0: 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热线电话啊，迎接一下陈先生。陈先生，
2: 哎，你好。
0: 哎，咱俩还没有说完哈。给这个公司干完活哈，这个找不到老板了，现在拖欠您的工资，还有其他咱们的这个工友工资都没给，上法院进行起诉，起诉也是联系不上这个具体的这个老板本人，现在是一个停止的状态。咱们这个12333人社服务热线，咱们之前打过电话吗？
2: 都打过，就是让我起诉，是让我让我起诉
0: 吗？对，就是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就是走法律诉讼的一个途径。然后您刚刚在节目当中提示我说，如果找不到本人的话，然后法院这边会进行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呢？
2: 是一个公告
0: 啊，
2: 上报是什么玩意儿？
0: 去上报啊，比如说，他是我们也会看的啊，比如说，什么执行人呐、被执行人呐，一些相关的信息，他会发布一个这样的一个公告的。实在不行，我们再等一等呢。我们先等一等看法院这边的结果。
2: 啊，就等呗。
0: 对，只能是暂时是只能等了。因为就是像您说的，正常来讲的话，我们先走这个投诉渠道，投诉渠道也去了，然后呢建议咱们起诉，具体走到这个法律诉讼的一个途径。然后现在法院这一块的话，他们这边呢，就是比如说联系到这个具体的人员的话，他们这个是又快又准的，如果他们联系不上的话，那就很难联系到这个人了。陈先生，您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咱们再等一等，再给咱们法院这个工作人员一点点的时间，看看下一步他们的工作安排吧。再等一等。如果后续比如说有什么不明白不清楚的地方，我们也可以给您提供一下律师的电话，您和律师来也问一问好不好？
2: 行。
0: 那行。律师的电话是我们现在提供给您呢，还是说过一段时间您再打电话问呢？
2: 现在给我也行。
0: 现在给您也行。那这样把电话给您切到场外，让我们场外记者给您提供好吧？
2: 好的。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接下来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中秋节临时开通祭扫专线的公告。为方便市民2026年中秋节出行扫墓，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决定9月25号中秋节当日临时开通两条扫墓专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开通的日期及时间。2026年9月25号中秋节，延边医院东门6:30到10:00，殡仪馆末班车11:00，墓地末班车11:00，运行方式客满即发，循环运行。临时专线，专线一是延边医院东门至殡仪馆，专线二是延边医院东门至墓地，票价是按现有公交车收费标准收取费用，乘车人员请自备零钱不找零。温馨提示，中秋节当天乘车人员较多，请自觉排队候车，注意安全。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中秋节临时开通祭扫专线的一个公告内容，也是供各位参考。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线路调整及公交站位置迁移的一个公告，具体涉及到哪一条线路哈？ 请大家收听一下。具体线路的调整是31路，为方便南滨国际广场周边小区居民出行，将31路进攻派出所站至州人社局站之间路段调整为车辆行至进攻派出所站。

0: 之后，继续前行至橘子街路口右转，经橘子街南滨国际广场两侧光华路后，恢复原线路运行，取消了进宫小学站和金山家园站，同步在光华路上增设了严大附中站和新航出租车公司站。调整后的站序是科技大学、职业高中、市司法局、起亚驾校、延边歌舞团、延边一中北、公器住宅区、延边医院北、新兴广场、新兴小学、延边医院、中关村、百货大楼、报社、河南市场、建工派出所、严大附中、新航出租车公司、州人社局、东明新城、御景江山、安东雅苑、玉翠园、长兴胡同、嘉雅小区、南郡小区。我们再来看啊，公交站位置迁移，沿南路东段新建了多个住宅小区、医院及养老服务中心等设施，为了方便市民出行，同时缓解公交车在路口停靠造成的交通压力，将沿南路与建工街交汇处东侧路口附近的电力花园双侧公交站均向东迁移了约150米，调整日期呢是自2026年9月24号首班车起执行。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线路调整及公交站点位置迁移的公告内容，也是供各位参考。好的，我们再次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林间清风，绿意盎然，大自然赋予人类最美丽的画卷，它叫森林。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繁茂绿叶洒向山间小路，晨练的第一批人们呼吸着新鲜空气，拥抱自然，山林鸟兽奏响最美丽的乐曲。欢迎每一位来到森林的客人。然而一只不起眼的烟头点燃枯草，瞬间燃烧整片森林，山林鸟兽无被毁灭的家园凄惨鸣叫，百年大树、万年森林顷刻之间化为乌有。勿让大自然最美丽的乐曲从此消失无踪，大自然赋予的最美好家园，你我共同守护。
0: 我们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还是先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徐女士的电话。你好，徐女士。徐女士，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嗯。
0: 说一下您的问题。
2: 我刚才问题都跟你说了。
0: 啊，是这样的，徐女士。
2: 还没发。
0: 啊，徐女士，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时候，首先接听您电话的是我们场外记者，简单的沟通之后，电话接到直播间，您需要把问题再重新和我说一下的。
2: 啊。那我那个什么呀，退休工资8月份开始一直没开。我先过几天也是9月份的工资了。我先跟你们问一问。
0: 八月份的退休工资没有开，是因为我们这个人脸识别认证没有做，所以没有这个及时的发放，对吗？
2: 啊，对呀。
0: 那这样不要着急，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期间人脸识别没有认证没有做，然后影响到我们待遇发放了，那咱们认证做了吧？
2: 认定也做了。
0: 那就等9月份的时候一起发放。
2: 单位给报的。

0: 就是咱们人脸识别认证已经做了，那就下个月一起发放 啊，
1: 啊，
0: 再等一等，因为到现在还没有到这个退休人员发放工资的日期呢，咱们再等一等、
1: 啊、
0: 应该是上个月和这个月的一起发
1: 啊、
0: 嗯、
1: 那就是九月份应该放那个发吧，
0: 啊对，九月份也会把上个月八月份没发的一起补上的、
1: 啊、等着吧，
0: 嗯、啊、对对，等着就行啊，
1: 啊， 啊谢谢啊，
0: 哎好嘞，不客气，再见，哎再见。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 255-1546 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哈，来迎接一下这位是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我想反映到这么讲，我是合龙的户口啊。
0: 嗯。
2: 我今年都70多岁了，我说这个在儿子在龙井住。
0: 嗯。
2: 完了，我就想，咱也没有门路，也没有熟人，你这个想。
0: 这不是说门路和熟人的一个问题啊，您咨询什么政策呀？
2: 哎。
0: 嗯。
2: 就在这个政策有。是这个政策吗？咱也不清楚，我就想争取要一个那个或者廉租房啊，或者公租房嘛。
0: 嗯，
2: 这样的话行不行？
0: 说一下啊，因为您是户口是合龙的对吧？
2: 对。
0: 啊，然后现在是在龙井居住。
2: 对。
0: 啊，然后您现在是和儿子在龙井一起住对吗？
2: 我是自己租房，现在
0: 你在龙井自己租房子是吧？
2: 对对。
0: 啊，然后您想申请这个廉租房，或者是公租房，
2: 对
0: 不
2: 对？
0: 对
2: 对对。
0: 廉租房，咱们这边是低保户吗？
2: 我不是低保。
0: 哎，你不是低保户，也不是当地的户籍，那这样的话，廉租房我们的这个必要条件，咱们就申请不了了。然后，说一下这个公租房吧。公租房的话。看一下啊，咱们是和这个得需要看咱们这个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的一个家庭。您现在有退休金吗？
2: 有点不多。
0: 大概是多少钱呢？
2: 2000来块钱。
0: 2000来块钱，然后还有就是硬性条件的话，比如说咱们这一块的话，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的一个家庭。然后就是新就业的职工，像您这种情况已经退休了，还有就是您的户口也不在本地，那像您这种这个公租房和廉租房都达不到具体的标准，申请不了啊，
2: 申请不了
0: 啊对，申请不了。
2: 行
0: 哎，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好嘞，哎再见啊，再见。继续来迎接一下啊，这位是李先生的电话。你好李先生。
3: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3: 主持人，那个我反映那个问题，就是那个新兴街，
0: 嗯，
3: 那个中友大厦那个后边那片楼啊，都成灰楼了20-30年了。
0: 嗯，
3: 现在就是说白了，就是说他已经那贴上那个标识了，就不让人搁那走。
0: 嗯，
3: 但是现在呢，始终呢就是反映那个多次了呢，也没人管。你往政府反映，就是给我们的答复是啥呢？
0: 嗯、
3: 就是没有什么动迁计划。
0: 嗯、
3: 我有一个问题，我就不理解，那非得那人都出事故了才有计划，那个应该早就动那个楼啊，那破的太不像话了。那个
0: 动的话得有资金呢。
3: 是啊，我也不理解啊，
0: 嗯、
3: 这已经反映多次了，完了说那个原来有动的，就是有动的，完了之后好像就我听说啊，就好像那个要钱，
0: 嗯、
3: 有的要钱要跑了。
0: 啊、嗯。
3: 有这么一种情况，但是你现在那楼确实那个太危险了。
0: 现在这个楼是没有人住的是吧？
3: 那住有少，那寥寥无几，也有、
0: 哦、
3: 我去看过。
0: 嗯，那这个房子，您家是在这儿有房子是吧？
3: 对对对对。
0: 啊、
3: 哦，
0: 您家在这儿有房子，然后之前说是有动迁的计划。但是具体的还没有实施、
3: 嗯，
0: 近期也没有贴到什么相关的通告。说这个位置要有动迁计划是吧？
3: 对对的，管贴人啥的、
0: 嗯，
3: 就是那个人你得要到走，你不能跟他走。
0: 嗯、
3: 那你随时随地的，那风一大一点就完。
0: 嗯，
3: 这么个情况，现在就是没人管，没问我。现在 借助咱们媒体能不能就是给呼吁呼吁，那动啊，你这那这太吓人了那个。
0: 嗯，动的话肯定是涉及到钱的，而且这个钱不是说少数啊，很多钱。但是像您说了有这个安全隐患，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比如说啊，只能是在没动之前这个杜绝安全隐患的一个发生。
3: 嗯，
0: 我们把您的建议先递交上去吧，好不好？
3: 对对对，好好，
0: 先把建议递交上去，
3: 我们呼吁呼吁太难了。
0: 是啊，
3: 嗯
0: 啊，那行，那这样我们只能是把建议先递交上去，后续的这个实施工作呀。
3: 对咱们不是说
0: 我们想把建议递交上去就能实现的。
3: 对，我理解，但是借助你们媒体，总比我们个人那个反应强。我们这个老百姓居民反应多，用。
0: 嗯，好，那这样吧，我们先递交建议，可以吗？
3: 好，可以，可以
0: 好，
3: 辛苦。
0: 不客气，应该做的啊。好，再见啊，再见。继续来迎接一下张先生的电话。你好，张先生。
4: 你好，韩燕。
0: 你好。
4: 我先我反映一下什么呢？就是这个发展这边呢。它有中原加油站，这个旁边人行道上啊，前20多天左右，那不能从电业局啊、电业部门的下线管，那下线那个管呢，你把那个人行道方砖破坏了，你给恢复了。现在有一段呢，它整的破破烂烂，底下你还有那个地底下还有土啊、泥啊，就是那个什么白那个什么水泥什么的，那一刮风的比眼睛，你要下雨天呢，那敲敲着。再者说呢，那个旁边就是加油站，他偶尔从地下抽水，再往那放点，你算算那道能好吗？
0: 嗯，
4: 人行道人得绕着。
0: 人行道上是，路面现在是应该是进行一个检修，把路面给挖开了，到现在也没有回复，是吧？
4: 对呀，你把旁边这给铺上啊。
0: 张先生，就是您看到是电业部门，具体的这个部门是电业部门吗？还是说您也不太清楚？
4: 好像是电影下，好像是下那个，
0: 好像是哈。那这样，
4: 下那个，
0: 我们先和社区来确认一下这个位置是属于哪个部门的作业，然后我们再和这个部门来联系一下。
4: 不知道，这可能就是什么呢？电影局下线那个充电那个线在那个路上那么下这么走。
0: 那这样我们先按照我们这个工作流程来走吧，好不好？先问一下啊，我们得确定具体是哪个部门来做的，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给帮助大家能够尽快的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
4: 对呀，那人道那都敲走，无嘴走的快走，那也不行，那个人行道上。
0: 这个位置是属于哪个街道、哪个社区的范围内？您了解吗？
4: 公园街道。
0: 嗯。
4: 元祥社区。
0: 公园街道元祥社区。
4: 我再说一完，再加那加油站，这人行道边上那圈了个。养狗的那个光那个栅栏，那一个狗粪味儿，哎呀，那狗那是人人走着，汪一下吓一跳，当。
0: 那这样我们请社区的工作人员去那个上门和这个狗的主人来说一下吧。
4: 他加油站他养的。
0: 好，我们跟那个加油站的工作人员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啊，赵先生。
4: 完了，路面麻烦你们帮着给
0: 。今天上午吧，争取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好吧？
4: 好。
0: 好，不客气。再见。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来看一下啊，抖音平台上有一位叫做 LG1123 的这位网友说，想问一下大四学生2027年度医保交不了，为什么？您再等一等啊，您再等一等，因为咱们这个高校学子啊，他这一块的话，比如说交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话，他是有一个趸缴的政策的，所以说您先再等一等，因为我们缴费的这个时间呢，是从这个9月20号到12月31号。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给大家介绍了关于咱们的学生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在这个2027年度哈，一个具体的一个缴费标准，但是呢，针对于咱们的高校学子呢，他是有一个趸缴的一个政策的，所以说咱们再等一等啊，我们再等等通知。 可能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会把这个费用给交上了哈，这个是给您做的提醒。说到这儿呢，我们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咱们全

0: 省哈学生医保缴费的具体情况，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我们学生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集中参保缴费的时间，是在2026年9月20号到2026年12月31号。长户险费与居民医保费是同步征收的哈。这个是给大家做的一个提醒，参保的范围包括中小学生、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是均可以参保的，缴费标准是基本医疗保险每人400元，长期护理保险是每人25元。有一则提醒，18周岁以下2009年1月1号以后出生参加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只缴纳基本医保保费，无需缴纳长期护理保险费。比如说您在这个过几天的时候，因为我们在这个缴费的过程当中是等学校的这个通知嘛，我们现在还不能进行缴费，我们等学校的通知之后再进行缴费。那比如说哈，因为我们这两天也尝试登录了一下咱们的小程序哈，来看一下，比如说哎，我们打开页面之后，现在哈，我们刚刚介绍的说这个长户险费与居民医保费是同步征收的，然后呢是基本医疗保险费是每人400元，长期护理保险费是每人25元。那这个页面上，比如说您缴费的这个页面为自己家孩子参保的时候，诶，只显示了400块钱，那是对的啊。因为18周岁以下2009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人群，就是在这一个范围内的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只缴纳基本医保保费，是无需缴纳长期护理保险费的啊。这个是给我们家长朋友们做的一则提醒。基本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财政补助标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来进行执行。还有一些这个参保资助的政策，全额资助的对象是特困人员、孤儿学生，定额资助的对象是低保人员、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未认定前按上年标准执行。定额补助标准为个人缴费标准的 60%， 居民医保资助是每人240元，长期护理保险资助是每人15元。高校学子专属顿缴的一个便利哈，顿缴的一个便利。新入学的高校学生、专科、本科、研究生是可按学制一次性顿缴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部分。这个是新入学的高校学生哈，因为我们刚刚是有一位大四的学生也是想要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现在为什么交不上这个钱？您再等一等啊，等学校的通知，因为新入学的这个高校学生、专科、本科、研究生是可以按照学制一次性趸缴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部分的。然后趸缴期间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的财政补助部分仍是按年来进行核算的，已享受参保资助政策的高校学生暂不享受学制一次性趸缴一个政策哈。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学生的部分哈，具体的一个缴费政策的内容也是供各位参考。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下面时间有一条反馈信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刚刚呢是有一位延吉市的听众居住在铁南天信小区，小区门口现在有工人正在作业施工，外墙保温，想要了解一下是否做老旧小区改造计划呢？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咨询了延吉市建工街道长海社区工作人员，答复说铁南大信小区正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市里通知本次会对房顶、漏水、外墙保温、单元门和窗户进行改造哈，其他项目会陆续进行改造。之前呢社区也是张贴过具体的通知，但是关于我们听众想要了解的具体的工程什么时候结束的一个问题，工作人员答复说需要看工作人员的施工进度来决定哈，这个是没有办法来计划的哈，这个是给我们听众朋友来进行的一个解答，也是供各位参考一下。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先来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

0: 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为D，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5: 北京时间8:30。
6: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7: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6: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7: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6: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7: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8: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 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来看一下啊，有一位忘了说，今年工资涨了吗？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调整标准还没有出来哈，如果有调整或者是相关文件通知的话，我们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做介绍，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哈。下面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业务办理的一个渠道哈，是有了一个新的调整，是在10月8号起请使用即时办的这个小程序。各位道路运输企业从业人员，为落实全省网络安全工作相关要求，优化政务服务渠道，省交通运输厅已经完成道路运输从业资格管理平台与吉林省网上办事大厅即时办的数据对接。目前即时办已经可以全流程的办理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的全部业务。自10月8号起，原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自助服务端 APP 将正式关停， APP 内已同步发布关停公告。关停之后，该 APP 将无法办理任何从业资格申办业务，所有道路运输从业资格相关业务请通过即时办 APP 或者是即时办微信小程序来进行办理。首先呢，我们是办理的过程当中需要打开即时办首页，点击更多，找到交通出行板块，选择道路运输，就可以进入业务办理专区，请广大从业人员相互转告，尽快的熟悉新的办理渠道，避免影响业务办理。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道路运输从业资格业务办理渠道的一个调整啊，是在10月8号起请使用即时办这个小程序来进行办理相关的业务哈，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相关政策。接下来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就是到中秋节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到一些这个景点去参观游玩，那么大家比较关心的哈，比如说我们这个外地游客的想要去的咱们这个延边博物馆这个打卡景区呢，是在中秋节也是正常开放的哈，如果大家想去的话，也可以在这个时间可以前去观看。为了满足广大游客中秋节假期的观展需求，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延边博物馆中秋节假期9月25号到9月27号是正常开放的，开放时间为9点到18点，17点30是停止入馆的。来说一下具体的活动内容，展厅研学讲解，走进一号展厅中华文明东江曙光，聆听讲解员讲述渤海国历史，深入了解渤海与唐朝交往交融，车书本一家的历史渊源，七彩课堂专题授课，围绕六合同风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开展专题讲解，带领青少年认识壁画服饰中的唐风元素与特色花瓣纹样，感受渤海文化与中原文化一脉相承的深厚底蕴。中秋趣味活动开展冰皮月饼制作体验，将每日定时组织传统非遗拓印体验，投壶趣味的游戏，把中秋团圆文化与渤海车书本一家的历史内涵巧妙的融合，在动手实践中体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文脉。具体活动的信息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啊，来迎接一下赵女士的电话。您好赵女士。
9: 您好，那个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安图到老头沟这条国道能不能走啊？他们有的说那个五虎岭隧道堵了，那有没有变道啊？
8: 五虎岭隧道现在是关停的一个状态啊，你要说变道的情况下啊，您稍等啊。
9: 嗯嗯，
8: 稍等我看一下啊。
9: 能不能走，要实在不行还得绕高速呢。
8: 嗯，对，就是有很多人他是走高速的啊。我们之前
9: 我们
8: 嗯 不方便是吧？
9: 但是我们走的这条路线要是走高速的话要远啊，
8: 也绕远哈。那您看看啊，因为这个302国道浑阿公路湖岭隧道封闭施工了嘛，所以说它是有一个绕行路线的。您看看，因为我对这个路段呢确实不是很清楚，您听我说说完之后看看您适不适合好不好？
9: 嗯，好。
8: 车辆自朝阳川镇出口经省道三龙县至浑乌高速延吉西站、浑乌高速安图站、安图高速连接线至安图县明月镇东南入口驶入，区间往返绕行，是这个绕行路线。
9: 啊，那就是说走那个乌湖岭隧道走不了呗？那边没有直接的变道呗？
8: 嗯，对，没有变道，但是
9: 绕行呗，
8: 有这个绕行路线。
9: 绕行路线就是得经过高速呗？
8: 不是，这个是国道。
9: 国道啊，
8: 国道，我刚才说的是国道的信息。
9: 啊，我没听明白，是从哪儿绕啊呢？
8: 其实啊，就是因为我本人不开车，然后对这个路线也不是很了解哈，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好的建议，所以说实在不行，咱就走这个，我看一下啊，是从哪儿到哪儿啊？是安图到老头沟是不是啊？
9: 对。
8: 走这个国道。我们一会儿来帮助您了解吧，咱着急走吗？
9: 嗯，我基本就下午一两点钟就得走。
8: 下午一两点钟走，那这样您等我电话吧。我问到没问到，我都会给你一个回复，好不好？
9: 嗯。
8: 你不是下午走吗？我下午我一会儿9:30上完节目之后，我再和我们同事问一下啊。等我电话好吧，张女士啊。
9: 好，
8: 哎，好嘞，哎，再见。
9: 好，感谢啊。
8: 哎，不客气，哎，不客气，再见。因为确实是对这个路段呢，或者是这个绕行路线，即便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播报了，我本人啊，说实话，我本人不开车，所以说对这个绕行路线啊确实不是很清楚。如果大家有知道的，比如说因为咱们这个是国道浑阿公路湖岭隧道现在是封闭施工，有一些具体路段它是这个封闭的，那么封闭之后，我们的这位听众呢是想从安图到老头沟的这个路段如果行驶的话，具体应该是怎么绕，大家能不能给我一些建议哈，或者是把电话打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来讲一下，或者是在这个屏幕下方留言提问哈，或者是在这个屏幕下方这个留言告知我一下哈，因为这个确实是我这边的不太明白的一个地方哈，也求助一下大家来帮助一下我哈。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是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哈，有一条反馈信息，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刚才是有一位张先生参与到节目当中，说这个发展加油站哈，20多天不知道是哪个部门在人行道上施工了哈，没有给互恢复的一个问题。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和延吉市公园街道原祥社区的工作人员了解到，工作人员会去现场查看具体情况，及时联系职能部门来进行恢复哈。我们也请张先生来关注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一位叫做恭喜发财的这位网友啊，昨天已经给您做过解答了，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就看到您的留言，您是想要咨询延吉市低保金9月份的什么时候发放哈，25号过中秋节，就是您问完问题之后，我们是与延吉市民政局低保科确认过了，省里下发的文件是中秋节之前一定会发放完毕的啊，在中秋节之前一定会发放完毕的啊，这个是给我们叫做恭喜发财的这位网友来进行的一个解答，也请收音机旁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延吉市的哈，比如说咱们想要了解一下这个关于中秋节期间咱们低保金发放的一个情况的话，在这里来给大家进行一下告知，在中秋节之前咱们的低保金一定会拨放到个人账户上的哈，这个是给大家做的一个提示。我们来看一下叫做天涯浪人的这位网友说，长江医保哈手机交不了，咱们成人的缴费标准还没有出来，然后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是关于学生的哈，学生的一个具体的一个缴费标准， 还有一些这个注意事项哈。如果大家想要了解一下成人的这一块的话，具体缴费标准应该是怎么交，然后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程序来进行缴费的话，因为成人的缴费标准还没有出来嘛，所以说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准确的解答。那比如说我们过一段时间缴费标准能够出来了，然后我们想缴纳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的话，我们来应该怎样来进行缴费呢？我们提前把这个缴费的这个具体的操作流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的渠道及操作的方式哈。介绍之前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学生的缴费标准已经出来了，但是需要等学校的通知我们再进行缴费，然后成人的缴费标准还没有出来哈。如果出来之后，我们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为大家做介绍。那么现在我们要提示大家的是，我们先提前把这个具体缴费的一个渠道和大家说一下哈，因为我就知道哈，大家可能会一定会问关于这个缴费的一个渠道的情况的。昨天下午我们就和州税务局的工作人员再次确认过了，我们在2027年具体比如说我们在线上操作的话，具体一个缴费的一个渠道哈，我知道大家会问，所以说我们把这条政策提前的整理出来了。如果您是线上缴费的话，适用于已办理参保登记的居民，咱们在这个微信小程序上是可以搜索吉林税务社保缴费小程序，按照提示操作完成缴费就可以了。比如说您是想用支付宝来进行缴费的话，支付宝搜索吉林税务社保缴费小程序，或者是通过市民中心办事大厅税务吉林税务社保缴费，按照提示操作完成缴费。如果您是用这个吉事办缴费的话，我们登录吉事办 APP 或者是小程序，在首页更多医保缴费中按照提示操作完成缴费。其实线上操作很简单，我们按照相关的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我们再次提示大家，线上缴费的话是用于已办理参保登记的一个居民，比如说我们线上不会操作的情况下，我们线下同样也是可以来进行缴费的，适用于已办理参保登记的居民，可以到这个银行窗口来进行缴费，可以前往邮政储蓄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等合作银行的营业网点柜台来进行缴费哈。如果咱们去线上或者是线下，刚才我介绍的这几家银行都不方便的话，咱们税务大厅也是可以来进行缴费的，可以前往参保所在地区税务大厅或者是一厅联办窗口进行现场缴费。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的一个渠道哈。我们再次和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缴费标准已经出来了，但是需要等学校的通知我们再进行缴费。成人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现在缴费标准还没有出来哈，我们再等一等。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的具体缴费的一个渠道，是因为我知道大家会问，所以说我们昨天和州税务局的工作人员确认过相关的一个缴费渠道之后哈，大家问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一个介绍，这个是给大家做的一个提醒哈。因为重要的信息我刚刚已经提醒大家，已经提示三遍了哈，如果大家在这一方面还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我们会给大家提供帮助。
10: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8: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啊，来看一下有一位网友哈，想要发布一则寻人启事哈，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找一下原本在延吉市东市场95号一楼哈，这位摊主叫王荣，然后他的夫人叫卢宗香啊，想找一下这位朋友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知道我刚刚说的原来在这个东市场这个95号一楼营业过的这个摊主的话可以与我们节目组联系，我们会告知我们的网友哈。这位网友把您的电话打到我们的直播间，255-1545 255-1546 255-1547，您把电话打到直播间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我们的网友能知道这条信息，给我们提供详细的信息的话，我们好在联系您哈，这样的话是比较方便的。这位网友的名字叫做123789哈，这位网友，这个是给您做的提醒。好的，我们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 热线当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金先生，您好，金先生。
11: 啊，你好，我请问一下，那个我爱人在韩国一直没办那个社保卡，我准备交医保计划呢，没有社保卡可以交吗？
8: 没有社会保障卡呀，他没有社会保障卡，对吧？
11: 啊。
8: 他没有社会保障卡的话，我们来问一下吧。啊。来问一下，
11: 还问一下，那要是那个交警啊，你为这我家里我是现在住在院里，院里可以交，不去图门。
8: 他的户口是在哪儿啊？
11: 户口是图门，我院里买房了，我现在我是院里有。
8: 嗯，可以的，没有问题啊。
11: 完了，那医院去要是看病去啊，那没有社保卡吗？那身份证要挂号啊？
8: 身份证挂不了号，社会保障卡的话。

0: 回来的话，
1: 没有收到他可以你说。
0: 如果要是没有社会保障卡的话，我们先把这个卡给办下来呀。先把社会保障卡给办下来，办下来之后，然后咱们有这张卡了。到时候如果要上医院看病的情况下的话，咱们出具社会保障卡，就是医保卡，看病就可以了。但是现在我们是没有参保过，然后也没有社会保障卡，那这种情况是否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我们确认一下，确认好之后告知您好吗？
1: 啊，行行。
0: 啊，等我电话。
1: 啊，行。
0: 哎，好嘞。
1: 谢谢。
0: 哎，不客气，再见。有一条反馈信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是有一位龙井市的听众和我们反映说，家住群星大厦楼，因为小区属于老小区，卖楼梯哈。进行改造，地面上是泼了一层水泥，下雨天就和泥哈，存在安全隐患的一个问题。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和安民街道文化社区的工作人员了解到，这个工作人员呢今天会去现场了解情况哈，帮忙联系住建部门进行维修哈。我们请这位听众耐心等待一下，工作人员到现场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及时的会联系住建部门来进行一个维修的一个问题。然后您也观察一下哈，看看这个作业的工程进度，或者是哈，您可以看一下就是工作人员到现场之后过了几天之后这个工作有没有在做，如果没有做的情况下再和我们来反映啊，这个是给您做的一则提醒。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来应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啊，迎接一下这位是金女士的电话。你好金女士。
3: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3: 我想那个知道房产局的电话，政务大厅。
0: 房产局不在政务大厅啊，他是在那个不动产登记中心 啊。对，延吉市自然资源局 啊，不动产登记中心。您想要一下电话啊？
3: 哎。
0: 我来帮助您找一下啊。819-1010这部电话应该是这个电话，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
3: 八幺九九幺幺零。
0: 819-1010。
3: 1010。哎，
0: 对，
3: 谢谢。
0: 您就是想要这个电话是吧？那好，您稍等啊，您稍等，我再来确认一下啊。然后您再记另外一个电话，还有一部电话是819-1002。
3: 1002。
0: 对，819-1002啊，这部电话。好嘞，再见。
3: 辛苦了。
0: 不客气，再见。在过节的时候哈，我们的享受低保的人员呢比较关心的一个情况就是关于低保金发放的一个问题呢。我们刚刚是又和延吉市民政局低保科确认过了，延吉市9月份的低保金呢会在24号发放到位哈，这个是民政局给我们的答复哈，也是供各位参考。我们把这条信息再来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刚刚和延吉市民政局低保科的工作人员确认了，延吉市9月份的低保金会在24号发放到位哈，这个是我们刚刚确认到的信息，也是供各位参考。
4: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涵盖思想政治、历史。

0: 家象征标志、祖国壮美河山和历史文化遗产、宪法和法律、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和国防、英烈和模范人物事迹等方面，在规定面向全体公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突出学校和家庭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教育，并对公职人员、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村居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等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相应规定。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教育是永恒不变的主题。
1: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现在就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管女士的电话。你好管女士。
2: 你好，我姓曾啊，我不姓管，姓曾
1: 啊。不好意思啊，我看错了啊，不好意思曾女士。
2: 哎，你好，我给你反映一个问题啊，我是工程师，三国印象一期的，我们是电梯楼啊，我们现在到今天为止已经有我们那个三栋电梯楼的那个所有的电梯全部停运了。
1: 什么原因啊？
2: 原因就是说我们的是上一个物业已经撤出了，新的物业没有进来。
1: 嗯。
2: 然后呢哈，就是这个社区也在协调这个问题，社区给我们反馈的意见就是说，电梯的维保公司要跟物业要签合同，如果没有物业，那个电梯它自动停运，它就没有人来维保了，然后就停了。
1: 嗯，
2: 那你说的这都已经是中秋节和国庆节，你说马上就来了，我的家人都从外地马上就这两天就回来了，那旅行箱那么沉，怎么往楼上拿呀？而且老人孩子，这个小区我们老人孩子都可多了，怎么天天往楼上爬呀？太困难了。
1: 社区的工作人员说这个问题什么时候能够解决呢？新的物业公司什么时候能来呢？
2: 新的物业公司他是一开始之前在那个大群里头已经公布了，说是九月末才开始选。
1: 嗯，
2: 但是至于怎么个情况，因为我是从外地我刚回来，刚回来没几天，因为我出去了三个半月嘛，我刚回来。
1: 嗯，这个位置是属于哪个街道哪个社区的范围内？
2: 我们是阳光社区。
1: 嗯，
2: 就是河南街阳光社区。
1: 河南街道阳光社区哈。
2: 对，
1: 我们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吧。因为正常来讲的话没有及时对接，影响到我们的，
2: 因为我们实在是太困难了。老人孩子还有家人，你说过节回来就这种，哎呀太不方便了。
1: 理解您的心情，所以说我们抓紧时间联系嘛。辛苦一下。
2: 完了还有一个问题我要跟您说啊，就是说因为我不出去，回来之后我发现群里头他们是在收费嘛，然后那个收的是55块钱，是那个说是八九月份的电费，就公共电费跟那个卫生费。
1: 曾女士，曾女士听我说啊，因为我们这边马上进广告了，咱俩一会儿再交流好吧，一会儿我们给您回电话啊。
2: 好的
1: 哎，再见。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先来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 255-1546 255-1547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的平台继续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下面的时间进入一段广告。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

0: 生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清真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清真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3: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提示一下，叫做123789的这位网友哈，您应该是在外地，如果要是拨通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的话，因为我刚刚提示您了，就是前边是要需要区号的，加上一个04332551545、04332551546、04332551547。如果是外地手机拨打的情况下，是需要加拨区号的哈。您刚刚发布的这个寻人启事，我们已经看到了，在稍后的节目。

0: 目当中我们会继续重复播报的。我们来看一下啊，继续来迎接一下曾女士的电话。曾女士，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咱俩刚才还没有说完哈。您说了是从这个外地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回到这个珲春市之后哈，看到咱们这个小区里边的业主群里边说有一个什么收费的一个项目哈，您把这个过程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啊，对，他说的那个收费收是55块钱，是两个月的那个公共电费跟卫生费。是这样。然后我个人理解就是说的那个公共电费，包括肯定是因为我们是比那个他们多城要交的费用要高，多城是交了10块钱电费带卫生费，我们是交了55嘛。然后呢，那我个人理解就是说包括电梯费，对不对？和那个水的二次加价费，这些什么所有的公共费嘛。但是他电梯现在那个停运了之后，我刚才跟社区联系了，社区这么回复的，说的那个电梯的电是有，但是呢，因为维保公司呢没有物业了，他就停运了。那怎么办呢？我说你看这都中秋节了，和那个十一马上就回来了，就连在一起，而且我说家人都在外面，我说孩子在外面，完了你说他们大包小裹的往回拿的那旅行箱，我们住的楼又那么高，这怎么往楼上搬呢？没有电梯多困难呢。这是我们是从外地回来，只是说我啊，那可能像我这种类似我这种情况人可能还不少，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电梯里面能住电梯的，你说老人孩子往楼上爬真的很困难呢。
0: 是啊，工作人员的答复是说，现在是到这个月底啊，我们才能说新招标的这个物业公司是能，先进来，还是说还得说再等一等呢？
1: 好像这个问题挺，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我在外地嘛。然后这个又说是什么有一个什么流程啊，要多少多少天呐、啊，怎么怎么样啊？
0: 还有得进行一个公示。
1: 对呀，那你问题是我们等不了啊，那你这个问题又出现一个问题。那上一个物业人家已经提前通知，就是说的我们要撤出去了，那为什么非得等到这么长的空档期，实在挺不了了，新的物业又进不来呢？
0: 好，您拨打的这个河南街道阳光社区的电话是多少号码？您提供一下给
1: 我。
0: 我
1: 没有他的电话号码。
0: 那你们怎么联系的呀？
1: 我是微信。
0: 微信呢？
1: 因为他们那个工作人员在我们群里头有微信。
0: 现在是只能等，没有一个什么更好的办法去解决问题。工作人员的答复是这样的，对吗？
1: 类似于这样吧，因为他们说也在协调，可能是还要需要什么，一段时间呢，或者几天呢，或者怎么样的。问题是，你说
0: 关键是我们的百姓居住生活是受到了影响呀。先别着急，曾女士，我们再来问一下。
1: 也就罢了，你这赶上这个节假日是多困难的事情啊！
0: 先别着急，我们来帮助您问一问，好不好？
1: 好嘞，谢谢、
0: 哎，不客气。
1: 哎，
0: 也是等我电话啊，也是等我电话啊，先别着急，好吧？
1: 哎，好嘞。
0: 因为这个问题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能解决的。你也知道哈，已经这么长时间了，有没有解决好？不是说我们打了一个电话就能解决问题的。
1: 他是昨天停了一部分，今天所有电梯全停了。
0: 从今天开始停的是吧？
1: 对。
0: 从今天开始停的，先别着急。
1: 全部停了，昨天就已经停了一大部分了。
0: 对。你这几天的时间，我觉得哈，长时间的停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有解决办法的。先别着急，我们来帮助大家再来问一问，也把咱们居民的诉求和工作人员反映一下。
1: 诉求吧，就是哈，你们该怎么解决怎么解决，但是你先别给我们停。完了，这个产生的费用呢，我们也给你交，对不
0: 对？
1: 我们也都积极主动去交了。然后呢，哈，你就是说的，你新的物业来了，哪怕你再续签一下，你别让我们老百姓你是
0: 不能说影响到我们正常的生活了呀。
1: 对呀，太困难了。咱说的哈，你们之间的该怎么解决怎么解决哈，我们也在积极配合。你让我们交钱，我们也配合交钱，对不对？但是你别给我们停。
0: 好，明白您的意思了，也是等我电话，好不好？
1: 哎，好嘞，好嘞。
0: 哎，好嘞，哎，再见。
1: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哎，再见。
1: 再见。
0: 因为不是说一天两天出现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在解决协调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也请大家给我们一些时间哈，也请大家给我们一些时间，也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们的工作啊，不是说咱们反映问题的，我们马上 就能给您解决了哈。我们也得需要和部门沟通，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还有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吧，这个工作人员开会

或者是下到县市忙工作，我们这个电话打不通的时候，也有这种时候哈。所以说大家和我们咨询问题的时候，有的问题我们能今天上午马上就能告诉你一个反馈结果，但是有的问题确实得需要等个几天之后才能给您进行一个反馈哈，也希望大家理解一下我们的工作。好的，下面的时间，这位网友说，延边的区号是243吗？延边的区号是0433啊，我们的区号是0433。如果外地的朋友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刚刚这位朋友哈，他是想发布一则寻人启事，那这种情况的话，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播报的时候，有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是网友朋友们会提供信息，到时候我们再告知您的话，那网友朋友我们是联系不上的，还没有您的联系方式，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建议把您的电话留到我们的栏目组，这样的话我们在后续给您提供一些线索的话也方便联系您哈。我们再次提示一下这位网友啊，我们的区号是0433，如果您想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的话，可以拨打0433255145 0433255146 0433255147。这个是我们给大家做的一些提醒哈，因为刚刚在节目当中，这位网友是发布了一则寻人信息，我们再把这个寻人信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网友是123789，这位网友说想通过我们栏目组找一位失联的朋友。这位朋友呢，原来是在延吉市东市场哈95号摊主哈来经营，具体经营的楼层是1楼，叫王荣，夫人叫卢宗香。想通过我们节目来找一下这位朋友哈，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们认识这对夫妇的情况的话，可以与我们组节目组来联系。我们节目组的电话是255-1545 255-1546 255-1547。我们再把这条信息来说一下哈，有一位叫做123789的这位网友想寻人，想找一位失联的朋友哈。这位朋友原来呢是在延吉市东市场经营哈，95号这个经营，经营的这个楼层是1楼，叫王荣，这位朋友的名字叫王荣，夫人叫卢宗香。如果有认识这两位朋友的听众哈，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可以给我们提供电话哈，这样的话我们好告知我们的网友。这个是给我们的网友朋友们进行的一个解答哈。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平台上有没有没有解答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网友说，请问英伦小镇对面清水湾的公交站点是几路公交车呀？我们来确认一下吧。辛苦一下场外记者，现在与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来确认一下，英伦小镇对面清水湾具体公交站点哈都有哪几路公交车，我们确认好之后在节目当中给您做介绍。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网友说，这个是涉及到主体一旦出事了谁来担责呢？不知道您是要跟我探讨什么方面的一个问题哈。我们刚刚是有一位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是因为这个物业公司更换哈，现在小区的电梯是停运了哈，给居民出行是造成了不便哈。您应该是和我讨论这个问题，您说了这个涉及到责任主体哈，一旦出事了谁来担责的一个问题哈。对，您提示我说是电梯的一个问题，因为确实是给我们的这个百姓出行造成了困扰，但是从安全的角度来讲的话，您提示的也对哈。如果要是出问题了，那主体应该是由哪个部门来负责呢？所以说工作人员正在协调这个事儿，而且我们的场外记者也是正在协调这个具体的问题哈，也非常感谢叫做新的这位网友和我们的一个互动的交流哈。如果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我们的网友在关注我们节目的时候，可能会对一些问题
和我们进行讨论哈，我们非常欢迎大家能和我们讨论相关的问题，因为有一些政策当中，我们不是说我们百姓热线什么政策它都是了解的准确的，有些我们不明白的问题或者是不清楚的问题也是需要和职能部门来确认的。同样呢，我们也是看到了我们

0: 好多的网友朋友们哈，还有听众朋友们比较热心，在节目当中呢也会提示一下，就是您了解到的政策或者是您的想法您的判断和我们来做出的一些提示哈，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来和我们互动哈。如果大家想要互动的话，都是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参与的哈。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大厅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开通了直播平台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来通过平台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接一下这位是耿先生的电话。耿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那个就是那个我家孩子那个8月份在那个恐龙王国那个上班，上了20天，然后之后到20号就那个就不上班了，不干了，然后之后说那个给开支等说给之前说正常上班的话是不是不干了就得给开支啊，他也没给开支，然后要钱，管他要钱呢，就是也不知道找谁去要这个钱。然后就是找他联系那个人，他们有什么有个单独有个小组长吧，我也不太清楚，这都孩子联系的，完了又给推到9月20号，然后昨天去的也没给开支，去恐龙王国，然后那个保安也不让进，所以说现在找不着管谁要这个钱。
0: 当时
2: 完了又说九月末给开这个钱，
0: 当时签没签合同？
2: 当时孩子好像签了一个，不知道是什么合同，我不清楚。
0: 签了合同在手里面吗？
2: 应该没有，
0: 没在手里边，手机也没有，就是照相。
2: 没有。还有昨天我问孩子了，我说签合同照没照相，他们没照。
0: 然后现在答应啊，对，
2: 干了20天。
0: 你无论是干多少天，这个合同一定要签的啊，这个对于我们打工人来讲是一份保障的。是吧？就是耿先生，我们在这个因为孩子这个比较懂事儿，假期想找一份这个工作兼职是好事儿哈。所以说呢，我们在帮助孩子讨薪的一个同时，你也告知一下孩子，比如说我们无论做什么样的工作哈，这个合同一定要签的。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份保障的。你看，现在我们是签了合同，但是手里边没有证据啊。就是我们签合同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来讲的话，如果就是一份的一个情况下，我们自己手里边也要保存证据，我们当时可以拿这个手机拍一份照片，这样的话保存好照片，对于我们来讲，比如说以后维权也是比较有利的啊。然后现在是答应给咱们开工资，就是往后延是吧？
2: 对。
0: 往后推，
2: 对，
0: 推到什么时候呢？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时间？
2: 一开始说9月20号，现在又给推到9月末，不知道具体时间他也没定。
0: 9月末具体的时间也没有定哈。
2: 对。
0: 大概是多少钱呢？
2: 这个一开始孩子说的是那个140一天，中午管饭。那个具体多少钱我也不清楚，因为这孩子通过他的同学联系到那儿的，然后之后才在那儿就干的假期工。
0: 就他自己吗？还是说其他同学也去了，也是这种情况？
2: 他说还有一个同学。
0: 还有一个同学哈。那这样就是先看一看，让他们给你一个具体的一个时间段，说这个9月末是9月30号一定能给我这个钱吗？如果要是不能给这样的一个承诺的话，建议咱们这边去这个劳动仲裁处去申请一下。按照这个流程来走吧，就是您作为孩子的这个家长，您带着他一步一步走，这样在这个中间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走入社会的时候也能学到一些东西，对于他来讲的话也是，虽说这个问题啊不是说什么好事儿，但是我们能学到东西，对吧？我们能学到东西。 啊，就是您带着他一步一步走。比如说后续，咱们有说哪个流程走不明白，您给我打电话，我来告知一下您，好吧？啊，
2: 行。
0: 哎，那好。
2: 哎，
0: 没有其他问题了吧？
2: 谢谢，没有了。
0: 哎，好，不客气。哎，再见。嗯，再见。好的，下面的时间啊，有一位网友说哈，一定还要录像哈，录像哈，就是您提示的是非常对的哈，就是我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比如说对方说这个合同我们只有一份哈，另一份实在要是打不出来的情况下，我们自己拍照也好，录像也好哈，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一个权益。如果一旦问题出现了，发生了，我们提供相应的一个证明，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有利的哈，也是保护好自己。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哈，因为孩子是做的暑期工，然后对一些具体的这个流程，比如说我们这个申诉的流程不太明白哈，我们是建议家长去帮助他一步一步来完成这个事情的。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事情，但是在处理问题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孩子也会能学到很多知识点的哈。虽然说我们这个家长哈，在教育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不单单是一个学习方面哈，可能是我们在这个走入社会的时候，他遇到问题了，家长能够及时的去教他，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去做，然后把这个流程给他梳理清楚之后，我们孩子可能在处理整个问题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学到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一些知识的。这个是给大家去聊一聊我们刚刚听众朋友遇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哈。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或者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演变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0: 新规矩。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彝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新篇章。
2: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有一则信息呢，我们是要提醒一位听众哈，王先生哈，刚刚看到我们场外记者提示我说，您又把电话打到了直播间，是因为现在想要了解一下前两天咨询的关于在这个具体是哪个部门哈，因为在和您联系完之后呢，我也不太确定了，您说是到这个殡仪馆，然后当天是取了家人的这个骨灰，收了辛苦费300块钱，这个问题节目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就与延吉市民政局殡葬管理科的工作人员来联系上了哈，工作人员调了，就是您提供的时间调了3天哈，他们一共是看了大概4-5个小时的监控，没有发现您说的问题。据工作人员判断哈，就是您给我们提供的这个信息应该不是说延吉市殡仪馆的，应该是其他的部门的哈。我跟您联系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您电话一直是占线的状态，跟您用这个我们的单位座机给您打了好几次电话，一直是占线，然后我用我自己的这个本人的手机号给您拨打，也是一直占线的状态啊。不知道您这块的手机是出现了什么问题，一直联系不上您，所以说这个问题我没有给您做回复哈，是因为我联系不上您哈。您现在把电话打到我们的直播间，留一下一个电话号码，我们能够联系上您的电话，这样的话我们在和您联系的过程当中再跟您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才能帮助您解决问题啊。这个是王先生我提示您的，因为我一直没有联系上你，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搁置了。这两天一直是有这个工作人员，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还在问哈，因为有没有得到您的答复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们联系不上，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没有解决哈。这个是给您做的一则提醒。好的，看一下时间，还剩下1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呢，我们就不再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了，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咨询的关于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个问题，还有就是关于医保方面的一个政策哈，就是我们是有一位听众，他的爱人现在是在韩国，然后没有社会保障卡，想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是否能够参加的一个问题。就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得到了一个反馈结果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吉市医保局答复说是可以找居住社区登记参保，然后社保卡是需要等到参保后到政府大厅2楼申请即可的。那么现在他本人是在国外，那么社会保障卡应该怎么样办理呢？延吉市人社局的工作人员答复说，最好提供一下身份证号码查询一下具体有没有卡，无论是有卡没有卡都是需要本人办理的，实在不行的情况下只能是开具公证委托书让亲属代办了，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哈。这个是给我们听众朋友做出的一则反馈哈，也是供各位参考。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马上要结束今天上午的百姓热线，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下午再会。
1: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联系市。

0: 堂、活力城店，连接市永润堂大药房，连接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联系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5: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派鱼牙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

2016年7月18日，习近平来到六盘山脚下的将台堡，在细雨中瞻仰红军长征会师纪念碑，参观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纪念馆。

0: 在纪念馆一幅幅图片、一件件实物面前，习近平不时驻足凝视，他深情地说，我们党领导的红军长征谱写了豪情万丈的英雄史诗，伟大的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
1: 所以我到这里来啊，也是缅怀先烈啊，不忘初心啊，我们要走新的长征路，长征永远在路上，真是新的长征啊，这个当年的长征啊，我们这个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夺取政权的长征新起点，那么我们现在改革开放新世纪两个一百年的新长征，它都是接续进行的啊，我们这一代人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0: 毛泽东同志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20000余里。请问，历史上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一个伟大的民族必有壮丽的史诗。20世纪的中国在危亡中奋起，这就是中华民族壮丽的英雄史诗。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红军、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红二、红六军团主力，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保存有生力量，实现北上抗日，背负起拯救民族危亡的重任，陆续离开革命根据地，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程。他们经过艰苦卓绝的万里行军，纵横十几省，跨越滔滔急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突破层层封锁，粉碎上百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胜利会师于陕甘宁地区，并以此为大本营和出发点，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历史上把中国工农红军的这一伟大壮举称为长征。201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长征》摄制组于2016年5月23日从北京出发，兵分五路，沿着红军将士当年的足迹，历时2个月，驱车数万里，探寻80年前红军创造的人间奇迹。80年过去了，曾经血染的沙场开满了遍地的黄花，安详的老人，宁静的课堂，繁华的街巷。

0: 征并未远去，长征仍在人们的身边，长征就在人们的心里。
1: 我叫黄景群，1934年的10月参加解放路线长征。
2: 我是主力中团17师50团任人6年指导员政府舰，
3: 那就是陕西也穿西风14岁35届参加红军。
4: 我叫杨光明，为什么叫光明呢？革命就是为了要走光明的道路。
3: 所以你这个呢

0: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武装起义，创建了工农红军，建立了一系列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蒋介石在叛变革命后建立了南京政权，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红军开展了英勇的反围剿斗争。1931年，918事变爆发，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国民党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对工农红军和各革命根据地继续进行大规模军事围剿。1933年9月，国民党当局以5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这就是长征的开端。各路红军20多万人相继踏上长征路，这是一条用鲜血和生命铺成的道路。
1: 我那个时间才很小，俺们一个海洋枪搞红军的啊，那个时间呢不要啊不要啊，我就跟着红军走，红军走哪里我就走哪里，
2: 走小路，走山，走这个说子挺美的好的，踩着雪泥的走啊，你不走上去啊，
3: 走，专心的走，怎么样靠意志。
2: 爬山的时候允许我们拽马尾巴，拽到马尾巴就把我们带上山了。
4: 那些战士照顾我，就是现在孩子啊，骑着他爸爸的背上都背着我走，
5: 说吃草根，把草叶子拉掉，把这草啊，这个叫这个枝，把这枝咽下去，把这个渣子就吐。
6: 再困难我不怕，天边黑上走的决心不能掉队，
7: 前行就是胜利，走过去就是胜利。

0: 俺叔就给官不就好做。
1: 这里是著名的红军县赣南兴国，全县23万人，有5万人参加了红军。毛泽东曾经赞扬兴国的同志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并亲笔题写模范兴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队伍中有27000多兴国人，牺牲在长征路上的有12038人。今年已经104岁的刘光琴，在1934年高虎脑战斗中被敌人的弹片击。

0: 徐司令，这这啥呀，徐司令？那就挺乖呀，徐司令。这啥都不爱还是？
1: 有事吗？那我来带哦。

0: 烈士英名墙上刻满了烈士的名字，还有很多红军将士没有留下名字。
1: 我们听到这个事情，有个山头，这个山头一个连守一个连，就这一个山头，这一个连一个都没上。最后执行人就把两边的土一盖，把树这个连队埋了，将这个山头的名字呢，现在的名字都没。
0: 长征沿线随处可见这样的烈士墓，有许多墓和碑是当年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立的。

1934年11月，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三道封锁线，来到湘江，血战五昼夜，艰难突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

这是漫长征途的一个悲壮开篇。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000人锐减到30000余人，面对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摆在他们前面的还有数不尽的高山大川。在中国革命的航船驶入最窄航道的危急关头，毛泽东重新掌舵，力挽狂澜。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重大问题的开端，标志着中国共产党

从幼年走向成熟，此后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翻雪

向抗日前线的英勇进军，将一次危机四伏的艰难跋涉变成了开创革命新局面的起点。这场惊心动魄的远征，历史之长，行程之远，敌我力量对比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世界战争史上极为罕见。

0: 间过去了80年，人们依然在不断发问，这是怎样扣人心弦的战士奇观。
1: 天上飞机在地下提起的那是家常便饭。
2: 长征路是怎么完成的呀？这是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3: 我把人交给党，一切生命交给党，我没有别的想法。死人们也根本没有考虑，
4: 那时候没有动摇哦，还坚定不移地跟着共产党走哦。
5: 长征没理想信念，连一千路也走不了。
0: 1935年9月，毛泽东带领中央红军翻过积雪覆盖的岷山，来到甘南榜罗镇。就在这里，毛泽东挥笔写下了著名的七律长征：
6: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

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这是毛泽东本人对长征最早、最形象、最豪迈的刻画。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的专著《伟大的道路》序言中说，长征是军事史上独一无二的事件。与长征比较起来，汉尼拔跨越阿尔卑斯山在历史的小剧院中失掉了光彩，拿破仑自莫斯科的撤退也是灾难性的失败，而长征则是最后胜利的前奏曲。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评论说，长征是一次体现出坚韧不拔精神的惊人业绩。长征是用鲜血谱写的宣言书。毛泽东说，长征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

壮丽诗篇。在国民党政府的严密封锁下，红军长征的消息几乎与世隔绝，当时极少有人知道长征的真相。1935年6月上旬，

红军渡过大渡河后不久，长征队伍中不见了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的身影。实际上，陈云背负了一个秘密使命，他受中共中央指派去上海开辟白区工作，随后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情况。在上海去往莫斯科的途中，陈云写下了《随军西行见闻录》。后来他到达莫斯科，以连城的笔名将文章发表在1936年3月的法国全民月刊上，这是由红军长征亲历者撰写的最早公开见报的一份文献。在艰苦的急行军中，红军每到一处都把宣传工作放在首要位置，沿途书写标语，发放传单，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救国救民的主张。1935年夏天，随着红军长征胜利在即，国民党围剿趋于失败，红军的动向开始逐渐出现在国内报纸上。1936年8月5日，抵达陕北不久，毛泽东指示红一方面军政治部成立编辑委员会，号召红军官兵把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异事写下来。征文启事获得积极响应，两个月后，编辑部收到200多篇稿件，共50多万字，文章于1937年2月结集出版，书名为《25000里》，再版时更名为《红军长征记》。书中很多作者后来成为新中国的开国元勋。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 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鸡胗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鸡胗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

0: 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2: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4: 延边新闻。
5: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八次集体扩大学习会。
6: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2026年全州经济运行分析例会第七次会议。
5: 来多彩延边，送盛世华诞系列主题活动，爱在延边国门见证中华民族传统婚礼展示暨2026年集体婚礼在图门举办。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
7: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9月20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八次集体扩大学习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特别是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新的阶段性特征，锚定打造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目标任务，把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重要任务抓紧抓实，进一步增强泉州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会上，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教务部副主任刘哲新以中华文明与政治向心力为主题做了专题辅导，授课主题鲜明，重点突出，条理清晰，分析透彻，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指导性和针对性。胡家福指出，中华文明兼具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东旭传承了大一统传统、家国一体理念、和和共生思想、天下为公情怀，涵养凝聚起厚重坚实的民族凝聚力和政治向心力，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深厚历史本源、坚实文化底气。泉州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准确把握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要求，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强担当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努力把延边打造成为各族群众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标杆。胡家福强调，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夯实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思想根基，要抓实理论宣传阐释，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干部教育培训、学校思政课堂、基层理论宣讲，讲清楚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价值要求的内在统一性，引导各族群众深刻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价值追求，是超越地域、民族、身份的共同道德规范，不断增强价值认同、政治认同、情感认同，要弘扬社会主流价值，深挖延边尊老爱幼、崇文重教、友善重礼的历史文化底蕴，大力选树道德模范、延边好人、新时代好少年等典型，广泛宣传革命英烈、时代楷模等感人事迹，通过凡人微光系列短视频展示平凡生活中的温暖瞬间，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形有感、可学可见。要培育时代文明新风，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基层治理、文明创建、乡风涵养、制度规范之中，紧盯社会风气、网络生态、公共道德等重点领域，有效防范突破价值底线、违背公序良俗等问题，持续涵养自尊自信、理性平和、向上向善、和谐包容的社会氛围与社会心态。胡家福强调，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

0: 胡家福强调，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民族情感与记忆的文化遗存与历史印记不被遗忘，不被曲解，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在日积月累的守护中愈发厚重，愈发坚实。要着力抓好文化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尚潮流、文旅产业、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综合运用 VR、AR、智能交互等现代科技手段，打造沉浸式、互动式的文化体验空间，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陈列在场馆里的文物、流传在口耳间的故事动起来、活起来，让各族群众在触摸历史脉搏、感悟文化魅力的过程中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要深入推进文化互鉴，尊重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独特性，常态化搭建各民族文化展示、交流、共享平台，推动各民族特色艺术形式、传统习俗、美学符号有机融入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体系建设，让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的过程成为增进文化认同、厚植家国情怀的过程。胡家福强调，要深入挖掘延边厚重的历史文化，彰显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边疆特质，要加强渤海国历史研究阐释，切实发挥延边文物保护中心、延边大学、高句丽渤海研究中心等阵地作用，深入挖掘潜藏其中的五个共同、四个与共历史资源，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要传承红色基因，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史、东北抗联史、北方民族史的系统性研究，深度挖掘延边革命先烈的闪光点、重大事件的价值点、抗联精神的核心点，大力宣传延边各族群众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同仇敌忾、浴血奋战的光辉历史，让爱国主义的信念在各族群众心中牢牢扎根。要讲好延边民族团结故事，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等活动，用好一河八邑教育实践基地，讲清楚各民族共同开拓、共同捍卫边疆的历史事实，讲清楚党的民族政策在延边的成功实践，讲清楚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生动图景，引导泉州各族群众深刻理解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丰富内涵，凝聚起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州领导蔡红星、周金星，其他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州委、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
1: 州直、驻延、中直、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肖涵、赵西强报道。
2: 9月20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2026年泉州经济运行分析例会第七次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坚持从政治上审视经济运行，从全局上把握发展态势，从内需上挖掘增长潜力，从开放上扩大贸易增量，要定目标，加压奋进，拉长长板，补齐短板，以扎扎实实的实际行动拼出四季度发展佳绩。会上，州统计局、州商务局、州发改委、州工信局负责同志就1至8月经济运行情况、1至9月预测分析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做了汇报。延吉市、敦化市、安图县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做了复盘分析。蔡红星、林晓林、刘新刚、尹朝辉、文金哲、窦庆国提出工作要求。胡家福指出， 今年以来，面对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深刻复杂变化，泉州上下按照中央和省委、州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求，聚焦项目建设、工业挖潜、消费升级、文旅提质、外贸扩量等重

0: 点任务，积极主动沟通协调，争取支持，想方设法破解难题，打通堵点。固定资产投资领跑全省，工业经济运行平稳，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泉州经济运行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当前即将进入四季度，各项工作迎来冲刺收官的关键期，各县市各部门要锚定发展目标任务，紧盯差距短板，找准问题症结，拿出稳增长的有效措施，着力提高经济运行调度的精准性和穿透力，下大力气扩投资、促消费，千方百计稳工业、稳外贸，奋力拼搏四季度，夺取全年胜。胡家福强调，要坚定不移抓好项目建设，抢抓当前项目施工的有利时机，着力打通堵点卡点，靶向破解瓶颈制约，推动敦化河浜电力调峰储能电站、珲春柳亭电化学储能电站、合龙电网测独立储能电站、图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汪清冷链集配中心等项目尽快开工，推动珲春瑞吉清洁能源、延吉龙马特数字产业园、敦化明德生物二期、中储汪清构网型储能电站、安图陈宝饮品、龙井真空鲜食玉米、图门弘毅鬼枕生产线等新开工项目提速建设，推动延吉机场迁建、珲春至房春高速、汪清至牡丹江高速、珲春化工园区基础设施、合龙明岩水利枢纽等重大项目加大投资强度，力争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综合施策稳定工业运行，深入开展工业稳增长百日攻坚行动，用好工业综合服务平台、融资服务平台等服务载体，推动重点企业保持平稳运行，充分释放产能，帮助潜力企业扩大经营规模，尽快升规入统，助力困难企业破解难题，走出困境，以优质高效服务助推企业稳健运营，推动工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要多措并举拉高消费热度，抢抓金九银十消费旺季，精心办好秋季逢交会，持续开展家电促销、汽车展销等活动，引导商贸企业围绕中秋、国庆等重要节点推出优惠套餐，谋划办好抢先购、换新季、新电商直播节等促销活动，让消费热潮此起彼伏，市场活力竞相迸发。要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加快推进延吉1978文创园、帽儿山观光索道、良田里文旅产业园、城市会客厅、城市书房、龙井海兰台二期民宿、梨花谷皮岩胜境、龙门养心客栈、帽儿山驻车休闲广场、安图梦幻冰雪大世界等重点文旅项目，常态化举行民俗展演、小型音乐会、 NPC 互动等特色体验活动，大力开发虚拟漫游、沉浸演绎、数字光影秀等新型体验项目，精心推出一批有热度、接地气的网文网剧，吸引更多游客走进延边打卡游玩。要精准发力扩大外贸规模，加快口岸基础设施智能化改造，着力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扩大液化石油气、液化天然气、大豆、肉类、鲜活海鲜、二手车等产品进出口规模，有序发展市场采购加跨境电商零售出口、保税展示加跨境电商等模式，推动对外贸易稳定增长。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州委常委、州政府相关副州长、州直驻延中直省直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州内各开发区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9月20号，由周民委、周妇联联合主办，图门市委统战部、市民综局、图门市妇联承办的“来多彩延边，送盛世华诞”系列主题活动“爱在延边，国门见证中华民族传统婚礼展示”暨2026年集体婚礼在图门市中华一家亲主题广场举办。副州长尹朝辉出席活动并致辞。来自全国各地的十对汉族、朝鲜族、满族、蒙古族等多民族新人齐聚图门，以巍巍国门为媒，以涛秀青年代表参与，是我州持续深化来多彩延边家品牌的创新载体。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2: 日前，我州通过举办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宣传推广。

0: 五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9月19号，由周民委、州教育局、团州委联合主办的自理同心文润延边延边州青少年推普系列活动决赛在延吉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在笔墨同心书写比赛中，全州60名选手分硬笔、软笔两个组别展开角逐。选手们以规范汉字书写，在一笔一画中感悟中华文化内涵，在字斟句酌间厚植民族团结情怀。在生动延边演讲比赛决赛中，全州30名选手以普通话讲述成长故事与家国情怀，讲述东北抗联故事以及各民族守望相助共同奋斗的故事，充分展现边疆青少年良好的语言素养与文化自信。19号，共青团延边大学委员会联合延吉市公园街道办事处共同举办2026年延边大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主题游园会。活动设计了包括普通话文明诵读打卡、飞花令闯关集章等30余个丰富的差异化的互动体验项目，让大家可以在游戏过程中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在欢声笑语中增进彼此情谊。延边大学外国语学院2023级俄语专业学生苏航：
1: 我参加这个活动向大家普及普通话呢，是希望更多的人愿意使用普通话，并且能用好普通话，也希望为民族团结贡献我们青年的一份力量。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洪小涵、孙震报道。
2: 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留学人员和专家服务中心、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长春理工大学承办的特培专家服务团吉林行延边州暨长白县振兴发展专家服务活动日前在延吉启动。本次活动是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特殊培养的重点落地项目，采用多点同步推进的方式开展，紧密结合延边州、长白县产业发展实际和民生需求，聚焦特色农业、畜牧、林下经济、矿山生态、边境文旅、基层医疗六大重点领域，精选37名国家级、省内外行业权威专家下沉基层一线服务。活动通过专题授课、技术指导、现场指导、实操演示、座谈对接、义诊服务等形式，精准破解基层技术瓶颈，全面提升当地专业技术人才能力素养，推动农业人参产业数字化与智慧化升级，矿山生态修复与安全适宜性利用，林下经济提质增效，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文旅产业融合创新发展，延边黄牛特色畜牧产业提质增效，切实服务各族群众，为民族地区产业提质增效、人才队伍提能升级提供坚实治理支撑。活动中为当地农业、矿业、林业、医疗、文旅、畜牧领域专业技术人员及从业人员200人进行培训，服务当地群众1000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香花、赵新祥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方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美中金曲。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隐约作词、易阳编曲、单依纯演唱的歌曲《美满一生》。歌曲借月光照亮归家的门等意象，表达游子与故乡的约定和团圆乡音，并将愿你美满一生的祝福融入旋律，引发打工人与在外学子的普遍共鸣，传递出乡愁与温暖。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0: 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7505888。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奇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银记店地址：银记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奇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奇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北京时间10:30。
0: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0: 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

0: 正劲，本级逐辣，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人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人边。

0: 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北京市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金银珠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金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看法的退租后擅自拆除门窗导致房屋无法使用，承租人要负责吗？商铺租期届满，承租人搬离前私自拆除经房东同意加装的门窗、橱窗，导致房屋无门无窗，丧失使用功能，房东起诉索赔能否得到支持？近日，浙江省宁海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我们来关注一下案件的详情。在2022年10月，刘某将一处临街商铺出租给了李某经营门窗生意，租期为2年，合同明确约定租赁期满装修残值不予补偿。承租期间，李某为适配经营需求，经过刘某同意，将原有卷帘门改造为某品牌推拉门橱窗。2024年10月，双方租赁合同到期，李某不再续租，在没有征得刘某同意的情况下，李某自行拆除全部后期家中的设施，导致房屋没有门窗遮挡防护，无法正常使用。双方就房屋返还及损失赔偿事宜协商无果，房主刘某诉讼到法院，请求判令租户李某赔偿租金损失以及恢复原状的费用。刘某认为，李某擅自拆除已和房屋连成一体的复合装饰装修物，违背租赁物返还义务，造成房屋无法使用，应当承担空置损失和修复费用。李某呢辩解说，改造装修是经过房东许可，而且合同约定装修残值不予补偿，因此自己有权拆除自有装修设施，拆除行为没有破坏房屋主体结构，也没有造成房屋实质性的损害，不同意赔偿租金损失和恢复原状的费用。那金律师，你看这起案件法院会如何来审理呢？
1: 好的，这个法院审理会认为呢，这个租赁期限届满了，承租人呢应该是返还租赁物的，应当符合租赁物本身固有的使用状态，保障呢租赁物的基础使用功能，是承租人的法定义务。暗设门窗呢是属于商铺必备的基础设施，李某呢加装的门窗、橱窗等设施呢已与房屋墙体形成复合，属于房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租人退租的时候呢，是无权擅。

0: 自拆除复合装饰装修物的，破坏房屋的基础使用条件。合同中呢约定的装修残值呢，它是予以补偿的条款，仅免除房东装修残值补偿的责任。它不代表呢承租人是可以随意损毁房屋设施，降低房屋使用价值的。李某呢擅自拆除全屋门窗，直接呢导致了这个房屋长期空置无法出租，二者呢是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的。结合呢本地商铺门窗维修市场行情及房屋控制的时间呢，法院酌定了被告承担三个月的房屋控制损失。经三方机构评估呢，法院呢按照市场普通材质核算修复费用为20,000元。最终呢，法院判决李某向刘某支付控制租金损失及恢复原状费用合计30,000元，驳回了刘某某其他的诉讼请求。目前呢，该判决已经生效。主持人。
1: 是的，那金律师刚刚讲到，法院确实呢判决啊，李某啊，也就是租户要向呢房东刘某支付空置的租金以及呢恢复原状费用呢，合计是30,000元。房屋租赁当中，装修处置与房屋返还一直呢是高发的纠纷点。今天的案例呢，也厘清了承租双方权责边界。首先呢是免责条款是有边界的，装修残值不补偿。不等于啊可以随意的拆毁房屋，租赁合同里常见的装修残值不予补偿条款，仅针对装修残值的经济补偿，不能免除承租人返还完好可用租赁物的法定义务。承租人不能以拿不到装修补偿为由，恶意拆除固定装修，损害房屋使用功能。其次呢，区分复合装修装饰物与未形成复合的装饰装修物，明晰拆除权限。固定门窗、墙面、吊等等依附房屋本体拆除呢，必损房屋的复合装修，承租人无权随意拆除。仅货架包括呢悬挂式的空调可移动，不损伤房屋的动产设施，承租人呢可以自行的搬走。所以啊，通过今天的案例，我们也提醒大家，承租人在装修前呢，应提前书面约定退租装修处置的方式。退租时呢，依附完好交还啊，依规呢要完好的交还房屋。出租人呢，应当及时到场呢进行查验和交接，避免损失持续的扩大。租赁双方呢，都应该恪守契约精神，依法依规履行合同义务，共同维护平稳有序的房屋租赁市场秩序。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刷一下房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可以查的。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在节目中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北京市金狮延吉律师事务所金银珠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啊，乘坐无证三轮车受伤谁来买单的案例。李某长期在河中市驾驶无证营运的电动啊三轮车，从事啊有偿载客活动。在2024年的8月24号，王某选择乘坐了李某的三轮车出行，双方约定了车费。在车辆启动的过程中，王某从车上被甩出，摔落受伤。受伤后，王某被送到医院进行门诊检查治疗，共计支出医疗费以及转院费共计9000多元。因双方就

0: 医疗费用等损失赔偿问题协商未果，王某呢提起了相关的诉讼。那针对这一起啊乘坐无证三轮车受伤，那金女士，你看法院会如何来审理这起案件呢？
1: 好的，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呢，这个李某驾驶无营运资质的三轮车从事有偿的客运经营活动，其行为呢是违反了道路交通运输管理相关规定。同时呢，作为车辆驾驶人和实际经营者，李某呢是负有保障乘客乘车安全的法定义务。其在启动车辆过程中呢，为确保乘客安全，致使李某呢从车上甩出受伤，是存在明显的过错的，所以呢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所以呢，法院呢判决了李某赔偿王某医疗费及转院费共计9000余元。主持人，
0: 那无证营运的三轮车、私家车普遍呢是存在安全性能不能达标、没有购买营运保险、驾驶人没有从业资格证等等安全隐患。一旦呢发生相应的交通事故，不仅自身安全难以保障，理赔也将面临重重困难。无证从事客运经营活动，不仅要面临交通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在民事赔偿方面，就像本案当中驾驶人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乘客损害的，也必须呢依法承担相应的侵权损害。所以呢，我们通过今天的案例啊，还是要提示广大的群众，在出行乘车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客运车辆，通过正规的途径购买车票来乘车，不要为了一时的方便或者呢贪图价格便宜乘坐没有营运资质的车辆。
2: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北京市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金银珠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户口在村里就能参与分配集体收益吗？2010年，某村六组的一部分林地被划为了公益林。2014年开始，国家对公益林进行补贴。2025年1月，某村六组召开林地赔偿金36万元分配研讨会村民小组会议，其中包括王某在内的23户到会，其中17户代表形成决议，主要内容为以上次15万元的分配方案54人进行分配，另加4人为新出生人口，另外王某及其子女不参与分配。这一分配方案报到镇政府同意后，镇政府按此分配方案将36万元集体收益划拨给了该村六组，该村六组按照这一分配方案来执行，并且呢将36万元集体收益分配完毕，没有向王某等3人发放。王某等3人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确认补偿分配资格并发放补偿款。那另外查明呢，1995年王某的户籍随父亲迁移到该村的3组，2000年出嫁至他地后呢，又将户籍迁到了该村6组。王某等3人长期呢是在县城居住，没有在该村6组居住并生产生活，也没有呢在这一地方承包土地，以及呢没有以该村6组集体所有的土地等财产为基本的生活保障。那针对这一情况啊，金律师，你看啊，确实啊，户口在村里，他就一定能参与这个分配集体收益吗？
1: 好的，我们先看一下相关的这个法律规定啊。农村经济组织法第11条规定呢， 这个户籍在或者曾经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

稳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集体所有的土地等财产为基本生活保障的居民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本案当中呢，这个王某等三人的户籍呢，虽然在某村六组，但长期呢在县城生活，并没有在某村六组居住并生产生活，并且呢，这个三人呢，并没有在这个某村六组承包土地，其基本的生活保障呢，并非依赖该组土地，所以呢，他是。

0: 我姐这种情况能不能吃咱们这个药？
1: 嗯，我跟你讲啊，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的疾病，咱三代延寿方不能治啊，这个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剩下的各种慢性病，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为啥我这么肯定呢？咱就回过头来说，看你姐这个病情啊，咱分析病情，一分析你就明白了。关节炎、滑膜炎。首先就跟我们机体的免疫力下降、风寒湿邪侵入软骨滑膜，继而导致的一个痹症有关。那免疫力为啥下降？这跟我们的脾脏有关。脾脏，我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跟大伙讲，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除了脾脏之外，还有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因为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吧，风寒湿邪就会乘虚而入。然后它就会侵袭到我们的软骨滑膜，我们的病就是这么来的。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必须啊要通脾胃，而且还要从肾经入手啊，你这两样就是脾肾这两样你得兼顾，尤其像你姐姐的做过胃部的手术，就更应该注重啊脾胃经的一个通达啊，否则的吃什么它吸收不了啊。为什么瘦啊？因为脾胃不行的，吃什么不吸收啊，包括药品他吃上了他也不管用。所以说我们必须注重这个脾啊。另外骨痹之症，什么叫痹症？记住，痹症就是血脉不通了。所以这类的人呢，他因为血脉不通了，他关节凉麻僵疼肿，必须得通血脉。最后呢，中医认为肝主筋肾主骨，这个膝盖指的就是膝关节，这个膝为中筋之所居，那这个滑膜它这个状态受到了肝脏的影响和制约，所以我们还得兼顾这个肝脏，绝对不能说你贴点膏药烤烤电抽抽积液消消炎止止疼就能解决的。作为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大家应该知道延寿方利用的是纯天然野生的药材，然后采用的是现代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快速的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通血脉，让我们通则不痛啊，然后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机体免疫力提升上来，你姐姐这边她就不遭罪了，明白了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哎呀，你分析的太对了。我还得多问问啊，
1: 哎，
0: 现在是不是还是一块钱一片啊？
1: 一块钱一片，这全国统一售价。
0: 你像我姐这种情况，她这个骨头也有病，胃也有病，她这种情况要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得吃几副药啊？
1: 她得三副啊，因为她这个老病根了。老师说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她是这么多年了。咱们讲话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所以说呢，你要给他买就给他买3副，中间别断药，因为现在吧全国各地呢有些市场都会有断药的情况啊，所以说呢，你既然是受益者了，而且你自己都停药了，那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也是非常信任的啊，疗效认可度我相信你都非常清楚的，所以说呢，也不存在说给你姐姐买一副先试试这个概念，你就给他定3副，1块钱一片，不伤筋不动骨，这第一。第二，你要说用了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所以说我就告诉你，直接的打场外电话去给你姐姐订药就行。
0: 行行行，那我现在就赶快给她订药去。
1: 嗯，我在这儿也祝您姐姐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你好李老师啊。
1: 嗯。
3: 现在发现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的快也不要了，这是啊。
1: 嗯嗯。
3: 效果真是来得快，这个。你看我这一身的病啊，现在都看到希望了。
1: 也听得出来。咱这是对治疗啊是非常有信心了，是吧？
3: 是是，有信心了哈。
1: 嗯，
3: 这不想麻烦您呢，再帮我给看看呢。我这个情况，我看他需要买多少？
1: 嗯嗯。
3: 对了，李老师，您看我是河北衡水的，我们这还有没有药了呀？现在我听说不少地方都没药了。
1: 三代延寿方。

0: 一直以来啊，他就是这个药源，他就是个问题，他就比较紧张。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呢？稍后得打这个场外电话进行咨询。全国各地啊，这么多地区，老师真的很难记清楚。
1: 嗯嗯。
0: 啊，你说你现在手里边还有多少？
1: 还有个10来天左右，这个服药就吃没了。
0: 嗯。当时服用三代延寿方治疗的什么病？你跟我讲一下。
1: 哎呦，我这是风湿病啊，这个病可遭罪了。
0: 嗯嗯。
1: 浑身的骨头吧，嗖嗖的冒凉风。
0: 嗯。
1: 还特别的疼，有时候疼的话那胳膊都抬不起来了都。
0: 嗯嗯嗯。
1: 一到了阴天下雨的时候，那就更别说了，钻心的疼啊。
0: 嗯嗯。
1: 有时候还有那种让虫子咬的那种感觉，你说贴膏药吧，到最后都不知道贴的能好了都。也吃过不少的药啊，医院给开的，还有老中医给开的，
0: 嗯，
1: 还有那个偏方，哪一个也没见到什么很好的效果。不过这回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的是管事儿了。这个
0: 您是什么时候感受到效果的？
1: 就几天的时间吧，就感觉浑身就感觉热乎一些了，
0: 嗯，
1: 疼痛就减轻一些了，就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0: 嗯嗯。
1: 10多天用下来的时候，这个碰个凉水什么的也没多大问题了。
0: 嗯，
1: 活动活动就觉得比这以前舒服了。
0: 啊啊，
1: 感觉到咱们这个药效果吧，来的这就是快呀。
0: 没错，发酵中药的亮点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
1: 嗯，是是。哎，现在你看这一副药，这不快要用完了吗？
0: 嗯嗯。
1: 哎，现在。我就没有那种骨头里边往外冒凉风的感觉了。
0: 啊，刚才说了，这也热乎气儿上来了。
1: 哎，对，没热乎了。
0: 嗯，这就是咱们血脉逐渐畅通了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你看这个风湿骨病啊，在中医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叫做骨痹之症。啊，什么叫痹症？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啊，所以说我们才会出现僵麻肿胀疼，就这一系列的症状。啊，
1: 嗯，
0: 那么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它里边独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迅速的帮助我们去疏通我们这个血脉，啊，所以说你看我们现在马上呢就止住疼了，啊，马上就能够感觉到舒服了，而且为什么沾点凉水它不觉得那么难受了？通了脾胃，免疫力上来了，啊，挺好的，嗯，
1: 挺好挺好，现在这一副药，这不是。用起来之后就感觉这浑身就感觉轻松了。
0: 嗯嗯，
1: 反正首先说不疼了，不疼了就感觉就舒服多了。
0: 嗯嗯，
1: 而且就连现在吃饭都吃的就特别香了。
0: 好，
1: 还有晚上睡觉睡得特别踏实了。
0: 嗯嗯，
1: 以前那时候还有这个现在像登升的情况，这个起夜次数多，但是越疼吧它越不爱动。
0: 嗯嗯，
1: 哎，还越起夜。但是现在就连晚上起的次数都很少了。
0: 就前列腺增生啊，它也属于痹症，叫笼痹之症啊，就尿不出去尿了。只要说你这个气血能够正常运行，这个问题啊这就好办。再加上我们给你通了肝肾了啊，这个前列腺呢属于内肾的范畴，通了肝肾以后吧，你这个肾功能整体就会提升，所以这前列腺呢它也会有所好转。
1: 对对对，而且现在把尿的也舒畅了。
0: 嗯，
1: 而且还有一个让我特别吃惊的事儿啊，以前吧我有这个牛皮癣，特别厉害啊。那时候一犯了病吧，就得吃那个消炎颗粒什么的，那总是反反复复。
0: 嗯嗯，
1: 而且治不好这个病。最近就是吃了咱们的药之后，竟然感觉到这个都好多了。
0: 嗯嗯，
1: 真的是感觉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0: 主要是啥呢？主要就是血液干净了，很多的皮肤病都是血液上来的，啊，再一个就是这个皮肤病跟我们这个免疫力啊也有关系。而三代延寿方呢，老师说过哈，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同时脾呢又是我们人体的体液免疫啊、机体免疫的一个大气，啊，所以说呢，你脾胃一好了，你这个免疫力也提升了，然后呢，我们再通血脉。通了血脉，让咱们血液干净了，畅通无阻了，哎，流经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能吃饱了，干起活啊，运动起来都没问题了，
1: 哎，
0: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通肝肾，啊，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把身里边的毒素。

0: 过滤掉，给它排出去。所以说呢，我们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啊，这感觉特别舒服。但是一副药肯定不行，虽然不是特别严重，但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在这摆着，是老毛病。
1: 嗯对。
0: 后面的所有的症状要想完全消失，咱还得两副药才能把根给拔出去。所以说呢，你这么下来就是三副药啊，让咱们这个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稍后打场外电话，把剩下的药备齐了。
1: 好好好，那就谢谢您了，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哎，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时间12点整。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深化亚太人力资源领域务实合作，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与区域包容可持续发展，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今天在江苏南京开幕。纠正民刑交叉案件一概交由刑事程序处理，最高法出台司法解释，防止利用刑事手段违法干预民事纠纷，明天起施行。目前我国有约1000万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预计2030年将达3000万人。睡眠障碍等因素与发病风险增高有关，需警惕早期信号，规范筛查，尽早识别干预。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间战事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交战，匿名官员透露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0: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0: 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1: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
0: 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据预测，9月下旬天气条件总体利于秋粮灌浆，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1: 今天上午，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在江苏南京开幕。
0: 作为2026年 APEC 中国年的系列部长级会议之一，本次会议旨在深化亚太人力资源领域务实合作，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与区域包容可持续发展。
2: 这里是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的主会场。今年会议的主题是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来自19个 APEC 经济体、APEC 秘书处、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和国际劳工组织的150多名代表，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等多个重要议题展开讨论。
3: 当前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正在重塑劳动力市场，各经济体

0: 已都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与会嘉宾表示，希望依托此次会议交流最新的政策实践与典型案例。
1: I think it is that focus on AI and quality jobs. I think that's quality employment, if you lik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I think that's an area where China is really focusing on, if I understand correctly, and there's a lot we can learn from each other.
0: 此外，会议还将聚焦注重投资于人，提升职业技能培训质效，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推动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等议题，深入探讨如何建立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让劳动者的技能与新创造出来的就业机会有效匹配，以及如何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大龄劳动者权益等。为推动各经济体进一步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和合作，为构建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增添新的动能。
2: 民间借贷、金融借款、商品买卖等引发的经济纠纷，一旦一方当事人涉嫌刑事犯罪，权利人往往陷入两难。
3: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统一民刑交叉案件裁判规则，打通民事权利救济堵点。司法解释将于明天起实行。
0: 此次司法解释纠正了一概将民刑交叉案件交由刑事程序处理的机械做法，明确以是否属于同一事实作为区分先刑后民与民刑并行的核心判断标准。属于同一事实的适用先刑后民，属于关联事实及非同一事实的适用民刑并行。实践中，有的人以刑事已经立案为由，要求法院驳回或终止原告提起的民事诉讼，借机拖延甚至逃避债务。司法解释强调，法院要对终止诉讼的申请进行实质审查。
4: 法院呢，经过审查认为，如果说呢，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确实要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那么可以终止民事诉讼，否则的话就不予支持。这样规定的目的啊，就是为了坚决防止以不当的刑事手段来干预民事纠纷和经济纠纷，来畅通当事人民事救济的渠道，及时的有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0: 司法解释还明确，涉刑的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合同有没有法律效力要严格按照民法典规定判断，不能仅因一方当事人涉嫌犯罪就直接否定合同效力。
2: 商务部昨晚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4.6%。
3: 我国电子商务向好向新发展，融合线上线下，推动消费扩容提质。
5: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4.6%。据商务部测算，拉动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1.3%。数字健康产品增长较快。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8月，手机、户外服装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6.8%和6.9%。即时零售、在线服务深度融合消费场景，商务大数据监测重点电商平台1至8月旅游和生活服务网上零售额分别保持两位数增长，数商兴农深入推进。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8月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5%。丝路电商伙伴国扩围至38个，优质好物不断丰富国内消费市场。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8月，哈萨克斯坦驼奶、肯尼亚咖啡豆、阿根廷牛排网上零售额均保持高增长态势。
2: 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
3: 目前我国约有10,000,000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如何尽早识别和干预阿尔茨海默病呢？我们来看专家的介绍。
6: 专家介绍，阿尔茨海默病分早发型和散发型。早发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约占发病人群的5%，一般65岁之前发病，大多存在家族史。散发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约占发病人群的95%，一般65岁以后发病。阿尔茨海默病发病除了和年龄、家族史相关以外，还与生活习惯等密切相关。
7: 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超重，

0: 量饮酒。那么此外呢，研究还发现以下的这些因素也和阿尔兹海默病发病风险增高有关，比如说睡眠障碍、焦虑、外周的炎症和感染、口腔的疾病。
1: 如何区分是正常的老年健忘还是早期阿尔兹海默病呢？一、回忆能力。正常的老年健忘经过提醒后可以快速回想起遗忘的事物，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即便家人提醒也难以回忆起遗忘的事物。二、遗忘频率与生活影响。正常的老年健忘遗忘发生频率低，无计算判断等认知损害，不影响独立生活能力。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遗忘频繁且程度重，逐步出现计算、执行、判断等多认知域功能受损，影响做饭、购物、理财等日常生活能力。三、自我感知力。正常健忘的老年人清楚自己记性变差，为此苦恼，愿意主动就医。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意识不到自身的记忆问题，不愿就医，常常把遗忘归咎于他人。专家介绍，当老人出现以下异常信号，如记忆力下降、在熟悉的环境迷路、判断能力下降、性格或情绪突然改变等症状，应该引起警惕，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信号，应尽快到医院进行检查。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今天起，我国首批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目前有登记需要的主体可以在北京、上海、深圳3地的数据交易所完成数据产权登记。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对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等5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区域协同发展机制更加健全。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8月全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再次突破10000亿千瓦时。8月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4000千瓦中型海洋救助船北海救151轮今天正式入列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北海救151轮是北部海区首艘中型海洋救助船，针对北部海区海域特点打造，船舶核心设备实现100%国产化。该轮的投用进一步丰富完善了交通救捞现代化应急救助网络。
2: 近期新疆各地迎来一年一度的秋季转场，在伊犁河谷，当地牧民陆续赶着341万头只牲畜从高海拔夏牧场迁移到气候温润的秋季草场。
3: 伊犁州新源县的纳拉提空中草原位于伊犁河谷最东部，既是知名景区也是重要的畜牧基地。这两天牧民们陆续从生活了3个多月的纳拉提夏牧场启程，翻山越岭，穿越溪流，前往100多公里外的喀木斯特秋牧场。
4: 我现在呢就是在新疆伊犁州新源县的纳拉提空中草原，这里呢位于天山腹地，也是世界四大高山河谷草原之一。纳拉提草原不仅风景非常的优美，而且呢还是当地牧民世世代代生活的家园，景区和牧民的生活啊在这里融为了一体。这段时间呢，随着气温降低，当地的牧民陆续开始了秋季转场。像昨天一场秋雨过后呢，这里的气温变得只有-4-5度，这样的天气啊已经不适合牛羊和牧民在这里继续生活了。这些牧草看上去很绿，其实呢都是雨后返青，这样返青之后的牧草呢营养价值是大大的减少了，像牛马这些大型的牲畜呢也无法啃食这些低矮的牧草。而这个时候的秋季牧场呢，经过一个夏天的休养生息之后，它的牧草呢变得非常的有营养价值，所以啊牧民在这个时候呢都开始了秋季转场。过去呢转场的物资主要是靠骆驼和马来驮运的，现在有了皮卡车之后，转场路可以说是省时又省力，现在交通呀非常的方便了，转场路上并不需要带太多的家当。从夏牧场到秋牧场呢，这个路程啊一共接近150公里，需要走2到3天，他们就会 沿着这片松林下的这个河谷地带，赶着羊群，沿着传统的牧道向秋牧场一路前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3: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战事持续。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日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造成4名工作人员死亡，3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
2: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利亚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焦夫省、塔伊斯省、马里卜省发动28次空袭。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
3: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
2: 同一天，美媒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无回应。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也曾发表类似言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天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这名美国官员披露，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前五角大楼官员、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反恐项目主任亚历克斯·普利萨斯19号曾表示，他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戴维营举行会议，讨论针对也门的军事打击选项。白宫和五角大楼尚未证实这一消息。据多家美媒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月早些时候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近期攻势可能会开辟新的战线，延长美伊冲突，加大美国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结束美伊冲突的难度。
3: 近期，也门多地局势持续升级，大量民众被迫逃离家园。联合国难民署驻也门代表阿尔门亚德加里安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短短一两周内，已有超过12.5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
2: 联合国难民署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支持，以应对不断扩大的紧急人道主义需求。
6: So it's a very big number just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is recent escalation. Most of the displaced, they are women, children, older people, quite a big number of very vulnerable, highly vulnerable people who need medical, shelter, food, water, protection services.And they were forced to flee in a short time of period with little belongings or without them.
5: 亚德加里安说，一些流离失所者投奔亲友和收容社区，也有一些人进入临时安置点和新设立的流离失所者营地。但与此同时，冲突的影响正迫使流离失所者逃往其他国家，战争影响进一步外溢。亚德加里安表示，近期局势升级给相关机构人道主义救援工作带来新的挑战，道路基础设施和通信设施遭到破坏，加之安全形势恶化，使人道主义机构难以及时进入受影响地区。目前，联合国难民署已经在多地开展紧急援助，并调集200万美元用于援助以及救援物资发放，但资金缺口仍然巨大。他表示，只有实现和平、安全与稳定，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民众被迫流离失所的风险。
3: 约旦河西岸地区20号发生两起袭击事件，一名以色列人在袭击中死亡，一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打死。以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一名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北部杰宁附近驾车试图冲撞以军士兵，被以军开枪打死。
2: 另据以军和以色列急救部门的消息，当天在拉姆安拉西北部一犹太人定居点附近发生枪击事件，一枪手从车内开枪，造成一以色列男子重伤，枪手驾车逃离现场。以色列媒体援引医务人员的话说，该以色列重伤男子已身亡，目前以色列警方、军方已在约旦河西岸等地增派兵力。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
2: 美方20号发布安全警报，警告所有公民不要出于任何原因前往伊朗，并要求他们离开该国。
3: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朗方面获取的情报显示，美国的某些中东国家的默许下，为了掩盖其失败，已再次决定继续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
2: 声明警告称，一旦美国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毫无保留地遭到持续有效且惨痛的打击。声明称，伊朗告诫地区内国家，若继续对伊朗奉行两面派政策并与敌人合作，相关国家将被视为共犯，这些国家将再也无法指望伊朗武装力量保持克制或容忍。
3: 据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访问卡塔尔，就地区局势展开磋商。
7: 报道称，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位于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近期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
2: 泽连斯基称，此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他表示，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此前访问基辅，称双方就重要细节进行了深入讨论。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措施，以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安全问题的想法，并正与美国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
8: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十

0: 学之城。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三十分，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中心目前位于日本东京南偏西方向的海域上，并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受到杜鹃的影响，今天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出现强降雨。报道称，随着台风逼近，强风和暴雨可能会进一步加强，当地民众需要防范山体滑坡、洪水等灾害。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已经发布了山体滑坡预警。今天，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过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1: 德国东部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和柏林州20号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议及议会。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得票率居首，首次成为该州议会第一大党。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表示，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今年8月下旬破裂，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表示，愿同加方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一同努力。日本总务省20号公布的人口推算数据显示，截至9月15号，日本65岁以上高龄者数量约为3624万人，约占总人口29.6%，占比创下历史新高。2025年，日本65岁以上高龄者就业人数约为943万人，连续22年增加。坦桑尼亚恩戈罗自然保护区19号发表声明称，工作人员18号在保护区内发现10头狮子死亡，初步调查显示狮子的死因疑似是摄入有毒物质。声明称，专家正在进一步调查事件原因。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一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古风灯绘就振兴新图景，
3: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2: 合肥制造，炼具经开，制具究江，基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0: 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祝全国人民中秋佳节快乐。
1: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从西藏到广西、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降水广泛，其中在四川、重庆、贵州、湖北、湖南这一带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警惕持续降水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北方主要还是晴多雨少的天气，华北这一带午后最高气温是在30度上下，北京18到30摄氏度，哈尔滨7到17度，

0: 银川13到24度，西安18到26度，榆林13到23度，咸阳17到24度，拉萨9到21度，广元19到29度，南充20到25度，乐山20到29度，泸州20到25度，宜宾20到26度，昭通15到24度，曲靖17到28度，晋城13到25度，邯郸18到27度，鹤壁18到28度，安庆22到29度，襄阳19到22度，南昌25到32度，泉州26到31度，漳州24到33度，东海北部阴，偏北风5级左右，东海南部小雨，偏北风4级左右，南海西南部小雨，西南风3到4级。
1: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
3: 下面请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朱元璋演绎。
4: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4: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朱元璋说，二位老英雄，这个事儿怎么办？梅世祖说，事情不算完呢。沈万三呢，拿1文钱都攥出水来，他今天无故的白扔2桌银子能完吗？怎么办呢？这么办，你要没带钱从我这支钱，要带银票更好，买点古玩玉器给他送去。朱元璋说，这都可以。朱元璋想，我到襄阳不光是卖乌梅呀，这是刘基刘伯温安排的，定有重用。另外有意将来在襄阳扯旗造反，我想在这立足，还没能脚跟站稳呢，出这事儿了得了，怎么着，这委曲求全。行，刚说到这儿，大街上人欢马炸呀，紧着有人高喊，呸，朱四出来受死，这一嗓子在店门口喊的，后边听得清清楚楚。梅世祖马从容噌就站起来，出什么事儿？伙计慌慌张张跑进来，二位老东家，可了不得，沈万三带300多名打手堵在店的房外，口口声声叫朱四客上出去受死。好，朱元璋说，好，我出去看看能怎么样。梅世祖说，不行，光棍不吃眼前亏呀，你不能去啊！要知道，那沈万三是地头蛇，不但是地头蛇，他有襄阳王的势力，也是官司两面都行啊。襄阳9郡72家官员，没有一个不怕沈万三的。你说你跟他俩折腾什么呢？折腾不过他。你呀，要我说你快走，有什么事儿我们哥俩出头。我们是当地人，也许啊几句好话把他打发了，实在不行凭我们哥俩武功，能说他300人3000人我们也不怕。不，老人家 你们拉家带口的不容易啊，有儿孙呐、啊。就我这光棍一个人，我惹祸，我腾崩跑了，你这买卖还开不开？你是坐地户。再说，好汉做事好汉当，不能连累他人遭祸殃。老人家，你呀、啊，别动，我出去看你能怎么地。梅氏祖马从容从心里佩服，这小伙子敢做敢当，有胆子，好样的。怪不得刘伯温把他介绍到我们店房啊。朱元璋说：“有一个事儿，求二位老英雄帮忙。我带来这十个外甥啊，浑浊梦愣，我怕他们出去惹祸，能不能你们俩替我看着点，别让他们出去？”成。朱元璋腾腾往外走，何愣跟出来：“舅舅，回去干嘛呀？”舅舅。那事是我惹的，我你回去在屋里。哎，范永年过来，我过去回去。哎，我又回去吧。朱元璋往外走，梅世祖和马从容跟着。何成说：“你要干什么去？”我们两个给你舅舅官敌廖镇给看看形势。还打仗啊？你不是官敌廖镇吗？哦，我们瞧一瞧。梅世祖心的话，如果真打起来，朱四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们必然上去保护。你们不许去，别去，你在那站脚助威，我们也看看热闹，咱不惹祸还不行吗？得听话。行，走。呼，都出来了。来到外边闪目这么一瞧啊，可了不得了，大街两边叫打手都堵死了，怎么断去行人？这看热闹都在远远站，有的上了树了，有的趴墙头，有的在房顶上呢。大白天呢，继续300多人打仗，你说谁能走啊？再看眼前这300人，全都是歪戴帽、斜瞪眼儿、敞着胸、露着怀，每人手中一条桑木棍子。这沈万三家里的打手，不是官面来的。什么长尾巴狗、短尾巴狼、铁罩里不漏汤、钟不响、铁铃铛、一包能会长虫，全来了。素质这帮人呢、啊，到处惹祸，没事调戏人大姑娘，哎，逗弄逗人小媳妇儿，踢寡妇门、弯绝户坟、骂哑巴、打盲人，他们竟干这事儿，大家都恨，谁不敢惹？因为你惹了这帮人，官军出头就帮忙，谁敢动他？这帮人怎么来的呢？书住腕表沈万三、姚三老离开了美马招商店，回到了府里，越合计越憋气。这个朱四老客太可恨了，弄2500斤乌梅把我们骗去了，还骗我们2桌酒席，咱们没完，不把他打服了、打扁了，不把他东西全都没收了，不把他的腰包都掏净了，我不姓沈。来，走，带300人，为首的教师爷曾姓范，叫范萧仁呢。因为脑袋上啊长有这么大个瘤子，人从外号双头蛇，手使一条大棍。平时双头蛇就这能耐可大了啊，舔胸叠肚，鼓着腮帮子，7个不服8个不忿的。沈万三拿着范萧仁，呵，可当了5圣人了。就这么骑马来到了美马招商店前，300人呼啦打了包围。沈万三和姚三老站在对面的廊檐下，居高临下往对面观看。范萧仁手轻大棍，冲里边高喊：“快，姓朱的给我出来！”正喊呢，朱元璋出来了。哎，别嚷了，我来了。范萧仁不认识朱元璋啊，花往旁边一撤。朱元璋来到大街上，紧跟着何二愣、范永年、薛仙等人呼啦都出来了。梅世祖、马从容也在旁边看着热闹。这阵沈万三一匹马来到人群的外边，哎，萧仁呐，这个家伙就是朱四，把他给我抓住啊！姓朱的，赶快扶吧，要不然叫你知道范萧仁的厉害。朱元璋乐了，名儿起的吧？范萧仁，哦，范小仁呐，你是范小仁，姓范的， 我犯法的不做，犯病不吃，凭什么你们抓我？我犯什么罪啊？你撒谎，你愣说是乌梅当红货来骗我家沈大人。哦，我说谎你可以罚款罚钱，你不应该打人呐、啊！这个啊，你这样就短揍。好，那我看看不定谁揍谁呢。既然这样，小子招打。呜的一声，大棍奔朱元璋的双腿扫来。朱元璋心里琢磨，三年了我没打过仗，哎，想当初就这货在我眼前指手画脚的，一脚把他踢一边，哪踢死了。如今我做了买卖了，这买卖人呢胆儿就小，谁都怕，但是今天碰上事儿了，怕没用，打吧。朱元璋脚尖点地，身子往上一起，噌，平地起来有这么老高，呜的一声，大棍走空。朱元璋脚尖刚一落地，这小子呜，大棍又过来，往死了打呀。朱元璋一看，不给点厉害看，他也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当他把棍还往他一砸，朱元璋电铃声噌就过去，一伸手旁把棍头给抓住了，把我怀里带，你松手吧。哎，这小子把棍给人家了，不给不行啊，他力气没有朱元璋大呀。朱元璋万马军中斩将夺旗之勇啊，大闹五科场，马踏良心县，那还了得？这个双头蛇算个什么玩意儿，是个地赖子呀。朱元璋把棍夺到手里，可没敢用棍伤人，他知道自己手查得住，如果有了兵器再打人，非出人命不可，出人命就误了大事了，襄阳城我不但没有立足之地，恐怕立刻吃官司，刘伯温来也救不了我，故此砰当啷把棍扔了。这个范小人不知道好歹，空了手知道不好，还往前凑合呢。朱元璋滴溜一转身，一伸手砰就把他衣服领子给薅住了，后脖梗薅住，八往怀里一带，往前一送。这阵范小人呢，自己没有自主权了，一推这边一晃的，把他臀部拖起来了，把他举起来了。你说这边薅的好领子，这边拖的臀部，他的胳膊手在空中烂蹬啊，好弄一看，都说耍人的耍人的没见过，今天看耍人的，真有意思。怎么的手刨脚蹬的？只见这范小人在那手刨脚蹬，朱元璋一合计怎么办呢，正琢磨，在旁边气坏了沈万三。沈万三想，这双头蛇范小人进我府之后啊，哎呀，觉得自己能耐大了，南山打死九只虎，北山踢死六条狼，嘿，在朱元璋手就一招就将抓住了。哎呀，我把你个饭桶！他在这喊，朱元璋一想，擒贼先擒王，我不轻不重给沈万三一下子，叫他记我一辈子。想到这，他一转身，哎，干嘛？他把范小人扔出去了，脑袋奔着沈万三的这个地方，没敢往头上撞，头上撞俩人都撞死了。一是往这个肩胛这块撞，二一个呢劲儿不大，那沈万三受不了啊，棒，哇，沈万三摔在马下，后脑勺垫地，棒，起这么大个包，胳膊肘秃了皮了。胯骨也秃了层皮，衣服也破了。范小人没伤着，为什么呢？撞着块挺软乎，没怎么地。一个鲤鱼打挺，砰，站起来了，赶紧把沈万三扶起来。怎么样，沈大人怎么样？啊，去你去吧！你打朱四没能耐，竟撞我呀！哎呀，我这胳膊不好使了，掉环了是吧？我给你安上。哎呀，给我打！三百人一拥其上来打朱元璋，朱元璋不在乎，嚯，双拳呢是拳打脚踢，是东打西，指南打北，上蹿下跳，左躲右闪呢，一个人和这三百人打，

0: 人多也架寡，你想挤成人嘎子呀？这边呼一扑，朱元璋一矮身躯，朱元璋躲了，这边这个把那边给薅住，那边把这个呱几个大嘴巴，你不打我呢？他我不打你，打那个躲了不揍你怎么的？嗨，你别打我，哎，你揍我，你该死，自己跟自己还打呢，挤成人肉嘎子，周围的百姓啊，报好，好，朱四好人。嗯，打这帮恶棍，该揍。梅世祖马从容心想：哎呀，这就怪了。朱四是贩卖乌梅的老客，买卖人呢，怎么有这么好的拳脚呢？只见他拳似流星，眼似电，身如蛇形，腿似钻，猫窜狗闪，特别利索。好啊。看来刘伯温慧眼识人呐，告诉我们有个做买卖的特别仁义，住在这儿多关照啊。
1: 不对，这是个了不起的人。嗯，今天的胜了更好，如果败了，我们老哥俩买卖力气
0: 认可为着朱四卖命了。正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突然远处铜锣开道的声音，晃晃晃晃晃，哎，行人闪开喽，别撞了元帅码头，元帅到了，闪开哟，晃晃晃晃晃。
1: 大街上罢了，跑来几匹战马，马上是卫士，头戴大叶方巾，身穿青色跨马服，两扇张裙，大红中衣，下边是高腰的官靴，肋下佩戴腰刀，手拿鞭子，叭叭轰打行人。怎奈这边打得不可开交，还是不动地方。正当中啊，有一匹马，马上一员老将，年近五十，跳下马，平顶身高足有九尺，往脸上面似圆盆，两道重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主头端正，菱角海口，海下五柳长髯，头戴亮银三叉帅子银盔，二龙斗宝黄吉莫厄，背背四杆护背旗，走银边恰银线，上绣红云楼，还有四个字威震金乡，身挂银装甲，素罗袍半披半挂，肋下佩剑，月白缎的中衣，虎头战靴，老闸在蹬，胯下白龙驹，德胜沟鸟船挂了一杆亮银枪，不亚如当年常山赵子龙，又亚如黄忠在世。谁？不是别人，正是荆襄九郡元帅，此人姓张名玉，字定国，张玉张元帅。这人是文韬武略样样都行，荆襄九郡所以治理这么好，地面治安这么好，主要是张玉功劳。你不说说书的，你胡说还好呢，沈万三这边打人呢，这可是两回事。沈万三也是当官，他是文官，那是又一回事儿。不过襄阳九郡这个地方还是很太平。张玉从哪儿来的呢？刚到教军场操演人马归来，这回府猛然前边呐过不去了。这些当兵呢光在这晃的不出步。张玉把马带住，玉，哎，中军来，前边怎么事儿？回元帅，前边有打架斗殴的，把他们赶散。是，他过去到那看了看，又回来了。元帅，赶不散，要我看咱们绕道走吧。嗯，张玉听火了，什么？就凭我襄阳九郡的元帅要从这路过，有打架的，怎么我给打架的让道啊？你胡说，叫他们走。轰不走，也不敢轰。为什么？您不知道这打架斗殴的是谁？谁？是。

0: 是沈的人。
1: 谁？
0: 啊，是这个察合总办沈万三。
1: 哦，是他。他因为什么打仗？

0: 听说仗着自己权势勒索百姓，勒索外地的商人，那不说仗着襄阳王的势力经常在襄阳王面前进谗言，今天他竟敢在街上这么大闹，这可了得。来啊，给我准备公案桌，我在大街之上审理此案。元帅，小人多嘴，您可是武将啊，言外之意打架斗殴不归你管，你是操演人马，你是元帅，你掌握军中生杀大权，马不水三军归你管。哦，打架你还管呢？再者说了，你是襄阳王的部下，沈万三是襄阳王的干儿子，逢年过节沈万三的礼送的都把襄阳王喂饱了，别看你本事不小啊，你公事公办，嘿嘿，襄阳王还就不得意你。张玉呢挺犟，张玉知道沈万三在当地作恶多端，要不是他母亲劝他，他早就想和他斗一斗。因为张玉啊待母最孝，老人80岁了，怕惹老人生气，怕惹来是非，老人受株连，所以忍着呢。今天叫他碰上，又在大街之上，也觉得沈万三打架我不管，对我这元帅脸面不好看，我管本地治安我非管不可。他一扭头啊，瞧见前边写着大茶叶庄，哎，三凳台阶，前边有雨达，这个地方挺好。我说中军，跟这茶叶庄掌柜的借个桌子，搭把椅子，我就在雨达下审理他。
1: 是，
0: 好了。张玉下马，有人准备桌子凳子，他往这一坐。来啊，中军，把大家斗真带上来。
1: 是，
0: 中军去了。来到人群外高喊：“哎，别打了，别打了！元帅有令，谁要是在打架斗殴，定然诛责！别打了！”那300人呢，早就不想打了，因为什么呢？打不过人家呀，竟自己跟自己干呢。怎奈沈万三督阵不敢退下来，一听有人喊是官面的，哇，全闪开了，把朱元璋给扔在当场。然后中军呢来见沈万三，哟，沈大人，你好，你好，我是张元帅的中军，有礼了。
1: 嗯，
0: 什么事儿？张元帅人马打着路过，因为打架斗殴拦住去路，元帅不高兴，要当堂审问打架之人。
1: 好，应该这么做，好吧？看着没有，那是朱四，就是他，你把他抓去吧，我把这块收拾收拾啊。等我回家之后换换衣服，然后到你们元帅那和你元帅商量商量，看对朱四怎么处理，你去吧。
0: 哎，好好好。一扭脸儿来见朱元璋。你是朱四？
1: 是我。
0: 刚才是你在街上打架，不错，走，跟我见元帅。
1: 好，
0: 你等会儿。朱元璋掸掸身上土，要个外衣把它穿好了，记得了，跟着中军走。中军一看挺佩服呀，要一般老百姓见我往这一站，吓得扭头就跑，对不对？还挺沉着，走了。很快来到了张玉的桌前，上面是张元帅。朱元璋想，我听刘伯温说过，襄阳九郡张玉是忠臣，你别看都做元朝的官，元朝的官里也有忠臣奸臣，听说这个人呢能耐还不小，难得见一面，正好趁着打架见他。元帅在上，草民朱四给元帅磕头。张玉看了看，站起来吧，谢元帅。往后退了一步，上下打了一番，哟，这小伙子长得不错，不到30岁，头戴扎巾，身穿箭袖，黄白镜子，眉清目秀，我有点翘下巴，倒是一团正气。你叫朱四，正是。你到这干什么来了？啊，我是到这做买卖的。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1: 名为邦本，本固邦民。
2: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3: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雅以成。
4: 俱怀一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5: 爱人者，人恒爱之；
1: 敬人者，人恒敬之。
2: 至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6: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7: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取之。
2: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8: 三杯土然诺，五岳道为亲。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

0: 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3: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慈。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0: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12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4: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5: 头两天啊有一个老患者呢咨询我啊，他是怎么事呢？他说呀，滕老师啊，哎呦，我最近一段时间呢总是啊心烦意乱的，晚上呢睡觉啊也

睡不踏实，躺的话翻来覆去呢也睡不着，实在呀困得不行呢，哎，眯一会儿，眯一会儿呢也就啊一两个小时之后呢就醒了，醒了之后呢啊就怎么折腾啊也睡不着了，那怎么办，就熬呗，哎，一直啊熬到天亮，熬到天亮的时候呢还想睡，这时候呢更加睡不着了，困得实在不行，哎，并且这个浑身呢也是乏力没劲儿，哎，总是感觉啊不舒服，我说哎呀那怎么办呢，你这是怎么回事啊，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事啊，我说你上医院检查没，他说我上医院检查了，哎，检查完之后呢那个啊大夫呢告诉我说没啥事啊，各项指标也都挺正常的，我说这么吧咱俩试下频吧，哎，之后呢俺俩就打开视频，哎，我说你把舌头伸出来，他呢哎就把这个舌头伸来，这舌头一伸来我一看呢好家伙，哎，这都舌头上面痛红，痛红还不说，哎，完了之后呢还有那小泡，哎，特别啊在这个舌尖上有这个小泡，哎，那么以前呢听过我节目的大家呢都了解，哎，这个舌尖属于啊咱们身体奶奶一个脏腑的，哎，它的归属区呢，哎，对了，这个舌尖呢它属于啊心区，哎，舌中间呢哎它属于是胃区，哎，还有脾区，舌两边呢哎它属于肝胆区，舌头后面呢它属于肾区和膀胱区，哎，那么我一看它舌尖儿是不是起着小泡了，哎，我说啊你这个啊有可能啊是心火太旺给造成的，心火一旺呢，哎，那可以说你睡眠呢肯定啊就不好了，因为啥，心主神志嘛，是不是，心为君主之官嘛，我说你这个脾气性格是不是也挺急的愿意发火啊，他说是啊，哎呀这两天啊在家我那老伴儿都离我远远的，我老伴儿说啊你这咋的了啊，你现在没事找事儿，你总跟谁发火呢，你瞅你一天鸡皮酸脸的，我就说我也不知道怎么事呢，完了呢这个喝水呢就想啊喝点凉水，哎，吃点那个凉快东西，所以说他这种情况呢就问我啊怎么办，我说咱你看刚才不说了吗，你这个是因为心火受到扰乱心神所致的，那怎么办，就清理心火呗，我说你小便黄不黄，哎，他说小便黄，我说多不多，他说不多，哎，这一天呢也尿不出多少，哎，我说那这种情况你就是啊心火上炎啊扰乱心神所致的，哎，所以说呢你就感觉心烦意乱，哎，之后呢就影响啊你的睡眠了，他说唐老师那怎么办呢，哎，我说怎么办，我说咱不有那个菊花枸杞吗，说啥你里边再加上啊一味药就行，啊，他说加什么药呢，我说呀，啊，你就加那个莲子心儿啊，就是莲子，说啥那个心儿，啊，是绿的，他说加多少呢，我说你别多加啊，因为啊这个莲子心呢它比较苦，是不是，还有啥，咱这心火呀，啊，你呢不能啊给它泄太大劲儿了，泄大劲儿呢就造成啊心阳不振了，到那个时候你就容易啊来病了，他说加多少量呢，我说你加三根就行了，他说我多加点不行吗，你看我说呀，啊，刚才我不告诉你们不能加多啊，咱们重病即止，也就是啥呢，把你这个心火撤去之后你这个莲子心呢就不能再喝了，他说行，哎，那我就加三根，哎，那这里为什么加三根呢，其实啊这里就说啥呢，咱们中药的配伍啊，咱们中药配伍啊你一定要掌握好这个剂量，哎，这个三啊，这个三数入哪儿呢，这个三数啊就入心，哎，因为啥呢，咱们中药的配伍你呢一定要懂啥，懂数数学啊，我说的啊这个数数学呢不是啊咱们上学学那个数数学，而这个数数学呢是指啊易经里边的数数学啊，易经里数数学指什么，你看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哎，那么这个数呢叫做先天数，刚才我不说了吗，乾一兑二离三，哎，那么这个离卦它配的先天数是几数呢，对，是三数，哎，那么离卦就是说配属啊咱们这五脏六腑，它配属哪个脏腑呢，对了，这个离卦呢配属啊咱们心脏还有小肠经，哎，那么咱们治疗心脏哎这方面疾病还有小肠经这方面疾病，我们用药的剂量要掌握多少，要以三数为主，或者三的倍数，是不是，等等，哎，所以说呢哎给他用这个莲子心，咱们一定啊要用到三根，是不是，哎，那么这样呢你用完莲子心之后，莲子心当中有效成分它别的地方呢它就不去了，哎，它直接呢哎就走入到你的心脏，之后呢把你这个心火清一些，心火清一些之后它把哪走呢，哎，它把小便走呗，所以你就会发现啥，小便呢会比以前啊更加的黄，哎，那尿了两天这个黄尿之后呢，哎，这时候你再观察你的小便呢，这小便呢就清亮了，哎，那小便一清呢说明啥，你的心火已经从小便给它泄出去了，嗯，那同时呢再加入啥，枸杞，哎，这个枸杞呢最好加哪，哎，宁夏中宁枸杞啊，大家记住，宁夏中宁枸杞在咱们中药大师眼当中才被指定为哎药用的枸杞，哎，虽然说你用枸杞是不是你也用了，哎，你平常泡水喝呀，你生吃也好，是不是，做饭呢你加点好，你用枸杞如果说不是宁夏中宁

狗学的话，那么它的药效呢，肯定啊会大打折扣，哎，所以说大家记住，咱们一旦要说用药的话，一定啊要用啥道地药材。什么叫道地药材？刚才就是我说的，哎，宁夏棕榈枸杞才是啊，哎，这个道地药材。那么用这个菊花用哪天呢？哎，用这个浙江桐乡的，哎，浙江桐乡产这个叫杭白菊，哎，这个浙江桐乡所产的这个杭白菊才是啊咱们中药当中的道地药材。哎，当然了，别定计划能用不也能用，哎，那你用是用，哎，那它的药效啊，哎，也是啥呢？达不到啊这个标准的。所以说为什么有很多说，哎呀，那个山鸡我也吃了，是不是？菊花水我也喝过，咋没啥效果呢？为啥没啥效果？因为你用的山鸡是不是？它不是云南，是不是正宗道地产地的？哎，那个山鸡，那你用的菊花也不是浙江桐乡那个正经的杭白菊，哎，你用那个枸杞呢，也不是宁夏棕榈所产的头茬枸杞。所以说这个药材啊，这里边说的非常非常多，哎，那当然了，是不是啊？咱们中药啊，是不是啊？有很多很多中药，它都是啊讲究道地的，就啥呢？一方水土啊，养一方人，哎，就是每一个地区它的气温呐、温度啊、潮湿度啊，还有土壤啊，是不是啊？还有海拔呀，哎，还有日照时间呐、还有啥？咱们中药的采摘时间呐、还有它的炮制啊、储存呐、等等来说，哎，它各个链条，是不是各个环节，它都关乎咱们这个中药它有没有很好的疗效？哎，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别上这个药你也吃了，是不是？这个东西呢你也用了，可是啥呢？你用的它不是道地的，也是啥呢？它的质量不好，或者你用的啥都是一些假冒伪劣的产品，那它能有药效吗？不单呢，它没有药效，你用完之后啊，还会对咱们身体造成啥严重的哎这种副作用或者毒性，是不是？所以说呢，有的时候你不单说你这个病治不了，有的时候啥，你吃那些劣质的假冒药材还会吃出病来。所以大家在选择这个中药材的时候，一定啊说是要注意，是不是？别怕贵，哎，那贵它肯定啊有它贵的道理，是不是？那个十块钱一斤的大米和五块钱一斤大米，是不是？那质量上还有啥呢？它的营养价值上能一样吗？肯定不一样，哎。所以大家你看，你上超市去购买啊，这些商品的时候，它都会有一个价格差，是不是？那个可以说110块钱的豆油跟200块钱的豆油啊，是不是啊？它的质量肯定啊是存在差异的。所以说我们在选择这个食物上，特别啊用这个药材来治病的时候，大家是不是一定要记住，是不是？千万别心疼钱，因为啥？你这边一心疼钱，不单的是不是？你少花钱，你是少花钱了。虽然说你少花钱了，可你用那个药它没有这个价值，是不是？也没有药效啊，哎，你就是少花钱了。你算来算去，是不是还是属于啥？多花了，并且还耽误你病，并且呢你这个人呢还得多遭罪，哎，所以大家记住啊，咱们中药材哈，它肯定贵是有贵的道理，哎，你像咱那个安宫牛黄丸啊，有很多说，哎呀，在这个冬至啊夏至啊，说立秋打春啥的，吃点安宫牛黄丸能够预防啊心脑血管疾病，是的。那你买200块钱一丸那个，你跟500块钱一丸那个，或者跟那个1000块钱一丸的话，它药效能一样吗？肯定不一样，哎。那里边用那个洗澡能是啥？有洗澡成分吗？不一定，是不是？用那个牛黄能是天然牛黄吗？那也不一定。用那个麝香能是好的麝香吗？也不一定。那因为啥？你这个价格上差了，也就是啥呢？你的价格差那么多，是不是？人厂家为了节约成本，是不是？他还得挣钱呢，还有经销商呢，啊，是不是？等等这些费用，所以说你这个价格上差那么多，那肯定它的药效啊是没有什么，是不是？所以说大家是不是在选择这个药材上，你一定啊仔细考虑好，哎，因为咱们用药呢是为了治病，是不是？你为了治病，是不是？你选的那些劣质药材或者低价格的，那肯定它的药效呢达不到，哎，所以说有的时候你看买完药之后，哎，吃完没有效果嘛？没有效果怎么办？再买贵的吧？那你再算上，再加上你以前买那个便宜，这个你再加的贵的，所以说你这个费用花的呢，哎，会更多。咱还不如啊说一步到位，是不是？直接就买好的，哎，买那好的品牌的，哎，那这样呢才能解决啊咱们一些健康的问题。那么在这里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哎，在去年嘛，哎，去年也就是啥呢？上秋的时候，也就是大约10月份吧，10月份左右啊，我有个朋友呢打电话来问我，说哥们儿，我说啥事啊？哎，他说哎，我老爹啊，最近来病了。我说来啥病了？哎，他说一天呢就是发烧嘛。我说发烧，我说上医院去看呗。他说上医院也去了啊，也打针也吃药了，可是打什么针吃什么药啊？这个烧呢就是不退呀 啊！我说就是不退啊，无名发烧是不是？我说身体有啥老病没？他说没啥老病，就是血压高点儿，哎，完了大便呢好像有点干啊。我说血压有点高，大便还有点干，是不是？我看看你爸是属于阳性体质。我说他这手脚总操热乎。
说，哎，说我爸呀，春夏秋冬啊，这手脚总是热着啊。我说那这就确诊了，他属于。

0: 这阳性体质是不是啊？哎，就是啥呢？阴性物质呢，身体啊少一点，也就是说啥呢？阴阳不平衡，阴阳失去平衡之后呢，它就容易造成啥呢？这种高烧。我说那就这么的吧，我给你出个方吧。他说出个啥方啊？我说那个羚羊角虱，你知道不？他说我听说这药啊。我说你听说这药就好吧，哎，你用这个羚羊角虱，再加上水牛角虱，再加上三栀子，再加上黄芩，哎，这几味药呢合到一起，给你爸呢熬水喝。他说咋喝呢？我说那一天呢也不用给他分对儿，哎，熬完之后呢你就给他当水喝，哎，渴的时候呢就喝点，渴的时候呢就喝点。他说羚羊角虱说哪块有啊？我说你上药店，说有的药店有啊，有的药店呢没有，因为这一味药材呢其实国家呢已经禁止销售了，它列为啥保护动物啊，就是那个羚羊角，它那个上面那个角，那个角之后呢给它加上从那个丝儿啊，一定要买那个羚羊角丝啊。他说行，哎，过两天呢就给我打电话。哎，一打电话我一看他的号啊，我就问他，我说你爸那个喝完这个羚羊角丝水喝完之后怎么样？他说喝了，喝了好几天没啥效果呀，该烧还是烧啊，一天迷瞪的。哎，我说你喝怎么都没效果呢？我就奇怪了，我就问他，我说你上哪买的这些药材啊？他说我就上一个药店呢。啊，我说你买的是羚羊角丝，完再加水牛角丝，是不是？还有三栀子、黄芩这些药。他说对呀、啊。我说你买的羚羊角丝啥事儿呢？他说我到那药店呢、啊、去买这个羚羊角丝，人那个药店呢说没有这个羚羊角丝。啊，我说没有。我说那你买的啥呀？他说呀、啊，人那个药店呢、啊，服务员跟我说，他那块光有羚羊角粉。啊，我说粉。啊，我说那粉多钱呢？他说那个那小罐儿是不是啊？就那小罐儿啊。我说那一罐是多少？他一罐是一颗啊。我说这一颗罐儿，我说多钱呢？他说20块钱。我一听啊，当时这个价格啊，我就完了。哎、啊，我这边一说完，他说咋的了？我说正常啊，咱们这个羚羊角虱就是虱的话，那一颗一般也得达到100块钱到120块钱。我说你买这一颗是不是、啊？搁那小罐里头啊，这一颗才20块钱，那明显这个价格就不对。是不是、啊、你看按这个市场价来说这就太便宜了，那为什么这么便宜？那肯定它不是真正的羚羊角粉呗啊！他这我这朋友啊一听我这么说完，他说那咋办？我说咋办扔它吧啊！我说你买了几块？他说买了3罐，花60块钱。我说那干脆你就别用了，都扔它吧啊！你就算算吧，它羚羊角丝要给它加上这个粉，它里边包啥？还包括一个加工费呢，是不是、啊、本身羚羊角丝是不是你不加工它最低得100块钱一颗呀？那如果说再加上加工费的话，那何止是100块钱一颗呀？完了他还得搭个小罐呢，是不是、啊？哎，这里边这个费用就应该更多了。所以说你买这个羚羊角粉，那肯定是啥是假的，哎，那毋庸置疑了。这我怎么办呢？我这朋友呢就把这个扔掉了，还剩2罐，哎，都给扔了，哎，扔了。我这回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回一定啊要买羚羊角丝啊，要买那个丝啊，千万不要买那个粉了，因为打成粉之后啊，咱们也分辨不出是不是、啊、它里边是不是羚羊角丝，是不是、啊、加工成那个粉。嗯，咱也放不着，是不是？你还找地方去化验去，咱没有那个必要。哎，那么这回呢，我的朋友啊就听我话了，他说啊，跑了好几个地上，这可算呢买到这个羚羊角丝了，并且呢还跟我啊电话呢视频，哎，让我看看这个羚羊角丝是不是这个正宗的，哎，到底是不是羚羊角丝？我一看，我说是啊，因为啊羚羊角丝啊它有它的特点啊。那接着呢他就熬上了，哎，这回呢喝了1天多，他老父亲感觉说手脚呢不那么热了，哎，这个烧呢就开始退了，并且呢大便呢啊也通畅了，大便呢就是有点稀，哎，之后呢问我说怎么办？说大便稀对不对？我说没事儿，我说你把他的火呀、啊、清一清，是不是清干净之后呢，在这个大便呢它自然啊由稀呢就转干了，哎，所以说大家一定记住，你看这个君药啊，是不是这个真假，它的质量好孬，是不是就对这个疾病啊能不能起到治疗作用啊具有直接的关系，哎，所以大家哈、啊、在购买药材的时候，特别这个中药材，千万呢别图便宜，是不是？哎，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嘛，这句话呢咱们老百姓啊都会说，哎，那么咱们啊有很多是不是啊这个老百姓或听众朋友呢家庭这个经济状况呢不是太好的，哎，这一点呢我也深深啊能理解，虽然说我理解是理解，那么我们一旦呢啊要想采用这个中草药来治病的时候，那其实啊真不是省钱的事儿，哎，大家想想，你省钱是省钱了，关键你用的那个药啊它质量不好啊，它质量不好它就不治病啊，它不管事儿啊，哎，所以说这一条呢大家一定记住。那么最后呢还剩点时间跟大家说一下，虽然说、啊、已经立秋了，咱老百姓不总说吗，叫秋老虎秋老虎啊，什么叫秋老虎？就是啊 夏天这个暑热啊，这个余热呢还没有啊完全消退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啥要避暑啊，同时呢也大家也要记住，是不是？千万呢不要着凉啊。那么如果说你大便干呢，是不是小便发黄啊，或者排小便费劲，大家怎么办呢？哎，可以啊，买点那个冬瓜，冬瓜呢，哎，咱熬点汤，哎，熬这个冬瓜汤呢，大家千万记住不要跟这个羊肉，哎，因为这个羊肉呢它属于温热性的，哎，熬点这个冬瓜汤，是不是？撒点这个香菜末，喝点这汤呢，它就能起到利尿的作用。哎，如果说大家呢平常想泡点水喝怎么办呢？大家可以买呀那个淡竹叶啊，咱们中药有一味药叫做淡竹叶，用这个淡竹叶呢天天呢泡水喝，用量多少呢？一次呢两颗就可以了啊。你泡完了这个淡竹叶，是不是啊？你这回你在排小便的时候，你发现小便是不是排的顺畅了，小便呢清亮了啊，并且呢没有那个比较大的味道的时候，咱这个淡竹叶呢就可以啊不喝了啊。怎么办？咱就平常喝点冬瓜汤啊，或者老黄瓜汤啊，哎，都可以，或者萝卜汤呢都可以。哎，咱老百姓不经常说句话吗？白菜萝卜最养人吗？是不是？哎，确是不是这样呢？确实，你看呢，吃饭呢非常简单的人，吃饭呢不愿意啊吃那个肉食和油腻中人，你看他身体好不好？好，哎，也就是说啥，咱们吃的这个饮食哈，一定啥简单，是不是？白菜萝卜土豆，还有咱东北人愿意吃那个臭大酱啊，咱平常多吃点这个东西，对咱们身体呢非常有好处，哎。那么说到啊臭大酱呢，有人说哎那个臭大酱我不愿吃，哎，其实啊咱们有很多人呢，啊，你别看你天天吃，哎，特别咱们松鸡跟前的人，有很多老年人年年呢自己下点这个臭大酱。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臭它入哪呀？哎，对，臭呢是入肾的，也就是啥呢？这个臭大酱你适当的吃点，它对咱们肾脏呢非常好，哎，所以说为什么咱们东北人你看他这有劲儿，哎，说话气得哈哈脆呢，还不怕冷呢？就是因为啥？你这个肾精充足，哎，也就是说一个肾精非常充足的人，他呢就不怕冷，也不怕热，哎，并且精头也足，哎，睡眠呢也香，吃东西呢消化的也快，哎，所以说咱们适当的哎吃点这个臭大酱哈，对于啊补充咱们肾精是非常好的。那么说到臭大酱呢，有很多人说哎呀我们家也没有啊，也不像那个，那我吃点臭豆腐行不行？也可以啊，对不对？哎，凡是臭味呢它都是啊入肾的啊，这条大家一定记住。所以说呢，哎，咱们什么东西大家呢一定啊都吃点，哎，千万呢别这不吃那不吃的，是不是？总是偏食，哎，愿意吃的我就多吃点，不愿意吃呢我一口也不吃，哎，如果说大家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话，你就知道啥呢，这个偏食啊对咱们身体健康是非常有影响的，哎。所以说呢，哎，咱们人活在人世间，是不是？人活着吃东西是为了啥？不是为了香，不是为了我愿意吃好吃，是吧？我就多吃点。咱人活是啥？是为了健康。也就是说，你只有啊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才能够啊生活的好，是不是？学习的好，那么家庭呢也能和谐。我就不相信家里天天躺一个病人的人，家里还有生气，还有乐趣，哎，大家还能笑起来，还能高兴起来，玩啥还能玩起来，你想溜达还能溜达，哎，什么都不行了。所以说，一个人呢、啊、或一个家庭。一旦呢有病了，一切我跟你说都完了，是不是？哎，也可以说一切都等于零了。所以健康啊，对咱们每个家庭，对咱们每个人呢、啊，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呢，哎，在这个季节，大家首先啊、哎、要注意防暑，第二呢，多吃点清淡的、利尿的、通大便的，哎，促进睡眠的。那么关于啊促进睡眠呢，咱们中医呢有很多很多的办法啊、哎。你像这个益智仁，咱们中药当中的一味益智仁这味中药，哎，对于保护咱们大脑，促进咱们睡眠，改善咱们这个大脑功能，提高咱们的记忆力呢，益智仁呢就非常好。哎，益智仁怎么用呢？咱买完之后啊，给它打成粉，哎，一天呢吃两次，一次呢吃两颗，哎，用水一冲就可以了。哎，所以说这味药呢，啊，也不是说你冲两天你这个脑啊就灵了，记忆力就提上来了，也一定啥，这经常用，哎，长期的用，哎，一次用多少？按一个月疗程，哎，一般一个人呢用三个疗程，也就是啊三个月，哎，你这个大脑功能呢就会得到啊很好的改善。那么今天呢跟大家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时间呢咱们还是来接听场外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唐老师啊。
3: 哎，是我呀。
2: 哎，唐老师你好。哎，你好。哎，工作挺忙的啊。
3: 还行。
2: 哎，我是那个李大夫李友的患者。
3: 啊。
2: 哎， 啊，我是2018年了，我在那看过病，
3: 啊，
2: 可能你有印象啊，
3: 啊，
2: 完了我那看病完了，吃了是3个月的他的那个中药，
3: 啊，
2: 完了我病就治好了，
3: 啊，哎呀，
2: 我这现在病挺严重。

0: 弄的。我以前也说过，我那个病也就病死有40来年了，就。
1: 哎呦，这么多年了。
0: 哎，对。哎，完在哪儿看也看不好，完通过那个电视广播我收看，再听我朋友那个苏大姐介绍完我过去了，过去完经过这个李友的大夫，完了做号脉拔针，看的确实挺好，吃了3个多月的中药，完了完全康复了就好了，啊，完了挺感谢的李大夫李友先。确实他意思不错，挺好的，哎，哎，完了那个这几天好了以后呢，就打今天哈，我参加一个婚礼晚宴，宴会的答谢宴，完了那里有空调啊，那里有空调啊，特别是吹凉，完一出来就挺热的，那给我激住了，哎，就患感冒了，哎呀，吃了不少这个西药也不好使啊，就是咳嗽，痰多。
1: 哎，
0: 死完了呢，晚上嘛睡觉吧，一侧身睡吧，这痰就多，呼噜呼噜上来，睡不着，这哑巴咳能睡觉能睡着。
1: 嗯，凉
0: 了。我就这实在不行了，完没招了。我那天我就上你们，我就去了，去了李大夫，李友大夫没上班，完通过你们那个护士，完通过他联系，给联系李友大夫了，完通过他们俩视频对话。完我一说把我身上我一说，完了那个李友大夫一说呢，多那香，完了看看那舌头，完通过视频了，拿着看一下，多那行，那没事，我给你开点药，开个方，完了发过去给你抓药，跟李大夫俩就视频完了以后吧，他就这行护士呢，我挺感谢他的，挺认真负责任的，就跟我讲完了这些药，完他就给我开方，就抓我就回来了。回来吃完第5天吧，突然就有点见效了，痰吧逐渐就少了，哎，完我心想这李大夫这药真绝了啊！吃完第5天就很明显，以前我吃那化痰片就不好使，这就好。等我这是7天吃完以后呢，小孩助理啊就给我来电话，说李大夫上班了。完就约就去了，完他一把脉，哎呀，突然你就见强了。我说多谢谢李大夫，多谢谢你啊。好了，完就开了一副，这个吃过这吃完第二副，很明显的见效。怎么睡觉，痰就基本就没了。就痰就消失了，也不那么咳嗽，不那么喘了。第3周我又去了，李大夫又把号脉，哎呀，突然那个强老多了，彻底好了。你保证没有痰了，我说李大夫说的非常对，确实没有痰了，也不咳嗽了。我说你看我在屋这半天一声也没咳嗽，他说再给你抓个7天药，下周就不用来了，就彻底康复了。哎，果真的，完我就吃完这7天药又吃完了，整个前后这把我吃了21天药，所以到现在吧已经康复了。确实好了啊。完那回我跟那个李大夫说，我说挺好，我真谢谢你，哎，然后确实吧，这李大夫意思确实高明，哎，确实高啊、哎。你看我这第二次又去了，又复发了，我去了，到那里病就好了啊，吃了3副中药，也没花多少钱，我就好了，所以通过那个李老师啊，唐老师啊，完了通过你啊，我向你们员工全体员工啊。特别李友大夫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你们啊，确实好，李大夫就是医术高明，一把脉就知道说你就能说这药3、4了，所以我这是亲身体验的2次啊，这2次到你们中医馆去看病去，确实好啊，我就深有感触，所以现在你看我这么说话吧，你看也不咳嗽，人一说话就咳嗽。现在这没不咳嗽了，我就好了，
1: 不错不错，
0: 所以我再次感谢哈，通过唐老师啊和那感谢那李大夫和你们全体员工，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1: 哎呀，太谢谢老师了啊，花这么多是不是解决是大问题了啊？也确实
0: 对对对对，
1: 是啊，行，老师啊，一定要多注意健康啊。
0: 好，祝你们那挺好的啊，给李友大夫问个好啊。

0: 好的，谢谢，再见。
1: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2: 哎，你好，彭老师。
3: 哎，你好，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那中医院的那个医生的患者。
3: 啊，你是咱们李友李大夫的患者吧？
2: 啊，对，我是心脏病。
3: 啊，心脏病，看咱李友李大夫的看诊。
2: 啊，对。
3: 啊，
2: 就是以前吧，
3: 啊，
2: 以前我听过你的那个讲座
3: 啊，
2: 听你讲座吧，然后完了就通过那个就是朋友给我介绍的，就找的那个中医馆，完了找的那个医生给我看的。哎呀，原先滕老师，原先我的心脏病可严重了
3: 啊，也这么严重了。
2: 啊，就是你就是凉着一点啊，你是累着啊，你还是稍微惊吓一点的就不行了，就
3: 哇，
2: 就是一走道啊，就腿就像没根似的，就是心慌气短的那种的。
3: 啊，这么严重？
2: 就是啊，然后我到那个中医馆吧，这个李老师，就李医生就给我看了，他看病看给我拿的药，哎呀妈，这看的都吃完药以后啊哈。就跟原先就大不一样了
3: 啊，
2: 睡觉啊，你是干点活呀，是走路啊，那都行，不像那像原先那是就是腿都突突，心也慌啊，完了气短，就是那种的，干活都没有力气，完了特别是这个李医生啊，看病看的可真好，太准了，结果说的可准了，我这多少年的心脏病了，说犯就犯，就累一点都不行
3: 啊，成年老病了啊！
2: 就是啊，
3: 啊，
2: 你说我吧哈，血压还是
3: 不
2: 高，就是这心脏不好
3: 啊，血压真没事儿啊。
2: 哎，血压真没事儿，就这个就是心脏病。都是年轻
3: 人。这么多年啊，那这么多年也没敢上医院吃药打针住院啥的吧？
2: 哎呦妈呀，那你说到医院这检查那检查的，那得多少费用啊？
3: 哎呀，花出钱不说呀，这病它不见好啊，是不是？
2: 不见好，你就是就是稍微不注意，他就犯了病了。
3: 啊，
2: 就是那种的。
3: 哎呀，不见好不说，咱这坐着烧不起呀，是不是？你这一天上上不了。
2: 嗯，挺感谢那个李医生的。
3: 那在咱们李大夫那方看了多长时间了？
2: 我那个是去年我就去看了，好的话我就什么了，就不去看了，好的吃药我就不看了，完了这一直到现在都挺好的。
3: 啊，哎呀，那真挺好。
2: 那就是啊，我可感谢那个李医生了。特别是吧，我一到中医馆去，哎，那些个工作人员也特别的热情啊。李医生看病看的特别好，特别准。就是我身边的人都说李医生看的特别好。
3: 哎呀，咱们李大夫名不虚传了，哎，在老百姓口碑当中特别好。这李大夫不单呢病看得好啊，对待这帮患者呀非常好啊，可有耐心了。
2: 特别的热情。
3: 就是当今社会啊，这样的大夫不多了。
2: 就是啊。
3: 行，挺好，我也挺替你高兴啊，是不是？这回咱不用遭罪了，
2: 就是。
3: 这儿女也不用为你担心了，是不是？以前这儿女天天都惦记你，是不是？哎呀，我妈怎么样？
2: 一犯病，孩子都着急，对。
3: 哎呀，那能不着急吗？是不是？这世上只有妈妈最亲嘛。
2: 就是。说实在的，咱们上大医院看吧，我跟你说一声，陈老师，真看不起你，就各项检查吧，我真的吧。给多少钱？到这钱花的还不多，哎，治病那药效果相当的好啊。
3: 对，
2: 一犯病啊，那心都慌啊，气都。

0: 喘呢，这些就是，哎，就是要上不来气儿似的那种的。
1: 嗯，闹死闹活的。
0: 哎呀妈呀，那真的睡不好觉。
1: 嗯
0: 嗯，
1: 这别人看都害怕。嗯，
0: 就是，你有时候都把那个就是那睡觉定心丸呢，都放在旁边。
1: 嗯，那可不是啊，他有病啊，就该准备准备，是不是？
0: 嗯，就是
1: 啊，给你把这吃点药能顶一顶啊。
0: 嗯嗯，现在我就
1: 这回咱好
0: 放心了，
1: 这回咱好地说了，碰到一个好大夫，是不是？
0: 嗯，就是啊。
1: 嗯，他从根上给解决了，这多好啊！
0: 就是啊，我那时候就听你这个、
1: 嗯、
0: 那个讲座，完了我就寻思这个、嗯、这搁哪块儿呢？完了通过这朋友给我介绍的，这我才知道，我才去看的。
1: 啊，
0: 嗯。
1: 啊，还是朋友给你介绍的啊？看来你朋友也是咱老听众了呗。
0: 嗯，那个什么，那是我一开始我听你的讲座的，听你讲座，然后我就问，完了呢，有的不少都是那去看的呀，完通过这么介绍的。
1: 啊啊啊！一传十，十传百，哎，挺好，老人家啊，咱一定要保持啊，啊，平常啊别累着啊，因为年龄大了啊，以前有个老病根儿啊，
0: 对，
1: 啊，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话，
0: 嗯嗯，
1: 啊，就是少生气，多乐呵啊，这心脏病啊就怕生气啊，
0: 对。
1: 还
0: 怕冷，
1: 哎，
0: 还
1: 怕热，哎，怕热，怕气着，怕累着，啊，
0: 对，这个这个病怎么回事？你气也不行，从哪吃个药，
1: 嗯，
0: 我这些个症状就好像几乎都没有了。
1: 哎呀，很好，就多注意点就行了啊。
0: 嗯嗯，好的。
1: 还有啥事啊？及时联系咱们李大夫啊。
0: 哎，对，行，
1: 我
0: 那
1: 时候就找他的，哎，这会儿你就认准他了啊。
0: 啊，对呀，就是。我就认准这李大夫了。
1: 啊啊，行，挺好，挺好啊。
0: 嗯，
1: 那好的，老人家啊，我也祝你健康长寿啊。
0: 嗯，谢谢。
1: 有
0: 他们别
1: 常再联系啊。
0: 好的，哎，谢谢陈老师。
1: 好，哎，那咱们再见啊。
0: 哎，再见。
2: 您有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喂，你好，滕老师，您好。
1: 你好，
3: 我那个找李欧老师看病来的。我们老头吧是心脏病，完了还是那个房颤，他病吧很多很重啊。我也到了很多那个医院去看，中西医都看过，就是缓解缓解，完了还是不行。后来我也就没办法，我就去听你们广播。我在偶然的机会吧，就听你们广播，完了那个李老师的那口碑非常的多。我去了三次吧，我就看李老师那个介绍啥的，我也是那些个我全都看了，我就对症俺老头这些个病，哎，就是把我逼的没办法了，我就站在你们那些个医生面前，我就不知道谁能看好我们老头的病吧。完后来我站到李医生那个跟前，我就觉得李医生可可亲可爱了，就这么个人哈，我就那个我就下定决心了，我就说我一定找李欧老师给他们老头看病，我也就是最后的一次，看好也好不好我也不后悔，我就决定了，我就下决心看。后来吧，我就说我说在广播当中吧听李欧老师看病特别好，我想找李欧老师看病。我吧就是在一个礼拜一，那好像是礼拜天，那些个服务人员或者你们那些个工作人员非常非常的好，完了我就去了，去了完他说哎呀李欧老师号很不好挂，完了我说你给我挂上吧，我就去连俺们老头就去看去了。当时看到李医生，李医生非常非常的好，可平易近人了，到他面前就像到自己家到自己的那个亲人面前了似的，李老师都不用问啥的，他就咔咔咔号脉呀，可认真了，非常非常好这么一个大夫。完了他就说了，哎呀那号脉非常非常的准确，在医院里也是这么说，李老师全给号出来了，哎呀他说的赶上那个透视的眼睛了，赶上化验的那个啥了啊，他都给说说完了以后，完了他就说，他说这老爷子啊病很多呀，基础病。我说是很多基础病，因为啥，很多这个基础病就治下来非常的困难，一般人都不敢给整，就这么。他说是啊，他说从头到上脚、中脚、下脚、腿全有病，他说的非常的准确。完就这么的，完他说的我就尽力给你看啊，完他说我先给你看。

0: 心脏，因为啥？你这心衰特别厉害，房颤特别厉害。他说的不光是房颤、心衰，你还有那个肺心病。我就老头是有时候就憋气，喘不上气，胸闷气短，乏力盗汗，就这个。我说这个现象有啊，李老师说肯定的，就这么的。他说我就先给你治心脏。啊，完李老师就给开药了，开药了，我们就吃一周。哎呀，当时那周哈就很好，就很见效。没看之前，老头吧晚上就能躺到10点到11点多钟吧，等着11点多钟以后就不能躺，躺不下，因为胸闷气短憋气呀。完他就坐着，一坐坐到天亮啊，那就差不多都是1个半月了，不到2个月。我就寻思，我说的，哎呀，要这么坐起来，这不就完了吗？我就寻思，他也躺不了啊，就坐了。晚上嘛也得含2次速效救心丸，白天也得含2次。后来吧，不就李老师看了以后，完了抓的那个汤药嘛，就吃第一周就见效了。完那一周完了就是那个啥，没含速效救心丸，我这就可有信心了，我也非常高兴，俺家都非常非常的高兴。第二周我又去了。完，李老师就说：“他能好的那么快吗？”我老头说：“是我这一周就是没含速效救心丸，就这么跟李老师说。”李老师看完了以后，他说的：“真不要高兴的过早啊，肯定是还有反弹的现象。”就这么说，你也不要害怕啊。李老师说的可温和了，这个大夫非常非常的好。完了，他就说的：“你就别着急，我。”肯定是尽力给你调，不管治那心脏完他那些个小病，跟他说他都给你治。哎呀，他真是一个全科的医生啊，什么他都明白。你说中医，哎呀，那真是的，那真是太过一个中医大家。他西医他也明白，全通了。我说哎呀，我自己心这李老师真是万事通，西医他也明白，他说那些事儿，检查那些事儿，跟那个检查单一样。李老师真是个神医，我是觉得的可神了他。这号脉非常准。完就是等我们吃到第6疗程的时候哈，他就是胸闷气短好多了，好多好多的了。他真是俺们的大恩人呢，真是从死亡线上把我们拉回来了。所以我们家吧就非常感激他。李老师非常那个有德才兼备呀，他非常那样。哎，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他。李老师说：“你不用感谢我，你们也好了，我都比你们还高兴呢，我就高兴，我给你们治好，我心里特别特别的高兴。”李老师真是那样。哎呀，他要看患者好了，他心里可高兴了。能看出来，哎呀，非常非常的好啊！那些个同志也特别的好，真是我希望你们越办越好。
1: 那总而言之啊，这个可以说床上有病，地下有头人。这个老伴身体啊恢复健康了，这全家可以说都有笑模样了，是不是？这个生活没有盼头了啊！
0: 我们全家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他呀！医务人员还有那些个服务人员以及送药这些人都非常非常的好，真是好啊，像亲人一样的对待每一个患者，真的谢谢他们了，真是那样。
1: 好的，王院长，我也代表我们医院的全体工作人员，祝你老伴早日恢复健康啊！有啥问题啊？
0: 那谢谢陈老师啊！
1: 年了，好，咱们再见。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12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3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

0: 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你好。
2: 喂，你好。能听到我说话吗？
1: 啊，能听见，能听见啊，说吧。
2: 啊，你是程老师吧？
1: 啊，是我呀。
2: 哎，你好，我是咱们那个李友大夫的患者。
1: 啊，李大夫的患者啊，你好。
2: 啊，啊，我那个，跟你说说我那个在李大夫那看那个病的经过。
1: 嗯，好的好的，
2: 我吧，是由于那个我上江边去溜达，完了把脚崴了。
1: 啊，哎呀，
2: 把脚崴了以后吧，那我不就是那个下不了床了吗？完了在这个床上待了半年才下地。
1: 哎呀，
2: 这样
1: 才半年
2: 的。那走不了啊。完了，我也没上那个医院去，就这样就在家养着了。由于这样吧，我原先呢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完了有高血压。
1: 啊，哎呀，还有这么多老病呢。
2: 是个老病，反正都有了就是了。这老病也70岁的人了，这老病都来了。完了，这我就在这个71年吧。完了，就是在他之前就开始迷糊。完了一查，这个血糖也高了。完了，这不是不活动吗？也活动还好点啊，就这呢。完了，血糖也高了，血压也高了。完了，还那个迷糊。就走，本来就走不了道，这就更完了。完了后来吧，我就听你这个广播嘛，不是始终呢。我以前我和我老伴儿也都在呢，咱们这个包括你，我老伴儿是你的患者。
1: 啊，
2: 完了呢，就这么的，完了就我们老两口子就又上灵了。完了去了以后吧，就找的李主任，李友主任。完了他那个就是敢讲话了，啥也没用说。这医术高的人，这给我一号脉，哎呀，这家伙号出来老多病了。一个是这个胃，我那个胃那个始终就是反酸打嗝，哎呀妈，可难受了，就吃上点东西就饱啊胀。完了就这样，完了他就给我去确诊了，就是啥呢，就是这个十二指肠溃疡。完了那个，哎呀，一大堆的病啊，肝，脾湿，肝和这个肾。也由于吃这些个药，西药吃的可能是哈，完了也不太好。也不太好了。完了那个我呢也有那个腔隙性脑梗。这是2014年我那个住院的时候，就是因为迷糊住院的时候，完了那个啥那个查出来的。我这是3级高血压。完了，3级高血压，那个糖尿病，这不是都是那时候在医院里头就确诊了，我也没说，人家李主任就都给我号出来了。完了，这就给我开的药，我就开始吃他这个药。我当时那时候是血糖是在餐前空腹的时候是9.4，那个餐后呢是17.6。就达到这样了。完了那个血压呢是在这个160到低压就93这样。完了从哪吃的这个李主任的药呢，一个月吧，这个血压和这个血糖就都下来了。
1: 哎呀，这么快，多好啊。
2: 这李主任一给我一号脉，这家就说，哎呀，挺好挺好挺好挺好，我也高兴，这李主任这医术确实是太高了。完了那个等到那个，这不是我就正好吃了的他3个月的药，完了我始终都是挺好的，那个血糖吧始终都是在这个标准的里头。

好了，都是6点5点，最好的一次还4点多了。完了产后呢，就是是在这个8到11这个标准里头，反正是你要是稍微多

0: 继续来接一下听众热线，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1: 哎，你好，我想发布这样一条信息。我们呢，首先是一个上门服务公司，专门服务老年人的。我们呢是民政局签约的上门服务公司。咱们国家呢现在有这样一个政策，就是中度以上失能老人，60多岁以上的这个老人呢，每年就每个月，国家给8-5块钱消费券，可以在我们公司使用。你像老成老人的祈祷。
0: 您这样呗，张先生，您带那个信息我大概明白了。然后您这个手机号我先记录一下啊，就是这个手机号是不是就能找到您？
1: 啊，对对对。
0: 我问问我们领导，看看这个信息是不是能在节目当中发布啊？因为这个多多少少可能涉及到，像您说有这个800块钱券，即使是用这个券，是不是多多少少我们个人还是得需要消费一些的，对不对？
1: 啊，对对对，它是抵扣50%。
0: 哎，对了，这涉及到这个节目当中涉及到一些费用了嘛哈？我们发广告，我们就是这个信息，我还得问一下领导审批一下，看看能不能帮您发布。但是如果说没问题，您放心，我在节目当中帮您发布啊，张先生。我大概明白您的意思了啊。
1: 或者是换个方式，就是有这个券，有的老人不会申请，我们免费上门帮他申请。
0: 啊，行，这个我们跟领导申请一下，问问看看可不可以正常发布啊。这个需要您理解，因为您这个上门需要消费了嘛，需要消费的话，如果有的人说听我们的节目之后怎么样，这个我们也怕有一些责任啊。希望您理解。
1: 明白。
0: 哎，好的好的，您这个号我记录下来，如果没问题，这边审核过了，我帮您在节目中发啊。
1: 哎，好。
0: 哎，好嘞，再见，不客气。好的，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正在群线为您开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鼓励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乳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北京时间15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

0: 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这之间的差距距离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给大家伙进行详细的讲解。那么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啊，我想跟大伙聊这么一个话题。想必啊，咱们听众朋友们也都知道，前两年的一所大学的一名大三的女学生给这个120打求救电话啊，嘴里边喊着我头疼，好疼好疼。但是由于120没能及时的赶到现场，这孩子因为脑出血离开了人世。啊，还有这网红吃播19岁正开着直播呢，还在那儿正吃着呢，结果也因为突发脑出血没抢救过来。对吧，去年3月份41岁泌尿科专家主任医师在给患者做手术的过程当中，也因为脑出血猝倒之后再没醒过来。而就在今天早晨，同样的噩耗再次传过来，一个24岁的小伙子上学的时候，因为他读研究生嘛， 突发脑出血，抢救无效离世。他的父母啊，无私的捐献了儿子的双肾、肝脏以及两片的这个眼角膜，那真的让人很泪目。那你这几个案例啊，你看他们都是最好的年华，可就是因为这个脑出血夺走了他们宝贵的生命。近年来啊，听众朋友们，心脑血管意外是越来越多的降临在年轻人身上了。这为什么？老师也总结了一下啊，就是这个患者普遍都有着非常不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吃饭不规律，经常叫外卖，吃的不健康。再有就是什么，学习工作压力太大，经常熬夜，这都不行。我一直跟大伙讲啊，很多的疾病都是吃出来的，你吃的不对必然会损伤我们的脾胃，脾胃一旦虚弱了，消化吸收能力它就减退了，吃进来的肥脂油肝你就利用不上，它就会变成废物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继而就会导致高血压和动脉硬化啊。再有就是压力大也不行，压力大会导致肝气郁结，过于劳累经常熬夜又会引发肾精亏虚，你这么一来，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血液垃圾就会残留，时间长了之后粘附在血管壁，也就容易造成高血压和动脉硬化啊。那你这个硬化的血管失去弹性了，在你血压不平稳的时候就容易破裂出血了，出血之后我们大量的脑细胞就会出现损伤，神经网就会瘫痪，如果你这个出血量比较大，就会导致乳内压升高，乳内水肿啊，你这样的占位性的病变会使我们脑血管压缩移位，人体的大脑一旦彻底断粮，一分钟脑细胞就会死亡190万个，死亡1000万的时候基本就可以宣布这个人已经是脑死亡的状态了，所以说非常之可怕呀，啊！而更可怕的是，临床统计显示，大约有一半左右的脑出血患者在脑出血发生之前，他会有一些先天性的症状，啊，最主要的就是会发生剧烈的头痛，就好像我之前提到的这个女孩，啊，她不就是一个劲儿的喊我头疼吗？所以说，有这种情况啊，千万得注意。也或者说是突然出现了肢体麻木，或者是乏力活动不灵活了，突然说不出话了，或者说是吐字不清了，也有的呢是突然眼睛啊就重影了，眼部肿胀，视力模糊，结膜下出血，还有的可能在病发之前的几天就经常出现反复性的流鼻血，一旦有这些表现的时候，特别就是中老年人有高血压病史的患者啊，我希望大家千万得注意啊，赶紧的到医院去就诊，避免意外的发生。脑出血的危险程度比脑梗还要大很多，那么我希望呢，我们为了这个孩子感到惋惜的同时，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也一定要呵护好自己的生命啊，尤其是中老年人，咱不得不承认，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这个脾胃功能在衰退，我们的肝肾功能也都会出现不足，所以说这个血液垃圾必然都是存在的。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动脉硬化啊，甚至有很多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鸡蛋壳一样，老师一点都不虚夸，你说碎就碎啊，这非常脆弱啊，那我们是不是得更加的小心和谨慎呢？就好像埋藏在地下的自来水管道一样，年头多了老化以后啊，它就容易这个破裂啊。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老小区它就总停水，人自来水公司就总过来抢修啊。我们人体的这个管道它也得提前修复，咱们叫防患于未然，不然一旦破裂了，等待我们的那就是非死即残。而据我所知，我们很多动脉硬化的患者呀，都在依靠着什么他汀类的一些降脂药物，或者说是鱼油类的一些保健品，这企图养护好我们的血管，结果往往还是发生危险。 那就算不死

落下了，残疾了，偏瘫在床，半身不遂了，吃喝拉撒都得别人伺候了，是不是也够呛啊？啊，那么之前呢，老师就给大家伙分析了，说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不光是动脉硬化，其他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它往往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脾胃、血脉，再有一个就是肝肾，这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你看中医去看待我们各种的一些疾病啊，它是从整体来看，啊，它不像西医就盯着你这一块儿，啊，因为人本身呢，它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单独的个体。我们说疾病怎么来，咱就得让它怎么走。啊，你像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为什么效果好？为什么有多少患者呀没有听过我们的节目，但是却及时的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其实都是亲朋好友之间啊相互的推荐和介绍的。可以说咱们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并且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国药，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这样一来，我跟你说啊，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周身不管是血管、神经、骨骼还是脏腑，哪儿都好，那都将欣欣向荣，啥病都不带有的。所以这就是李老师常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药王孙思邈就是凭借的这个配方，从35岁就疾病缠身的那么一个状态，到70多岁再生黑发，80多岁换了新牙，最终活到了141岁的高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所以啊，这就是李老师半生都在研究这个配方的原因所在。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尤其就是结合现代发酵工艺之后，咱们借助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三通方新鲜的中药组方放入经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中药与致病因子共生发酵，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每一种活性多肽就可以针对某一种疾病进行有效治疗，并且药效整体提升了80倍，这个药劲是相当大的。根据咱们的临床验证啊，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它就能够进入我们的血液，三天之内就可以打通我们的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你像这个病情轻的啊，你就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动脉硬化这个阶段，我稍微有些心肌缺血，或者说脑供血不足，又或者说像胃胀、失眠啊、腰腿疼，以及我其他哪儿里都不舒服，只要是没有造成实质性的损伤、器质性的病变，那我们康复起来就特别快啊，有的一个月，有的一副药它就好了。但为啥老是呼吁大家伙说咱有病得趁早治啊？那你好得快呀，对不对？还避免了危险的发生。你像有的问题比较复杂的啊，带病时间比较久的，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两副药也就康复了。你就包括一些重病、大病、久病、多病的，像什么心脏介入搭桥的，又或者说中风留下后遗症的，以及像什么肺气肿、肺心病的，医院三进三出的，包括多少年的风湿骨病折磨的天天晚上夜不能寐非常痛苦的，哎，那咱们三副药也能够好的利利索索的。最关键的是什么？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了，你就可以说治疗各种慢性病硬核的武器就是三代延寿方，咱们是全国独家的。所以说老师希望大家伙儿有病不要拖延，不要忍耐，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啊！你说我要是真实发生了意外了，即使说还有那么一点力气去拨打120，而且就算120及时的搜索到你这个发病地点了，可现在这路上这车这么多，你真要是赶上个高峰期堵车了，没有及时的救治，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不要给这

这个危险留有任何机会，不要给这个意外留有任何机会。发生意外了，把半生的积蓄砸到命上面了，最后落得个人财两空，我们图什么？所以说我们应该在疾病的初期阶段及时的进行治疗，阻断病情的发展，这才是上策，对不对？但是这样啊，咱们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呀，都是从苦日子过来的，我们有个小病小灾啊，或者说是针对于自己身上的一些老毛病啊，就不当回事儿，想着什么呢？反正我都这么多年了，不也平安过来了吗？遭点罪啊，我就忍着，我就扛着，我吃点小药我就顶着。咱们很多的一些家人呢，就是不舍得给自己的健康投资。但是我想问问你们啊，钱重要还是命重要？没有一个说我到那个有病了那一步了，我不救命了，我直接死了得了，我也不搏了，有吗？没得病的时候嘴上说的都挺硬气，真得病了之后了做不到，对吧？你说咱们哪个多哪个少，我就算一算这个账，真到了那一步，你花的钱更多，遭的罪更多，而且即便那个时候你舍得花钱，能不能救回来这条命不一定。当然这个观念不是说一朝一夕能改变的，我承认。所以为什么当时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制方研究成功以后，我着急上火了，你都犯愁了，我担心了，我担心什么？我担心成本太高啊，价格太贵啊，老百姓用不起，或者是舍不得用怎么办？像咱们老患者都知道，三代研制方里边用的都是仙草级别的药材，要求必须是野生的鲜活的，那采摘下来得24小时之内就进行发酵的。我跟你们说过啊，这一片药往往就得一小麻袋的药材，因为你得挑选，而且每一片的三代研制方都是千锤百炼，光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亿。所以咱们这成本高，你成本高，你销售价格是不是就得贵？但是贵了，老百姓救命的门槛高了，用不起了。我们说就像治疗癌症的这一针剂啊，120万对有钱人来说福利，但是对于咱们穷人来说等死，用不起，对吧？李老师出身寒门，当年我父亲那会儿家里穷了，连我父亲打这个杜冷丁的钱都没有，就止疼的钱都没有，那眼睁睁的看着父亲疼得死去活来，最终被病魔折磨死。所以我立志学医，那么我研发出来的药品，我怎么能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的初心要帮助所有的患者啊，尤其是啊，我能研究出来，但是我生产不了，5.3亿拿不出来，还是国外的媒体帮助了我。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制方的研发成功，在国际医学界引起轰动，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这些全球医学杂志头条。所以那会儿啊，有很多的医疗机构啊，就国外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三代研制方的配方和技术。我一旦要卖了研制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然后他们不一定翻多少倍再卖给咱中国人呢，不能卖。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他都不会去做，所以我断然拒绝了他们。不过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宣传，再加上外国人呢现在本身对中医药啊认可度也非常的高啊，你像咱们国家那片仔癀还有安宫牛黄丸之类的，那出口海外的量都非常的惊人的。所以说三代研制方只要打算全球推广，凭借疗效必然迅速的占领市场，这个时候就让我有资本跟国内的这个药厂啊去谈条件了。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所以咱们每一个患者花的是少的钱，用的是好的药，治的是我们身上多的病。而且老师说的就是1块钱也不让你错花，你如果说用上感觉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不过是这样啊，也正因为三代研制方在国内老百姓心目中既便宜又好用，真正治病的好药销量大，厂家补贴的钱就越来越多，压力也越来越大啊，一直想要把这个价格上调。我在这边呢也是能压一天算一天，能拖一天算一天。其实我也理解厂家啊，他需要生存和发展，但是我更心疼患者，
因为咱们这些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真的太难了。但是现在

0: 我们面临的就是，随着近年来中药材价格连年上涨，没办法了，厂家给我们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越来越少了，只能是大家伙呀自己提前申请，能申请上咱就是幸运的。要是万一你们那儿没药了，或者说1块钱的名额没有了，我希望大家伙也不要怪老师，啊，更不要怪场外的指导老师，是吧？啊，咱们自己提前打电话，我们没备齐的也提前去申请，提前去报名，啊，这样呢会比较稳妥。好了，先说这么多吧，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也是咱们一个老患者了，我一直盼着能跟你通上话的，现在终于通上话了。
0: 哎，这接进来挺不容易的，每天打电话的人也挺多，都得提前的先预约。
3: 李老师啊，能跟你通上话，我心里特别激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啊，我已经用了3副了，现在已经停药了，停了有半个多月的时间了吧？
0: 停了半个多月了，今天来跟我说说你的具体情况。
3: 你看我现在啊，真像您说的，人体3通，疾病无踪啊。
0: 那一定是，啊，之前治的是什么疾病？具体感受您都讲一下。
3: 这通了以后啊，吃的也香了，睡的也好了，排的也畅了。这一身的病啊，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骨质疏松啊，现在都没有了。另外呢，还有我这肺结节啊，现在也都好。我现在这个腰呢，李老师啊，不瞒你说啊，就跟抹了那个润滑油一样，直个腰、弯个腰啊，都可以了。你像扫个院子啊，干点家务啊，都一点事儿没有了。所以说啊，我现在太高兴、太激动了。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前几天呢，我儿媳妇带着我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我原来这个肺里边啊，有这个0.6毫米的一个多发性的小结节。现在呢也没有了。
0: 这是去医院检查了，咱们用的是精密仪器，所以说这个是最有说服力的啊，这就叫好了。
3: 是啊，李老师，我现在啊，

0: 不害怕自己得那个肺癌了，
1: 嗯嗯，
0: 觉得浑身疾病啊都没有了，以后啊真是太幸福了，太高兴了，让我
1: 其实听你这么说啊，就是老师也替你高兴啊。你们记着啊，只要是这个脾胃好了，血脉通了，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有了，我跟你讲，咱们就能够健健康康的长寿了啊。这就是为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在药盒上它明确标注批准为延寿两个字的国药的原因。你没有这样的效果，它不可能给你起这样的名字。延寿这两个字是非常具有指向性的，延长寿命的前提一定是健康，你不健康长寿没有意义。那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儿吗？
0: 我今天打电话啊，
1: 嗯，
0: 第一个就是要感谢您，再一个呢就是我想啊给我姐买一点这个发酵中药吃。
1: 哦，给姐姐。姐姐是怎么回事？
0: 我姐姐主要是啊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我上一次啊去她家给我姐送点东西啊，
1: 嗯，
0: 我一看她那个腿那个关节啊肿的就跟个小馒头似的。
1: 啊，这滑膜炎有积液了，这属于啊。
0: 是吧？我之前都不知道，就是偶尔啊，我们两个通电话的时候啊，我记得他提过一次，说他这个腿啊疼得厉害。
1: 嗯。
0: 但后来啊，就没有再说了，我也没有记在心里。直到上一次啊，我寻思着好长时间了没有和我姐联系了，我就现在这个病呢。我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都好了，自个身体行了，也有时间了，就去我姐那儿转转去。这一去呀、啊，我才知道啊，她这个腿啊就这么严重。再一个，我姐她这个胃呢也不太好。
1: 嗯，
0: 在那个2013年的时候啊，因为这个胃溃疡啊，做过一次手术。这么多年了，她也没断过药，人呢也是特别的瘦。
1: 嗯。
0: 今年呢我65了，我姐今年都70来岁了。
1: 嗯嗯，
0: 我问我姐那个样子啊、哦、我心里怪难受怪心疼的。
1: 是。
0: 再一个呢，我姐夫啊早些年因为这个意外走得早，家里头呢就一个姑娘嫁的也挺远，再一个孩子啊现在都有自己的生活要忙嘛，对吧，也顾不上我姐。
1: 嗯，
0: 你说那我不管，那谁管他呀？
1: 对对对。
0: 所以啊，您看我自己这个病呢已经治好了，我就想着给李老师打个电话，我就想问问啊，我姐这种情况能不能吃咱们这个药
1: 啊？嗯，我跟你讲啊，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的疾病，咱三代延寿方不能治啊，这个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剩下的各种慢性病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为啥我这么肯定呢？咱就回过头来说，看你姐这个病情啊，咱分析病情，一分析你就明白了。关节炎、滑膜炎，首先就跟我们机体的免疫力下降、风寒湿邪侵入软骨、滑膜，继而导致的一个痹症有关。那免疫力为啥下降？这跟我们的脾脏有关。脾脏，我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跟大伙讲，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除了脾脏之外还有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因为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吧，风寒湿邪就会乘虚而入啊，然后它就会侵袭到我们的软骨滑膜，我们的病就是这么来的。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必须啊要通脾胃，而且还要从肾经入手啊，你这两样就是脾肾这两样你得兼顾，尤其像你姐姐的做过胃部的手术，就更应该注重啊脾胃经的一个通达啊，否则他吃什么他吸收不了。那、啊、为什么瘦啊？因为脾胃不行，他吃什么不吸收啊，包括药品他吃上了他也不管用。所以说我们必须注重这个脾啊。另外骨痹之症，什么叫痹症？记住，痹症就是血脉不通了。所以这类的人呢，他因为血脉不通了，他关节凉麻僵疼肿，必须得通血脉。最后呢，中医认为肝主筋肾主骨，这个膝盖指的就是膝关节，这个膝为中筋之所居，那这个滑膜 他这个状态受到了肝脏的影响和制约，所以我们还得兼顾这个肝脏，绝对不能说你贴点膏药烤烤电抽抽积液消消炎止止疼就能解决的。作为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大家应该知道延寿方利用的是纯天然野生的药材，然后采用的是现代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快速的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通血脉让我们通则不痛啊，然后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机体免疫力提升上来，你姐姐这边她就不遭罪了，明白了吧？
0: 对对对，哎呀，你分析的太对了，我还得多问问啊，
1: 哎，
0: 现在是不是还是一块钱一片啊？
1: 一块钱一片，这全国统一售价。
0: 你像我姐这种情况，她这个骨头也有病，胃也有病，她这种情况要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得吃几副药
1: 啊？他得三副，啊，因为他这个老病根儿，老师说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他是这么多年了，咱们讲话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所以说呢，你要给他买就给他买三副，中间别断药，因为现在吧，全国各地呢，有些市场都会有断药的情况，啊，所以说呢，你既然是受益者了，而且你自己都停药了。那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也是非常信任的啊，疗效认可度我相信你都非常清楚的，所以说呢也不存在说给你姐姐买一副先试试这个概念，你就给她定三副，一块钱一片，不伤筋不动骨，这第一。第二，你要说用了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所以说我就告诉你直接的打场外电话去给你姐姐订药就行。
0: 行行行，那我现在就赶快给她订药去。
1: 嗯，我在这儿也祝您姐姐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你好，李老师啊。
1: 嗯。
3: 现在发现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的快一副药了，这是啊。
1: 嗯嗯。
3: 效果真是来得快，这个。你看我这一身的病啊，现在都看到希望了。
1: 也听得出来，咱这是对治疗啊是非常有信心了，是吧？
3: 是是，有信心了哈。
1: 嗯。
3: 这不想麻烦您呢，再帮我给你看看呢。我这个情况，我看他需要买多少。
1: 嗯嗯。
3: 对了，李老师，您看。我是河北衡水的，我们这还有没有药了呀？现在我听说不少地方都没药了。
1: 三代延寿方一直以来啊，它就是这个药源，它就是个问题，啊，它就比较紧张。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呢？稍后得打这个场外电话进行咨询。全国各地啊，这么多地区，老师真的很难记清楚。
3: 嗯嗯。
1: 啊，你说你现在手里边还有多少？
3: 还有个10来天左右，这副药就吃没了。
1: 当时服用三代延寿方治疗的什么病？你跟我讲一下。
3: 哎呦，我是风湿病啊，这个病可遭罪了。
1: 嗯嗯。
3: 浑身的骨头吧，嗖嗖的冒凉风。
1: 嗯。
3: 还特别的疼，有时候疼的我那胳膊都抬不起来了都。
1: 嗯嗯嗯。
3: 一到了阴天下雨的时候，那就更别说了，钻心的疼啊。
1: 嗯嗯。
3: 有时候，还有那种让虫子咬的那种感觉。你说贴膏药吧，到最后都不知道贴的哪好了都，也吃过不少的药啊，医院给开的，还有老中医给开的，
1: 嗯，
3: 还有那个偏方，哪个也没见到什么很好的效果。不过这回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的是管事儿了，这个。
1: 您是什么时候感受到效果的？
3: 就几天的时间吧，就感觉。浑身就感觉热乎一些了，
1: 嗯，
3: 疼痛就减轻一些了，就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1: 嗯嗯，
3: 10多天用下来的时候，这个碰个凉水什么的也没多大问题了，
1: 嗯，
3: 活动活动就觉得比这以前舒服了，
1: 啊啊，
3: 感觉到咱们那个药效果吧来的这就是快呀、哎，
1: 没错，发酵中药的亮点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
3: 嗯，是是， 哎，现在你看这一副药，这不快要用完了吗？
1: 嗯嗯。
3: 哎，现在我就没有那种骨头里边往外冒凉风的感觉了。

0: 啊，刚才说了，这也热乎气儿上来了。
1: 哎，对，没热乎了。
0: 嗯，这就是咱们血脉逐渐畅通了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你看这个风湿骨病啊，在中医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叫做骨痹之症啊。什么叫痹症？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啊，所以说我们才会出现僵麻肿胀疼，就这一系列的症状啊。
1: 嗯，
0: 那么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它里边独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迅速的帮助我们去疏通我们这个血脉啊。所以说你看我们现在马上呢就止住疼了啊，马上就能够感觉到舒服了，而且为什么沾点凉水它不觉得那么难受了，通了脾胃，免疫力上来了啊，挺好的。嗯，
1: 挺好挺好。现在这一副药这不是用起来之后就感觉这浑身就感觉轻松了。
0: 嗯嗯，
1: 反正首先说不疼了，不疼了就感觉就舒服多了。
0: 嗯嗯，
1: 而且就连现在吃饭都吃的就特别香了。
0: 好，
1: 还有晚上睡觉睡得也特别踏实了。
0: 嗯嗯，
1: 以前那时候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情况，这个起夜次数多，但是越疼吧他越不爱动。
0: 嗯嗯，
1: 哎，还越起夜，但是现在就连晚上起的次数都很少了。
0: 就前列腺增生呢，它也属于痹症，叫龙痹之症啊，就尿出去尿了。只要说你这个气血能够正常运行，这个问题啊这就好办。再加上我们给你通了肝肾了啊，这个前列腺呢属于内肾的范畴，通了肝肾以后吧，你这个肾功能整体就会提升，所以这前列腺呢它也会有所好转。
1: 对对对，而且现在把尿的也舒畅了。
0: 嗯，
1: 而且还有一个让我特别吃惊的事儿啊，以前吧我有这个牛皮癣、特别厉害啊。那时候一犯了病吧就得吃那个消炎颗粒什么的，那总是反反复复。
0: 嗯嗯，
1: 关键治不好这个病。最近就是吃了咱们的药之后，现在感觉到这个都好多了。
0: 嗯嗯，
1: 真的是感觉到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0: 主要是啥呢？主要就是血液干净了，很多的皮肤病都是血液上来的啊。再一个就是这个皮肤病跟我们这个免疫力啊也有关系。而三代延寿方呢，老师说过哈，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同时脾呢又是我们人体的体液免疫呀、机体免疫的一个大气啊，所以说呢，你脾胃一好了，你这个免疫力也提升了。然后呢，我们再通血脉，通了血脉，让咱们血液干净了，畅通无阻了，哎，流经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能吃饱了，干起活啊，运动起来都没问题了。
1: 哎，
0: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通肝肾。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把身里边的毒素我们过滤掉给它排出去。所以说呢，我们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啊，你感觉特别舒服。但是一副药肯定不行，虽然不是特别严重，但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在这摆着，是老毛病。
1: 嗯，对，
0: 后面的所有的症状要想完全消失，咱还得两副药才能把根给拔出去。所以说呢，你这么下来就是三副药啊，让咱们这个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稍后打场外电话，把剩下的药备齐了。
1: 好好好，那就谢谢您了，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哎，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双城情歌，讲述音乐背后的传奇故事。你好吗？我是小曾。当音乐有足够的传奇背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让音乐自己来讲述属于它的故事。节目开始，带来一首刘铮的《到底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底我要等到什么时候？一首有一些年代的歌曲了，来自刘铮。在当时，这个声音被誉为最有摇滚气质的声音，而他的同名专辑就以这种一听就难忘的气质拿下了当年的销售前十名。倒是听起来很有一点90年代内地摇滚的味道。这里是双城情歌。

晴雪来自黄仲坤，这个名字相信你并不会很熟悉，不过歌曲的旋律你不会陌生，来自王菲的暧昧。后来的后来，侯湘婷也翻唱了这首歌，但是黄仲坤是绝对的原唱和原作。多少年之后，不知道又有什么样的歌可以被翻红呢？你好吗？这里是双城情歌。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双城情歌。
1: 双城情歌，不一样的情歌。我是小曾，刚才的歌来自林志美的纠缠。对于林志美，的确在香港乐坛上红过，不过这个好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一把好声音。节目结束要带来相当清新的一对旧组合，两个女生，同样和陈洁仪一样来自新加坡，而两个女生干净的声音至今没有人能够被打破。好了，在天使般的歌声中，小曾和你相约在下期节目了。

0: 最后只允许我说我爱你。
1: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2: 我还在说我爱你，
3: 故作无关痛痒的认着歌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正奉。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来关注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我是一帆。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敦化有小雨。今天夜间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1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6到24摄氏度，图门6到23度，敦化4到23度，安图4到24度，合龙5到24度，龙井6到25度，汪清5到24度，珲春6到23度。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1: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0: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2: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0: 例。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0: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0: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0: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0: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0: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金秋赏红叶，广电带你去旅行。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文旅俱乐部邀您共赴合隆先锋岭赏红叶，美拍摄影休闲一日游。
0: 10月5日至7日，早7:30，广电门口出发，免门票，车费加保险只要30元。
3: 先锋岭风林漫山，层林尽染，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广电主持人陪您互动做游戏，一路欢歌笑语。
0: 自带午餐，穿鲜亮衣服，带纱巾，名额有限，收满为止。
3: 报名热线268-0999，广电带您游金秋乐悠悠。
4: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好，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的节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那刚刚呢，我们是为您介绍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总的天气趋势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周，上周呢是9月14号到20号，总的天气情况呢是气温偏高，全州的平均气温是在16.1摄氏度，比常年同期呢高了1.4度左右，其中呢珲春、龙井呢分别比常年同期高了0.6和0.8度，其他县市呢比常年同期高了1.3到2.2度。那第二个特点就是降水特少，那泉州的平均降水量呢只有0.2毫米，比常年同期呢少了14.1毫米。那主要的降水过程出现在了14号的夜间和20号的白天哈。我们来看一下本周9月21号到27号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明显偏高，降水正常。预计呢泉州的平均气温是在15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呢会高2度左右。那21号、22号就是今天和明天是属于气温偏低的，23号的气温会有短暂的回升，可是24号又开始下降。泉州的平均降水量是8到15毫米，与常年同期呢相近。那主要的降水过程呢是23号的白天到夜间有阵雨，25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白天有小雨，27号的夜间有小雨。我们来看一下本周逐日的天气情况。那22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偏东风2到3级，严峻的温度呢

0: 是24到8度，23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有偏东风2到3级，沿街的温度是27到13度，24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偏西风2到3级，沿街的温度是22到9度，25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阴，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沿街的温度是22到12度，26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小雨转晴，有偏西风3到4级，沿街的温度是21到8度。27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小雨，偏东风2到3级，沿街的温度是20到10度。那针对于本周的天气情况呢，气象部门也给予了分析和建议。首先呢，就是近期早晨呢很容易出现雾，加上呢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那建议呢交管部门要加强交通管理，车辆和行人也要注意安全。本周的气象条件有利于开展农事活动，各地呢应该加强田间管理，适时的来开展秋收工作。本周呢气温高，火险的气象等级也较高，各地呢要加强森林草原的防火工作，严禁野外用火，以防呢引发火灾。本周呢气温起伏较大，城乡群众要根据天气变化适时的呢来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好，这就是为您介绍的本周总的天气情况哈。那本周21号到27号总的天气趋势呢，就是气温明显偏高，降水正常。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中秋是中华民族传统佳节，每到此刻，无论身在何处，一定要有一场归家的奔赴，见见家人，陪陪父母，尝一尝月饼的味道，听一听他们的唠叨，在烟火寻常处感受家的温暖。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祝大家中秋快乐，幸福团圆。
3: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0: 那金秋送爽啊，中秋国庆呢双节即将来临，美食快闪演出、音乐专场、电竞大赛、越野赛事呢是接连登场，景区呢主题活动和惠民福利也会同步放送。那延吉呢已经准备好了一场丰盛的双节文旅盛宴，那趁着假期啊，约上亲朋好友，欢迎您走进延吉，沉浸式的感受地道醇厚的民俗风情。那我们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一下在两节期间延吉中秋和国庆的一些文旅活动和一些惠民的福利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叫一鱼百味鲜动延边2026延边文化旅游美食季，这个时间呢是在国庆期间哈，活动地点呢是在延边大学东侧的停车场。本季美食季呢会以明太鱼为核心，会设置全国厨师竞技、明太鱼美食地图首发、延边好物市集等板块。那在活动期间呢，延吉市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演员们将会献上两场盛大的专场演出，每场的时长呢是在50分钟左右，会涵盖朝鲜族特色的民族歌舞等精彩节目，充分展现朝鲜族非遗文化魅力，为美食季注入浓郁的延吉本土的民俗风情。这是第一项活动。第二项活动呢叫做多彩延吉魅力快闪的民俗展演，那活动时间是9月25号到9月26号，然后10月1号到10月5号，是每天晚上的7点10分哈。那在国庆节期间，这演出时间可能会有变化，但是在中秋节期间啊，是晚上7点10分，25号和26号两天都是有的啊。地点呢是在延边大学的正门。那内容呢就是演出期间会有农乐舞、伽椰琴的独奏、朝鲜族的民谣歌曲、朝鲜族宫廷舞、长鼓舞、牙拍舞等多彩的节目轮番登场，使鲜活的传统民俗表演走出场馆，会近距离的来感受民俗艺术的魅力。那这是第二项活动哈。第三项活动呢叫做礼赞祖国 礼赞祖国乐颂华章啊，这是延吉市文化馆国庆馆。

弦乐的专场音乐会，时间呢是在9月30号的下午2点，地点是在延吉市的文化馆。这是喜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演出呢汇集管弦乐独唱、重唱、加音琴独奏等多种形式，既有红太阳照边疆、延边舞曲等一些特色曲目，那也有我爱你中国、英雄赞歌等红色经典，用悠扬的乐章礼赞祖国，展现各族群众的家国情怀。这是第三项活动。第四项活动呢叫做流光盛夏乐动延吉，这是群众性的文化演出活动，时间呢是9月25号到27号，是晚上7点到8点啊，地点呢是在滨河云廊。那演出呢会设置乐器歌舞两个点位，各节目呢会轮番登场，用欢快精彩的表演点亮延吉的夜晚，以群众舞台传递烟火温情，丰富市民的文化生活。这是为您介绍的在中秋和国庆期间的一系列活动。我们接下来再关注一下赛事哈。那首先呢，这个赛事呢叫做月满延吉峡谷争锋，2026年延吉市第二届王者荣耀全民电竞大赛、第14届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文旅赛。活动时间呢是在9月25号到9月27号，地点呢是在延吉1978文创园的未晚市集。内容呢将会以全民王者荣耀电竞赛事为核心载体，紧扣中秋的节日节点，融合朝鲜族民俗文化与城市的文旅特色，白天呢观赛事，夜间呢逛文创，全天呢是享受体验，塑造延吉专属的电竞文旅的特色 IP。 那在9月25号，就是中秋节当天呢，还将会开展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化惠民演出，也就是四季如歌的演出哈，将会充分展现朝鲜族非遗文化魅力，然后呢增添浓郁的民俗风情。我们再来看一下，在9月25号到26号呢，还将会有一场叫延边100的越野赛，时间呢就是25号到26号，地点呢是在延吉市的1978文创园。那活动内容就是各地的跑者遥筹演绎国潮互动游戏、奇遇拉霸机、不倒翁演出以及游园集章等活动，并准备了丰富的奖品哈。那第二个呢，我们来看一下海蓝明珠塔哈，那是中秋和国庆期间呢也会有主题活动。中秋节的活动时间是9月25号到9月27号，国庆节的活动时间是从10月1号到10月7号，地点呢就是在海蓝明珠塔。那活动的内容呢就是中秋节期间会开展登高祈福，购票的游客呢是可以凭票在31层来领取丝带。国庆节期间呢会开展叫高塔躲猫猫的活动，另外呢还有蹦极搞怪表情大挑战，那凭票完成指定的动作挑战呢就可以获得 IP玩偶哈。这是海蓝明珠塔。我们再来看一下粤海方舟。粤海方舟的活动呢叫做合映月圆礼赞家国，中秋的时间呢也是在9月25号到26号，国庆的活动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8号，地点呢就是在粤海方舟。活动内容呢将会以布尔哈东河为载体，融合民俗文化、中秋国风雅致和国庆的家国情怀，打造日间游园打卡、夜间沉浸夜游的双重体验的盛宴。那第四个呢活动是在恐龙博物馆会有中秋活动，这个叫做手捧明月龙揽中秋。那国庆节期间的活动呢叫做繁花盛世龙脉觉醒，中秋节的活动时间是25号到27号，然后国庆节的活动是10月1号到10月7号哈，地点呢是在恐龙博物馆。这活动的内容哈包括这样的一些部分，第一个呢是中秋的活动哈，就是这个手捧明月龙揽中秋的活动。那购买恐龙博物馆门票之后哈，每单呢是可以参与一次中秋的主题活动，按照规则完成参与即可领取手捧月的书桌月亮摆件一份，每日呢是限量20份，先到先得的。那国庆节的活动呢是繁花盛世龙脉觉醒哈，它分成这样的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叫做国庆龙脉唤醒计划，那会在龙岛消费满9.9元即可以领取纪念凭证并完成
成纪念凭证的第一次盖章。然后在一号馆呢，按要求参加活动者呢是可以领取国庆专属的徽章一枚，每天呢是限两三十枚，同时呢会完成纪念凭证的第二次盖章。那第三个呢是在场馆内呢会搜集恐龙模型，并集齐五种就可以完成纪念凭章的第三次盖章。

0: 盖章哈。第四个呢，是在二号馆内会设置三处恐龙足迹的打卡点位，那游客呢完成这个三处打卡之后，可以免费体验恐龙足迹的非遗拓印，还有就是可以每日呢限量30个体验名额，同时会完成纪念凭证的第四次盖章。第五个项呢，就是集齐四次盖章的纪念凭证，就可以兑换博物馆限量的文创木质的冰箱贴，那该奖品也是每日限量30份哈。这是给大家来介绍这些活动，稍后再给大家来说我们其他的活动哈。我们先来有请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这位是刘女士的电话。你好刘女士。
1: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1: 哦，就是我想那个办那个永久汽车嘛，
0: 嗯，
1: 然后就是铁南那个工作公司，然后去了，然后登记完了，
0: 嗯，
1: 登记完了之后他们让我等嘛，
0: 嗯，
1: 然后呢一直没有工作人联系，然后给他们联系了，然后他们说，
0: 嗯，
1: 他们现在是交接当中，
0: 嗯，
1: 就是新公司和那个旧公司那个交接嘛，
0: 嗯，
1: 然后让我那个咨询那个集中供热，
0: 嗯，
1: 然后我给集中供热也打电话了，然后他们说现在也没接到通知，
0: 嗯，
1: 就是那个铁南公司现在也不归他们管，
0: 嗯，
1: 哦，
0: 那您现在问题是什么？就说我现在是要一直等着，还是应该接下来怎么办？是这样吗？
1: 对呀，
0: 那我建议您刘女士哈，既然您已经在这个供热公司进行登记了，就是已经表达了咱们要完成永久性汽热的这个意愿，那现在的情况的话咱们就只能是等着，因为现在距离我们正式供热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哈，那在这个一个月期间之内他肯定是会通知咱们，他会完成这个相应的手续的，那如果是在这个期间您可以比如说在国庆节之后的时候再跟他们来联系一下，然后完成咱们的这个情况。
1: 就是因为是这样的，因为就是14号呢，
0: 嗯，
1: 就是下个月14号我就要走了，
0: 嗯，
1: 我就要出国了嘛。
0: 嗯，
1: 然后我就有点着急，然后我又给那个就是什么集中好像是总公司的电话也给他们打了。
0: 嗯，
1: 然后他们的意思好像是今年永久期好像有点困难，不知道什么意思。
0: 因为现在的话可能我们这边问的话也不一定能给您一个就是准确的答复，就是什么时间能够完成这个具体的汽热的这项工作哈。但是我建议您是这样，就是您因为您是14号要走嘛哈，那我建议您呢就是在就是下周，咱们这不是中秋节之后的这个下周嘛，您可以再和这个铁南工程公司再来联系一下，然后如果是还没有消息的话呢，那就是过完国庆节之后马上就再来联系。就是正常情况下的话，他应该一定是会在供热期之前完成这一系列的这个交接的这个手续。还有就是刚才说了嘛，因为你已经表达出这个意愿了，那你不给我做这些操作，或者是我这一直提出申请，你不给我来完成，那我这边现在我也有自己的事情，我也不能一直这样等着呀。所以那个时候的话，我们再和供热公司或者供热办再来协调，看看到时候是给你委托其他人呐，到时候是怎么样来处理。现在的话，因为您这咱们自己问的时候也是他在交接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问也不一定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答复，
1: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能交接完，
0: 对，就是我们说嘛，现在我们问也不一定能有个很好的答复，所以说嘛，最好的就是在过完国庆节之后，然后呢我们来联系，那个时候就是他也必须得完成这个操作，你别管他到时候交不交接完，他也得给咱们来做一些相应的工作了，所以您再等一等，就是最晚的话等到国庆节之后上班，然后如果那个时候还没有消息您再给我们打电话，然后我们再来协调，因为现在我们协调的话应该是也没有什么结果，你这个也得等到国庆节之后才能办。好吧刘女士，哎，好，您说再见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网友咨询的问题哈。啊，我们这位朋友别着急，因为刚才我在回复我们听众的电话哈，这朋友说请问主播涨工资了吗？没有啊，暂时没有这个相应的政策，针对于我们今年的这个养老金调整有没有信息消息，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的信息啊，这个只能是告诉大家还要耐心等待吧，如果我们要是看到了这个相应的文件的话，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做这个介绍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朋友说想咨询一下春城热力几月几号开始对金地家园打压试水啊，这个建议您就是可以和咱们供热区域咱们有没有换热站，你可以直接和这个所在的换热站来联系一下，因为我们每一个供热公司它会根据咱们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来确定，就是我们了解到的也不一定是最精准的，就我们问了这个供热公司，它供热公司也能只能是根据它的一个工作的计划来完成，那就是大概咱们这个小区是不是能够精准到这个时间，这个也不确定，所以呢如果说您现在想要了解最准确的信息的话，就是建议您如果您所在的一个区域有换热站的话咱们问一下，如果没有的情况下的话，那只能是在等待。

0: 因为这个的话就是即便是他发了一系列的这个通知，比如说我们上个星期开始我们就看到了集中供热发了一些通知，近期开始打压试水，但是他也不是说这个通知之后就所有的家或者所有的区域都能感受得到，这个还是要有一个时间的过程，它有一个循环的过程，所以这个的话呢可能不一定能有特别精准的一个答复哈。好，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国庆和中秋期间的一些文旅活动的情况哈。刚才是给大家介绍到了恐龙博物馆，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这个恐龙博物馆还有一个活动，叫做小小驯龙师的一个活动，它是 AI 五子棋的国庆限定赛哈，是可以前往345号 AI 体验馆呢来参与 AI 的五子棋的趣味挑战的活动哈。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朝鲜族民俗园，那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呢也同样是中秋和国庆都有活动哈，中秋的活动呢叫做月满秋夕乐游民俗园，国庆的活动呢叫做盛世欢歌乐游民俗。那中秋的活动也是9月25号到27号，然后国庆呢是10月1号到7号期间啊，地点是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那活动内容呢是朝鲜族传统的歌舞、民俗的独舞伽椰琴，然后笛子民乐的轮番上演，非遗花开人气 IP 七号，使用的时间也是9月25号到10月7号哈。除此之外呢，海蓝明珠塔、粤海方舟和恐龙博物馆也有相应的一些门票的优惠，稍后再给大家来做这个介绍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稍后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5: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龙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

0: 六楼一楼门市。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北京时间16:30。
2: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关注民生热点资讯，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网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这朋友说，我想问一下，我们今年的低保工资能不能涨工资？首先是这样，低保呢，我们领取的是这个低保金，那这个低保金呢，它的领取呢，主要是以我们的家庭实际收入和我们的社会最低的工资标准来和我们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哈、来进行一个差额的补助。那这个能不能调整？这个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因素呢，是取决于我们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能不能整体调整。如果这个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整体提高了，那我们的个人的这个收入没有变化，那它这个差会多。那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养老金就会增加，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可能我们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是没有变的，但是我们个人可能因为一些极特殊的情况，我们个人的收入又减少了，那这种情况下差增大了，那我们的养老金我们的这个低保金会进行调整。那除了这两种情况之外，这个低保金它是不会有一些这个调整的。那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调整，所以这个的话暂时应该是没有调整的一个情况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朋友说，主播你好，我是光进花苑的，我想知道网上都说安装电梯，什么时候呢轮到我们这边？这位朋友他，您这个是不是有一个误区啊？这个情况它不是说会不会轮到咱们哪边，不是说我们按这个区域这边来先申请这边什么，不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们是属于这个多层楼，我想要有申请加装电梯的这个意愿，我们只要有一户居民有这个想法的话，您就可以提出来申请。那这个提出申请要走程序，您是要先和社区或者和物业哈、有这个有物业，咱们就和物业来申请也可以，可以和社区来提出申请。社区呢会依据咱们的申请就启动这个问询的程序，会来确认我们的这个小区大概有多少，就比如我们这个单元我们有多少居民有意愿来加装这个电梯，并且呢我们相应的部门也会来判定研判一下我们这个楼它是不是具备着加装电梯的条件，就是有一些基础的条件它是不是契合。那如果说我们居民意愿度也比较高，然后呢这个楼又是可以来加装电梯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进入到第二个程序当中了，就是我们要需要来进行这个投票。如果大家投票都能通过的话，我们就进入到接下来施工的这个阶段。这个是要提出申请的，它不是说会按照哪个片区或者是按哪个部分这样来划分的，不是说这个部分先来施工，那个部分不先来后来施工，不是这样的。是我们要提出申请之后，如果我们是符合条件，居民都有这样的意愿的话，我们才进入到施工的流程。所以说这位朋友，我不知道您这个是不是已经提出申请了，如果还没有提出申请的话，那您就和社区来提出申请，接下来就一步步

0: 走流程就可以了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朋友，这朋友说我是一个人，父母离婚了，低保金能不能够往上涨？这个低保金能不能够上涨，刚才说了吧，取决于这两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社会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没有调整的情况，那就看您自己的生活情况。如果您的收入情况没有发生变化的话，那这个也没有办法调整。如果说您的收入减少了，或者有一些这个重大的支出，那这种情况下有可能来进行调整。所以您这个情况下呢，如果您有这个意愿，或者是您不太清楚您现在这个低保金领取都组成都包括哪些部分的话，你这个可以和咱们的民政部门来进行咨询。因为低保金它是一个差额的部分，给你补足的是差额的部分，就是我们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是有的，然后呢你自己的生活条件生活的收入低于这个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差多少，给你补齐多少。所以呢它这个涨与不涨，它都是取决于刚才您说的这两个情况。那您个人如果是有了收入上的一些变化的话，这个你可以和民政部门来提出申请啊。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这位李先生的电话。你好李先生。李先生电话掉线了啊。好，那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我们刚刚呢是为大家介绍了咱们延吉市的各个景区景点在中秋和国庆期间的一些活动情况，并且也介绍了有一些这个景区是有一些票价的优惠的哈。那还有一点没说完，我们再给大家介绍完。海蓝明珠塔呢，原来520元的单人蹦极的售价呢是458元，原来的110元的观光加气象博物馆活动价呢是每人98元，原来的90元的观光活动价呢是每人75元。这个优惠价格时间是从9月1号开始一直到10月8号哈。另外呢，观光加博物馆加玻璃栈道加高空秋千原价是240元，那活动价呢是138元，单人蹦极价是每人388元哈。这个预售票的购票时间是从9月11号开始了一直到9月30号，但是预售票的使用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8号哈。还有呢，就是粤海方舟呢限时上架了1元电瓶车的一个体验券，每个人是可以限购1张的。那恐龙博物馆呢，就是购买恐龙博物馆的门票哈，每单可参与一次，在一号馆按照要求参加活动，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那个活动哈，可以领取2026年专属的纪念门票，每日呢是预计限量100张哈。这是为您介绍的我们在中秋和国庆期间延吉市各景区景点的一些活动的情况哈。收音机前听朋友，如果说您比较感兴趣的话，是可以届时呢到现场来参与活动。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网友问题哈。这朋友说退役军人持证有优惠吗？您这个指的是有优惠是到哪里是有优惠呢？因为刚才给您介绍的是好多的景区景点哈，您这个具体是想问哪个景区景点呢？因为每一个景区景点它执行的政策是不一样的，您要确认一下是哪个景区景点，然后我们来帮您查一下啊。接下来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在中秋和国庆期间哈，咱们延吉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也发布了一个假期口岸通关的2公布1提示哈。因为在中秋和国庆期间，我们的这个出入境的客流呢会有所增加，那结合我们的客流的高峰的一个预判的情况哈，所以呢咱们的出入境检查站呢有给大家有一个提示，就是提醒呢广大出入境的旅客，你要合理的规划好出行的时间，错峰后检哈。首先呢就是口岸的客流的一个预判情况是这样的。那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延吉口岸呢计划直飞呢有韩国首尔、韩国釜山、韩国青州、韩国大邱的出入境的客运航班，一共是178架次哈。预计呢日均的出入境的旅客将会超过3000人次。那预测的出入境的客流高峰呢将会在24号和30号这两天呢是会迎来入境的高峰，那27号和10月7号呢将会迎来出境 的客流高峰。预计呢，每日的客流高峰的时段呢，每日的出境高峰时段是9点到11点，然后入境的高峰时段呢是在11点到下午的2点半和4点到晚上的6点哈。所以呢，咱们延吉边检站呢也特别提示一下出入境的旅客，那

0: 2026年的中秋和国庆假期呢，出行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延吉口岸航班的时刻调整的动态，提前呢抵达机场来办理边检手续，尽量呢避开高峰时段出入境。那在相关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困难，是可以拨打国家移民管理局12367的服务热线，或者是向现场的执勤民警来寻求帮助。好，这是为您介绍的延吉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发布的中秋国庆假期口岸通关的两公布一提示。
1: 苏轼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2: 张九龄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贾平凹说，月亮住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3: 巴金说，中秋的圆月是天宫画出了一幅优美的图画，超过所有的人间名作。
4: 我说，不是在一起才是团圆，无论多远，心里想着对方也是。
5: 喂，吃月饼了没有啊？那想我没有啊？
1: 月亮一年有12次圆满，但只有中秋这一次指向团圆。
6: 以月亮的名义想你，和你一起看天上月圆，盼人间团圆。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这位是李先生的电话。你好，李先生。
7: 啊，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7: 我上午11点钟吧，在天那个下山上坡那嘎的，那个道口那个捡一个户口本。他的名字是梁婷。完了，他家住在那个。户口本写的是建工街龙山尾5组。
0: 建工街龙山尾是吗？
7: 啊，5组。
0: 龙山尾5组哈。
7: 啊，他今年49岁。
0: 啊，我稍等，我记录一下啊。然后他是梁平是吗？
7: 梁平，这名叫挺好听。
0: 梁婷还是梁平？
7: 梁婷。
0: 梁婷是吧？
7: 哎。
0: 哎，好的。这是户主的名字哈。好的，那这样，这个是因为是延吉市的嘛，而且他又设有这个咱们具体的地址哈，这个找到的话应该是比较容易。
7: 身份证号哈，你还用记吗？
0: 不用不用，您这个他有铁南建工街，然后是龙山尾5组。好的，我们有这个就可以了。这样我们哎呀，这个时间我们不确定，看看能不能联系上这社区。
7: 像我咱们这个节目，用不的话就节目时间播不了啊，是吧？
0: 对，这个时间我们联系这个职能部门的话有点困难，因为这个信息的话，龙山尾5组的话，我们就能知道大概是哪个小区，应该就能找到社区。
7: 是啊，你管
0: 对
7: 送派出所，他也联系。
0: 对，所以这个我们得需要联系社区，但这个时间了，我们可能联系不上。您这样，这个李先生，这个我们信息都记录下来，明天上班的时候我们就联系。
7: 耽误点事儿。那他知道。那通过传达不就更好了？
0: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您给我们提供这信息哈。好，李先生，好，女士再见啊。好，那这样我们也给大家来播一下这个失物招领的信息哈。这是一位李先生呢，在好，记录下来了哈。好，我们这个李先生呢是拾到了一个户口本，这个户口本上的名字呢叫梁婷，这个地址呢是铁南的建工街龙山尾5组哈。如果说我们的这位朋友您恰好听到我们的广播，或者是看到了我们的这个节目哈，或者有这个了解的朋友哈，您可以和这个李先生来联系哈，您的这个户口本被我们李先生捡到了哈。那这样，因为这个时间的话可能联系社区有点困难，明天上午的时候我们也会联系社区，然后尽量找到我们的这个失主哈。如果说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了解这个失主的信息的话，是可以直接和李先生来联系哈。这个电话是131-7908-5890，或者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然后我们出来帮助您联系也是可以的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8: 金秋赏红叶，广电带你去旅行。
9: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文旅俱乐部邀您共赴合龙先锋岭赏红叶，美拍摄影休闲一日游。
8: 10月5日至7日早7:30，广电门口出发，免门票，车费加保险只要30元。
9: 先锋岭风林漫山，层林尽染，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广电主持人陪您互动做游戏，一路欢歌笑语。
8: 自带午餐，穿鲜亮衣服，带纱巾，名额有限，收满为止。
9: 报名热线268-0999，广电带。

0: 你有金秋乐悠悠。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提醒一下收音机前听朋友，您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一下中秋期间的一些活动情况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延边博物馆。延边博物馆呢，在中秋节假期期间是正常开放的哈，9月25号到9月27号是正常开放。开放的时间呢是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6点，但是在晚上5点半的时候是停止入馆了。那在中秋节期间呢，延边博物馆也有一系列的活动哈。首先呢，就是展厅的研学讲解，走进一号展厅《中华文明东江曙光》，来聆听讲解员讲述渤海国的历史，深入了解渤海与唐朝的交往交流，车书本一家的历史渊源。那第二个呢，就是七彩课堂的专题授课，会围绕六合同风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开展专题讲解，会带领青少年呢来认识壁画服饰当中的唐风元素以及特色花瓣纹样，感受渤海文化与中原文化一脉相承的深厚底蕴。第三个呢，就是中秋的趣味活动，会开展冰皮月饼的制作体验。那将会每天呢定时组织一些活动，比如说像投壶趣味游戏啊等等哈，还有一些相应的非遗体验，会把中秋的团圆文化与渤海的车书本一家的历史内涵巧妙的融合，在动手实践当中体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文脉。活动时间呢是9月25号，是中秋节，9点30分到11点30分哈。这个活动地点呢，就是在咱们延边博物馆的一号展厅和七彩课堂的活动室。这个活动对象呢，主要是小朋友哈，是8到14岁的学生。那一共是要有15名孩子是可以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所以呢，我们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哈，您不妨呢是可以来参与这个活动，也可以提前来报名。这个电话呢是431-1030，431-1030。好的，是为您介绍的，在延边博物馆中秋节期间，延边博物馆9月25号到27号是正常开放的啊。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中秋节期间，延吉市呢为了方便咱们的市民可以正常来接种疫苗，那在9月25号到27号期间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有不同的区域是可以来接受这个疫苗接种的啊。给大家来说一下，9月25号呢，接种时间是8点到11点，这个接种单位呢是河南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地点呢是在延吉市河南街天池路的391A。9月26号的上午的8点到11点呢是依兰镇中心卫生院，地址呢是延吉市依兰镇的新农村。9月27号呢8点到11点是公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延吉市公园路4160号北山小学西校区的对面哈。那也就是说9月25号到27号这个中秋节假期期间，如果是我们有疫苗接种需求的群众，您需要按照这个时间到上述这三个接种单位来进行疫苗接种，那其他的机构是不能够来正常疫苗接种的。这个三个疫苗接种的时间也都是不同的哈，就是每天都有一个，只不过呢地点都不同。这个如果您想要了解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延吉市卫生健康和医疗保障局的微信公众号，在这个公众号当中已经给大家发布了，并且这后面有联系电话，具体的一些细节内容，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哈。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哈。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的朋友的问题哈。这朋友说好厉害的节目，与抖音视频号同步进行哈。好，那也非常感谢您这个支持我们的节目哈。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呢一直以来就是广播和视频同步进行的，只不过就是这个视频的播出的途径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哈。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是从这个叫图文电视上开始来进行这个视频的直播，然后到后来的我们的这个抖音的直播视频号的直播哈。原来是单一的一个视频号的直播，到现在我们两个的抖音号的

0: 直播，加上一个视频号的直播等等哈，就是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形式，包括呢您如果是听这个收音机的话，这个也可以通过这个手机的其他的软件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哈，就是通过多种途径吧，都是可以了解到和听到我们的这个看到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不同的形式，能够更好的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来提供服务啊。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百姓热线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的7:25到9:25，下午的4:00到5:00，全天的一共是有2个大的时段，3个小时的直播时间。您可以在这个时间之内呢，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或者您也可以直接在抖音的评论区当中来进行留言，我们看到之后也是会给予您回复的。那如果是在百姓热线节目播出时间之外，您也想要进行一些政策的咨询，反映一些问题的话，您是可以登录到延边信息港网站，或者是呢是延边广播电视的官网哈，进入之后呢，在百姓热线的这个页面当中也同样是可以来发帖提问的，或者呢是也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当中下载延边广电客户端，那下载过之后呢也同样是可以来发帖反映问题的哈。那无论是广播的形式，还是我们抖音直播视频号直播，还是我们的网页端，还是我们的 APP 哈，多种形式都是可以与百姓热线来取得联系的。我们也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吧，能够帮助我们的朋友们来解答政策，然后来帮助你解决问题哈。
1: 中秋佳节乘清风，穿彩云，追满月，诵诗词，赏斑斓，品香甜，乐团圆，中秋乐满满，月圆圆，人团圆。
0: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昨天9月20号州政府办公室发布的通告哈。2026年国庆节之后至2027年劳动节之前，州职各部门会实施的是冬季的作息时间。上午的工作时间呢是8:30到12:00，下午的工作时间呢是13:00到17:00哈。这是州政府办公室发布的一则通告。这是州职单位的工作时间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因为从9月18号开始一直到

0: 时间呢是9月22号的8点到下午的5点，涉及到的是水岸春城农店二栋和水岸春城物业办公室。那请这个上述区域内的用户呢要提前做好储水的准备工作哈。然后的停水时间是24号、28号、30号和10月8号，就是陆续有地方停水。所以这里我们特别提示一下这个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的珲春的朋友哈，你要密切关注一下这个各项的通知啊。如果您有问题的话，是可以和珲春的24小时的供水热线是751-3567和751-4744来进行联系哈。好，看时间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金秋赏红叶，广电带你去旅行。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文旅俱乐部邀您共赴合隆先锋岭赏红叶，美拍摄影休闲一日游。
1: 10月5日至7日早7点30分，广电门口出发，免门票，车费加保险，只要30元。
2: 先锋岭风林漫山，层林尽染，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广电主持人陪您互动做游戏，一路欢歌笑语。
1: 自带午餐，穿鲜亮衣服，带纱巾。名额有限，收满为止。
2: 报名热线2680999，广电带您游，金秋乐悠悠。

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

0: 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0: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
1: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3: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4: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延边新闻。

0: 我州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耕校园语言文字教育阵地，让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成为各族青少年沟通交流的桥梁，传承文化的载体和凝聚人心的纽带，推动民族团结之花在延边大地绚烂绽放。
1: 州政协主席周金星主持召开州政协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
0: 2026年员外培训项目发展中国家民族政策与实践研修班走进我州。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来关注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

0: 是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敦化有小雨。今天夜间偏西风一到二级，明天白天偏东风二到三级。下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6度到24度，图门6到23度，敦化4到23度，安图4到24度，合龙5到24度，龙井6到25度，汪泾5到24度，珲春6到23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语言相通则民心相通，文化相融则同心同向。作为边疆民族地区，我州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耕校园语言文字教育阵地，让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成为各族青少年沟通交流的桥梁，传承文化的载体和凝聚人心的纽带，推动民族团结之花在延边大地绚烂绽放。连日来，我州各中小学校同步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推普州主题活动，以仪式育人，以活动赋能，掀起说普通话、写规范字、读经典诗文的浓厚热潮。在延吉市北山小学，学校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主阵地作用，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通过开展东北抗联精神宣讲和主题演讲比赛，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形有感有效。延吉市北山小学6年2班学生金根宇：
3: 在课本剧表演、古诗词诵读、美文诵读等活动中，领略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我逐渐对博大精深的汉语言着了迷。很快，我的普通话水平进步飞快，到现在我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还能自如地把朝鲜族的民俗风情讲给大家听。
0: 新学期开学之初，校园内各类推普活动火热开展。延吉市中央小学依托特色文化展厅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验区，将规范用语、经典诵读、文字普及融入常态化德育与实践课堂。课堂上全面落实通用语言常态化教学，课堂外常态化开展经典名篇诵读、普通话演讲、主题班会、书香阅读等特色活动。学生们在诵读中感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魅力，在表达中提升综合素养。延吉市中央小学学生汪宇环：
4: 我校展开了丰富多彩的推普州主题活动，红领巾校园讲解、贝雷电视台新闻播报、读书分享会等，为我们搭建了很好的实践平台。我认真熟记演讲稿，努力把校园各处的文化内涵清晰流畅地讲给同学们听。在实践中，我也更加懂得讲好普通话，传播校园文明的重要意义。
0: 延吉市中央小学教师王路遥：
5: 课堂上，我以普通话为纽带，泛读、问答、点评，同时鼓励孩子们用普通话完整表达，于朗朗书声中培养语感。那么在家校协同方面，我引导孩子们为家人复述故事、朗读课文，让推普从课内延伸到生活，讲好普通话，写好规范字，揭示对祖国语言文字的传承与热爱。
0: 走进合龙市光明小学，一场精彩的诗词大会精彩上演。比赛现场，来自6年级各班的优秀选手同台竞技，奋勇争先。最精彩的非花令口语竞赛环节，选手们在短短15秒限时内，清晰标准、流畅流利地诵读出含指定关键字的诗词。大家全程使用标准普通话作答，充分展现了青少年学子丰厚的诗词底蕴和出色的口语表达能力，现场氛围热烈，诗韵满满。合龙市光明小学校6年3班学生孙雅琪：
6: 这次诗词大会不只是一场比赛，更是一次学习。为了参加比赛，我查阅了许多资料，了解每首诗词的创作背景，

0: 才发现，短短几句古诗里藏着大大的世界。读诗词教会我细心与沉淀，也让我更热爱我们的民族经典文化。在当下，我们更要学习推广普通话，用标准的语言朗诵经典，让诗词之声代代相传。
1: 课堂上下，师生自觉使用普通话交流，书写规范汉字，让文明语言扎根校园。如今，延边各族青少年在识字悟字交流互动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魅力，将爱我中华的种子深植心田。延边一中2年1班学生朴庭渊。
2: 课上高效的互动，课下丰富的线上查阅，都让我真切地体会到通用语言带来的便捷与高效。对我而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仅是一座连接知识、博览世界的桥梁，更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进民族团结的情感纽带。作为新时代延边学子，我将倍加珍惜在多彩语言文化环境中成长的机遇，更要用青春的声音讲好基因故事，传递民族团结的正能量。
1: 近年来，我州倾力打造自理同心文润延边校园推普特色项目，各学校推行菜单式项目认领，依托文化溯源、日常浸润、假期实践三维育人体系，深耕推普阵地，打造一校一品、一校一特色校园推普品牌，让规范普通话声声相传，文明之花处处绽放。目前全州已实现各学段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全覆盖。延边州教育局副局长张正一。
3: 我州呢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一步提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程度、规范化使用水平和应用能力，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推进边疆的长治久安。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4: 9月21号，州政协主席周金星主持召开州政协第1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0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了全州招商引资工作情况的通报，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标国家“十五五”规划导向、精准争取政策赋能延边高质量发展的调研报告，关于推动我州民族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调研报告，关于打造延吉市北部大学城商圈的调研报告，关于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发展赋能延边振兴的调研报告，关于延边州城市公共标志文化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我州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建设的调研报告，关于延边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会议指出，要紧盯年度目标，高质高效完成年底前各项工作，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的理念，切实增强抓好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的政治责任感和工作紧迫感。州政协班子成员要落实包保责任，加大项目推进力度，政协常委要发挥带头引领作用，主动作为，积极履职，形成攻坚合力。各县市政协要聚焦招引大项目，压实责任，把项施策狠抓落实，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协商履职工作，有序推进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活动，梳理汇总协商成果，跟踪落实协商意见。要坚持问题导向，统筹推进整改回头看，巩固提升整改成效，确保学习教育和巡查整改工作见底见效，常态常效。要立足长远赋能，系统谋划新一届政协重点工作，围绕州委中心工作，积极探索履职新模式、新载体、新路径，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推动政协履职工作提质增效。要认真总结好14届政协工作经验做法，提前谋划新一届政协工作总体思路、重点任务、推进举措，为新一届政协实现良好开局奠定基础。 要聚焦平稳有序、周密细致，做好全会的筹备。

0: 工作，要牢牢把握政治方向，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对照换届大会工作程序、纪律规矩和时间节点，逐项推进落实，确保换届大会规范严谨、平稳有序、风清气正。会议强调，各位常委要以身作则，引领和带动全体政协委员积极履职尽责，多出履职工作精品，写好委员作业，为加快推动严编跨越赶超、实现新突破贡献智慧和力量。州政协副主席马云骥、李东浩、夏有照、金景林、群大杰、全金鲁出席会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赵希强报道。
1: 近日，由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立项，商务部国际商务官员研修学院承办，国家民委国际交流司协办的2026年援外培训项目发展中国家民族政策与实践研修班走进我州，开启为期3天的考察研学行程。发展中国家民族政策与实践研修班学员来自巴西、冈比亚、埃塞俄比亚、墨西哥、尼泊尔、伊拉克等6个国家。当天研修班座谈会在延边大学举行。延边大学、州民委、州文广旅局、延边边境管理支队、延吉市民宗局等分别介绍了本单位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工作的实践举措和亮点做法。会后，研修班学员走进延边大学校史馆，在工作人员讲解下，详细了解延边大学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生动实践。在研期间，来自相关国家民族事务部门和机构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还走进我州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示范场所等地，深入了解我州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建设、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民族文化保护传承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0: 近日，汪清县天桥岭管护中心辖区拍摄到野生东北虎一家五口同框的珍贵画面，母虎带着4只幼虎穿行林区公路，这难得一见的影像成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设立近5年来生态持续修复、虎豹种群稳步繁衍的生动注脚。9月17号傍晚6时许，汪清县民昌农机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先生和朋友驾车在林区公路上偶遇这一罕见场景。4只幼虎正在路面嬉戏玩耍，车灯亮起时，幼虎机敏避让，一旁树丛中的成年母虎探出头，一边紧盯幼崽动向，一边发出低吼警示。待小虎撤离路面，王先生迅速驾车离开，同行人用手机拍下约20秒现场视频，记录这一瞬间。事件发生后，当地林业森林公安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发布林区安全预警，持续跟踪监测虎群活动轨迹，加密林区与道路沿线巡护力量，兼顾群众人身安全与野生虎群栖息安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天桥岭管护中心副主任吴正龙表示，视频记录到一只母虎携4只幼虎穿行天桥岭管护中心辖区公路，这是时隔3年半再次监测到东北虎繁育家庭多幼崽集体出行，印证天桥岭林区食物链完整，栖息地质量优良。此次野生东北虎一家五口罕见现身，恰逢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即将迎来设立5周年，是公园多年生态保护成效的最鲜活的见证。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是我国首批正式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之一，也是国内面积最大、唯一拥有稳定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繁殖家族的栖息地。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近日，2026延边州电商筑新边青年建好物直播带货活动首期培训在图门市举行。活动由州商务局、团州委、州新边富民促进局联合各边境县市商务、团委、新边富民促进中心共同开展。首期面向图门市西部计划志愿者及生产企业开展直播带货实操培训，旨在以点带面激活农村电商内生。

0: 动力，培育本土电商直播骨干，组织浩哥爱家乡及各县市直播团队走进泉州36个省级新电商新编富民试点村直播推介，宣传推广本地农特产品、民俗美食和乡村文旅资源，挖掘边境村历史文化底蕴，宣传解读边民补贴等惠民政策，不断增强边境村的集聚吸引力。首期培训以能上手能实操为目标，重点围绕直播的核心逻辑、打标签、拉流速等内容展开，帮助参训志愿者掌握直播电商核心技能。延边州商务局电商处处长冯涛：
1: 本次培训只是系列活动的起点，后续我们将依托本次培育的新年电商团队，联动浩哥爱家乡等主播团队，常态化开展实景实训、驻村直播、巡回带货，推动优质农特产品、民俗文旅产品上行出圈。
0: 延边州新编富民促进局综合协调处副处长程雪峰：
2: 我们也将以电商直播为宣传载体，在推荐特色产品的同时，讲好边境村历史文化故事，全方位宣传解读边境村边民补贴等各项惠民政策，提高边境村对非边人口的吸引力，引导人口向边境一线回流安居，切实把边境村电商发展优势转化为新边富民工作实效。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东元、王嘉欣报道。
3: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4: 盛会擘画蓝图，
5: 奋进引领新城，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5: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5: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4: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5: 好曲醉九州，
4: 优美的歌声，
5: 金色的旋律，
4: 每周金曲。
6: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隐约作词、易阳编曲、单依纯演唱的歌曲《美满一生》。歌曲借月光照亮归家的门等意象，表达游子与故乡的约定和团圆乡音，并将愿你美满一生的祝福融入旋律，引发打工人与在外学子的普遍共鸣，传递出乡愁与温暖。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四十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弹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

0: 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中秋倒计时，唯一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派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

1934年10月，在贵州镇远的这座教堂，瑞士传教士博沙特与红军将领萧克相遇。随后18个月里，博沙特跟随红二、红六军团转战湘西、贵州，与红军将士共同度过了560天。红军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他。后来，他回到欧洲，写了一本书《神灵之手》。书中写道，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的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着，是前所未闻的。这是第一位亲历过长征的西方人介绍红军和长征的著作。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带着对中国革命与战争许多无法理解的问题，冒着生命危险来到陕甘宁边区，见到了他耳闻已久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工农红军。这张照片就是斯诺拍摄的，他让全世界认识了毛泽东。在陕北，斯诺认识了很多红军将士，他后来说，这些人是他在中国10年以来所遇见过的最优秀的男女。他认为，某种意义上来说，红军长征是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

会把这部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全部写下来。1937年，斯诺在英国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反映红军与长征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在全世界引起轰动。1938年，为了该书能在中国上海出版，更名为《西行漫记》。斯诺与毛泽东和红军将领的友谊长达几十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四次会见斯诺，并称赞说，西行漫记是外国人报道中国革命最成功的著作之一。由于斯诺的报道，更多的外国人来到陕北，其中有美国记者和作家福尔曼、白修德、史默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英国记者贝特兰、新西兰记者路易·艾里等。他们的报道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他领导的工农红军。

为抗日救国搞全体同胞收。12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北平领导了大规模的学生爱国运动，掀起了全民抗日救国的新高潮。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明确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成为抗日救亡的中坚力量。抗战期间，长征的事迹继续以不同的形式传播。1938年，在上海租界区出版了一本画册《西行漫画》，作者黄震，时任红军宣传科科长。这些漫画就是他在长征途中画的，虽然只有24幅，却生动刻画了中国工农红军艰苦卓绝、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在长征奇迹的感召下，无数的青年学子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宝塔山下聚集起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沿河两岸澎湃出抗日救亡最振奋人心的旋律。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

说，长征向11个省内大约20000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片大

中国的建设是在一穷二白基础上起步的，要面对帝国主义的封锁，在战争的废墟上建设一个新世界。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把中国工农红军25000里长征的壮举再现在舞台上。毛泽东的形象第一次出现在艺术舞台上，

政治部的一名宣传干事。1957年，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解放军总政治部开展了规模。

0: 毛泽东题写书名。这是我国目前最大的一套战争回忆录，其中第三集为长征专辑，一共有78篇文章，由72个作者写成。1959年，八一电影制片厂首拍长征题材电影《万水千山》，给无数中国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
1: 过去了，通知后勤部队赶紧过河。
2: 是。
0: 电影改编自陈其通编剧的同名话剧《万水千山》。陈其通也经历过长征，当时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名宣传队长。红军战士不畏艰难、勇于牺牲的英雄画卷，几十年来一直是中国文艺作品中最动人的题材。苦不苦？

迹，它播下了无数革命的种子。80年来，不断破土、发芽、开花、结果，成长出一批又一批国家栋梁之才。

0: 同学们，读完了这一段，让我们再来回顾课题《飞夺泸定桥》。
1: 这篇文章名叫《飞夺泸定桥》，30多年前就入选了小学课本，
0: 已经沉淀为
1: 作为当代文学的经典题材。作者彭嘉伦亲历长征，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作为经典教材，它将被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少年铭记和传颂。今天，长征路上留下了数不尽的遗址、遗迹、纪念碑和陵园。以长征命名的街道、广场、社区，在全国各地不计其数。长征的足迹，在中国的版图上，抹亮了一道绚丽的彩虹。红军走过的地方，战斗过的地方，已成为人们心中的圣地，吸引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前往探寻，汲取力量。就在中央电视台长征摄制组兵分五路追寻红军长征足迹的历程中，我们发现有许许多多人在重走长征路。他叫左立，是位摄影师。2013年10月到2014年10月，他用一年时间徒步走完了长征全程。他写出了一部一个人的长征，此后在全国各地演讲，这是他第169场演讲。
2: 美国著名的作家索尔兹伯里也曾经说过，长征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呢？是超越了国界，超越了民族，超越了各种意识形态的精神远征。他们一致认为，长征不简单的是中国的，长征是世界的。
1: 1984年，时年76岁的美国全美作家协会主席索尔兹伯里，带着心脏起搏器，踏上了长征路。1985年10月，索尔兹伯里出版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在全美引起轰动。他在书中说：“对于长征，任何比拟都是不恰当的。”长征是举世无双的，他所表现的英雄主义精神，激励着有11亿人口的民族，使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

争，为人类留下了不朽的精神财富。它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它冲破迷雾，冲出黑暗，走出了一条求生存。

0: 响，幺，起报。
1: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消息传到北京，人民大会堂里一片欢腾。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拉开帷幕。

心讴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走过的伟大历程。长征是其中最为浓墨重彩的。

最大的一次远征。当初这个伟大的远征是怎样迈出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
3: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

0: 是瘀在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连接是七珍堂活力城店，连接是永润堂大药房，连接是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哪月就够了。北京时间18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春江花月夜。春江花月夜又称浔阳夜月，是中国古典民乐的代表作之一。这是一首著名的琵琶独奏曲，后被改编成民族管弦乐，通过委婉质朴的旋律、流畅多变的节奏，细腻形象地描绘了春江夜月的迷人景色，赞颂江南水乡的风姿。整首曲子意境深远，乐音悠长。

千里寄相思是词曲作家刘如增创作的一首歌曲，由吴晶晶原唱，发行于20世纪40年代，后又被徐小凤、蔡琴等歌手翻唱，使得这首歌传唱不衰。2016年央视中秋晚会上，孙楠翻唱了这首《明月千里寄相思》，将中秋的唯美的意境和思念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思。2015年央视秋晚，一首《静夜思》勾起了许多人的思乡之情。这首由德国音乐人老罗精心创作的歌曲，采用中国古典乐器进行伴奏，再加上龚琳娜独特的咏唱风格，不仅把古诗的意境

歌曲《但愿人长久》出自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词与歌历来都被推崇备至。这首歌由北宋文学家苏轼作词，当代曲作者梁鸿志为其谱曲，歌手邓丽君首唱，演绎出这样一首经久不朽的《但愿人长久》。整首歌意境豪放悠远，情怀乐观旷达，悠扬的曲调配合邓丽君婉转清丽的演唱，显。

光》。歌曲《白月光》是张信哲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这首曲风纯美哀婉的《白月光》被他演绎的既深情又不失激昂。歌曲开头平淡无低声叙述，随着情绪的不断渲染，高音部分却又让人将压抑在心底的情感

曲《十五的月亮》。《十五的月亮》由石翔作词，铁原、徐熙怡作曲，是一首写给军嫂的歌。铁原以山东沂蒙山区的民间音调为素材，创作出优美委婉的旋律。歌曲通过边防战士在传统的团圆之日对妻子的思念之情，赞美当代军人和军嫂的奉献精神。

2005年，音乐制作人何牡阳为凤凰传奇组合量身打造了一首《月亮之上》。这首歌曲一经问世，就迅速火爆全国。蒙古族女主唱杨丽。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斜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3: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1: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0: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0: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1: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

0: 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 守护国。

0: 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生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0: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1: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0: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2: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3: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4: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对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5: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逐渐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含在国际合作、省际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4: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5: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8: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啊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7: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刑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9: 明确当未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当未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7: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10: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行。
3: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11: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12: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但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11: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13: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11: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6: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14: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李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李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李豪表示，
15: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这个这些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要平稳一点。对，
14: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博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6: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3: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6: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3: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6: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

0: 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0: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0: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 4.9% 选票，未能跨过 5% 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

0: 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 38.2% 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1: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3: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2: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3: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2: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

0: 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新篇章。
1: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0: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0: 北京时间的19:0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那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一帆，
1: 我是二喜。
0: 那老幸福节目呢，每星期我们将会涵盖老年朋友的健康养生、生活服务、长者反诈、政策法规、文娱等领域。那我们节目呢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节目运营中心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那您参与节目的奖品呢也是由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奖品啊。那延广优选线下体验店呢是延边广播电视台开办的实体店，旨在为听众朋友来推荐经过广电严格筛选的优质优价真材实料的好产品。

0: 这呢是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的东侧，营业时间呢是8点到11点30分，下午的1点到5点。体验店的咨询电话呢是0433-2680-999。那此时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已经为大家开通。那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哈。那您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呢，还可以享受到我们的超大的福利优惠哈，稍后我们在节目当中会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敦化有小雨。今天夜间有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1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6到24摄氏度，图门6到23度，敦化4到23度，安图4到24度，合龙5到24度，龙井6到25度，汪清5到24度，珲春6到23度。
1: 政策解读，办事指南，生活妙招，精准送达。幸福头条，告别信息差，幸福不迷路。
0: 好，刚刚呢为您介绍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总的天气趋势。本周呢9月21号到27号，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明显偏高，降水正常。预计呢全周的平均气温是15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呢会高2度左右。21号到22号呢是属于气温较低的，23号呢气温有短暂回升，24号开始气温又下降，全周的平均降水量是8到15毫米，与常年呢同期相近。主要的降水过程呢是23号的白天到夜间有阵雨，25号的白天到26号的白天有小雨，27号的夜间有小雨。我们来看一下本周逐日的天气情况哈。那22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偏东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是24到8度。23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阴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是27到13度。24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偏西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是22到9度。25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阴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是22到12度。26号的白天到夜间小雨转晴，偏西风3到4级，延吉的温度是21到8度。27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小雨，偏东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是20到10度。那针对于本周的天气情况，气象部门也给予了分析和建议。首先就是近期呢早晨很容易出现雾，加上呢雨天的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那建议呢交管部门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车辆和行人要注意安全。本周的气象条件有利于开展农事活动，各地呢应加强田间管理，适时的开展秋收工作。本周呢气温高，火险的气象等级也较高，各地呢要加强森林草原的防火工作，严禁野外用火，以防呢引发火灾。本周呢气温起伏较大，城乡群众要根据天气变化适时的来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好，这就是为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特别介绍的今天从本周开始啊，从今天开始啊，9月21号到27号本周的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明显偏高，降水正常。但是呢我们这个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老年朋友，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增减这个根据天气情况增减衣物，然后预防感冒等疾病。
2: 金秋赏红叶，广电带您去旅行。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文旅俱乐部邀您共赴合龙先锋岭赏红叶，美拍摄影休闲一日游。
2: 10月5日至7日早7点30分，广电门口出发，免门票，车费加保险只要30元。
1: 先锋岭风林漫山，层林尽染，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广电主持人陪您互动做游戏，一路欢歌笑语。
2: 自带午餐，穿鲜亮衣服，带纱巾，名额有限，收满为止。
1: 报名热线2688-0999，广 广电。

0: 带您游金秋乐悠悠。
1: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0: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1: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0: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2: 好，提醒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依然邀请到了老朋友，是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开办的延广优选线下店的负责人兼选品顾问，资深的行业人士安心老师。那我们还是请安心老师和我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安心老师啊，我们在节目开始先给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吧，我们今天如果是打进热线电话的朋友会有享受到哪些的福利活动呢？先把这活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3: 行，好的。最近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啊、也是非常就是对我们老年人非常适合的一个礼品，也是由我们一个厂家赞助的啊。这个东西呢不能吃，但是非常好用、是啥呢？给大家揭晓一下，就是这个平时我们用的这个膏药，是一个厂家呢给我们赞助了这样的100盒这个膏药，叫万痛筋骨贴。那比如说呢有这个风湿骨病啊、腰疼腿疼关节疼痛疾病的这个叔叔阿姨们，就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节目。那么呢参与节目的这个叔叔阿姨就可以啊、只限今天啊到店免费领取一盒。
2: 说到这个万通筋骨贴，可能很多的老年朋友应该是比较熟悉哈，这也应该属于我们比较常用的这个药物，而且呢这个应该我们通过各种媒体宣传也了解过这个产品哈，那这个看来是比较实用的。那如果是我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这个需要的话哈，那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领取我们的这一份应该是属于我们的礼品了哈。这个、
3: 哎、对
2: 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安心老师啊，我们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是给大家来介绍了两款这个福利产品哈、一款呢是这个老年朋友非常需要的，针对于我们的这个胃肠道不是很好的一些老年朋友可能比较实用的哈，我们的一款产品。另外一款产品呢可能是对于我们一些不太爱吃早餐，或者是呢想要给我们的早餐增加更多一些这个花样的一些朋友哈，推荐的两款的产品。我们当时也有很多的老年朋友打进热线电话很关注哈，那我们想问一下，这因为当时这两款产品好像数量就不太多，那我们现在还有没有了？今天还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福利活动了呢？
3: 哎呀，其实啊，我们这个福利呢，在上一期节目的时候啊，就是我们每一批都是这个100份嘛，都被这个叔叔阿姨们给抢光了。但是呢，有一些叔叔阿姨打过电话来，就给我们反馈，而且还不太高兴，说啥呢？说这个他们这个拿到了这个福利是吧？29.9。哎，到手三包这个黑芝麻核桃粉，那我也想要，为啥我就轮不上了？然后呢，也有一些叔叔阿姨确实是有这个胃肠道的一些问题，说哎呀，我刚听到广播，怎么来店里面就没有了呢？应这个广大叔叔阿姨们的一个需求吧，我们再一次跟厂家的反馈。那么这一批呢，到店的数量也不太多。咱们这个黑芝麻核桃粉的这个数量呢，相对充裕一些，但是益生菌买一送五，到手6盒，一共是199块钱，这个数量还是不是很多。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第二批这个只限了这个20盒啊，厂家给发了这个20套咱们这个益生菌。那么到店里面呢，咱们这两天经过这个有一些叔叔阿姨的预

0: 那么所剩也不多，就有十几份了啊。那如果呢，我们有一些这个叔叔阿姨确实是有这个胃肠的问题，那之前呢也给大家讲过，比如说呢，我们这个便秘啊，长期的便秘，长期的腹泻，长期的消化不良，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胃肠道的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都可以呢这个服用益生菌啊。那益生菌呢，我们这段时间呢这个有这个很多叔叔阿姨给我们反馈啊，包括那天有一个咱们这个阿姨她是被邻居给介绍过来的，那个阿姨呢她是便秘，哎，这个吃了以后呢效果挺好，原来呢差不多得4-5天便一次，那现在呢基本上就是调理到3天啊便一次，所以说呢效果非常好理想。然后刚好呢他有一个这个老朋友，也是这个小区的邻居，他俩呢在这个外面晒太阳的时候就提起来这个事儿了，然后那个阿姨说的我不是便秘啊，我是这个肚子经常这个拉肚子呀，说这个便不成形，经常稀便，说那你去试一试吧，199块钱啊，6盒，这个也很挺便宜的。然后呢这个阿姨就把他带到咱们店里来了，然后他拿走了咱们这个一组益生菌，到第3天的时候，这俩人哎，就是搀着扶着又来了，因为说实话这两个阿姨都挺高龄了，都是超过80岁了、
1: 嗯、
0: 来了以后，然后那个阿姨还给我们带了点这个那个玉米，自己家煮的玉米给拿来了，然后说这个给你们带点玉米吃，说特别来感谢你们，因为你这个益生菌太好了，我这个吃了第3天，哎，今天早上我这个排便就正常了，肚子也特别舒服，他说老长时间没有这个感觉了，哎，所以特别高兴，特别上这个店里面来，谢谢你们。
1: 嗯，那这个看来就是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实际上是有这样的需求的，但是可能原来并不是非常的了解，或者呢也可尝试了很多的这种药品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方式哈。那如果说您听到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就特别提醒一下您，咱不妨来试一下哈、因为我们的这个人体当中它是需要我们的这种肠道的益生菌的哈，但是呢有很多的实际上经过我们的一些这个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或者一些药物的刺激啊等等哈，它就变得不是那么的均衡了，所以呢也需要我们适当的来通过一些外界的补充。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价格，这个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哈，这个我们告诉一下大家这个福利。
0: 好的，正常呢咱们这个呢是199块钱一盒，但是呢我们也是经过了这个专项的一个补贴，那么我们给大家呢是买一盒送5盒，直接呢是到手6盒，这6盒呢如果你每天喝1袋啊，这个是里面一小包一小包的啊，你每天喝这一小包能喝4个月。如果呢如果胃肠呢稍微弱一些的啊，就是急需要调理的，这个便秘啊腹泻比较严重的，那么建议呢我们可以一天喝上2包，早一包晚一包，那么呢也能喝上2个月的时间，所以说呢一天呢只要2-3块钱啊，我们就可以给我们一个健康的一个肠道。
1: 嗯，那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出的第一款这个福利产品哈，就是这个多菌株的这个专利的益生菌哈。那市面上呢原来的销售价格呢是每盒299元，那我们现在呢是可以享受到一个官方的补贴价格哈，就是会补贴100元的补贴，然后补贴之后呢到手是199元，但是呢199元还不止，我们这个还有更多的福利哈，就是买一盒送5盒，一单到手呢就是6盒199元哈，这是我们的这个益生菌的活动。另外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个活动，就是这个核桃黑芝麻桑葚粉，这个也是有很多的老年朋友会比较关注哈。我们这个今天的活动是怎么样的呢？
0: 咱们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被叔叔阿姨们抢爆了啊！甚至是有的叔叔阿姨在我们这个前几期介绍的时候，这个到店里面买2份、3份，甚至是5份的，因为咱们这个呢是不限量的。那有一些叔叔阿姨们，我也问他，我说你买这么多吃得了吗？他说没关系，他说有的这个是想给自己家孩子们分一分的，因为说实话，这个有的这个70来岁、80来岁的这个叔叔阿姨，家里面孩子也40-50岁了，这个有的时候呢，这个吃上这个早餐呢也挺麻烦。那么泡上一杯咱们这个热乎乎的黑芝麻核桃粉呢，也是非常的方便。那么也有呢给自己兄弟姐妹的，像有一个龙井的阿姨啊，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

0: 我在听，哎，咱们这个现在也不知道，就是这个黑芝麻核桃粉有没有送到您手上啊？这是想着这个过节的时候给家人分一分，是吧？啊，那我们其实有挺多这个叔叔阿姨们啊，就是非常喜欢这款产品，因为呢。首先咱们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是无糖的，市面上大多数都是这个含糖特别高，那就不适合这个老年人。那么咱们这款呢它是无糖的，而且呢它是一个复硒食品啊，这个复硒食品呢对我们平时这个身体健康有众多的这个好处。最关键的呢它是汇聚了黑芝麻核桃桑葚黑米四重黑色营养，而且呢就是刚才讲了特别添加了这个珍贵的硒元素，可以说呢一口补足多重的膳食营养，方便又健康。
1: 嗯，那我们这个价格还是给大家来说一下吧。
0: 正常咱们是29.9元一包，但是呢在咱们活动期间呢是29.9元买一送二，到手三包。
1: 嗯，那这个一大包的话，这个大概是有多少克，然后能吃多长时间呢？
0: 这个一大包呢是一斤的量，是500克。这个里面我还真没细查，应该是有个20小包吧。所以说呢你正常来讲的话，你就是这个一天一包能吃上这个20天。可以呢我们就是早餐晚餐代替这个粥饭来吃，也可以是啥呢，比如说你喝羊奶喝驼奶的时候，你把它这个共同搅拌在一起，那真是一碗又营养又丰富非常健康的这个一碗黑芝麻糊。
1: 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款福利产品哈，就是我们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现在呢我们是买一送二，是500克，然后有20小包。原来的定价呢是29.9元一大包哈，我们现在是买一送二，就是29.9元，我们可以到手是3大包哈。那这两项的福利活动，收音机前听了，如果说您想要参与的话，那就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可以锁定我们的名额，然后就可以有机会来进行抢购哈。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未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参与节目的朋友呢，就可以来抢购我们刚才为您说的这几项活动。就有机会了，锁定名额就可以这个提前把这个名额锁定之后，然后到店内来领取您想要来心仪的产品就可以了哈。好，那我们接下来想这个请教一下安心老师哈，我们在这个之前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这个熊奶粉哈，当时呢可能是这个夏天的时候啊，可能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会觉得说，哎呀，不太适合这个进补，或者不太适合这个身体的一些调养哈。那现在这个天气已经越来越凉了哈，那我们现在可能老年朋友就把这个健康的问题就拿到了这个最重要的位置上哈。那我们在这个季节的话，如果是想要来对这个身体比较好，或者想要调理一些这个肝胆的一些问题啊，是不是就非常适合来吃这个熊奶粉了呢？今天给大家来重点讲一讲好吗？
0: 好的。可以说呢这个熊奶粉是咱们延广优选线下店的一个明星产品。那么我们老年人呢在这个换季或者是天气渐凉，尤其是进到冬季以后，心脑血管的这个疾病呢这个发病率也比这个夏天更高，因为大家都知道一个道理，热胀冷缩是吧，到冬天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血管会变得这个就是更紧啊，那么也会变得这个就是更脆弱那么很多这个叔叔阿姨呢尤其是到了这个秋冬以后呢，要尤其的关注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的一个健康。那今天呢就是这个就是熊奶粉呢也再给大家讲一讲啊，因为我们现在呢有大量的老顾客都在服用熊奶粉那么熊胆粉呢有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也给在这里呢也给大家讲上一讲。因为有些叔叔阿姨啊对熊胆粉说，哎，我这是因为心脏不好吃的，哎，我是因为肝不好吃的，有的是胆不好吃的，有的还是因为血脂高吃的，哎，这个各种各样就是咱们服用熊胆粉的这个原因都有。那么也带着种种的问题，说我这个吃熊胆粉除了对肝好以后对心脏好以后还对什么有帮助啊，哎，为什么我 我吃了一段熊胆粉以后，这个眼睛突然变得很亮，原来这个得戴老花镜看的字儿都看得见了呢啊。那么在这里呢给大家讲一讲啊，熊胆粉呢也是我们就是给大家推

0: 荐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功效非常的全面啊，不像是有一些产品，比如说我们只降血糖，有的只降血脂，有的呢只降这个血压但是呢熊胆粉呢它是相对来说比较全面的，既对我们的心脏对我们的肝，对我们的胆甚至很多的这个就是这个身体的部位都有很大的这个帮助啊。之前呢给大家介绍过，就是我们的这个熊胆粉对心脏的这个好处，有一些叔叔阿姨都知道，在日本呢有一个非常流行的随身携带的这个急救包是啥呢？就是熊胆救心丸。那么可见呢，熊胆粉呢，就是这个熊胆的这个主要成分，在这个心脏方面的一个保护作用和一个急救的效果。
1: 嗯，那谢老师打断一下，我们现在是有朋友参与节目哈，我们先来有请一下。
0: 嗯，
1: 郑鹏你好。
2: 你好。
1: 嗯。
2: 哎，我想跟安心老师说一下子。
1: 啊。
2: 这个熊胆粉真的好啊。
1: 啊，你好。
2: 你好，我以前是那个血脂啊、血糖啊都不好，现在吃了两个来月了，现在降下来了。这电视台的熊胆粉太好了。
1: 啊，您是之前有没有吃过其他的这个熊胆粉？
2: 也吃过，但是没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啊，
2: 自从吃了咱们那个熊胆粉，以前我，哎呀，看手机的字儿都看不见。
1: 嗯，
2: 哎呀，就是说戴个眼镜也是曲曲的眼睛看的。你现在就是把眼镜摘下去我都能看得到了。
1: 这是咱们对眼睛一个方面的一个作用啊。熊胆呢本身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明目的作用，从这个古代的《本草纲目》里面就讲过，是吧？肝开窍于目，那么熊胆粉呢对眼睛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有很多的这个长辈确实也反馈过，就是使用这个熊胆粉，眼睛变亮了，是吧？然后甚至是这个看书啊、看手机啊都看得清了，是吧？嗯，
2: 我信得过咱们那个广电的熊胆粉，我还有一个朋友也想吃咱们的熊胆粉。我想问咱们那个明天咱们还有什么好活动吗？
1: 明天的话，刚才在这个广播开头的时候给大家介绍过啊。第一个呢是就是我们所有参与热线的朋友都可以免费到咱们门店领取一盒膏药，就是万痛筋骨贴啊，比如说腰疼啊、腿疼啊，天凉了以后这个关节不舒服呀，都可以贴一贴啊，这免费领取啊。那么您这边呢可以已经参与了咱们这个活动啊，可以给您记录一下。再一个是呢，就是这个熊胆粉，我们现在这个活动也在继续当中，就是呢原来的话咱们正常是298块钱一盒，我们现在这个官方补贴100元，就是198块钱。那么现在呢还有这个就是买五盒送五盒的这样的一个福利，
2: 还有这个政策。
1: 哎，对，就是之前你买的时候应该也是这个政策买到的，是吧？
2: 是的。
1: 嗯，然后的话
2: 再吃一点
1: 啊。你现在吃2个多月，正常来讲的话，我们就是说调理身体呢它是一个慢活，慢工出细活，就是不是说一朝一夕今天吃了明天就好了。但是呢就是我们通过3个月以上的这样一个周期的一个调理，一定会有更大的一个变化。尤其是你这边可以关注一下你的这个血脂，因为之前呢也给大家讲过啊，血脂呢
2: 我的血脂、血糖、血压都往下降了。
1: 你这是一个三高人群呢，一个都不都工资高不高啊？
2: 工资也挺高的
1: 啊，那还不错。开个玩笑啊，就是有的时候说这个三高全占了，就是除了工资不高啥都高。那我也给你讲一讲为什么我说你要尤其关注一下你这个血脂方面啊。因为呢之前呢可能是没太细给大家讲过这个血脂对我们身体的一个危害。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有没有检测，就是这个到医院去做过体检，颈动脉斑块有没有？
2: 也做过。
1: 那
2: 个有小一点的那个啥的，是现在也明显的就是说是不像以前了，就是再检查就不见了，没有了。
1: 啊。

0: 就是这个颈动脉斑块呢，我给大家讲一讲啊。这个颈动脉斑块吧，它是就是很多老年人体检基本上都有。前段时间呢，就是我母亲我妈妈也在这个社区免费的这个体检，其实国家现在政策特别好，进行了免费的体检。还有我们小区里几位阿姨岁数都是70多岁，然后到这个体检呢，都有不同程度的颈动脉斑块，包括呢我们这个锁骨下的斑块。那么这个呢就要尤其注意，因为这个颈动脉斑块最容易导致的疾病就是脑梗啊。一旦脑梗发作，那可能是这个轻重不一样，对我们这个危害也非常大啊。那么这个斑块呢，它的主要形成原因就跟我们的这个血脂有很大的关系。哎，你这样啊，就是你关注一下，尽可能的呢，就是每三个月吃了咱们这个熊胆粉以后，每三个月你做一次这个就是这个体检，看一看这个指标有没有下降，咱们再以这个事实为依据，好不好？
1: 好，特别感谢你们电视台，感谢爱心老师。明天我跟我朋友8:30-9:00过去吧。
0: 行，好的，
1: 感谢你，
0: 行，
1: 爱心老师，
0: 好的。
1: 好的，
0: 我们和这位听众朋友说再见哈。好的，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今天呢，所有参与节目的朋友呢，都可以享受到的福利的活动哈。第一个福利的活动呢，就是您可以都可以领取一盒那个万通金骨贴是吧？这个只要
2: 是
0: 参与我们节目都可以领取。然后第二项的这个，我们有两个这个福利的款的活动哈，一个呢就是。是我们的益生菌，那原价呢是每盒299元，那现在的秒杀价是199元，并且是买一送五，也就是可以到手6盒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这个是29.9元，原价呢是29.9元一大包，但现在呢我们是29.9元买一送二，就是29.9元三大包哈。那收音机前听众朋友，那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好，那安心老师，刚才我们的这位听众朋友是服用过这个熊胆粉之后哈，给我们一个反馈哈。那您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些有关于这个熊胆粉针对于这个心脏方面的一些作用哈。那请您接下来给大家继续介绍吧。 好的。就是刚才讲到这个对心脏非常有好处啊。刚才咱们这个听友呢，也是这个长期服用熊胆粉，尤其是使用了咱们这个熊胆粉以后，就是这个效果非常明显啊。那么这块呢，我给大家就是再讲一讲吧，关于这个熊胆粉，就是对我们这个血脂的一个变化。其实呢，就是这个熊胆粉呢，大家也都知道，它稍微偏寒性，功效呢，除了这个就是清热解毒啊，平肝呐、那么呢从中医呢，很多的这个就是颈动脉斑块呢，它都把它归于这个淤血痰浊这个范畴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这个熊胆粉呢，对我们这个就是血脂的这样的一个改善也是非常的有帮助。那么也有这个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啊，可能是平时非常的关注，包括呢就是我妈妈她也是，你看前些天的话，就是检查出了这个颈动脉斑块，那实际上呢她也不是说这个第一年检查出来了，每年呢都会做这个体检，但是呢今年是非常惊喜的，这个大夫告诉他说：“哎，你这个控制的挺好，这个除血糖没问题，血压也没问题，就是血脂稍微高了一些。那么颈动脉斑块呢，比去年的指标还小了一点儿。”哎，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那为啥呢？就是也是呢，就是这个长期呢吃熊胆粉的一个关系。因为我妈妈我也挺这个关注她的这个健康啊，有这么好的东西呢也一直让她在吃。那么今年呢这个就是这个斑块不但没有增长，而且还能变小。那我跟大家讲讲这个斑块就是你想让它变没的可能，这个确实是不太大，咱们也不能这个夸大宣传啊，就是这个有一说一，但是呢可以让它就是这个在一定范围内的这个缩小，减轻咱们这个一个脑梗的一个风险啊。那这个呢就是非常的一个重要。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刚才给大家讲了，就是一定要控血脂。那除了我们平时在这个饮食上就是要控油。

0: 控盐控糖以外，那么平时呢就是这个饮食注意以外呢，也可以适当的把这个熊胆粉给它吃上。也跟大家讲了，熊胆粉呢它这个就是相对来说呢就是功效比较全面啊。那么熊胆粉呢它这个就是对我们这个血脂的一个帮助呢，其实在这个往期的这个就是很多的这个资料上面吧都有这个体现包括呢这个熊胆粉就是如何抗炎呢如何这个降血脂啊降血糖啊都有这些这个内容。
1: 好的，安吉老师打断一下，我们现在有朋友参与节目，我们先来有请一下哈。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是咱们直播间对吗？
1: 啊，对，你好，这女士，请讲。
2: 我刚才看那个什么，安琪老师在讲这个熊胆粉，对吧？
0: 是
2: 自己有熊胆粉。我想问一下，咱们那个熊胆粉和外边熊胆粉是有什么区分呢？
0: 咱们的熊胆粉呢，首先呢它是一个定制款。那么咱们这个熊胆粉呢，它和市面上的熊胆粉最大的差别是它的核心成分熊去氧胆酸。市面上呢普通的这个熊胆粉呢它的这个含量基本上都是在23以下。国家的药典规定是23%，但是也有一些这个卖的这个不合格，达不到23%，甚至是有13%、15%的。那咱们这个熊胆粉呢远远超出了国家的标准。再一个呢，咱们这个呢是熊胆冻干粉，它是这个冻干而成的。那么熊胆冻干粉呢更好的保留了熊胆粉当中的有效的活性成分，那么我们在吃上以后呢对我们身体发挥的作用可以说是事半功倍。因为大家也知道，如果是这个烘干粉高温加热，那么会把这个活性成分都怎么样，在烘干的过程当中都给它杀死了，都灭掉了，那么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效果呢就会大打折扣啊。
2: 我说怎么外边市面上我问了好几家，因为我邻居跟我说了这熊胆粉吃了以后吧对身体特别好，因为我现在眼睛比较视力下降嘛，模糊，然后睡眠也不太好，然后他说你吃的熊胆粉哈对这个就是视力呀这个调节呀特别好。然后我到了几家药店去看了琳琅满目的价格都不一样，每家药店说的都不同。但是我今天无意中就听了这个热线啊，我感觉咱们这个官方热线的话肯定是质量不同，但是通过你刚才的我又受益匪浅啊，长了不少知识。然后那个熊胆粉咱们那个现在有活动吗？
0: 有，咱们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咱们这个熊胆粉呢现在呢是就是买5盒送5盒，那每盒呢折合下来只要99块钱，就是这个合到99块钱一盒，而且是这个高含量好吸收的，可以说呢你吃上这个一瓶比外面这个抵上好几瓶，那我们这个效果呢也是有目共睹的。今后呢比如说我们愿意参加一些线下的活动，因为我们在广播里面呢也不方便把所有的这个吃熊胆粉的这些叔叔阿姨们都邀请过来做分享，也可以听一听大家使用了我们这个熊胆粉以后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咱们眼见为实。
2: 我还有个朋友他肝不太好，肝不好的话那个熊胆粉的话对肝这样有什么帮助吗？
0: 这个熊胆粉对肝脏方面它这个表现是非常突出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呢它是可以增强肝脏的代谢能力，清除体内过多的垃圾和毒素，减轻呢细胞代谢的负担。那么第二个呢它是可以修复我们肝脏受损的细胞，对这个酒精肝啊脂肪肝呐、肝硬化呀包括呢由于这个就是这个很多的这个其他的问题导致的肝损伤都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当然了这个不是我这个在这儿就是这个随便说的，我这边跟你说一个这个案例吧，好不好？
2: 好，
0: 我给你讲一个这个对肝胆方面的一个案例啊。
2: 好，
0: 我看给你找一个，咱们这边有一些这个资料我给你找一个对于肝胆方面的一个案例。我看这个是对胆结石的，对这个肝方面，这个里面呢

0: 就是可以说呢，就是对这个急性肝炎、慢性肝炎，很多的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要是到这个医院里面啊，如果有这个肝问题的话，也会对这个就是有一个就是建议，大夫也会给到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使用这个熊胆粉。那我这边呢有一份来自于这个熊胆粉的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的分析，这个是呢由这个黄冈中药材公司写的这个一份论文啊，我这边给你就是念几段吧。第一个呢就是对，你这个也可以给你的朋友传达传达啊。他是这么，
1: 他也有结石
0: 啊，
1: 就是我刚才你说的这个肝胆的话，完了然后结石的话也化石是吧？
0: 哎，对，是的。
1: 行，那你给我讲一讲，我听一听吧。我就找对地方了。
0: 给你讲一讲啊，熊胆粉呢，它这个里面是这样讲的，就是熊胆粉的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分析，给你念上一念。熊胆粉对肝脏的保护作用，主要体现于其能够提高人体胆固醇的浓度，并且对胆汁的酸浓度的提高有利。对肝脏的保护过程中，防止脂肪肝变性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内容。然而熊胆粉就是可以通过对胆固醇浓度的降低和对胆汁酸浓度的提高来缓解高热量的饮食对肝脏的不利，从而预防肝脏受到伤害。牛黄鹅雀样胆酸对肠肝循环的影响也是不小的。如果对总之酸池中的这个结合熊雀样胆酸的含量进行提升，哎呀，这个我就不给你念了，给你总结一下吧。
1: 好，
0: 他这个你就说的太专业了啊，听着有点累，
1: 有点专业。
0: 是这个是，
1: 对，
0: 不是这个是人家专业的论文啊。那这个总结的部分我就给你念了吧。这个最后呢写了，熊胆粉可以降低十二性胆结石的发生率，还得益于熊胆粉可以降低胆固醇的浓度，增加总胆汁酸的含量。由此可见，熊胆粉是具有保护肝脏、利胆以及溶石的作用啊。就给你捣鼓到这儿了啊。再多了就我先不说了。
1: 好，但是我觉得这个一般那个这个他这个熊胆粉呢吃多长时间，是多少盒，怎么算这个有效果能感受到呢？
0: 这个是可以说是因人而异啊，因人而异。这样的话你可以的话，就是你在有时间的情况下到咱们门店进行咨询啊，咱们这个有专门的工作人员给您介绍。 好吧，
1: 那个店在什么位置啊？
2: 我们的体验店的位置呢是在延边广播电视台的这个橘子街办公区的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的东侧。您可以记一下我们的体验店的电话，然后如果找不到的话直接给我们打电话，是2680999，您可以记一下这个电话。
1: 好，几点上班？
2: 营业时间是早上的8点到上午的11点半，下午的1点到5点。在这个期间的话，您都可以直接到店内来啊。
1: 好的，两位感谢两位美女啊。
2: 好的，我们和您说再见啊。好的，再次来提醒一下收音机前听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未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那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3: 钱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4: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3: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4: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5: 金秋赏红叶，广电带您去旅行。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文旅俱乐部邀您共赴合龙先锋岭赏红叶，美拍摄影休闲一日游。
5: 10月5日至7日早7:30，广电门口出发， 免门票，车费加保险只要30元。
4: 先锋岭风林漫山，层林尽染，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广电主持人陪您互动做游戏，一路欢歌笑语。
5: 自带午餐，穿鲜亮衣服，带纱巾，名额有限，收满。

0: 线268-0999，广电带您游金秋乐悠悠。
1: 好，欢迎收音机前听众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老幸福了哈。那刚才呢，我们也给大家来介绍了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可能现在都有一些这个心脏方面的问题哈。那说到这个保护心脏哈，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一些药物，或者也会选择一些这个保健品哈。我们知道有一款这个对于心脏非常好的一款保健品，就是这个辅酶 Q10。有很多的老年朋友，甚至现在是中青年朋友都开始服用了。但是呢，可能说到它究竟对于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或者说对于这个心脏健康，它到底是保护我们的哪些这个部分哈？这个可能都不太清楚哈。那今天呢，我们想请这安琪老师就这部分内容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2: 嗯，好的。今天呢，再给大家讲一讲关于我们这个心脏的一个保护啊。俗话说呢，百病从虚起，早衰从心始。我们老百姓呢，其实过日子最重要的就是身体健健康康的，无病无忧。但是呢，在我们身体里呢，有一个从出生到离世一刻都不会休息的器官，就是我们的心脏。那最近呢，我收到了很多咱们这个听众的反应啊，就是上了年纪以后啊，这个心脏特别不舒服，有的时候心慌，有的时候胸闷啊，有的时候呢还浑身乏力，甚至呢晚上睡着睡着觉，哎，憋醒了。哎，有这些情况。那么今天呢，针对我们这个心脏的健康呢，就给大家讲一讲啊。刚才呢一帆讲到了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这个辅酶 Q10。辅酶 Q10 呢，想必大家并不陌生啊，因为很多这个咱们中老年人平时在这个养生栏目啊，健康科普里面都会听到这个产品，也甚至呢有很多的这个长辈，哎，日常呢都在吃这个辅酶 Q10。那么今天呢，给大家讲一讲啊，这个什么是辅酶 Q10？辅酶 Q10 呢，它并不是药物啊，大家听好了啊，它并不是药物，它是什么呢？它是一种我们身体自带的天然的活性营养素，广泛呢分布在我们的心脏、肝脏、肾脏和肌肉这个细胞当中。那么其中呢，这个心肌细胞里面的这个含量最高。如果呢，咱们要是把人呢比作一台精密的机器，那么心脏呢就是核心的发动机。那么辅酶 Q10 呢，它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燃料和保养剂。那么它有两大核心，缺一不可。第一个呢是赋能供能，帮助我们的这个心肌细胞呢产生日常跳动供血所需的能量，支撑呢我们心脏日夜不停的工作。那第二个呢就是抗氧化养护啊，清除我们体内加速衰老损伤的这个自由基，减少这个心肌的这个氧化和损伤，那么延缓呢我们这个心脏的这样的一个老化。
1: 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辅酶 Q10 的一些作用哈。那我们也想这个了解一下，就是现在呢是什么样的这个年龄，或者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服用比较合理呢？
2: 说到这一点呢，其实我们人体呢辅酶 Q10 它自身就有这个合成能力，25岁呢达到顶峰啊。那我们在25岁之前呢，我们身体合成充足，心脏能力也非常足，恢复非常快，也不容易累。但是呢25岁之后逐年开始下降，那么到35岁就开始断崖式的流失，50岁以后呢就可以说是这个严重匮乏了。那么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年龄越大，我们身体自身产生的辅酶 Q10 就越少，可是呢我们这个心脏的负荷消耗却越来越大，已经达到了这个入不敷出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这个心脏动力不足，代谢变差，抗衰能力下降，就会出现心慌、气短、乏力，甚至是心脏早衰。那么全部呢这些有这些问题呢，都跟我们身体的这个辅酶 Q10 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1: 那我们也想问一下这个安琪老师哈，就是我们如果是服用了这个辅酶 Q10 之后哈，它应该对我们身体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或者是哪些类人群更适合来服用呢？
2: 这块儿我给大家讲一讲啊。就是咱们一定要这个对号入座，看一看啊自己有没有这个问题。给大家讲一讲。那么刚才说呢，就是什么样的人群吃了以后呢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觉，那么这里

0: 大家说上一说。首先呢，这个辅酶 Q 十呢，就是比如说是咱们可以说是一个刚性需求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啊。那么呢，我们呢就是这个除了到35岁以上，可以说就不再分年龄分体质了。那么如果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心脏疲劳，这个体力透支，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辅酶 Q 十给补充起来。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像这个中年以后，心肌能力变弱，血管弹性变差，经常胸闷气短，一到饭后就特别犯困，稍微一活动就特别累，这个呢也是我们心脏自然老化辅酶 Q 十严重流失的一个表现。那么呢也建议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辅酶 Q 十呢给它及时的补充起来。
1: 这是给大家介绍的有关于这个辅酶 Q 十对于我们身体的一些益处哈。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现在好像市面上有很多种这个辅酶 Q 十的一些产品哈。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选择呢？
0: 我们这个辅酶 Q 十首先要看含量啊，那么呢也要看一下我们日常的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我们基础的一个用量那么你看像这个辅酶 Q 十呢，含量有高有低，那当然了，就是这个含量高肯定是好。再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有这个就是咱们说的这种片剂型的，也有胶囊型的，也有这个口服液型的那这当中呢，就是口服液型的最好，因为口服液呢相对来说好吸收。再一个呢，这个辅酶 Q 十讲究还挺多的啊，再给大家捣鼓几句，就是这个辅酶 Q 十呢，还有这个水溶性和脂溶性的那么就是水溶性和脂溶性呢，对我们这个效果和吸收，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所以说呢，就是建议大家呢，就是在选购的时候呢，要尽量的这个来进行一些辨别。
1: 那我们之前我记得在节目当中好像也有听朋友来问过哈，就是我们的眼广优选店里面有没有这个辅酶 Q 十，可不可以供我们的消费者来选择呢？那我们现在店里有这个产品吗？
0: 我们这个店里面呢是有咱们这个辅酶 Q 十这款产品的，那么也给大家介绍介绍吧啊。咱们这款辅酶 Q 十呢，也是经过大家很多的这个咨询，有一些叔叔阿姨可能平时买个别的东西到店也问，哎，有没有辅酶 Q 十啊？那我就给大家选了一款啊，非常这个好的一个辅酶 Q 十。那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成年人呢，每日呢补充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就是每日呢补充辅酶 Q 十，就是国家卫健委建议是每天就是50毫克。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辅酶 Q 十呢，它就是每一支就是50毫克，咱们也不用担心吃多了，也不用担心吃少了是非常这个量化的一个标准那每天呢就是一支。那刚才也讲到了这个辅酶 Q 十呢，还有这个就是这个胶囊的，还有片剂的，那么还有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水溶性的就是这个口服液型的。那咱们这款呢辅酶 Q 十呢，可以说是这个非常好的一款这个辅酶 Q 十，它是这个液体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这种那么还有就是它这个背书非常强这是咱们国药特一这个背书的一款这个辅酶 Q 十。大家也知道这个国药特一，它对这个产品的标准也是非常非常的高那么综上面所述呢，第一个是这个高含量，第二个呢是高吸收第三个呢就是咱们这个辅酶 Q 十呢，它的吸收率也是这个非常的好，因为刚才跟大家讲了，它是一个液态的辅酶 Q 十。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可能吃的这个胶囊型的辅酶 Q 十偏多，这个辅酶 Q 十呢，如果是胶囊型的呢，这个胶囊首先得经过这个肠道的一个消化，然后这个辅酶 Q 十呢才能这个展现出来，我们这个效果呢可以说是大打折扣。我前段时间也有一些叔叔阿姨在一些这个店里面买过这个辅酶 Q 十是液体的辅酶 Q 十，这一支呢就要40多块钱。非常的非常的贵一个月下来这个辅酶 Q 十得1000多块钱。那个阿姨就跟我说哎，我这个好是好，但是确实是有点贵了所以说呢，我想上你这儿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这个辅酶 Q 十。
1: 那我们这个店里面的这个产品的话，这个价格是怎么样的呢？
0: 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就是。

这个快速的给大家讲一下，咱们这块辅酶 Q 十呢，市场价格呢是498块钱，但是考虑到很多叔叔阿姨退休工资也不高，长期吃下来呢，这个一年要大几千甚至上万块钱，那么咱们这个辅酶 Q 十呢，也是第一次。

0: 送，就是买一盒送一盒，到手两盒。那么我相信你吃两盒以后一定非常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啊，一定会有这个感受。那肯定你想再吃第三盒，第三盒又需要花多少钱呢？398块钱。但是告诉大家一个非常大的惊喜，第三盒只需要1元钱。
1: 嗯，那也就是如果您想要来连续服用三盒的话，那就相当于是399元，我们可以买到手三盒的这个价格哈。
0: 是的，
1: 那我们也特别提示一下这个收音机前听朋友，这如果说您对于这个产品比较感兴趣的话，是可以直接到店内来进行咨询哈。这个咱们如果是一些中老年朋友，直接这个到店内，或者比如说我没有一些什么心脏的一些疾病，我只是想要来保护一些心脏，这个其实也是可以服用的，是吧？
0: 嗯，是的，咱们可以说呢是就是。有一些这个基础问题的啊，那一定要把辅酶 Q 是吃起来。那么平时日常保养呢啊，我们也一定要这个可以用一些这个辅酶 Q 十。基本上你超过45岁啊，那么把这个辅酶 Q 十呢做成作为一个日常的一个保养是非常必要的。
1: 嗯，好，那也再一次来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朋友哈，我们今天是为您介绍这些产品，如果说您想要详细的了解的话，都是可以在节目之后直接到我们的盐广优选线下体验店来进行咨询哈。那体验店的位置呢是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的东侧，那营业时间呢18点到11点30分，下午的1点到5点。体验店的咨询电话呢是0433-2680-999-2680-999。看下时间要结束是我们今天的老幸福节目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收听，那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

0: 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积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积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积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积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20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4: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3: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4: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3: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4: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5: 无边如夜，寿无疆，天无限，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0: 正响应“十五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需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需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昨天呢，有位患者啊，报名的时候呢跟我讲，他说：“孙大夫呀，这些年呢，你看我听收音机啊，听广播，这药啊都吃遍了，都是刚吃那几天管事儿，再往后就没效果了。你说我这10多年的老慢支、肺气肿、补四虚，真能好吗？”我怎么回答的呀？我说可以，完全可以。那如果三副药你吃了没好，你回来找我孙志刚，你骂我都可以啊，我一定给你个说法。因为第一啊，我对咱这个药特别有信心，没那金刚钻我不揽那瓷器活。国字一号原研药是经过临床50万患者的数据啊，一次补虚终身受益，这话可不是我吹牛啊，得有数据支持的啊。第二呢，我理解咱们大家伙，甚至我都提倡咱们可以先用一副药你试一试嘛，老百姓过日子都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那看病花钱呢更是得掂量着来，我理解大家啊，所以你们呢先试试我觉得都行。但是我强调一点啊，试归试，你可得认真用，认真体会，只要7天，你感受感受你的睡眠是不是好了，你感受感受我身上是不是有劲儿了啊，我排便是不是顺畅了，以前那些不舒服的地方是不是都减轻了，我们自己心里边啊得有杆秤。要是好了，如果咱们还能享受到医保报销的话，拿着医保本啊，把自己需要的药一次性呢给他买够买齐，以免以后啊您多花钱。我这一辈子啊，我做人做大夫啊，我有3个原则。第一呢，就是人活着别骗人，人做事天在看，做人做事凭良心。人和动物本质的区别就是，人呢是有感情的，举头三尺有神明啊，所以做人做事呢不要骗人。第二叫真实。我为啥老说你要是国家专利补习方用得好啊，你不用说单独说为了报喜给我来个电话，你要是找我看病啊，那么也不用说先夸奖我一番，你就直接说就行啊，我有什么什么问题，这就是真实。我认为真实是最美的。第三，人活着呢你别算计人，都说人善人欺，但是老天爷不欺负你，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吃亏才是福啊。所以我老孙这辈子呢，为人处事也好，

您看病也好，把良心放中间，德行放两边，可以说我顶天立地啊。我们补虚派传承400多年的方子，我们在清江方山脉找到世间罕见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我把这些都拿出来，我的目的啊就一个，再好的药材，再好的方剂，老百姓要是吃不起的话，也是妄为好药。那你说一个好药啊，让我们倾家荡产的去吃，那我也妄顾大家伙给我补虚派这个名号。所以我想啊，再强调一下，就是咱们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啊，随时都要结束了。眼下呀，就是国家帮咱治病呢，给咱帮扶呢，这是多么好的一个机会啊。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呢一定得抓住，得把握住啊，且行且珍惜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这话到任何时候啊都不假。你就说昨天那个患者提到的这个老慢支吧，老慢支啊，医学上叫啥呀，叫慢性支气管炎。其实这个病啊，就一个字就能总结了，就是虚啊，就是虚。为啥呢？你看从它的特点上我们就能看得出来。第一啊，这个病它老，你看我刚学医那阵儿啊，你看同学老师都管我叫小孙呢，为啥现在都管我叫老孙呢？我老了呗。所以老慢支它前面加个老啊，说明这个病啊都是上了年岁的。哎，人过40天过5啊，衰老是没办法的事情，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的身体必然会出现阴阳气血的四虚。所以不是说没病就不用补四虚了，不是这个道理啊，没病更要补，补了才能不生病。黄帝内经不是讲过吗，叫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啊。你阴阳气血亏虚，那你像什么病毒啊，这个微生物啊，哎，这些这个致病因素就会慢慢的凑近你，那炎症呢就会在你的支气管里边扎根，就变成了慢性病。这是老慢支的第一个特点啊，就是他这个得病时间长，年龄都大。第二呢，他就是特别容易反复。你像咱们有老慢支的患者，您可能深有体会啊，接触点什么花粉呢、柳絮呀、尘埃呀，甚至有点冷空气吹点凉风，他都犯病。因为你四虚不补，就像墙上一个窟窿啊，永远在那漏风啊。你的身子骨呢一直没有防御能力，就没办法挡住这个邪气的侵袭。那这个时候可能很多人会讲了，我也补了啊，为什么还是年年治年年犯，为什么病程还这么长啊？哎，这就是我们讲的老慢支的第三个特点了，就是病程长，不好去根儿啊。你不信咱们可以打赌，即便你真的做到四虚同补了，哎，你也一定没有实现补而不漏。哎，不信你回忆一下吧，你是不是这样？老话讲啊，边筐边篓，重在收口。哎，这个口在哪儿呢？在肾上啊，在肾上。中医讲啊，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能不能呼吸是由肺来决定，但是吸进去的气儿能不能留存住呢，是由肾来决定的。哎，他得身体里边扎根是肾来决定啊。所以你看老慢支的人呢，为什么爱出汗呢？稍微一动啊就一身汗，这就是气虚的表现。哎，你气虚了，气呢固摄不住津液了，那为什么会不停的咳嗽呢？这是由于肺阴虚导致的。你肺阴虚肺燥了就咳嗽，刚开始都是肺虚，再往后看呢，你看肺气肿的人，嘴唇青紫，甚至连手指肚都是青紫的，指尖上那个营养圈都没了，这就是肾虚又导致的血瘀。还有你像肾气不足，气推不动血液运行了，血就会淤在那会儿，甚至到最后啊，那手指头都变

成杵状纸的，哎，就跟那小虎锤似的啊。再往下走是啥呀？不就心衰吗？还有肺气肿的人啊，晚上睡觉呢躺不下，得半坐着，你说多遭罪，端坐呼吸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肾不纳气了，肾虚了，甚至有的人呢一咳嗽，哎，就拉了尿，就尿裤子，这不也是肾虚吗？肾思二变，你肾气虚，固摄不住了，就像这个水龙头关不严了啊，总是滴滴答答的漏水一样。哎，所以我以上讲的其实就是咱们中医的叫辨证论治，通过现象我们看本质。所以大家记住我老孙这句话啊，老慢支啊，你一定不能说抓着肺不放，一定还要注意肾啊！你也不能光是说补四虚啊，还要想着怎么才能补而不漏，哎，就是把肾这个口给它扎紧了，扎实了。所以你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啊，为什么说是左膀右臂的组合呀？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属物，哎，这是四虚同补，康复五脏和六腑的。而血肉有情之品紫河车呢，是补而不漏，哎，它实现的就是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补虚就是补寿命的啊。所以这个辩证关系啊，大家得搞清楚。那个清江方山脉啊，我相信大家伙呢，如果你去过一次，肯定这辈子你就忘不了了。山里边是一天要经历四季，一天四季，那一年不就是365个轮回吗？那人形手物啊，在这儿生长300年啊，可以说是经历了上万次的四季的流转，所以说它锻造成两个娃娃相抱的这样一个人形的状态。所以呢，这就不只是说补肝肾益精血那么简单了，它是把四季的这个生长收藏全攒成一个闭环啊，春生之气入了肝，夏长之气入了心，秋收之气入了肺，冬藏之气入了肾，就这一株药啊，四气归四脏，这就是天然的四虚同补。而紫河车呀，人体胎盘，这是我们人的来处，是我们生命的房子啊，用先天精血夯实你先天之本。而且紫河车是我老孙能想到的补肾固肾好的方法了，任谁来都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比紫河车还好的方法啊！你口收住了，精气存住了，你阴阳气血的底子就厚实了，这样你才能实现续命，实现延寿。所以老慢支的人呢，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在一副药之内，不是感觉说某一个症状没了，而是整体包括你的吃喝拉撒睡都在变好，睡觉踏实了，吃饭香了，走路腿脚有劲儿的，咳嗽喘不再找到你了，你这就是福啊。三副药用完了，你少往医院跑了，你少遭罪了，少花冤枉钱了，这就是禄啊。你精气神足了，耳不聋眼不花了，这就是寿啊。你自个儿舒坦了，儿女不再守着你着急了，一家人和和气气的，这就是喜呀。这就是咱们四虚同补求来了真正的福禄寿喜。大家看啊，你说这个鸡啊，鸡是下了一辈子蛋，可是没有一个蛋是他自己吃的。老黄牛啊，耕了一辈子地，没有一块地是属于他自己的。我们人呢，人也是一样，辛苦了一辈子，什么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啊？除了你的身体，除了你的健康，没有其他。所以后半辈子啊，我们不能给自己留下一身的病，不能留下一抽屉的药啊，说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啊，其实咱们就求一个真正的福禄寿喜就行了。

0: 以最后啊，我还是得跟大家强调一句啊，咱们医保这个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随时都会结束的。咱们现在拿着医保本啊，还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呢仅有20个名额。特别提示咱们之前的这个原价购药的老朋友啊，一定要参加咱们这个医保报销这个退费啊，把之前那个钱呢按照一定的报销比例给您退回来啊。像之前您买3副药，我们就能报回来13440块钱嘛，这不是小钱，所以新老朋友呢都要把握住这最后的机会。报名电话也请大家记好，400-6161870。好，那今天呢我就讲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孙大夫。
0: 哎，你好啊。
3: 你好你好。我是邱华。
0: 哎，你好啊。
3: 跟你说啊，我今年65岁了。
0: 嗯嗯。
3: 咱这个医保报销的活动啊，咱们是不是要结束了？
0: 嗯。
3: 啊，我打算还想报名啊，再买2副药呢。
0: 嗯，今天应该还来得及的。您这么办
3: 啊，
0: 您一会儿呢咱们通完话，您就打那个400电话，看看你当地的那个20个名额还报满没报满，好不好？
3: 嗯，哦，
0: 哎，
3: 还有个事呢，是不是？
0: 嗯嗯，
3: 我用啊这个专利补虚方吧，这段时间身体啊，真是大变样了。
0: 哦，大变样了。
3: 然后今天就麻烦你多帮我看看，
0: 没问题，
3: 能不能够把这个量给调一下。我打算哈加点量，赶紧让它快点好。
0: 那您把您的这个病情啊，您给我介绍一下，好吧？
3: 那好好。那是这样，我这是10多年的糖尿病了。哎呀，这带着13个并发症。这尿尿全都是泡沫。这个腿也全都水肿了。
0: 嗯，
3: 而且这个前列腺。

0: 象也不好，平时啊这尿频啊尿急的，
1: 嗯，
0: 每次这个尿来的特别快，
1: 嗯嗯，
0: 哎，晚一点去厕所就尿裤子里了，
1: 憋不住是不是？这个说明啊，
0: 嗯，
1: 说明你肾虚肾亏的非常严重。
0: 嗯呐，肾虚啊，还有就是失眠。
1: 嗯，睡不着觉，失眠。嗯，
0: 哎，我不怕你笑话，我跟你说，有一回我这不吃了点安眠药，哎呀，这一吃不要紧，睡死了。
1: 哟，
0: 那到半夜有尿没起来。
1: 嗯。
0: 哎，结果呢，老了还尿床了。
1: 嗯，
0: 哎呀，跟个孩子似的。
1: 咱们民间有句老话呀，叫老小孩老小孩，就是这么来的。不要紧啊，还有什么情况您再接着跟我讲一下，好吧？嗯嗯。
0: 哎呀，这老伴给我好一段说，后来啊，我也不敢吃安眠药了。
1: 嗯。
0: 哎，睡不着觉吧，就这么硬挺的。
1: 嗯。
0: 哎，就怕以后再尿床。再一个就是这个心脏也不好。
1: 嗯，
0: 哎，这个心慌憋气，上不来气儿。
1: 嗯，
0: 大夫说这个血管现在有淤堵了，堵严重的话就得支架。哎呀，这没办法，现在你看看都快成个药贩子了。
1: 嗯，其实咱们人得病啊，基本都这样啊，你再不愿意吃药你不也得吃吗？但是有一点呢，咱们不能走进死胡同，就这药呢不能说越吃越多呀，啊，你越吃越多怎么最后你病呢越吃越重了，都这样啊，就是方法不对的问题啊。
0: 哎呀，我都后悔啊。
1: 嗯，
0: 你说要是早点补肺虚的话，早就能少吃药。
1: 嗯，对的，
0: 早好病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哎呀，你看这个国家专利啊，补虚方，我现在这不是一副药快用完了。
1: 嗯，
0: 我跟你说，从刚开始五六天我就感觉这个心里，哎，它舒坦了。
1: 嗯，
0: 啊，喘气也不憋也不闷了，啊，这个心慌也减轻了，哎，晚上睡觉也好了。
1: 嗯，这就是补虚补对了。
0: 嗯，
1: 哎，很快就见到效果了，是不是啊？
0: 哎呀，不对了。
1: 嗯，
0: 啊，等到半个月啊，哎，我就不那么尿频了。
1: 嗯，不尿频了。
0: 到早上起来，哎，我这个上厕所以前啊，那个尿里全都是泡沫，就跟那个啤酒似的。
1: 嗯。
0: 哎，这回凶来了，啊，没那么多泡沫。
1: 嗯。
0: 这不就是这个肾好了吗？
1: 对对对，嗯。
0: 啊，哎呀，这个补虚方可真是神了。
1: 嗯，这个不是神了啊，是对症了，以前是不对症啊。我们讲啊，糖尿病就是一个吃人的病，怎么吃人呢？你看，它就是让你的阴阳气血都亏虚了。
0: 嗯。
1: 而现在呢，咱们通过四虚同补，给你的肾精补足，给你的肾气补足，所以这个尿蛋白能被固摄住了，就不会跑到你的尿里边，所以尿就清亮了，没那么多泡沫子了，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啊，
0: 哎呀，那我这个腿肿也消了。
1: 嗯，
0: 是不是也是肾好了？
1: 嗯，对呀。
0: 嗯，你像以前吧，那些一按一个空啊。
1: 嗯。
0: 半天也弹不回来，现在按下去，哎，这个皮肉啊，它能回去了。
1: 对，这就是你肾好了。
0: 我感觉这个后背也不那么痒了，以前痒也不敢挠啊，怕挠破了。
1: 嗯。
0: 啊，就是那个门框上，哎呀，往那个墙上这么蹭。
1: 嗯嗯，
0: 现在这也不痒了，肉皮子还光滑了呢。老伴儿还说哈，这个药还真有返老还童的本事。
1: 其实你老伴儿的话说的也不假。你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有啥成分呢？紫河车嘛，是不是？紫河车在《景岳全书》里边就讲，它有回阳救逆之功。啥叫回阳啊？回阳不就是返老回春的意思吗？所以你老伴讲的话我觉得有道理啊。哎，挺好。
0: 是啊。
1: 嗯，
0: 老伯，我现在哈就是按照早四粒晚四粒这么用的。我这么用你看行不？用不用加点量啊？要赶紧的让它快点好。
1: 不用加量。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因为它是原研药。这一粒药呢就有一斤三两三钱的生药材的这个含量。

0: 样的，所以这一粒药就顶上您吃其他的这个中药120粒的这个药效了啊。所以我们治病用药，不需要恨病用药，好吧？
1: 哦，好好，那我听你的。那我就好像再报名买两副药。
0: 对，再买两副药，那你赶紧报名吧，赶紧打那400的电话就行啊。
1: 好嘞，好嘞。你看看你那个学生小池啊，哎呀，就像那个警察丁小偷似的，三天两头提醒我。因为是一副药没吃完，是不让同房。我就马上这一副药这不吃完了，你看看是不是就可以了？
0: 因为第一副药啊，它是这个咱们补四虚和补肾精的这个关键期啊，所以在第一副药呢是绝对不能同房的。但是您吃完一副药之后啊，您的肾精也补足了，四虚也补得差不多了，可以同房。但是呢，一定要节制，不能说好了伤疤忘了疼啊，好吧？那我就说这么多了，赶紧去报名，好吧？再见了啊！
1: 谢谢了，
0: 再见，再见，
1: 谢谢，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24小时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啊，我是孙志刚，孙大夫，您的电话接通了，你好。
3: 哎呀，孙大夫，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3: 这可算是给你那个接上了。就我们家老头子嘛，还用这个补虚方哈。就是20多天嘛，挺好的。我就是也想麻烦你哈，帮我也看一下哈。就是我这个就是这个膝盖嘛。就是用这个补虚方行不行嘛？就是我这他再没找我的话，我就瘫了，真的挺怕的。
0: 你这个别着急啊，您老伴儿用了20多天感觉挺好，他是什么情况你先说他的，然后再说你的，让我心里有个数，好不好？
3: 那老头子他也比我大个7-8岁嘛，我都50多了，他也都60多了嘛。他就是那个心脏不好哈，以前嘛都洗过袜子嘛，心脏嘛就要感觉就是他都说像个那个嗓子眼要掉出来似的那种的。反正啥活都是干不了嘛。就用这个补虚方哈，他就现在都是感觉那个心脏嘛，就是就是稳当了
0: 啊，稳当了。
3: 对，这段时间哈，他比如说也有感觉那个轻松的活嘛，他就心脏啊还有都不那么跳了。就是还特别的知足嘛，就是能够干点活啊，能走啊，这些哈都行嘛。那孙大夫要是不是我谁都不信，我真的我就信你呀。
0: 你爱人的这个情况啊，我大概心里有数了，那就说说你的情况，好吧？
3: 我就是那个膝盖那个疼哈。去那个医院嘛哈，那个大夫嘛，他就说我这个腿嘛哈，他说我就感觉跟那个长萝卜似的，他说里面就尽是窟窿眼儿。就那个大浴板它也坏了嘛。就是雨服嘛，我都扶着那个凳子嘛哈，在那个灶台那儿做饭。就突然这个左腿嘛，他就往外贴。那个脚它就不会动了，就是然后就扑空了。哎呦，就趴在那个凳子上起不来了，就是哎呦，就是给我都吓得够呛的。就脑子呢就是一片空白啊，所以主要就是那个腿疼嘛，它使不上劲儿。
0: 使不上劲儿啊。
3: 现在那个膝盖嘛，它就是它总是那么勾着的。就有一条腿就细，有一条腿就粗。它就走路嘛，它就腿它就是抬不起来嘛。就是那种木脏脏的感觉。
0: 我听明白了啊，其实您这个病啊，您得找一个明白人给你看。虽然说你看你这膝盖，但是从你描述的这些症状来看，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单纯就是膝盖膝关节的事儿啊。你看你讲到了拍片子了啊，说你这个骨头进窟窿眼儿，像那个糠萝卜似的，是不是啊？这就是啥呀？这就是严重的骨质疏松了。然后你看你又提到了啊，这个拄着凳子摔了，然后腿一下动不了了，膝盖不听使唤了，这叫什么呢？叫半月板损伤，这是第二个病了吧。第三个你又谈到了你一条腿粗一条腿细， 肌肉萎缩

0: 那我问你啊，你这条腿现在啊，除了您的膝盖啊，你像腰啊、屁股啊，还有小腿肚子啥的，这些有疼的没有啊？疼不疼啊？
1: 嗯，腰嘛，它是不咋疼。
0: 嗯，
1: 就是那个、
0: 腰不咋疼。
1: 嗯，就是左边上这个，就是屁股它疼。
0: 啊，左边这个屁股蛋儿疼，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哎，所以大家注意啊，你看，半月板损伤。包括这个骨关节炎呢、滑膜炎这些疾病啊，都不会引起肌肉的萎缩。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其实膝盖呢，它是由三块骨头、六条韧带、还有两个半月板，以及一套滑膜系统、一套滑囊系统组成的。啊，或者说换成咱们老百姓能理解的语言，就是膝关节全是筋头巴脑，它没有一块肌肉。它怎么能让肌肉萎缩呢？是不是啊？那腿的肌肉都萎缩了，所以这个病呢不在膝关节，在哪儿呢？在腰上。哎，就你这病呢，不是说有腰椎管狭窄，就是有腰间盘突出啊。也就是说你这一条腿呀、基本上涉及到六个病了啊，六个病了。有什么呢？有骨关节炎，有半月板损伤，有滑膜炎，有陈旧性的腰间盘突出，甚至有腰椎管狭窄。那你知道这些了，才能详细的进行辨证论治啊。
1: 我有以前嘛，我就是疼哈，我就是买的那个贴着止疼的那个膏药嘛、就是也没有管那个三七二十一啊。
0: 不管三七二十一，自个儿买点膏药贴上就拉倒了，是不是？
1: 止疼就行。
0: 哎，那你看你到我这儿了。我就得帮你管，而且还得管明白啊。首先第一啊，你这个滑膜炎、膝盖的肿痛、半月板损伤，这些个都属于叫骨关节的退行性改变啊。这些病基本上都是炎症引发的，炎症刺激滑膜导致滑膜增厚啊，这个润滑液呢不能顺利的排出去，就堆积在关节腔里边的。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里边有一味药，就是我讲的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这里边还有两种成分，一个叫大磺酸，一个叫二苯乙烯苷啊，这两种成分呢都能抑制软骨细胞的炎症，把你这个膝关节的这个红肿热痛啊，把这些炎症帮你消掉。
1: 你说我就是只要我不疼，你说打的都行，真的这个。疼得特别的遭罪呀、
0: 啊，
1: 老师。
0: 我知道特别遭罪，但是你光消炎也不够啊。为啥？因为刚才咱不也是讲了吗？你这个骨头都糠了啊，都酥了，进窟窿眼了，这叫肾精亏虚。中医讲肾主骨生髓，肾精化三髓，三髓是啥呀？脑髓、脊髓、骨髓啊。肾精一亏，骨髓就亏。而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的紫河车就能够把亏空的肾精一点一点给它补足了，夯实了，哎，骨头呢就能被填满填实啊。包括肌肉靠什么来养？靠气血，也靠髓啊。髓通到筋，筋连着肉，老百姓讲话了，打断骨头连着筋，您就是这个道理。肾精化髓，髓养筋，气血养肉啊，所以骨筋肉呢一块都往好里长，才能让你的骨头的这六个病一起好起来啊。
1: 那要是给我那个膝盖治好了，我真的我就是阿弥陀佛了。
0: 阿弥陀佛。
1: 就是那个孙大夫啊，就是说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情况，你说要该用多少药吗？
0: 要用多少药啊？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啊，就您刚才这些病啊，您就三副药啊，三副药足够足够的，基本在一副药之内呢，包括你膝关节的什么红肿热痛啊，什么炎症啊，积液啊，这都能消退啊。你腿能活动了，就不受限制了，走路啥就没问题了。等三副药用完，到那个时候呢，你到医院你再排个片啊，再检查检查啊，你看大夫是不是肯定会说啊，说你这个骨头呢不像之前像那个糠萝卜心似的了，不会出现那个情况了啊。
1: 那好，那我就报名三副。
0: 对，
1: 那这个就是对的，我就是问一下老师，就是我老公嘛，上次他就买了一副嘛，我就是寻思说先看这样行不行，就是这副用的也

0: 挺好嘛。
1: 嗯，
0: 我就想着说是不是可以再到你就再买两壶嘛。
1: 嗯，
0: 那这样我们是不是我们两个不是这就刚好可以按照那个就是80%的那个报销嘛。
1: 对，可以的，没问题，咱买三副药就可以按照80%的这个比例报销了。你这样吧，你赶紧打这个400那个电话，咱们工作人员会帮助你算清楚的，然后呢看看怎么更划算啊。你们报名的时候一定是自己用自己的医保本，别弄混了就行啊。
0: 哦，知道了，知道了。那我就先不耽误你了啊。
1: 嗯，
0: 我赶紧打电话去问一下啊。
1: 哎，好的，再见啊。好的，再见。
0: 好，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孙主任好。
1: 哎，你好。
3: 那个我吧，你看我也知道你的节目吧，时间挺紧张的。
1: 嗯嗯。
3: 那个我挑重点的说啊，你别嫌我麻烦。我呢就想问问您，就是我先事先说好，我不是说您的不是啊。
1: 不是不是，你什么情况？你尽管说吧，没事儿。
3: 哎，这么回事儿，我老伴儿吧用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就是才用了3天啊，都是自打用上之后吧，就是他这个排大便吧，就是反正就明显多了，就一天吧得去这么2-3次，
1: 嗯，
3: 都排的那个便啊，就是特别的黏，味儿也特别大，
1: 嗯，
3: 你看这2天早上起来吧，这个眼睛吧，它好像是还糊着一层眼屎。
1: 嗯，
3: 你看以前他不是这样，他没有这种情况。
1: 嗯嗯，
3: 我都想问问他是不是不适合吃的这个药啊？
1: 啊，你有这个担心呢？没事儿啊，咱们都说呀，你看这个石头扔进河里，你得听到响吧，是不是啊？
3: 嗯，
1: 那药吃进肚子里，你得有反应才行啊，这都是正常的用药反应，不用担心啊。你这个四虚补上来了。阴阳气血推动你五脏六腑运转起来了，你身体的这个垃圾毒素啥的往外排呢。以前我不讲吗，要想不死肠中无屎，这是推陈出新，就是糟粕呀宿便呢都往外排，这是好的现象啊。所以放心吧，放心吧，不用担心啊，过几天这个症状就减少了啊，挺好挺好。嗯，
3: 是我当时挺先生，我们这个老伴儿吧特别幸运
1: 啊，
3: 哎，非让我问问
1: 啊，让你问
3: 啊。我因为什么呢，我就是因为我自己用着挺好我才给他用的
1: 啊。是你先用的，然后你老伴儿后用的，那这么说您是老朋友了。
3: 对、
1: 啊、
3: 我是老朋友。
1: 老朋友了，欢迎老朋友啊。哎
3: 嗯，那个是这么回事儿，孙主任，我吧现在用着吧就是两副多了。
1: 嗯，
3: 我是心绞痛挺严重的
1: 啊，心脏的问题、啊、
3: 我是我而且还心肌缺血，就是反正那时候浑身没劲儿啊，我啥也干不了。
1: 不能干活的。
3: 哎，就地上都有的时候你这地上有水啊，我都想蹲着擦着一把啊。
1: 嗯，
3: 我再起来个费劲。
1: 嗯，
3: 而且那时候我犯病特别频繁，3天2头我都犯。
1: 嗯，
3: 然后有的时候后半夜犯病啊。
1: 嗯，
3: 所以说晚上有的时候不敢睡觉
1: 啊，
3: 我都看，哎呀，睡人呢。走了，过去了，我就怕、这个、
1: 睡过头，睡过去了，不醒不来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1: 你这个害怕呀，说明啥呀？说明你心阳一定是虚的，一定是亏的啊。
3: 哎，那犯病的时候主要什么呢？哎呀，那满头都是汗。
1: 嗯。
3: 然后我这个心口憋的啊，真的都感觉真的是怕一口气上不来，憋过去。
1: 嗯。
3: 哎，特别爱出汗，尤其是这个春天、夏天。你就别说干活了，我就坐那儿一动不动，我这个汗啊都像水一样往下淌。
1: 嗯嗯，
3: 我那时候一天我得换2身衣服。
1: 嗯，
3: 而且我这心脏吧一出汗就开始难受。
1: 嗯， 嗯，对。
3: 然后到医院，大夫他说也没啥好

0: 法，都是用那个硝酸甘油。
1: 嗯嗯。
0: 那也不行，那这汗也是止不住。
1: 硝酸甘油就是扩张血管的，不管汗呢。咱们中医讲啊，中医讲说汗为心之液，出汗出多了，那就是阳气亏大了，心阳守不住了。我举个例子，我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其实心脏啊，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电饭锅啊。当我们心阳足的时候呢，这个锅盖啊盖得严严实实的，热气就老老实实待在锅里边啊，温煦我们全身的气血，这汗呢不往外走，不往外冒。但是你心阳虚了，心阳亏了，你就相当于那个锅盖松了啊，锅里的气儿就呲呲呲呲往外漏了，是不是？漏到体表就变成了汗。
0: 所以说，孙主任啊，我觉得这补虚啊，我真的是不对了。
1: 嗯，不对了。
0: 我自打用上这个药啊，我这个心绞痛我基本上都好了，
1: 嗯、
0: 就是就觉得心脏就特别踏实。也不憋闷了、
1: 嗯、
0: 就是睡觉也睡得好了、
1: 嗯、
0: 就是我这一宿能睡五六个小时。
1: 哟，那挺好啊。
0: 以前我睡不好，睡不好我这两个太阳穴啊，我都发现它是瘪的、
1: 嗯、
0: 现在我这两个太阳穴好像都鼓起来了。
1: 哦，太阳穴都鼓起来了，是不是、啊
0: 嗯、
1: 你看啊，为啥说管咱们头两侧凹陷的这个地方叫太阳穴呀？因为这里边呢是诸阳之会，是阳气汇聚的地方。之前它凹陷下去了，为啥呢？你阳气亏了，但现在咱把这阳气把阴阳气又给补上来了，所以它就鼓溜了，就踏实了、
0: 哦、
1: 是不是？哎，挺好啊。
0: 嗯，
1: 哎哎
0: 对，
1: 嗯
0: 尤其这个月啊，我都眼看着我这个脸色啊，这气色啊、
1: 嗯、
0: 比以前那强太多了。
1: 哦，
0: 我的嘴唇的颜色吧现在也好了不少。
1: 嗯，
0: 反正现在家里家外这活现在我都能干、嗯、
1: 啊，能干点家务活了。
0: 嗯啊、
1: 嗯
0: 就是回来拎了五六斤的东西什么的，哎、
1: 嗯，
0: 一口气就能上四楼。
1: 哦，挺好。
0: 主要是现在我不像以前那么出汗了。
1: 啊，现在不像以前那么出汗了，那就说明你不虚了呗，是不是啊？哈。
0: 对。
1: 挺好啊，嗯。
0: 是，另外孙主任吧，我还有一个什么呢？过敏性这个哮喘。
1: 嗯嗯。
0: 现在我感觉好多了啊。
1: 好多了啊。
0: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说是挺意外的，意外之喜。因为之前吧，我就研究成啥样啊？有一点灰啊，稍微刮点这个，就有点风啊什么的。特别春天啊，
1: 嗯，
0: 这个各种花一开，哎，那就行了，我受不了了。
1: 哦，那你当时你要是发作的时候是什么表现？您跟我说一下吗？
0: 我感觉这个嗓子全都是小虫子，使劲的挠我似的，
1: 特
0: 别
1: 痒。
0: 特
1: 别
0: 痒
1: 呗。
0: 然后，
1: 啊、
0: 对，一个劲儿的咳嗽、
1: 啊，
0: 一口接一口的都上不来气儿。
1: 嗯，
0: 就是有出的气儿没进的气儿那种感觉、
1: 嗯嗯、
0: 说不好听的啊，就好像是人都临了临了不都这样吗？
1: 嗯嗯，
0: 然后吐痰都是黄色的，然后还带硬块儿。
1: 嗯，
0: 反正连续能吐这么十几分钟的这个痰啊，
1: 嗯，
0: 就是你就看你手指啊都一卷一卷的、
1: 嗯、
0: 都一卷一会儿能用完，是这样。
1: 那确实挺严重。咱们换个角度想一想，你看啊，为啥说倒开水，别人家能上公园溜达溜达，有的还挖挖野菜呀、啊
0: 嗯、
1: 什么挖点裙子菜婆婆丁啥的，是不是啊？那你咋这么难受呢、
0: 嗯、
1: 就是你身子太虚了，你抵抗能力下降了、
0: 嗯、
1: 哎，你没有抵抗力了，你免疫能力下降了，是你自己的问题啊。
0: 是，要不怎么说、
1: 哎、
0: 那个补虚方啊，它真的是挺霸道、
1: 嗯、
0: 这个药啊。
1: 对对对、
0: 啊、
1: 嗯，
0: 你看我自打吃上这个药，我现在出门我都没戴过口罩。
1: 嗯，
0: 前一阵子这不是回老家收拾那老房子嘛？哎呀，拿着上面的土啊，一层灰，
1: 嗯、
0: 我这里里外外的收拾了有两三天啊，也没咳嗽，而且这嗓子也没痒、
1: 啊，
0: 都感觉心口窝这口气啊也能喘匀乎了。
1: 太好了，
0: 反正我都觉得哎，嗓子里的那根弦儿松了，不那么紧绷着了，
1: 紧绷了。弦儿松了、
0: 嗯、
1: 是不是特别好啊？这就是你这个阴阳气血给补上来了，底子厚了，你这个外邪就不能侵害你，不能干扰你了啊。中医讲啊，说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肾为生痰之根、
0: 嗯、
1: 你看一个过敏性哮喘至少牵连了我们肺脾肾三脏，肺脾肾三脏都亏了都虚了，再加上你之前还有心脏的毛病，是不是啊、
0: 嗯、
1: 所以总体上看呢，你的五脏六腑啊，你整个这个脏腑器官都是亏的，都是虚的。那现在呢、
0: 嗯、
1: 咱们把这个四虚啊，把阴阳气血给它补足。

0: 了。那我不经常讲吗？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啊。哎，所以说你这些病啊，你看看，就得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能治，就得他来治。
1: 对对对，是。嗯，这个孙主任，我的药吧现在是够了，现在我老伴儿吧，我还得让他继续用。
0: 对，他得继续用。
1: 那个，我想给他买这个酸副药，你看够用吗？
0: 刚才你就讲他大便那个这两天就是排的多点，那他到底是怎么个情况？你给我说一下好吧。
1: 他就是有点大便干，然后右眼有点那个轻微的白内障。
0: 啊，就这些没别的呀？
1: 啊，对。
0: 那你这他不用三副药，一副药就够了。
1: 嗯，我还是想给他买三副药。我听说以后啊，这个医保本就是买药，他都不好使了。到时候想再用还得自己花钱吧。我还是想买三副药。
0: 嗯，那这么着，那个咱们医保报销这个政策确实，这个接到消息可能很快就结束啊。那这个你们老两口商量商量吧，决定好了咱就赶紧报名。
1: 谢谢。
0: 哎，那就祝你们健康吧，咱们再见，好吧？
1: 谢谢您啊，好，
0: 再见，再见啊，哎哎。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大夫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啊！我听说国家医保补贴要结束了。
0: 嗯，是的啊。
3: 哦，这之前说给我返三副药的钱。
0: 嗯。
3: 哦，我刚才就上街里去查一下。这里还没给我返呢。
0: 啊，就卡里还没返回来呗。
3: 没返呢，卡里没返呢，我都登记了。
0: 啊。
3: 不能到最后没有了吧？
0: 是哪儿的？你叫啥名？你报名。
3: 我是王玉，我叫王玉香，我是辽宁海城的。
0: 啊。
3: 嗯，前年报的名儿
0: 啊，叫王玉香，是辽宁海城的，
3: 海城
0: 的，是啊，这样的啊，咱们这个医保的这个正常退费呢，一般是3到5个工作日。你是前天报的名，这才3天呢，所以呢，你耐心再等一等啊。只要咱报上名的，该退的钱一分钱都不会少你的啊！这是孙老师拿这个我的这个信誉给你保证，好不好？
3: 啊，
0: 不会差的啊！
3: 好好，
0: 哎，
3: 这些年呢，这家就是让我给拖累了，我这脑出血有后遗症，后遗症就是那样挺严重。48岁就得了这脑出血，当时是那个蜘蛛膜下腔出血。
0: 蛛网膜下腔出血是这个名字。
3: 蛛网膜是蛛网膜下腔出血。
0: 哦，所以你看啊，有病它不分这个年老年少，48岁就蛛网膜下腔出血，那恢复怎么样啊？
3: 当时恢复的还行吧，没什么后遗症。
0: 没啥后遗症。
3: 结果52岁那年呢，又犯病了。
0: 二犯呢？这次呢？
3: 这次就犯的不行，我眼睛就看东西视野就变窄了。只能看前面这个，前面这余光看侧面都不清。
0: 哦，就是那个宽银幕变成窄银幕了，那就是压迫到视神经了，这是啊。
3: 完了左边半拉伸的也不怎么好使。这胳膊腿儿啊，有点像木头棒子，梆梆硬。也走道也费事，大小便呐也送也费事。刚得病的时候啊，躺在床上自己老哭，那自己老哭。
0: 就第二次就没那么幸运了，有这个后遗症，肢体上也有障碍，大小便也不能自理了，是不是？所以就是活得没自由了，是不是？
3: 是。
0: 你看以前有句话怎么讲呢？叫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

0: 这一个月的时间，是不是啊？挺快的啊。还有什么你继续讲一下。
1: 哎，我是啊，我躺在床上这一回味我自己都乐的，到现在我说两副药快用完了。
0: 嗯，
1: 我这胳膊腿能够自己使劲的。
0: 嗯，
1: 我自己在床上还能就是说慢慢的坐起来。
0: 嗯，
1: 摸着床边下地挪几步。
0: 哦，还能走几步了。
1: 我也能自己吃饭。
0: 嗯嗯。
1: 嗯，左胳膊也能慢慢的抬到胸口来。
0: 嗯，
1: 这左手也是能拿遥控器看给电视调台，看个电视啥的。
0: 嗯嗯。
1: 嗯，衣服也能扣了，这真好。顺带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想到那种心，我那心情啊。
0: 嗯，能想到。嗯，
1: 这是我这年呐头一回呀，能自己能穿衣服啊。
0: 嗯，
1: 年头多了。
0: 哎，
1: 就是
0: 我特别理解你这个心情啊，你看。自己能吃饭了，能拿筷子了，一个人能系扣穿衣服了，这就是尊严感啊，恢复到这样非常好啊，非常好。
1: 嗯，
0: 特别祝贺你啊，挺好。
1: 我这眼睛啊也好了，我坐在屋里头看电视前
0: 啊
1: 院里有人进来啊，我就能够余光就能瞄到了。没想到你说给我这眼睛还治好了。
0: 哦，这是您感觉很意外是不是？
1: 嗯，
0: 其实不意外，因为咱们这药里不有紫河车吗？
1: 嗯，
0: 紫河车就是人体胎盘呢。对呀，它这能修复神经的嘛。
1: 嗯，
0: 再生神经这紫河车没有药能比得过它的呀。
1: 嗯，就是说这两副药没用完我就恢复这么好。
0: 嗯，
1: 我还能有站起来这一天呢。
0: 嗯
1: 这要是以前呢，想啊都不敢想啊。
0: 嗯，以前不敢想的事情现在实现了，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是啊。
0: 哎，这就应了那句话叫医治有缘人。你说咱们国家有十几亿人口啊，有那么多患者，那么多病人啊，那么多医生，那么多医院，为啥就咱俩偏偏能相遇啊？哎，那就是一个字，不就缘分到了吗？所以这个病呢，哎，不愁治不好啊，咱们有信心一定能再上一个新台阶的啊。
1: 是啊，
0: 非常好啊。
1: 就是我遇到你这好人了，遇到也好药了。
0: 嗯嗯，
1: 是的，吃水不忘挖泥人，谢谢你啊。
0: 你呀，不用谢我啊，是缘分呢，让咱们遇到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所以你放心，国家专利补虚方有50万患者的临床验证啊，他对这个。什么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的病人呢，已经改变了无数脑病家庭的命运。咱们就且看吧，你把这三副药都用完之后，就算你活到这个80岁、90岁，到那个时候你脑袋也是特别灵光的，而且不会出现三犯的情况啊，而且你这个后遗症呢会恢复得越来越好，自理没有问题，包括上个楼下个楼，出门买个菜遛个弯啥的，走个300米、500米不成问题啊，一定会更好的。
1: 哎，我信了，我信了，孙大夫。我现在能下地走个10米、20米去了。这我瞅着啊，这十多天啊，半个月300、500米差不多，但我说话还挺好。你说说，哎呀，我也得说，你不让我说，我得说，我就谢谢你，孙大夫。你说说。
0: 不用客气。
1: 太好了，我在这里真的深深的给你鞠一躬，谢谢了。
0: 那不用不用啊，你好了就行，好了就行，以后咱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有那个机会我去海城看望你，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
0: 哎，好的，那也得祝您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另外退钱的事儿，现在就麻烦你了啊。帮我再看看。
0: 行，我帮你盯着点，你放心吧啊。有啥事咱再联系，好吧？再见啊。
1: 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

不受命。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您好。
3: 您好，
2: 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在延吉会见了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一行；
3: 州政协主席周金星主持召开州政协第1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0次会议；
2: 我州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耕校园语言文字教育阵地，让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成为各族青少年沟通交流的桥梁，传承文化的载体和凝聚人心的纽带，推动民族团结之花在延边大地绚烂绽放。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9月21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在延吉会见了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一行。
4: 胡家福代表周围州政府对王亚军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驻朝鲜大使馆长期以来对延边发展的帮助支持表示感谢。胡家福说，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长时间深入交流，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共话两国社会主义事业美好未来，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也为我们进一步深化对朝交流合作提供了重要契机。延边州将忠实践行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周边外交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充分发挥区位、人文等优势，扎实开展对朝地方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以实际行动更好服务国家外交工作大局。希望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一如既往地关注延边、支持延边，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在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人文交流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帮助和支持，共同为更续两国友谊、增进人民福祉贡献力量。王亚军感谢延边州委州政府对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他说，延边地理位置独特，在中朝交流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推动延边州与朝鲜地方间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助力延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外事办主任崔平、州领导李诗佳、州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3: 9月21号，州政协主席周金星主持召开州政协第1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0次会议。
4: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了全州招商引资工作情况的通报，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标国家“十五五”规划导向、精准争取政策赋能延边高质量发展的调研报告，关于推动我州民族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调研报告，关于打造延吉市北部大学城商圈的调研报告，关于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发展赋能延边振兴的调研报告，关于延边州城市公共标志文化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我州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建设的调研报告，关于延边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会议指出，要紧盯年度目标高。

0: 是高效完成年底前各项工作，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的理念，切实增强抓好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的政治责任感和工作紧迫感。州政协班子成员要落实包保责任，加大项目推进力度。政协常委要发挥带头引领作用，主动作为，积极履职，形成攻坚合力。各县市政协要聚焦招引大项目，压实责任，靶向施策，狠抓落实，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协商履职工作，有序推进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活动，梳理汇总协商成果，跟踪落实协商意见。要坚持问题导向，统筹推进整改回头看，巩固提升整改成效，确保学习教育和巡查整改工作见底见效，常态常效。要立足长远赋能，系统谋划新一届政协重点工作，围绕州委中心工作，积极探索履职新模式、新载体、新路径，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推动政协履职工作提质增效。要认真总结好十四届政协工作经验做法，提前谋划新一届政协工作总体思路、重点任务、推进举措，为新一届政协实现良好开局奠定基础。要聚焦平稳有序、周密细致做好全会的筹备工作，要牢牢把握政治方向，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对照换届大会工作程序、纪律规矩和时间节点，逐项推进落实，确保换届大会规范严谨、平稳有序、风清气正。会议强调，各位常委要以身作则，引领和带动全体政协委员积极履职尽责，多出履职工作精品，写好委员作业，为加快推动延边跨越赶超、实现新突破贡献智慧和力量。州政协副主席马云骥、李东浩、夏有照、金景林、全大杰、全金鲁出席会议。
1: 语言相通则民心相通，文化相融则同心同向。作为边疆民族地区，我州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耕校园语言文字教育阵地，让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成为各族青少年沟通交流的桥梁，传承文化的载体和凝聚人心的纽带，推动民族团结之花在延边大地绚烂绽放。连日来，全州各中小学校同步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推普州主题活动，以仪式育人、以活动赋能，掀起说普通话、写规范字、读经典诗文的浓厚热潮。在延吉市北山小学，学校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主阵地作用，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通过开展东北抗联精神宣讲和主题演讲比赛，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形有感有效。
2: 在课本剧表演、古诗词诵读、美文诵读等活动中，领略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我逐渐对博大精深的汉语言着了迷。很快，我的普通话水平进步飞快，到现在我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还能自如地把朝鲜族的民俗风情讲给大家听。
1: 新学期开学之初，校园内各类推普活动火热开展。延吉市中央小学依托特色文化展厅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验区，将规范用语、经典诵读、文字普及融入常态化德育与实践课堂。课堂上全面落实通用语言常态化教学，课堂外常态化开展经典名篇诵读、普通话演讲、主题班会、书香阅读等特色活动，学生们在诵读中感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魅力，在表达中提升综合素养。
2: 我校展开了丰富多彩的推普州主题活动，红领巾校园讲解、贝雷电视台新闻播报、读书分享会等，为我们搭建了很好的实践平台。我认真熟记演讲稿，努力把校园各处的文化内涵清晰流畅地讲给同学们听。在实践中，我也更加懂得讲好普通话、传播校园文明的重要意义。
3: 课堂上，我以普通话为纽带，泛读、问答、点评，同时鼓励孩子们用普通话完整表达，于朗朗书声中培养语感。 那么在家校协同方面，我引导孩子们

0: 为家人复述故事，朗读课文，让推普从课内延伸到生活，讲好普通话，写好规范字，揭示对祖国语言文字的传承与热爱。
1: 走进合隆市光明小学，一场精彩的诗词大会精彩上演。比赛现场，来自六年级的各班优秀选手同台竞技，奋勇争先。最精彩的非花令口语竞赛环节，选手们在短短15秒限时内，清晰标词底蕴和出色的口语表达能力，现场氛围热烈，诗韵满满。
2: 这次诗词大会不只是一场比赛，更是一次学习。为了参加比赛，我查阅了许多资料，了解每首诗词的创作背景，我才发现短短几句古诗里藏着大大的世界。读诗词教会我细心与沉淀，也让我更热爱我们的民族经典文化。在当下，我们更要学习推广普通话，用标准的语言朗诵经典，让诗词之声代代相传。
1: 课堂上下，师生自觉使用普通话交流，书写规范汉字，让文明语言扎根校园。如今延边各族青少年在识字悟字交流互动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魅力，将爱我中华的种子深植心田。
3: 课上高效的互动，课下丰富的线上查阅，都让我真切地体会到通用语言带来的便捷与高效。对我而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仅是一座连接知识、博览世界的桥梁，更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进民族团结的情感纽带。作为新时代延边学子，我将倍加珍惜在多彩语言文化环境中成长的机遇，更要用青春的声音讲好基因故事，传递民族团结的正能量。
1: 近年来，我州倾力打造自理同心、文润延边校园推普特色项目，各学校推行菜单式项目认领，依托文化溯源、日常浸润、假期实现三维育人体系，深耕推普阵地，打造一校一品、一校一特色校园推普品牌，让规范普通话声声相传，文明之花处处绽放。目前全州已实现各学段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全覆盖。
4: 我州呢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一步提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程度、规范化使用水平和应用能力，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推进边疆的长治久安。
1: 近日，由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立项，商务部国际商务官员研修学院承办，国家民委国际交流司协办的2026年员外培训项目“发展中国家民族政策与实践研修班”走进我州，开启为期3天的考察研学行程。
5: 发展中国家民族政策与实践研修班学员来自巴西、冈比亚、埃塞俄比亚、墨西哥、尼泊尔、伊拉克等6个国家。当天研修班座谈会在延边大学举行，延边大学、州民委、州文广旅局、延边边境管理支队、延吉市民宗局等分别介绍了本单位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工作的实践举措和亮点做法。会后，研修班学员走进延边大学校史馆，在工作人员讲解下详细了解延边大学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生动实践。
6: So I think that here you have this。
7: 我认为中国民族多样性丰富，你们创造可以让大家共享共学的空间，这样可以增进民族团结。
5: 在研期间，来自相关国家民族事务部门和机构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还走进我州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示范场所等地，深入了解我州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建设、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民族文化保护传承等方面的经验做法。
8: 近日，2026延边州电商筑新边青年建好物直播带货活动首期培训在图门市举行。
9: 活动由州商务局、团州委、州新边富民促进局联合各边境县市商务、团委、新边富民促进中心共同开展。首期面向图门市西部计划志愿者及生产企业开展直播带货实操培训，旨在以点带面，激活农村电商内生动力， 培育本土电商直播骨干，组织浩歌

0: 爱家乡及各县市直播团队走进泉州36个省级新电商新编富民试点村直播推介，宣传推广本地农特产品、民俗美食和乡村文旅资源，挖掘边境村历史文化底蕴，宣传解读边民补贴等惠民政策，不断增强边境村的集聚吸引力。首期培训以能上手能实操为目标，重点围绕直播的核心逻辑、打标签、拉流速等内容展开，帮助参训志愿者掌握直播电商核心技能。
1: 本次培训只是系列活动的起点，后续我们将依托本次培育的新年电商团队，联动浩哥爱家乡等主播团队，常态化开展实景实训、驻村直播、巡回带货，推动优质农特产品、民俗文旅产品上行出圈。
2: 我们也将以电商直播为宣传载体，在推荐特色产品的同时，讲好边境村历史文化故事，全方位宣传解读边境村边民补贴等各项惠民政策，提高边境村对非边人口的吸引力，引导人口向边境一线回流安居，切实把边境村电商发展优势转化为新边富民工作实效。
0: 近日，汪清县天桥岭管护中心辖区拍摄到野生东北虎一家五口同框的珍贵画面，母虎带着四只幼虎穿行林区公路，这难得一见的影像成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设立近5年来生态持续修复、虎豹种群稳步繁衍的生动注脚。9月17号傍晚6时许，汪清县民昌农机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先生和朋友驾车在林区公路上偶遇这一罕见场景。四只幼虎正在路面嬉戏玩耍，车灯亮起时，幼虎机敏避让，一旁树丛中的成年母虎探出头，一边紧盯幼崽动向，一边发出低吼警示。待小虎撤离路面，王先生迅速驾车离开，同行人用手机拍下约20秒现场视频，记录这一瞬间。事件发生后，当地林业森林公安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发布林区安全预警，持续跟踪监测虎群活动轨迹，加密林区与道路沿线巡护力量，兼顾群众人身安全与野生虎群栖息安全。
3: 视频中记录到一只母虎携四只幼虎穿行天桥岭管护中心辖区公路，这是时隔3年半我们再次发现东北虎繁育家庭多幼崽集体出行，印证了天桥岭林区食物链的完整性、栖息地的质量优良。我们将持续做好巡护与预警，守护野生东北虎种群繁育。
0: 此次野生东北虎一家五口罕见现身，恰逢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即将迎来设立5周年，是公园多年生态保护成效最鲜活的见证。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是我国首批正式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之一，也是国内面积最大、唯一拥有稳定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繁殖家族的栖息地。
4: 接下来请关注一组融媒简讯。
0: 近日，朱政府办公室发布通告，2026年国庆节后至2027年劳动节前，周职各部门实行冬季作息时间，上午工作时间为8:30至12点，下午工作时间为13点至17点。9月23号，吉林延边敦化第10届韩葱岭枫叶谷游园活动将在韩葱岭红色旅游观光区启幕，现场将推出100人共绘105米双红长卷、党史知识闯关、枫叶传情、时光漫地、非遗市集、美食品鉴等特色板块。启动仪式上将上演英雄赞歌、抗联风骨魂等红色文艺节目，并同步发布中秋国庆文旅优惠政策与精品旅游线路，还将举行徒步活动。9月19号，由周妇联联合团周委、周兴边富民促进局共同主办的青春筑梦乡土、良缘绽放边疆延边周田园爱情联谊专场活动在图门市举行，来自泉州各条战线扎根乡村振兴一线的100余名优秀青年参加此次活动。活动中，青年们参与了互动游戏等环节，并集体参观了中国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86号界碑、国门景区。州气象局预计，本周9月21号至27号，我州气温明显偏高，降水正常，预计泉州。

0: 平均气温为15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高20摄氏度左右。21号至22号气温较低，23号气温短暂回升，24号开始气温下降。泉州平均降水量为8毫米到15毫米，与常年同期相近。23号白天到夜间有阵雨，25号白天到26号白天有小雨，27号夜间有小雨。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3: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3: 美洲金曲。
4: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隐约作词、易阳编曲、单依纯演唱的歌曲《美满一生》。歌曲借月光照亮归家的门等意象，表达游子与故乡的约定和团圆乡音，并将愿你美满一生的祝福融入旋律，引发打工人与在外学子的普遍共鸣，传递出乡愁与温暖。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2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哪页就够了。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延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正在收听书香延边节目的各位书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要一起读的书是诗的八堂课。高晓松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这句话一度引起热议，原因也不难解释。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我们的生活被繁忙的工作、复杂的人际关系、买房买车的压力占据，这样的生活的确很累，但我们却害怕停下来，也不敢停下来。但高晓松的这句“诗和远方”似乎给喘不过气的生活打开了一扇窗。是啊，我们所有的视线被眼前的苟且给占满，却忘了这个世界上还有远方的风景，还有抚慰人心的诗。清华学霸杨奇涵以诗词之美为题，在一档演讲节目上圈粉无数，听过这篇演讲的人都被他的表现给折服。更让人感动的是，中国的诗词的确太美了。正如他在演讲中说的，我们不用去远方，中国的诗词就可以带我们去到远方，去感受那穿越千年的人文和风景。有人说这个时代诗人已死，但无论如何，诗的魅力从没有消失过，也不妨碍我们从诗中获得力量和智慧。今天要解读的这本《诗的八堂课》是一本有关诗的读物，作者江若水是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浙江大学教授。书的内容是根据作者给研究生上的一门诗学课而来，课后作者又花了大力气进行修改，最终整理成书出版。作者在书中选择了一些他认为很有意义的课题，讲解的也很有意思，不枯燥，也没有很重的说教味道。相信每个人都能从这本书中有新的收获，对诗产生新的体悟。下面请您跟随我的解读，我们一同来翻阅诗的八堂课，我们一同感受诗的魅力。作者江若水说，诗是一种听觉的艺术。中国的孩子刚学会说话就开始背诗，进入学校后还会学习更多的诗词歌赋，但是家长和老师往往更希望孩子关注诗的意义，关注诗人传达的情感和故事，却忽略了诗的声音表现出来的美感。我们听一首歌曲时会欣赏它的旋律节奏，其实诗也一样，诗中有各种音韵节奏，甚至每一个字的发音也是为了辅助整首诗的呈现。实际上，声音和意义是相辅相成的，声音也是诗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部分。文学家陈世香曾说，一首好诗的生成都会有最基本的情意的表达，受这一总体情意的支配，他的身体和意识中就会有一种总体的姿态，这个姿态和原始人想要表达情思的时候，全身肢体和口腔一起做。

出的姿态是一样的。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声母之，之这个声母很轻，所以柔软的柔，软弱的软，弱小的弱，这三个字听上去是不是就是很柔弱的感觉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声母摸，摸这个声母的字，如盲、密、明、蒙、渺、梦等。发音的时候呢，需要先闭上嘴，细细的体验一番，是不是的确有种郁闷、黑暗的感觉呢？还有韵母昂，发音则叫响亮，所以这个韵母的字就有刚、强、壮，也和这个音本身给人的感觉很相近。诗中同理，李商隐有一句诗：“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在这里，“更隔”这两个字的发音就给人一种阻隔、梗塞的感觉，令这首诗的表达也就更加到位了。包括周邦彦的《玉楼春》中最后一句：“情似雨于年地续。”这首诗的发声全程只需要裙尺的微张，是不是还真有一种焦灼和纠结的感觉呢？综上所述，作者认为诗当然也是一种听觉的艺术，一首诗又是多句话多个音的组合，于是又有了节奏和旋律。我们先来听一听李清照的这首《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这首诗的结构是七四四，也就是先七个字，然后再四个字，四个字，也就形成了它特有的节奏和旋律。再配上诗中所提到的各种古典意象，罗裳、兰舟、云、月、花、楼，诗人想要表达的情感就完全地展现了出来，画面也印进了脑海中。所以本书作者形容这首诗在行径和徘徊之间真是顾盼生姿。再比如北岛那首非常有名的《回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两句北岛的脍炙人口的诗，除了它深远的意义之外，它简单重复的音韵也给我们带来了不错的听觉享受。所以说，即便我们没有先理解诗表达的意义，我们也一定能够在吟诵它的过程中感受这首诗的魅力，感觉声音的美感和韵律。这也是为什么好诗会朗朗上口的原因。小时候背过的诗，多年后依然会记得，还能够倒背如流，回味良久。因为正如作者说的，好的诗人也能够带来好声音。诗是一种听觉艺术，诗也是一种乡愁。德国诗人诺瓦利斯说，哲学是一种乡愁，是一种无论身在何处都想回家的冲动。本书作者认为诗也是这样的。海德格尔在《荷尔德林诗的阐释》中说，诗人的天职是返乡，唯一通过返乡，故乡才作为达乎本源的切近国度而得到准备。看来乡愁和诗人之间还真是有脱不了的关系。如果
让一个人在

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背一首诗，有很大的概率会选择余光中的乡愁，或是李白的静夜思。而这两首在中国流传最广的诗，都是在讲有关故乡的思念之情。诗三百中，有关思乡的篇幅据说有超过50首，在古诗19首中也有6-7首都是在讲有关乡愁的诗。还有荷马的两大史诗之一的《奥德赛》，写的也是返乡的故事。可见乡愁在诗中的确是个大主题。至于说为什么乡愁会占据诗人那么大的篇幅呢？言语在《沧浪诗话》中提到，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而现代学者牟宗三在《说怀乡》中也提到，现在的人太苦了，人人都拔了根挂了空，这点一般来说人人都剥掉了我们所说的陪衬，人人都在游离中，可是唯有游离才能怀乡。离别这个话题似乎永远都无法逃开，在古代如此，在现在这个高速发展的全球化时代更是这样。古代因为战乱等各种原因，现在则多是为了寻求个人的发展，背井离乡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这就导致了我们对于家乡有了更深刻的挂念。家乡是我们出生的地方，不管怎样说到家乡，我们就会联想到无忧无虑的童年，或是父母不求回报的关怀。家乡是无条件对我们好的地方。正如这本诗的八堂课的作者江若水所说，乡愁成了镇痛剂和麻醉药，让人缓释焦虑，感觉还有救。乡愁已不再指向一个直接的具体的所在，而只是一个乌托邦性质的引力场，一个神话版的心灵现实。我们也许并不是真的想回去，只是通过思念故乡来回忆那个让我们最有安全感的地方，那个一辈子都忘不了的温暖怀抱。关于乡愁的诗，除了余光中的乡愁之外，郑愁予的《欠手》也非常值得我们一读。落花傍着四月的江岸，春水使欠手柔弱，泥地的夫队中那浪子又站着。头一天拉过7里10里滩，一歇脚就喝光整天的工钱。而昨夜的镇店并不知名字，月牙在犬声中照着，照着临江的一列北窗。当年亲密离别母亲的浪子，念念了犹靠着人家窗根睡的那浪子，着上了酒瘾得了风湿症的那浪子，醉过一夜的小镇从不知名字。四月的阳光切度冷峻的三峡，云底是一步一颠制的纤手。落花从高原的家乡流下，春水是浪子柔弱。如果说诗是乡愁，那么诗也是向死而生的诗。死亡这个话题可能有些沉重，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的确一件令人恐惧的事情，却又是不得不面对的事情。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逃脱死亡。作为活着的人，我们可能会惧怕死亡，好奇死亡，思考死亡，但也正是因为有生有死，我们才会珍惜生命。

时间活在当下。如果没有死亡，世界没有尽头，生命的意义又在哪里呢？面对死亡，诗人是如何做的呢？一个为了生计而忙忙碌碌的普通人可能没想过，但作为一个诗人不可能没想过。作者甚至说，如果一个诗人没有写过死亡，简直就不配称为诗人。我们先来听这首杜甫的《玉华宫》。西回松风长，仓鼠窜古瓦，不知何王殿，遗构绝壁下。因防鬼火侵，坏道哀湍泄。万籁真声于秋色正潇洒。美人为黄土，况乃粉黛甲。当时是金鱼，故物独石马。幽来借草作，好歌泪盈把。冉冉征途间，谁是长年者？这首诗是杜甫在回家探亲的途中，看到玉华宫一片荒芜景象，有感而发。玉华宫是唐太宗所建，距离杜甫当时经过已有100多年。因为时间过太久，整个玉华宫早已经荒废。一是仓鼠窜古瓦，因防鬼火侵。杜甫看到后触景生情，于是写出了上面这首诗。在这首诗中他说道，曾经的美人已变为黄土，当时用来侍奉帝王的物品，现在也就剩下一座石马。这样的场景让杜甫突然悲从中来，坐在草边哭了起来，感叹道，冉冉征途间，谁是长年者？漫漫征途，100年后谁又能活着呢？即便是伟大的唐太宗又如何？随着改朝换代，时间流逝，曾经的辉煌宫殿也已不在，变成了现在这番颓垣破壁的模样。法国诗人瓦雷里在《海滨墓园》中也写过一些类似的诗句。那些女子被挑拨而斗起的尖叫，那些明眸皓齿湿漉漉的睫毛，喜欢玩火的那种迷人的酥胸，相迎的嘴唇激起的满脸红晕，最后的礼物用手指招架的轻盈，都归了尘土，还原为一场春梦。你看，再华丽的宫殿，再美好的肉体，在面对死亡时也变为了一滩尘土，再美好的场景最终都将消亡。人生就是一个不断走向死亡的过程，原来那里才是我们真正的故乡。面对我们终将走向死亡，都将化为尘土这一事实，很多诗人写出了向死而生的诗来，强调及时行乐、活在当下的重要。在古诗19首中，有很多关注生时快活的诗，我们来听一听下面这两首。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资。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痴。先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既然昼短苦夜长，就应该及时行乐。一个人活在世上不到100年，干嘛要去想千年之后的忧虑呢？

整天不快乐，只会被后世子孙嘲笑。东城高妾长，威仪自相属。回风动地起，秋草七绿。四时更变化，岁暮亦何素。晨风怀苦心，蟋蟀伤菊促。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春夏秋冬来了又去，一年过得真快呀。人生如此短暂，为什么要自我限制呢？何不放开自己，放下忧虑，去寻找属于自己的人生呢？大诗人陶渊明也曾在《拟婉歌词》中说到自己对死亡的态度：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死去何所道，脱体同山阿。意思与古诗十九首类似，表达了自己对生死的旷达态度。马东曾在节目中说，面对生死这件事，是我们所有汉文化里面的人缺的一课。因为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生的事儿都没弄明白，干嘛去想死的事儿呢？所以中国人是非常回避死亡这件事的，既不许聊也不许想，甚至光是提到这件事都要摸木头三下，觉得非常不吉利。可是回避也没有用，反而能够直面死亡并从中获得宣泄和净化的人才是强大的、健康的。所以马东会说，思考生死这件事非常有必要，而思考的结果才是最不重要的。诗人用他们敏感的心感受死亡，描绘死亡，从中获得力量和解脱，让死亡这件事也变得有诗意，也不再那么恐惧和悲伤了。以上就是江若水的《诗的八堂课》这本书的三个重点内容。我们讲到了诗的声音、诗与乡愁以及向死而生的诗三个部分，希望能够给您带来新的思考。有人说，这是个娱乐至死的时代，各种娱乐节目层出不穷，占据了观众的视野。但中国诗词大会、见字如面这类文化节目也依然受到了观众的欢迎，这说明观众是需要他们的。在这个娱乐横行的时代，大众并没有忘记中国的诗词歌赋，那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已经刻在我们的文化基因里。参加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而夺冠的00后少女吴亦舒说，古诗词里面有很多现代给不了我的感觉，比赛结果都无所谓，只要我还喜欢诗词，只要我还享受诗词带给我的快乐就够了。而第三季的总冠军雷海是一位送外卖的大哥，他说自己都会随身带上一本唐诗300首，然后在等餐或休息的时候拿出来看，这样一单外卖送到了，一首诗也背会了，心里就会特别高兴。繁忙的工作也没有阻碍他对诗的热情和喜爱。诗无法给我们带来金钱上的收获，但是我们却可以在诗里穿越时间和空间，感受人间百态，收获别样的感动、沉醉和喜悦。这就是诗的魅力，也是中国文化的魅力。读书让你看得见自己，看得见别人，看得到未来。别忘了读书，感谢您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

0: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1: 加油，加油！
2: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4: 家乡，我回来了。
2: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连接是七珍堂活力城店，连接是永润堂大药房，连接是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联系226-2262。235-0888，珲春750-5888。
7: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8: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9: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0: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6: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

0: 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北京时间22: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福无边，日无月，寿无疆，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加千亿。
2: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2: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0: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 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十六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昨天呢，有位患者啊报名的时候呢跟我讲，他说孙大夫呀，这些年呢，你看我听收音机啊，听广播，这药啊都吃遍了，都是刚吃那几天完事儿，再往后就没效果了。你说我这10多年的老慢支肺气肿，补四虚真能好吗？我怎么回答的呀？我说可以，完全可以。那如果三副药你吃了没好，你回来找我孙志刚，你骂我都可以啊，我一定给你个说法。因为第一啊，我对咱这个药特别有信心，没那金刚钻我不揽那瓷器活。国字一号原研药是经过临床50万患者的数据啊，一次补虚终身受益，这话可不是我吹牛啊，得有数据支持的啊。第二呢，我理解咱们大家伙，甚至我都提倡咱们可以先用一副药你试一试嘛，老百姓过日子都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那看病花钱呢更是得掂量着来，我理解大家啊，所以你们呢先试试我觉得都行。但是我强调一点啊，试归试，你可得认真用，认真体会，只要7天你感受感受你的睡眠是不是好了，你感受感受我身上是不是有劲儿了啊，我排便是不是顺畅了，以前那些不舒服的地方是不是都减轻了，我们自己心里边啊得有杆秤。要是好了，如果咱们还能享受到医保报销的话，拿着医保本啊，把自己需要的药一次性呢给他买够买齐，以免以后啊您多花钱。我这一辈子啊，我做人做大夫啊，我有3个原则。第一呢，就是人活着别骗人，人做事天在看，做人做事凭良心。人和动物本质的区别就是人呢是有感情的，举头三尺有神明啊，所以做人做事呢不要骗人。第二叫真实。我为啥老说你要是国家专利补虚方用得好啊，你不用说单独说为了报喜给我来个电话，你要是找我看病啊，那么也不用说先夸奖我一番，你就直接说就行啊，我有什么什么问题，这就是真实。我认为真实是最美的。第三，人活着呢你别算计人，都说人善人欺，但是老天爷不欺负你，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吃亏才是福啊。所以我老孙这辈子呢，为人处事也好，给人看病也好，把良心放中间，德行放两边，可以说我顶天立地啊。我们补虚派传承400多年的方子，我们在清江方山脉找到世间罕见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我把这些都拿出来，我的目的啊就一个，再好的药材再好的方剂，老百姓要是吃不起的话也是妄为好药。那你说一个好药啊，让我们倾家荡产的去吃，那我也妄顾大家伙给我补虚派这个名号。所以我想啊再强调一下，就是咱们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啊随时都要结束了，眼下呀就是国家帮咱治病呢，给咱帮扶呢，这是多么好的一个机会啊。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呢一定得抓住，得把握住啊，且行且珍惜啊。四虚不补一辈子。

受苦，这话到任何时候啊都不假。你就说昨天那个患者提到的这个老曼芝吧，老曼芝啊，医学上叫啥呀，叫慢性支气管炎。其实这个病啊就一个字就能总结了，就是虚啊，就是虚。为啥呢？你看从它的特点上我们就能看得出来。第一啊，这个病它老，你看我刚学医那阵儿啊，你看同学老师都管我叫小孙呢，为啥现在都管我叫老孙呢？我老了呗。所以老曼芝它前面加个老啊，说明这个病啊都是上了年岁的。哎，人过四十天过五啊，衰老是没办法的事情，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的身体必然会出现阴阳气血的四虚。所以不是说没病就不用补四虚了，不是这个道理啊，没病更要补，补了才能不生病。黄帝内经不是讲过吗，叫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啊。你阴阳气血亏虚，那你像什么病毒啊，这个微生物啊，哎，这些这个致病因素就会慢慢的凑近你，那炎症呢就会在你的支气管里边扎根，就变成了慢性病。这是老曼芝的第一个特点啊，就是他这个得病时间长，年龄都大。第二呢，他就是特别容易反复。你像咱们有老曼芝的患者，您可能深有体会啊，接触点什么花粉呢、柳絮啊、尘埃呀、甚至有点冷空气吹点凉风，他都犯病。因为你四虚不补，就像墙上一个窟窿啊，永远在那漏风啊。你的身子骨呢一直没有防御能力，就没办法挡住这个邪气的侵袭。那这个时候可能很多人会讲了，我也补了啊，为什么还是年年治年年犯，为什么病程还这么长啊？哎，这就是我们讲的老曼芝的第三个特点了，就是病程长不好去根儿啊。你不信咱们可以打赌，即便你真的做到四虚同补了，哎，你也一定没有实现补而不漏。哎，不信你回忆一下吧，你是不是这样？老话讲啊，边框边篓重在收口。哎，这个口在哪儿呢？在肾上啊，在肾上。中医讲啊，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能不能呼吸是由肺来决定，但是吸进去的气儿能不能留存住呢，是由肾来决定的。哎，他得身体里边扎根是肾来决定啊。所以你看老曼芝的人呢、啊、为什么爱出汗呢，稍微一动啊就一身汗，这就是气虚的表现。哎，你气虚了，气呢固摄不住津液了，那为什么会不停的咳嗽呢？这是由于肺阴虚导致的，你肺阴虚肺燥了就咳嗽。刚开始都是肺虚，再往后看呢，你看肺气肿的人嘴唇青紫，甚至连手指肚都是青紫的，指甲上那个营养圈都没了。这就是肾虚又导致的血瘀。还有你像肾气不足，气推不动血液运行了，血就会淤在那会儿，甚至到最后啊，那手指头都变成杵状指的，哎，就跟那小虎锤似的啊。再往下走是啥呀？不就心衰吗？还有肺气肿的人啊，晚上睡觉呢躺不下，得半坐着，你说多遭罪，端坐呼吸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肾不纳气了，肾虚了。甚至有的人呢一咳嗽就拉了尿，就尿裤子，这不也是肾虚吗？肾思二变，你肾气虚固摄不住了，就像这个水龙头关不严了啊，总是滴滴答答的漏水一样。哎，所以我以上讲的其实就是咱们中医的叫辨证论治，通过现象我们看本质。所以大家记住我老孙这句话啊，老曼芝啊，你一定不能说抓着肺不放，一定还要注意肾啊。你也不能光是说补四虚啊，还要想着怎么才能补而不漏。哎，就是把肾这个口给它扎紧了扎实了。

0: 以你看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里边啊，为什么说是左膀右臂的组合呀？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属物，这是四虚同补，康复五脏和六腑的。而血肉有情之品子和车呢，是补而不漏，它实现的就是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补虚就是补寿命的啊。所以这个辩证关系啊，大家得搞清楚。那么清江方山脉啊，我相信大家伙呢，如果你去过一次，肯定这辈子你就忘不了了。山里边是一天要经历四季，一天四季，那一年不就是365个轮回吗？啊，那人形手物啊，在这儿生长300年啊，可以说是经历了上万次的四季的流转。所以说它锻造成两个娃娃相抱的这样一个人形的状态，所以呢这就不只是说补肝肾益精血那么简单了，它是把四季的这个生长收藏全攒成一个闭环啊。春生之气入了肝，夏长之气入了心，秋收之气入了肺，冬藏之气入了肾，就这一株药啊，四气归四脏，这就是天然的四虚同补。而子和车呀，人体胎盘，这是我们人的来处，是我们生命的房子啊，用先天精血夯实你先天之本。而且子和车是我老孙能想到的补肾固肾好的方法了，任谁来都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比子和车还好的方法。啊，你口收住了，精气存住了，你阴阳气血的底子就厚实了，这样你才能实现续命，实现延寿。所以老慢支的人呢，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在一副药之内，不是感觉说某一个症状没了，而是整体包括你的吃喝拉撒睡都在变好，睡觉踏实了，吃饭香了，走路腿脚有劲儿的，咳嗽喘不再找到你了，你这就是福啊。三副药用完了，你少往医院跑了，你少遭罪了，少花冤枉钱了，这就是禄啊。你精气神足了，耳不聋眼不花了，这就是寿啊。你自个儿舒坦了，儿女不再守着你着急了，一家人和和气气的，这就是喜呀。这就是咱们四虚同补求来了真正的福禄寿喜。大家看啊，你说这个鸡啊，鸡是下了一辈子蛋，可是没有一个蛋是他自己吃的。老黄牛啊，耕了一辈子地，没有一块地是属于他自己的。我们人呢，人也是一样，辛苦了一辈子，什么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啊？除了你的身体，除了你的健康，没有其他。所以后半辈子啊，我们不能给自己留下一身的病，不能留下一抽屉的药啊，说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啊。其实咱们就求一个真正的福禄寿喜就行啊。所以最后啊，我还是得跟大家强调一句啊，咱们医保这个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随时都会结束的。咱们现在拿着医保本啊，还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呢仅有20个名额。特别提示咱们之前的这个原价购药的老朋友啊，一定要参加咱们这个医保报销这个退费啊，把之前那个钱呢按照一定的报销比例给您退回来啊。像之前您买三副药，我们就能报回来13440块钱嘛，这不是小钱。所以新老朋友呢都要把握住这最后的机会。报名电话也请大家记好，400-6161870。好，那今天呢我就讲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说明

0: 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元元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孙大发。
3: 哎，你好啊。
2: 你好你好。我是邱华。
3: 哎，你好啊。
2: 跟你说，我今年65岁了。咱这个医保报销的活动啊，咱们是不是要结束了？我打算还想报名，再买2副药呢。
3: 今天应该还来得及的。您这么办啊，您一会儿呢咱们通完话，您就打那个400电话，看看你当地的那个20个名额还报满没报满，好不好？
2: 还有个事呢，兄弟。我用上这个专利补虚方吧，这段时间身体啊真是大变样了。
3: 大变样了。
2: 今天就麻烦你多帮我看看。
3: 没问题。
2: 能不能够把这个量给调一下。我打算哈加点量，赶紧让它快点好。
3: 那您把您的这个病情啊您给我介绍一下好吧。
2: 是这样，我这是10多年的糖尿病了。这带着1身的并发症。这尿尿全都是泡沫。这个腿也全都水肿了。而且这个前列腺也不好，平时啊这尿频啊尿急的。每次这个尿来的特别快。晚一点去厕所就尿裤子里了，
3: 憋不住，是不是？这个说明啊，说明你肾虚肾亏的非常严重。
2: 肾虚啊，还有就是失眠。
3: 睡不着觉，失眠。
2: 我不怕你笑话，我跟你说，有一回我这不吃了点外面药，这一吃不要紧，睡死了。到半夜有尿没起来。结果这老了还尿床了。跟个孩子似的。
3: 咱们民间有句老话呀，叫老小孩，就是这么来的。不要紧啊，还有什么情况您再接着跟我讲一下，好吧？
2: 这老伴给我好一顿说，后来啊我也不敢吃安眠药了。睡不着觉吧，就这么硬挺的。就怕以后再尿床。 再一个就是这个心脏。

0: 那也不好。
1: 嗯，
0: 哎，这个心慌憋气，上不来气儿。
1: 嗯，
0: 大夫说这个血管现在有淤堵了，都严重的话就得支架。哎呀，这没办法，现在你看看都快成个药罐子了。
1: 嗯，其实咱们人得病啊，基本都这样啊。你再不愿意吃药，你不也得吃吗？但是有一点呢，咱们不能走进死胡同。就这药呢，不能说越吃越多呀，啊，你越吃越多怎么？最后你病呢越吃越重了，都这样啊，就是方法不对的问题啊。
0: 哎呀，我都后悔啊。
1: 嗯，
0: 你说要是早点不自虚的话，早就能少吃药。
1: 嗯，对的。
0: 早好病了。
1: 嗯，是
0: 的。是不是？
1: 嗯。
0: 哎呀，你看这个国家专利啊，不虚方，我现在这不是一副药快用完了。
1: 嗯。
0: 我跟你说，从刚开始五六天，我就感觉这个心里，哎，它舒坦了。
1: 嗯。
0: 啊，喘气也不憋也不闷了。哎，这个心慌也减轻了。哎，晚上睡觉也好了。
1: 嗯，这就是补虚补对了。哎，很快就见到效果了，是不是啊？
0: 哎呀，不对了。
1: 嗯。
0: 啊，等到半个月，哎，我就不那么尿频了。
1: 嗯，不尿频了。
0: 到晚上起来，哎，我这个上厕所以前啊，那个尿里全都是泡沫，就跟那个啤酒似的。
1: 嗯。
0: 哎，这回凶来了，啊，没那么多泡沫。
1: 嗯。
0: 这不就是这个肾好了吗？
1: 对对对，嗯。
0: 啊，哎呀，这个补虚方可真是神了。
1: 嗯，这个不是神了啊，是对症了。以前是不对症啊。我们讲啊，糖尿病。就是一个吃人的病，怎么吃人呢？你看，它就是让你的阴阳气血都亏虚了。
0: 嗯。
1: 而现在呢，咱们通过四虚同补，给你的肾精补足，给你的肾气补足，所以这个尿蛋白能被固摄住了，就不会跑到你的尿里边，所以尿就清亮了，没那么多泡沫子了，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啊，
0: 哎呀，那我这个腿疼也消了。
1: 嗯。
0: 是不是也是肾好了？
1: 嗯，对呀、
0: 啊。嗯，你像以前吧，那些一摁一个空啊。
1: 嗯。
0: 半天也弹不回来。现在按下去，哎，这个皮肉啊，它能回去了。
1: 对，这就是你肾好了。
0: 我感觉这个后背也不那么痒了，以前痒也不敢挠啊，怕挠破了、
1: 嗯、
0: 啊，就是那个门框上，哎呦，往那个墙上这么蹭。
1: 嗯嗯。
0: 现在这也不痒了。肉皮子还光滑了呢，老伴儿还说哈，这个药还真有返老还童的本事。
1: 其实你老伴儿的话说的也不假。你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有啥成分呢？紫河车嘛，是不是？紫河车在《景岳全书》里边就讲，它有回阳救逆之功。啥叫回阳啊？回阳不就是返老回春的意思吗？所以你老伴讲的话我觉得有道理啊。哎，挺好。
0: 是啊、
1: 嗯、
0: 老伯，我现在哈就是按照早四粒晚四粒这么用的、
1: 嗯、
0: 我这么用你看行不？用不用加点量？要赶紧让它快点好。
1: 不用加量。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因为它是原研药，这一粒药呢就有一斤三两三钱的生药材的这个含量了，所以这一粒药就顶上你吃其他的这个中药120粒的这个药效了啊。所以我们治病用药啊，不需要恨病用药，好吧？
0: 哦，好好，那我听你的。
1: 嗯。
0: 那我就好像再报名买两副药。
1: 对，再买两副药。
0: 嗯、
1: 你赶紧报名吧。
0: 嗯，
1: 赶紧打那400的电话就行啊。嗯。
0: 哦，好嘞好嘞、
1: 嗯、
0: 你看看你那个学生小池啊。
1: 嗯。
0: 哎呀，就像那个警察丁小偷似的，三天两头提醒我。
1: 嗯。
0: 因为是一副药没吃完是不让同房、
1: 嗯、
0: 我就马上这一副药这不吃完了，你看看是不是就可以了。
1: 嗯，因为第一副药啊，它是这个咱们补四虚和补肾精的这个关键期啊，所以在第一副药呢是绝对不能同房的。但是您吃完一副药之后啊，您的肾精也补足了，四虚也补得差不多了，可以同房。但是呢，一定要节制， 不能说好了伤疤忘了疼啊。

0: 好吧，那我就说这么多了，赶紧去报名，好吧，再见了啊，
1: 谢谢
0: 您，再见再见，哎，
1: 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需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24小时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啊，我是孙志刚，孙大夫，您的电话接通了。你好。
3: 哎呀，孙大夫您好，您好。
0: 你好，你好，哎。
3: 这可算是给你那个接上了。
0: 嗯。
3: 就我们家老头子嘛，还用这个补虚方哈。
0: 嗯。
3: 就是20多天嘛，挺好的。我就是也想麻烦你哈，帮我也看一下哈。
0: 嗯。
3: 就是我这个，就是这个膝盖嘛。
0: 嗯，
3: 就是用这个补虚方行不行嘛？
0: 嗯，
3: 就是我这他再没找我的话，我就瘫了，真的挺怕的。
0: 你这个别着急啊，您老伴儿用了20多天，感觉挺好。他是什么情况？你先说他的，然后再说你的，让我心里有个数，好不好？
3: 我老头子他也比我大个7、8岁嘛，我都50多了，他也都60多了嘛。
0: 嗯嗯。
3: 嗯，他就是那个心脏不好哈。以前嘛都洗过袜子嘛，心脏嘛就要，感觉就是他都说像个那个嗓子眼要掉出来似的那种的。
0: 嗯嗯。
3: 反正啥活都是干不了嘛。
0: 嗯。
3: 就用这个补虚方哈，他就现在都是感觉那个心脏嘛就是稳当了。
0: 啊，稳当了。
3: 啊，对，这段时间哈，他比如说也有干着那个轻松的活嘛，他就心脏啊还有都不那么跳了。
0: 嗯。
3: 就是。还特别的知足嘛，就说能够干点活啊，能走啊这些哈都行嘛。
0: 嗯，
3: 那孙大夫要是不是我谁都不信，我真的我就信你呀、
0: 啊。嗯嗯啊，你爱人的这个情况啊，我大概心里有数了。那就说说你的情况，好吧？嗯。
3: 嗯，我就是那个膝盖那个疼哈。
0: 嗯。
3: 去那个医院嘛哈，那个大夫嘛他就说我这个腿嘛哈。他说就感觉跟那个康萝卜似的，他说里面就尽是窟窿眼儿，
0: 嗯，
3: 就那个半月板他也坏了嘛，就是有一副嘛，我都扶着那个凳子嘛哈，在那个灶台那儿做饭，
0: 嗯，
3: 突然这个左腿嘛他就往外斜，那个脚他就不会动了，就是然后就扑空了，
0: 嗯，
3: 哎呦就趴在那个凳子上起不来了，就是哎呦就是给我都吓得够呛的，
0: 嗯，
3: 就脑子呢就是一片空白啊。所以主要就是那个腿疼嘛，他使不上劲儿。
0: 嗯，使不上劲儿
3: 嗯，现在那个膝盖嘛，他总是那么勾着的，就是有一条腿就细，有一条腿就粗。
0: 嗯。
3: 他就走路嘛，他就腿他就是抬不起来嘛，就是那种木脏脏的感觉。
0: 嗯，我听明白了啊，其实您这个病啊，您得找一个明白人给您看。虽然说你看你这膝盖，但是从你。描述的这些症状来看，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单纯就是膝盖膝关节的事儿啊。你看你讲到了拍片子了啊，说你这个骨头进窟窿眼儿，像那个康萝卜似的，是不是啊？这就是啥呀？这就是严重的骨质疏松了。然后你看你又提到了啊，这个拄着凳子摔了，然后腿一下动不了了，膝盖不听使唤了，这叫什么呢？叫半月板损伤，这是第二个病了吧？第三个，你又谈到了你一条腿粗，一条腿细，肌肉萎缩了。那我问你啊，你这条腿现在啊，除了您的膝盖啊，你像腰啊、屁股啊，还有小腿肚子啥的，这些有疼的没有啊？疼不疼啊？
3: 嗯，腰嘛，它是不咋疼。
0: 嗯，
3: 它就是那个、
0: 腰不咋疼。
3: 嗯，就是左边哈，这个就是屁股它疼。
0: 啊，左边这个屁股蛋疼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哎。所以大家注意啊，你看半月板损伤包括这个骨关节炎呢、滑膜炎这些疾病啊都不会引起肌肉的萎缩。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其实膝盖呢它是由3块骨头、6条韧带还有2个半月板以及一套滑膜系统、一套滑囊系统组成的啊，或者说换成咱们老百姓能理解的语言，就是膝关节全是筋头巴脑，它没有一块肌肉，它怎么能让肌肉萎缩呢？是不是啊？那腿的肌肉都萎缩了，所以这个病呢不在膝关节，在哪儿呢？在腰上。 哎，就你这病呢，不是说有腰椎管狭窄，就是有腰间盘突出，啊，也就是说你这一条腿呀、基本上涉及到六个病了啊，六个病了，有什么呢？有骨关节炎，有半月板损伤，有滑膜炎，有陈旧性的腰间盘突出，甚至有腰椎管狭窄。那你知道这些了，才能详细的进行辨证论治啊。
3: 因为以前嘛，我就是疼哈，我就是买的那个贴着止疼的那个膏药嘛、就是也没有管那个三七二十一啊。
0: 不管三七二十一，自个儿买点膏药贴上就拉倒了，是不是？
3: 止疼就行。
0: 哎，那你看你到我这儿了，我就得帮你管，而且还得管明白啊。首先第一啊，你这个滑膜炎、膝盖的肿痛、半月板损伤，这些个都属于叫骨关节的退行性改变啊，这些病基本上都是炎症引发的，炎症刺激滑膜导致滑膜增厚啊，这个润滑液呢不能顺利的排出去，就堆积在关节腔里边的。那我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啊，它里边有一味药，就是我讲的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这里边还有两种成分，一个叫大磺酸，一个叫二苯乙烯苷啊，这两种成分呢都能抑制软骨细胞的炎症，把你这个膝关节的这个红肿热痛啊，把这些炎症帮你消掉。
3: 那我就说只要我不疼，你说咋的都行，真的这个疼得特别的遭罪呀、老师。
0: 我知道特别遭罪，但是你光消炎也不够啊，为啥？因为刚才咱不也是讲了吗，你这个骨头都糠了啊，都酥了，进窟窿眼了，这叫肾精亏虚。中医讲肾主骨生髓，肾精化三髓，三髓是啥呀？脑髓、脊髓、骨髓啊。肾精一亏，骨髓就亏，而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的紫河车就能够把亏空的肾精一点一点给它补足了，夯实了，哎，骨头呢就能被填满填实啊。包括肌肉靠什么来养？靠气血，也靠髓啊，髓通到筋，筋连着肉，老百姓讲话了，打断骨头连着筋，您就是这个道理。肾精化髓，髓养筋，气血养肉啊，所以骨筋肉呢一块儿都往好里长，才能让你的骨头的这六个病一起好起来啊。
3: 那要是给我那个膝盖治好了，我真的我就是阿弥陀佛了。就是像那个郑大夫哦，说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情况，你说要用多少药吗？
0: 要用多少药啊？一次补续，终身受益啊！就您刚才这些病啊，您就三副药啊，三副药足够足够的，基本在一副药之内呢，包括你膝关节的什么红肿热痛啊，什么炎症啊、积液啊，这都能消退啊。你腿能活动呢，就不受限制了，走路啥就没问题了。等三副药用完，到那个时候呢，你到医院你再排个片儿啊，再检查检查啊，你看大夫是不是肯定会说啊，说你这个骨头呢不像之前像那个糠萝卜心似的，不会出现那个情况了啊。哎，
3: 那好，那我就报名三副。
0: 对，
3: 那这个就是对的，我就是问一下老师，就是我老公嘛，上次他就买了一副嘛，我就是寻思说先看这样行不行，就是这副用的也挺好嘛，我就想着说是不是可以再报名，就再买两壶嘛，这样我们是不是我们两个不是这就刚好可以按照那个就是80%的那个报销嘛。
0: 对，可以的，没问题，咱买三副药就可以按照80%的这个比例报销了。你这样吧，你赶紧打这个400那个电话，咱们工作人员会帮助你算清楚的，然后呢看看怎么更划算啊。你们报名的时候一定是自己用自己的医保本，别弄混了就行啊。
3: 知道了，那我就先不耽误你了啊。我赶紧打电话去问一下啊。
0: 好的，再见啊。好的，再见。
3: 好，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

0: 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需方，一副药享受65%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1: 哎，孙主任好。
2: 哎，你好。
1: 那个我吧，你看我也知道你的节目吧，时间挺紧张的。
2: 嗯嗯。
1: 那个我挑重点的说啊，你别嫌我麻烦。
2: 嗯、哎。
1: 我呢就想问问您，就是我先事先说好，我不是说您的不是啊。
2: 不是不是，您什么情况？你尽管说吧，没事儿。
1: 哎，这么回事，我老伴儿吧用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呢，就是才用了3天啊。
2: 嗯。
1: 都是自打用上之后吧，就是他这个排大便吧，就是反正就明显多了。
2: 啊。
1: 这一天吧，得去这么2-3次。
2: 嗯。
1: 都排的那个便啊，就是特别的黏，味儿也特别大。
2: 嗯。
1: 你看这2天早晨起来吧，这个眼睛吧，它好像是还糊着一层眼屎。
2: 嗯，
1: 你看以前他不是这样，他没有这种情况。
2: 嗯嗯，
1: 我都想问问他是不是不适合吃的这个药啊？
2: 啊，你有这个担心呢、啊？没事儿啊，咱们都说呀，你看这个石头扔进河里，你得听到响吧，是不是啊？
1: 嗯，
2: 那药吃进肚子里，你得有反应才行啊，这都是正常的用药反应，不用担心啊。你这个四虚补上来了。阴阳气血推动你五脏六腑运转起来了，你身体的这个垃圾毒素啥的往外排呢。以前我不讲吗，要想不死肠中无屎，这是推陈出新，就是糟粕呀宿便呢都往外排，这是好的现象啊。所以放心吧，放心吧，不用担心啊，过几天这个症状就减少了啊，挺好挺好。嗯，
1: 是我当时挺相信我们这个老伴儿吧，特别信命
2: 啊。
1: 哎，非常问问
2: 啊，让您问问啊。
1: 我因为什么呢？我就是因为我自己用着挺好，我才给他用的
2: 啊。是你先用的，然后你老伴儿后用的。那这么说，您是老朋友了？
1: 对，我是老朋友。
2: 老朋友了，欢迎老朋友啊。哎，
1: 那个是这么回事，孙主任。我吧现在用着吧，就是两副多了。
2: 嗯，
1: 我是心绞痛挺严重的
2: 啊，心脏的问题。
1: 我而且还心肌缺血，就是反正那时候浑身没劲儿啊，我啥也干不了。
2: 不能干活的。
1: 就地上，都有的时候你这地上有水啊，我都想蹲着擦这一把啊。
2: 嗯。
1: 我再起来就费劲。
2: 嗯。
1: 而且那时候我翻病特别频繁，翻病两头我都翻。
2: 嗯。
1: 然后有的时候，后半夜翻病啊。
2: 嗯。
1: 所以说晚上有的时候不敢睡觉。
2: 啊。
1: 我都看，哎呀，睡人呢。走了，过去了，我就怕这个、
2: 睡过头，睡过去了，不醒不来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2: 你这个害怕呀，说明啥呀？说明你心阳一定是虚的，一定是亏的啊。
1: 哎，那犯病的时候主要什么呢？哎呀，那满头都是汗。
2: 嗯。
1: 然后我这个心口憋的啊，真的都感觉真的是怕一口气上不来，憋过去。
2: 嗯。
1: 还特别爱出汗，尤其是这个春天、夏天。你就别说干活了，我就坐那儿一动不动，我这个汗啊，都像水一样往下淌。
2: 嗯。
1: 我那时候一天我得换2身衣服。
2: 嗯。
1: 而且我这心脏吧，一出汗就开始难受。
2: 嗯，对。
1: 然后到医院，大夫他说也没啥好办法，都是用那个硝酸甘油。
2: 嗯嗯。
1: 那也不行，那这汗也是止不住。
2: 硝酸甘油就是扩张血管的，不管汗呢。咱们中医讲啊，中医讲说汗为心之液。出汗出多了，那就是阳气亏大了，心阳守不住了。我举个例子，我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其实心脏啊，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电饭锅啊。当我们心阳足的时候呢，这个锅盖啊盖得严严实实的，热气就老老实实待在锅里边啊，温煦我们全身的气血，这汗呢不往外走，不往外冒。但是你心阳虚了，心阳亏了，你就相当于那个锅盖松了啊，锅里的气儿就呲呲呲呲往外漏了，是不是、啊？漏到体表就变成了汗。
1: 所以说，孙主任啊，我觉得这补虚啊，我真的是不对了。
2: 嗯，不对了。
1: 我自打用上这个药啊，我这个心绞痛我基本上都好了，就是就觉得心脏就特别踏实，也不憋闷了，就是睡觉也睡得好了，就是我这一宿能睡5-6个小时。

0: 那挺好啊。
1: 嗯、以前我睡不好，睡不好，我这两个太阳穴啊，我都发现它是瘪的。
0: 嗯、
1: 现在我这两个太阳穴好像都鼓起来了。
0: 哦，太阳穴都鼓起来了，是不是、啊
1: 嗯？
0: 你看啊，为啥说管咱们头两侧凹陷的这个地方叫太阳穴呀？因为这里边呢是诸阳之会，是阳气汇聚的地方。之前它凹陷下去了，为啥呢？你阳气亏了，但现在咱把这阳气把阴阳气又给补上来了，所以它就鼓溜了，就踏实了、
1: 嗯、
0: 是不是、啊、哎挺好啊、
1: 嗯、
0: 哎哎
1: 对
0: 嗯
1: 尤其这个月啊，我都眼看着我这个脸色啊，这气色啊、
0: 嗯、
1: 比以前的强太多了。
0: 哦，
1: 我的嘴唇的颜色吧现在也好了不少。
0: 嗯，
1: 反正现在家里边家里家外这活儿现在我都能干。
0: 能干点家活了。嗯
1: 啊，就是回来拎了五六斤的东西什么的，哎、
0: 嗯，
1: 一口气儿就能上四楼。
0: 哦，挺好。
1: 主要是现在我不像以前那么出汗了。
0: 啊，现在不像以前那么出汗了，那就说明你不虚了呗，是不是啊？
1: 对。
0: 嗯，挺好啊，嗯。
1: 是，另外孙主任吧，我还有一个什么呢？过敏性这个哮喘。
0: 嗯嗯。
1: 现在我感觉好多了啊。
0: 好多了啊。
1: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说是挺意外的，意外之喜。因为之前吧，我说眼睛成啥样啊？有一点灰啊，
0: 嗯、
1: 稍微刮点这个，就有点风啊什么的。特别春天啊，
0: 嗯，
1: 这个各种花一开，哎，那就行了，我受不了了。
0: 哦，那你当时你要是发作的时候是什么表现？您跟我说一下吗？
1: 就感觉这个嗓子全都是小虫子，使劲的挠我似的，
0: 特
1: 别痒。特
0: 别痒呗。
1: 然后，
0: 嗯、
1: 对，一个劲儿的咳嗽、
0: 嗯，
1: 一口接一口的都上不来气儿。
0: 嗯，
1: 就是有出的气儿没进的气儿那种感觉、
0: 嗯、
1: 说不好听的啊，就好像是人都临了临了不都这样吗？
0: 嗯嗯，
1: 然后吐痰都是黄色的，然后还带硬块儿。
0: 嗯，
1: 反正连续能吐这么十几分钟的这个痰啊，
0: 嗯，
1: 就是你就看那手指啊都一卷一卷的、
0: 嗯、
1: 都一卷一会儿都能用完，就这样。
0: 那确实挺严重。咱们换个角度想一想，你看啊，为啥说到开春，别人人家能上公园溜达溜达，有的还挖挖野菜的、
1: 嗯。
0: 嗯，
1: 你看我自打吃上这个药，我现在出门我都没戴过口罩。
0: 嗯，
1: 前一阵子这不是回老家收拾那老房子嘛？哎呀，
0: 嗯、
1: 拿着上面的土、啊、一层灰、
0: 嗯，
1: 我就里里外外的收拾了有两三天啊，也没咳嗽，而且这嗓子已经痒，都感觉胸口窝这口气啊也能喘匀乎了。
0: 啊、太好了，
1: 反正我都觉得哎，嗓子里的那根弦儿松了，不那么紧绷着了。
0: 不那么紧绷了，弦儿松了、
1: 嗯，
0: 是不是？特别好啊！这就是你这个阴阳气血给补上来了，底子厚了，你这个外邪就不能侵害你，不能干扰你了啊！中医讲啊，说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肾为生痰之根。
1: 嗯、
0: 你看，一个过敏性哮喘，至少牵连了我们肺、脾、肾三脏。哎，肺脾肾三脏都亏了，都虚了，再加上你之前还有心脏的毛病，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总体上看呢，你的五脏六腑啊，你整个这个脏腑器官都是亏的，都是虚的。那现在呢，
1: 嗯、
0: 咱们把这个四虚啊，把阴阳气血给它补足了。那我不经常讲吗？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啊。哎，所以说你这些病啊，你看看。就得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能治，就得他来治。
1: 对对对，是。
0: 挺好。
1: 嗯，所以说孙主任，我这药吧现在是够了，
0: 嗯、
1: 现在我老伴儿吧，我还得让他继续用。
0: 对，他得继续用。
1: 那个，
0: 嗯、
1: 我想给他买这个三副药，你看够用吗？
0: 刚才你就讲他大便那个这两天就是排的多点，那他到底是怎么个情况？你给我说一下好吧。
1: 他就是有点大便干，然后右眼有点那个轻微的白内障。
0: 啊，就这些没别的呀、
1: 啊？啊，对。
0: 那你这他不用三副药，一副药就够了。
1: 嗯，我还是想给他买三副药。
0: 嗯、
1: 我听说以后啊，这个医保本就是买药，他都不好使了。到时候想再用还得自己花钱吧。我还是想买三副药。
0: 那这么着，那个咱们医保报销这个政策，确实这个接到消息，可能很快就结束啊。
1: 嗯、
0: 那这个。你们老两口商量商量吧，决定好了咱就赶紧报名。
1: 哎，行，
0: 那就祝你们健康吧，咱们再见，好吧？
1: 哎，谢谢您啊，
0: 好的，再见啊，哎哎。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

0: 补习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孙大夫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啊，我听说国家医保补贴要结束了。
2: 嗯，是的啊。
1: 哦，这之前说给我返三副药的钱。
2: 嗯。
1: 哦，我刚才就上次街里去查一下。
2: 嗯。
1: 这里还没给我返呢。
2: 啊，就卡里还没返过来呗。
1: 没返呢，卡里没返呢，我都登记了。
2: 啊。
1: 不能到最后没有了吧？
2: 是哪儿的？你叫啥名？你报名几
1: 天？我是王毅，我叫王毅江，我是辽宁海城的。
2: 啊。
1: 嗯，前年报的名儿
2: 啊，叫王玉香，是辽宁海城的，
1: 海城的
2: 啊。这样的啊，咱们这个医保的这个正常退费呢，一般是3到5个工作日。你是前天报的名，这才3天呢，所以呢，你耐心再等一等啊。只要咱报上名的，该退的钱一分钱都不会少你的啊！这是孙老师拿这个我的这个信誉给你保证，好不好？
1: 啊、
2: 不会差的啊！
1: 这些年呢，这家就是让我给拖累了。我这脑出血有后遗症，后遗症就是那样挺严重。48岁就得了这脑出血，当时是那个蜘蛛膜下腔出血。
2: 蛛网膜下腔出血是这个病吗？
1: 蛛网膜是蛛网膜下腔出血。
2: 哦，所以你看啊，有病它不分这个年老年少，48岁就蛛网膜下腔出血，那恢复怎么样啊？
1: 当时恢复的还行吧，没什么后遗症。
2: 没啥后遗症。
1: 结果52岁那年呢，又犯病了。
2: 二犯呢？这次呢？
1: 这次就犯的不行，我眼睛就看东西，视野就变窄了。只能看前面这余光，看侧面都不清。
2: 哦，就是那个宽银幕变成窄银幕了，那就是压迫到视神经了，这是啊。
1: 完了左边半拉伸的也不怎么好使。这胳膊腿啊，有点像木头棒子，梆梆硬。也走道也费事，大小便呐、也送也费事。刚得病的时候啊，躺在床上，自己老哭。
2: 就第二次就没那么幸运了，有这个后遗症，肢体上也有障碍，大小便也不能自理了，是不是？所以就是活得没自由了，是不是？
1: 是。
2: 你看以前有句话怎么讲呢？叫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只要能自由，什么爱情、生命、金钱都能够抛弃。但是现在咱没了自由啊，所以人就活得没有尊严了，没有精气神了，是不是啊？
1: 主要就是啊，我有时候啊，都想我都不如那监狱里那些犯人呢。最起码人家自己吃饭走动，不窝里吃窝里拉。你说我
2: 这这么想也不对，也不对，不能这么想啊。
1: 但是现在呀、想呀，我这挺幸运。遇到是那么你们和国家专利补习班。我是记得我就用了3天。老伴儿给我穿衣服时候按我胳膊腿儿，就发现有那个热乎气儿了。
2: 哎呀，有热乎气儿了
1: 啊。还软乎乎的了。
2: 嗯，
1: 不像以前跟那死木头瓦子似的。
2: 那说明啥呀？说明已经有一定的阴阳气血来滋养这个胳膊腿儿，滋养肌肉了，这是好事啊，那见效挺快的呀。那接下来呢？接下来怎么样？
1: 当我迟到1个月的时候哈，更意外了。我左边的胳膊哈，就是说和腿哈，自己就能动了。
2: 哎呦，
1: 动了，抬的腿，抬的胳膊、脚趾头，这么动都挺好的。
2: 哎呀，你看这效果多好啊！这1个月的时间，是不是？挺快的啊。还有什么？你继续讲一下。
1: 哎呦，我是啊，我躺在床上这一回味，我自己都乐的，到现在我说。2副药快用完了。我这胳膊腿儿能够自己使劲儿了。我自己在床上还能就是说慢慢的坐起来。摸着床边下地挪几步。
2: 还能走几步了。
1: 我也能自己吃饭。左胳膊也能慢慢的抬到胸口来。这左手也是能拿遥控器看给电视调台，看个电视啥的。衣服也能扣上了。这真好，孙大夫，不知道你能不能想到那种心，我那心情啊。
2: 能想到。
1: 嗯，这是我这些年呢头一回让自己能穿衣服。

0: 也好了。我坐在屋里头看电视前
1: 啊，
0: 院里有人进来啊，我就能够余光就能瞄到了。没想到你说给我这眼睛还治好了。
1: 这是您感觉很意外是不是？
0: 啊，
1: 其实不意外，因为咱们这药里不有紫河车吗？紫河车就是人体胎盘呢，对呀，它就能修复神经的嘛。再生神经，这紫河车没有药能比得过它的呀。
0: 就是说这两副药没用完，我就恢复这么好。
1: 嗯，
0: 我还能有站起来这一天呢。这要是以前呢，想啊都不敢想啊。
1: 嗯，以前不敢想的事情现在实现了，是不是啊？
0: 嗯，是啊。
1: 这就应了那句话，叫医治有缘人。你说咱们国家有十几亿人口啊，有那么多患者，那么多病人啊，那么多医生，那么多医院，为啥就咱俩偏偏能相遇啊？那就是一个字儿，不就缘分到了吗？对这个病呢，不愁治不好啊，咱们有信心，一定能再上一个新台阶的啊。
0: 是是啊，
1: 非常好啊。
0: 就是我遇到你这好人了，遇到也好药了。是不是吃水不忘挖井人？谢谢你啊。
1: 你呀、不用谢我啊，是缘分呢让咱们遇到了国家专利补序方啊，所以你放心，国家专利补序方有50万患者的临床验证啊，他对这个什么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的病人呢，已经改变了无数脑病家庭的命运。咱们就切看吧，你把这三副药都用完之后，就算你活到这个80岁90岁，到那个时候你脑袋也是特别灵光的，而且不会出现三犯的情况啊，而且你这个后遗症呢会恢复得越来越好，自理没有问题，包括上个楼下个楼，出门买个菜遛个弯啥的，走个300米500米不成问题啊，一定会更好的。
0: 我信了孙大夫。我现在能下地走个10米20米去了。这我瞅着这十多天啊，半个月300-500米差不多，但我说话还挺好。你说说，哎呀，我也得说，你别让我说我得说，我就谢谢你孙大夫。
1: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0: 太好了，我在这里真的深深的给你鞠躬，谢谢了。
1: 那不用不用啊。你好了就行，好了就行，以后咱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有那个机会我去海城看望你，好不好？
0: 好，谢谢，谢谢。
1: 好的，也得祝您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好不好？
0: 好，谢谢，谢谢。另外退钱的事儿，现在就麻烦你了啊。帮我再看看。
1: 行，我帮你盯着点，你放心吧啊。有啥事咱再联系，好吧？再见啊。
0: 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悠悠华夏，5000载

0: 通风，
1: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0: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1: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
1: 从木名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100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夜寿无疆，听无厌，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昨天呢

有位患者啊，报名的时候呢跟我讲，他说孙大夫呀，这些年呢，你看我听收音机啊，听广播，这药啊都吃遍了，都是刚吃那几天管事儿，哎，再往后就没效果了。你说我这十多年的老慢支、肺气肿、不四虚，真能好吗？我怎么回答的呀？我说可以，完全可以。那如果三副药你吃了没好，你回来找我孙志刚，你骂我都可以啊，我一定给你个说法。因为第一啊，我对咱这个药特别有信心，没那金刚钻我不揽那瓷器活。国字一号原研药是经过临床50万患者的数据啊，一次补虚终身受益，这话可不是我吹牛啊，得有数据支持的啊。第二呢，我理解咱们大家伙，甚至我都提倡咱们可以先用一副药你试一试嘛，老百姓过日子都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那看病花钱呢更是得掂量着来，我理解大家啊，所以你们呢先试试我觉得都行。但是我强调一点啊，试归试，你可得认真用，认真体会，只要7天你感受感受你的睡眠是不是好了，你感受感受我身上是不是有劲儿了啊，我排便是不是顺畅了，以前那些不舒服的地方是不是都减轻了，哎，我们自己心里边啊得有杆秤，要是好了，如果咱们还能享受到医保报销的话，拿着医保本啊，把自己需要的药一次性呢给他买够买齐，以免以后啊您多花钱。我这一辈子啊，我做人做大夫啊，我有三个原则。第一呢，就是人活着别骗人，人做事天在看，做人做事凭良心。人和动物本质的区别就是人呢是有感情的，举头三尺有神明啊，所以做人做事呢不要骗人。第二叫真实。我为啥老说你要是国家专利补习方用得好啊，你不用说单独说为了报喜给我来个电话，你要是找我看病啊，那么也不用说先夸奖我一番，你就直接说就行啊，我有什么什么问题，这就是真实。我认为真实是最美的。第三，人活着呢你别算计人，都说人善人欺，但是老天爷不欺负你，老天爷饿不死瞎家脚，吃亏才是福啊。所以我老孙这辈子呢，为人处事也好，给人看病也好，把良心放中间，德行放两边，可以说我顶天立地啊。我们补虚派传承400多年的方子，我们在清江方山脉找到世间罕见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我把这些都拿出来，我的目的啊就一个，再好的药材再好的方剂，老百姓要是吃不起的话也是妄为好药。那你说一个好药啊，让我们倾家荡产的去吃，那我也妄顾大家伙给我补虚派这个名号。所以我想啊再强调一下，就是咱们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啊，随时都要结束了，眼下呀就是国家帮咱治病呢，给咱帮扶呢，这是多么好的一个机会啊。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呢一定得抓住，得把握住啊，切行切珍惜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这话到任何时候啊都不假。你就说昨天那个患者提到的这个老慢支吧，老慢支啊，医学上叫啥呀，叫慢性支气管炎。其实这个病啊就一个字就能总结了，就是虚啊，就是虚。为啥呢？你看从它的特点上我们就能看得出来。第一啊，这个病它老，你看我刚学医那阵儿啊，你看同学老师都管我叫小孙呢，为啥现在都管我叫老孙呢？我老了呗。所以老慢支它前面加个老啊，说明这个病啊都是
上了年岁的，人过四十天过五啊，衰老是没办法的事情，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的身体必然会出现阴阳气血的四虚，所以不是说没病就不用补四虚了，不是这个道理啊，没病更要补，补了才能不生病。黄帝内经不是讲过吗，叫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啊，你阴阳气血亏虚，那你像什么病毒啊，这个微生物啊，这些这个致病因素就会慢慢的凑近你，那炎症呢就会在你的支气管里边扎根，就变成了慢性病。这是老慢支的第一个特点啊，就是他这个得病时间长，年龄都大。第二呢，他就是特别容易反复。你像咱们有老慢支的患者，您可能深有体会啊，接触点什么花粉呢、柳絮啊、尘埃呀、甚至有点冷空气吹点凉风，他都犯病。因为你四虚不补，就像墙上一个窟窿啊，永远在那漏风啊，你的身子骨呢一直没有防御能力，就没办法挡住这个邪气的侵袭。那这个时候可能很多人会讲了，我也补了，那为什么还是年年治年年犯，为什么病程还这么长啊？这就是我们讲的老慢支的第三个特点了，就是病程长不好去根儿啊。你不信咱们可以打赌，即便你真的做到四虚同补了，你也一定没有实现补而不漏。不信你回忆一下吧，你是不是这样？老话讲啊，边框边篓重在收口。这个口在哪儿呢？在肾上啊，在肾上。中医讲啊，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能不能呼吸是由肺来决定，但是吸进去的气儿能不能留存住呢，是由肾来决定的。他得身体里边扎根是肾来决定啊。所以你看老慢支的人呢，为什么爱出汗呢？稍微一动啊就一身汗，这就是气虚的表现。你气虚了，气呢固摄不住津液了，那为什么会不停的咳嗽呢？这是由于肺阴虚导致的。你肺阴虚肺燥了就咳嗽，刚开始都是肺虚，再往后看呢，你看肺气肿的人，嘴唇青紫，甚至连手指肚都是青紫的，指甲上那个营养圈都没了，这就是肾虚又导致的血瘀。还有你像肾气不足，气推不动血液运行了，血就会淤在那会儿，甚至到最后啊，那手指头都变成杵状指的，就跟那小虎锤似的啊。再往下走是啥呀？不就心衰吗？还有肺气肿的人啊，晚上睡觉呢躺不下，得半坐着，你说多遭罪，端坐呼吸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肾不纳气了，肾虚了。甚至有的人呢一咳嗽就拉了尿，就尿裤子，这不也是肾虚吗？肾湿二便，你肾气虚固摄不住了，就像这个水龙头关不严了啊，总是滴滴答答的漏水一样。所以我以上讲的其实就是咱们中医的叫辨证论治，通过现象我们看本质。所以大家记住我老孙这句话啊，老慢支啊，你一定不能说抓着肺不放，一定还要注意肾啊。你也不能光是说补四虚啊，还要想着怎么才能补而不漏，就是把肾这个口给它扎紧了扎实了。所以你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啊，为什么说是左膀右臂的组合呀，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属物，这是四虚同补，康复五脏和六腑的。而血肉有情之品紫河车呢，是补而不漏，它实现的就是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补虚就是补寿命的啊。所以这个辩证关系啊，大家得搞清楚。那个清江防山脉啊，我相信大家伙呢，如果你去过一次，肯定这辈子你就忘不了了。山里边是一天要经历四季，

0: 一天四季，那一年不就是365个轮回吗？啊，那人形手物啊，在这儿生长300年啊，可以说是经历了上万次的四季的流转。所以说，它锻造成两个娃娃相抱的这样一个人形的状态。所以呢，这就不只是说补肝肾益精血那么简单了，它是把四季的这个生长收藏全攒成一个闭环啊。春生之气入了肝，夏长之气入了心，秋收之气入了肺，冬藏之气入了肾，就这一株药啊，四气归四脏，这就是天然的四虚同补。而子和说呀，人体胎盘，这是我们人的来处，是我们生命的房子啊，用先天精血夯实你先天之本。而且子和说是我老孙能想到的补肾固肾好的方法了，任谁来都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比子和车还好的方法啊。你口收住了，精气存住了，你阴阳气血的底子就厚实了，这样你才能实现续命，实现延寿。所以老慢支的人呢，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在一副药之内，不是感觉说某一个症状没了，而是整体包括你的吃喝拉撒睡都在变好，睡觉踏实了，吃饭香了，走路腿脚有劲儿的，咳嗽喘不再找到你了，你这就是福啊。三副药用完了，你少往医院跑了，你少遭罪了，少花冤枉钱了，这就是禄啊。你精气神足了，耳不聋眼不花了，这就是寿啊。你自个儿舒坦了，儿女不再守着你着急了，一家人和和气气的，这就是喜呀。这就是咱们四虚同补求来了真正的福禄寿喜。大家看啊，你说这个鸡啊，鸡是下了一辈子蛋，可是没有一个蛋是他自己吃的。老黄牛啊，耕了一辈子地，没有一块地是属于他自己的。我们人呢，人也是一样，辛苦了一辈子，什么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啊？除了你的身体，除了你的健康，没有其他。所以后半辈子啊，我们不能给自己留下一身的病，不能留下一抽屉的药啊，说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啊。其实咱们就求一个真正的福禄寿喜就行啊。所以最后啊，我还是得跟大家强调一句啊，咱们医保这个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随时都会结束的。咱们现在拿着医保本啊，还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呢仅有20个名额。特别提示咱们之前的这个原价购药的老朋友啊，一定要参加咱们这个医保报销这个退费啊，把之前那个钱呢按照一定的报销比例给您退回来啊。像之前您买三副药，我们就能报回来13440块钱嘛，这不是小钱。所以新老朋友呢都要把握住这最后的机会。报名电话也请大家记好，400-6161870。好，那今天呢我就讲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

0: 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孙大夫。
3: 哎，你好啊。
2: 你好你好。我是秋华。
3: 哎，你好啊。
2: 跟你说，我今年65岁了。咱这个医保报销的活动啊，咱们是不是要结束了？我打算还想报名啊，再买2副药呢。
3: 今天应该还来得及的。您这么办啊，您一会儿呢咱们通完话，您就打那个400电话，看看你当地的那个20个名额还报满没报满，好不好？
2: 还有个事呢，兄弟。我用上这个专利补虚方吧，这段时间身体啊真是大变样了。
3: 大变样了。
2: 今天就麻烦你多帮我看看。
3: 没问题。
2: 能不能把这个量给调一下。我打算哈加点量，赶紧让它快点好。
3: 那您把您的这个病情啊您给我介绍一下好吧。
2: 是这样，我这是10多年的糖尿病了。这带着1身个并发症。这尿尿全都是泡沫。这个腿也全都水肿了。而且这个前列腺也不好，平时啊这尿频啊尿急的。每次这个尿来的特别快。晚一点去厕所就尿裤子里了，
3: 憋不住，是不是？这个说明啊，说明你肾虚肾亏的非常严重。
2: 肾虚啊，还有就是失眠。
3: 睡不着觉，失眠。
2: 我不怕你笑话，我跟你说，有一回我这不吃了点安眠药啊，这一吃不要紧，睡死了。到半夜有尿没起来。结果呢，老了还尿床了。跟个孩子似的。
3: 咱们民间有句老话呀，叫老小孩老小孩，就是这么来的。不要紧啊，还有什么情况您再接着跟我讲一下，好吧？
2: 这老伴给我好一顿说，后来啊我也不敢吃安眠药了。睡不着觉吧就这么硬挺的。就怕以后再尿床。再一个就是这个心脏也不好。这个心慌憋气，上不来气儿。大夫说这个血管现在有淤堵了。都严重的话就得支架。这没办法，现在你看看都快成个药罐子了。
3: 其实咱们人得病啊，基本上都这样啊，你再不愿意吃药你不也得吃吗？但是有一点呢，咱们不能走进死胡同，就这药呢不能说越吃越多呀。你越吃越多怎么最后你病呢越吃越重了，都这样啊，就是方法。

0: 哪不对的问题啊。
1: 哎呀，我都后悔啊。
0: 嗯，
1: 你说要是早点不自学的话，早就能少吃药。
0: 嗯，对的，
1: 早好病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哎呀，你看这个国家专利啊，不虚方，我现在这不是一副药快用完了。
0: 嗯，
1: 我跟你说，从刚开始五六天，我就感觉这个心里，哎，它舒坦了。
0: 嗯，
1: 啊，喘气也不憋也不闷了。哎，这个心慌也减轻了，哎，晚上睡觉也好了。
0: 嗯，这就是补虚补对了、
1: 嗯，
0: 哎，很快就见到效果了，是不是啊？
1: 哎呀，不对了。
0: 嗯。
1: 啊，等到半个月，哎，我就不那么尿频了。
0: 嗯，不尿频了。
1: 哎、到晚上起来，哎，我这个上厕所以前啊，那个尿里全都是泡沫、
0: 嗯，
1: 就跟那个啤酒似的。
0: 嗯。
1: 哎，这回轻来了，啊，没那么多泡沫了。
0: 嗯。
1: 这不就是这个肾好了吗？
0: 对对对，嗯
1: 啊、嗯，哎呀，这个补虚方可真是神了。
0: 嗯，这个不是神了啊，是对症了。以前是不对症啊。我们讲啊，糖尿病就是一个吃人的病，怎么吃人呢？你看，它就是让你的阴阳气血都亏虚了。
1: 嗯。
0: 而现在呢，咱们通过四虚同补。给你的肾精补足，给你的肾气补足，所以这个尿蛋白能被固摄住了，哎，就不会跑到你的尿里边，所以尿就清亮了，没那么多泡沫子了，就是这个道、
1: 嗯、
0: 啊，哎哎，
1: 哎呀，那我这个腿肿也消了，
0: 嗯，
1: 那、是不是也是肾好了？
0: 嗯，对呀、
1: 啊，嗯，你像以前吧，那就一摁一个空啊，
0: 嗯，
1: 啊，半天也弹不回来，现在按下去，哎。这个皮肉啊，它能回去了。
0: 对，这就是你肾好了。
1: 我感觉这个后背也不那么痒了，以前痒也不敢挠啊，怕挠破了、
0: 嗯、
1: 啊，就用那个门框上，哎呀，往那个墙上这么蹭。
0: 嗯嗯。
1: 哎、现在这也不痒了，肉皮子还光滑了呢。老伴儿还说哈，这个药还真有返老还童的本事。
0: 其实你老伴儿的话说的也不假。你看咱们国家专利补菌方里边有啥成分呢？紫河车嘛，是不是？紫河车在《景岳全书》里边就讲，它有回阳救逆之功。啥叫回阳啊？回阳不就是返老回春的意思吗？所以你老伴讲的话，我觉得有道理啊。哎，挺好。
1: 是啊，
0: 对
1: 的，老伯，我现在哈就是按照早四粒、晚四粒这么用的。我这么用，你看行不？要不要加点量？要赶紧让它快点好。
0: 不用加量。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因为它是原研药，这一粒药呢就有一斤三两三钱的生药材的这个含量了，所以这一粒药就顶上你吃其他的这个中药120粒的这个药效了啊。所以我们治病用药啊，不需要恨病用药，好吧？
1: 哦，好好。那我听你的，
0: 嗯，
1: 那我就哈再报名买两副药，
0: 对，再买两副药，
1: 嗯、
0: 那你赶紧报名吧，
1: 嗯、
0: 赶紧打那400的电话就行啊，嗯，
1: 啊，好嘞，好嘞、
0: 嗯，
1: 你看看你那个学生小池啊，
0: 嗯，
1: 哎呀，就像那个警察丁小偷似的，三天两头提醒我，
0: 嗯，
1: 应该是一副药没吃完。是不让同房，我就马上这一副药这不吃完了、
0: 嗯，
1: 你看看是不是就可以了？
0: 嗯，因为第一副药啊，它是这个咱们补四虚和补肾精的这个关键期啊，所以在第一副药呢、
1: 哦、
0: 是绝对不能同房的。但是您吃完一副药之后啊，您的肾精也补足了，四虚也补得差不多了，可以同房，但是呢一定要节制，不能说好了伤疤忘了疼啊，好吧？那我就说这么多了，赶紧去报名，好吧？再见了啊！
1: 谢谢了，
0: 再见，再见，哎，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24小时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啊，我是孙志刚，孙大夫，您的电话接通了。你好。

0: 呀，孙大夫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哎。
0: 这可算是给你那个接上了。
1: 嗯。
0: 就我们家老头子嘛，还用这个补虚方哈。
1: 嗯。
0: 就是二十多天嘛，挺好的。我就是也想麻烦你哈，帮我也看一下哈。
1: 嗯。
0: 就是我这个，就是这个膝盖嘛。
1: 嗯。
0: 就是用这个补虚方行不行嘛？
1: 嗯。
0: 就是我这他再没找我的话，我就瘫了，真的挺怕的。
1: 你这个别着急啊，您老伴儿用了二十多天感觉挺好，他是什么情况你先说他的然后再说你的，让我心里有个数好不好。
0: 我老头子他也比我大个七八岁嘛，我都五十多了，他也都六十多了嘛。他就是那个心脏不好哈，以前嘛都洗过袜子嘛，心脏嘛就要感觉就是他都说像个那个嗓子眼要掉出来似的那种的。反正杂活都是干不了嘛。就用这个补虚方哈，他就现在都是感觉那个心脏嘛，就是就是稳当了
1: 啊，稳当了。
0: 对，这段时间哈，他比如说也有干着那个轻松的活嘛，就心脏啊还有都不那么跳了。就是还特别的知足嘛，就是能够干点活啊，能走啊这些哈都行嘛。真的孙大夫要是不是我谁都不信，我真的我就信你呀、
1: 啊。你爱人的这个情况啊，我大概心里有数了，那就说说你的情况好吧。
0: 我就是那个膝盖那个疼哈。去那个医院嘛哈，那个大夫嘛他就说我这个腿嘛哈，他说就感觉跟那个康萝卜似的，他说里面就尽是窟窿眼儿。就那个半月板他也坏了嘛。就是有一扶嘛，我都扶着那个凳子嘛哈，在那个灶台那儿做饭。突然这个左腿嘛他就往外贴。那个脚他就不会动了，就是然后就扑空了。哎呦，就趴在那个凳子上起不来了，就是哎呦，就是给我都吓得够呛的。就脑子呢就是一片空白啊，所以主要就是那个腿疼嘛，他使不上劲儿。
1: 使不上劲儿啊。
0: 现在那个膝盖嘛，他就是他总是那么勾着的。就是有一条腿就细，有一条腿就粗。他就走路嘛，他就腿他就是抬不起来嘛。就是那种木脏脏的感觉。
1: 我听明白了啊。其实您这个病啊，您得找一个明白人给你看。虽然说你看你这膝盖，但是从你描述的这些症状来看，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单纯就是膝盖膝关节的事儿啊。你看你讲到了拍片子了啊，说你这个骨头进窟窿眼儿，像那个康萝卜似的，是不是啊？这就是啥呀？这就是严重的骨质疏松了。然后你看你又提到了啊，这个拄着凳子摔了，然后腿一下动不了了，膝盖不听使唤了，这叫什么呢？叫半月板损伤，这是第二个病了吧。第三个你又谈到了你一条腿粗一条腿细啊，肌肉萎缩了。那我问你啊，你这条腿现在啊，除了您的膝盖啊，你像腰啊屁股啊还有小腿肚子啥的，这些有疼的没有啊？疼不疼啊？
0: 腰嘛它是不咋疼。
1: 腰不咋疼。
0: 就是左边哈，这个就是屁股它疼。
1: 左边这个屁股带疼是不是？
0: 对。
1: 哎，所以大家注意啊，你看半月板损伤包括这个骨关节炎呢、滑膜炎这些疾病啊，都不会引起肌肉的萎缩。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其实膝盖呢它是由三块骨头、六条韧带、还有两个半月板以及一套滑膜系统、一套滑囊系统组成的啊。或者说换成咱们老百姓能理解的语言，就是膝关节全是筋头巴脑，它没有一块肌肉，它怎么能让肌肉萎缩呢？是不是啊？那腿的肌肉都萎缩了，是这个病呢不在膝关节，在哪儿呢？在腰上。哎，就你这病呢不是说有腰椎管狭窄，就是有腰间盘突出啊。也就是说你这一条腿呀、基本上涉及到六个病了啊，六个病了。有什么呢？有骨关节炎，有半月板损伤，有滑膜炎，有陈旧性的腰间盘突出，甚至有腰椎管狭窄。那你知道这些了才能详细的进行辨证论治啊。
0: 我有以前嘛，我就是疼哈，我就是买点那个贴住止疼的那个膏药嘛，就是也没有管那个三七二十一啊。
1: 不管三七二十一，自个儿买点膏药贴上就拉倒了，是不是？
0: 止疼就行。

0: 哎，那你看你到我这儿了，我就得帮你管，而且还得管明白啊。首先第一啊，你这个滑膜炎、膝盖的肿痛、半月板损伤，这些个都属于叫骨关节的退行性改变啊。这些病基本上都是炎症引发的，炎症刺激滑膜，导致滑膜增厚啊，这个润滑液呢不能顺利的排出去，就堆积在关节腔里边的。那我们国家专利补具方啊，它里边有一味药，就是我讲的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这里边还有两种成分，一个叫大磺酸，一个叫二苯乙烯苷啊。这两种成分呢都能抑制软骨细胞的炎症，把你这个膝关节的这个红肿热痛啊，把这些炎症帮你消掉。
1: 你说我就说只要我不疼，你说咋的都行，真的，这个疼得特别的遭罪啊，老师。
0: 我知道特别遭罪，但是你光消炎也不够啊，为啥？因为刚才咱不也是讲了吗，你这个骨头都糠了啊，都酥了，进窟窿眼了，这叫肾精亏虚。中医讲肾主骨生髓，肾精化三髓，三髓是啥呀？脑髓、脊髓、骨髓啊。肾精一亏，骨髓就亏，而我们国家专利补具方里边的紫河车就能够把亏空的肾精一点一点给它补足了，夯实了。哎，骨头呢就能被填满填实啊，包括肌肉靠什么来养？靠气血，也靠髓啊。髓通到筋，筋连着肉，老百姓讲话了，打断骨头连着筋，您就是这个道理。肾精化髓，髓养筋，气血养肉啊，所以骨筋肉呢一块都往好里长，才能让你的骨头的这六个病一起好起来啊。
1: 那要是给我那个膝盖治好了，我真的我就是阿弥陀佛了。
0: 阿弥陀佛。
1: 就是那个孙大夫啊，说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情况，你说要该用多少药吗？
0: 要用多少药啊？一次补续终身受益啊！就您刚才这些病啊，您就三副药啊，三副药足够足够的，基本在一副药之内呢，包括你膝关节的什么红肿热痛啊，什么炎症啊，积液啊，这都能消退啊。你腿能活动了，就不受限制了，走路啥就没问题了。等三副药用完，到那个时候呢，你到医院你再排个片啊，再检查检查啊，你看大夫是不是肯定会说啊，说你这个骨头呢不像之前像那个糠萝卜心似的，不会出现那个情况了啊。哎，
1: 那好，那我就报名三副。
0: 对，
1: 那这个就是对的，我就是问一下老师，就是我老公嘛，上次他就买了一副嘛，我就是寻思说先看这样行不行，就是这副用的也挺好嘛，就是我就想着说是不是可以再报名，就再买两副嘛，那这样我们是不是我们两个不是这就刚好可以按照那个就是80%的那个报销吗？
0: 对，可以的，没问题，咱买三副药就可以按照80%的这个比例报销了。你这样吧，你赶紧打这个400那个电话，咱们工作人员会帮助你算清楚的，然后呢看看怎么更划算啊。你们报名的时候一定是自己用自己的医保本，别弄混了就行啊。
1: 哦，知道了，知道了。那我就先不耽误你了啊。我赶紧打电话去问一下啊。
0: 哎，好的，再见啊。好的，再见。
1: 好，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密，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65%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孙主任好。
0: 哎，你好。
3: 那个我吧，你看我也知道你的节目吧，时间挺紧张的。那个我挑重点的说啊，你别嫌我麻烦。我呢就想问问您， 就是。

0: 我先事先说好，我不是说您的不是啊。
1: 不是不是，您什么情况？你尽管说吧，没事儿。
0: 哎，这么回事儿，我老爸爸用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剂方呢，就是才用了三天啊。都是自打用上之后吧，就是他这个排大便吧，就是反正就明显多了。就一天吧，得去这么两三次。都排的那个便啊，就是特别的黏，味儿也特别大。你看这两天早晨起来吧，这个眼睛吧，它好像是还糊着一层眼屎。你看以前它不是这样，它没有这种情况。我都想问问他是不是不适合吃的这个药啊？
1: 啊，你有这个担心呢？没事儿啊，咱们都说呀，你看这个石头扔进河里，你得听到响吧，是不是啊？那药吃进肚子里，你得有反应才行啊，这都是正常的用药反应。不用担心啊，你这个四虚补上来了，阴阳气血推动你五脏六腑运转起来了，你身体的这个垃圾毒素啥的往外排呢。以前我不讲吗，要想不死肠中无屎，这是推陈出新，就是糟粕呀宿便呢都往外排，这是好的现象啊。所以放心吧，放心吧，不用担心啊，过几天这个症状就减少了啊，挺好挺好。
0: 是我倒是挺相信我们这个老伴儿吧，特别信命。非常问问
1: 啊，让你问问啊。
0: 我因为什么呢，我就是因为我自己用着挺好我才给他用的
1: 啊。是你先用的，然后你老伴儿后用的，那这么说您是老朋友了。
0: 对，我是老朋友。
1: 老朋友了，欢迎老朋友啊。
0: 也是这么回事儿，孙子。我吧现在用着吧就是两副多了。我是心绞痛挺严重的。
1: 心脏的问题。
0: 我而且还心肌缺血。就是反正那时候浑身没劲儿啊，我啥也干不了。
1: 不能干活的。
0: 就地下都有的时候你地上有水啊，我都想蹲着擦着一把啊。我再起来个费劲。而且那时候我犯病特别频繁，三天两头我都犯。然后有的时候后半夜犯病啊。所以说晚上有的时候不敢睡觉
1: 啊，
0: 我都怕睡人走了过去了，我就怕、
1: 睡过头睡过去了不醒不来了，是不是？你这个害怕呀说明啥呀？说明你心阳一定是虚的，一定是亏的啊。
0: 那犯病的时候主要什么呢？那满头都是汗。然后我这个心口憋的啊，真的都感觉真的是怕一口气上不来，憋过去。特别爱出汗，尤其是这个春天夏天，你就别说干活了，就坐那儿一动不动，我这个汗啊都像水一样往下淌。我那时候一天我得换两身衣服。而且我这心脏吧一出汗就开始难受。
1: 对，
0: 然后到医院大夫他说也没啥好办法，都是用那个硝酸甘油。那也不行，那这汗也是止不
1: 住。硝酸甘油就是扩张血管的，不管汗呢。咱们中医讲啊，中医讲说汗为心之液，出汗出多了，那就是阳气亏大了，心阳守不住了。我举个例子，我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其实心脏啊，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电饭锅啊。当我们心阳足的时候呢，这个锅盖啊盖得严严实实的，热气就老老实实待在锅里边，啊，温煦我们全身的气血，这汗呢。不往外走，不往外冒，但是你心阳虚了，心阳亏了，你就相当于那个锅盖松了啊，锅里的气儿就呲呲呲呲往外漏了，是不是？漏到体表就变成了汗。
0: 对，那孙主任啊，我觉得这补虚啊，我真的是不对了。
1: 不对了。
0: 我自打用上这个药啊，我这个心绞痛我基本上都好了，就觉得心脏就特别踏实。也不憋闷了，就是睡觉也睡得好了，就是我这一宿能睡五六个小时。
1: 哟，那挺好啊。
0: 以前我睡不好，我这两个太阳穴啊，我都发现它是瘪的，现在我这两个太阳穴好像都鼓起来了。
1: 太阳穴都鼓起来了，是不是？你看啊，为啥说管咱们头两侧凹陷的这个地方叫太阳穴呀？因为这里边呢是诸阳之会，是阳气汇聚的地方。之前它凹陷下去了，为啥呢？你阳气亏了，但现在咱把这阳气把阴阳气又给补上来了，所以它就鼓溜了，就踏实了，是不是？挺好啊。
0: 尤其这个月啊，我都眼看着我这个 脸色啊，这气色啊。
1: 嗯。

0: 前呢强太多了。
1: 哦，
0: 我的嘴唇的颜色吧现在也好了不少。
1: 嗯，
0: 反正现在家里边家里家外这活现在我都能干。
1: 能干点家务活了。
0: 啊，就是回来拎了五六斤的东西什么的，哎，一口气儿就能上四楼。
1: 哦，挺好。
0: 主要是现在我不像以前那么出汗了。
1: 啊，现在不像以前那么出汗了，那就说明你不虚了呗，是不是啊？
0: 对。
1: 嗯，挺好啊，嗯。
0: 是，另外孙主任吧，我还有一个什么呢？过敏性这个哮喘。
1: 嗯嗯。
0: 现在我感觉好多了啊。
1: 好多了啊。
0: 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说是挺意外的，意外之喜。因为之前吧，我眼睛成啥样啊？有一点灰啊，稍微刮点这个，就有点风啊什么的。特别春天啊，这个各种花一开，哎，那就行了，我受不了了。
1: 哦，那你当时你要是发作的时候是什么表现？您跟我说一下吗？
0: 就感觉这个嗓子全都是小虫子，使劲的挠我似的，
1: 特
0: 别痒。特
1: 别痒呗。
0: 然后，对，一个劲儿的咳嗽，一口接一口的都上不来气儿。
1: 嗯，
0: 就是有出的气儿没进的气儿那种感觉，说不好听的啊，就好像是人都临了临了，不都这样吗？
1: 嗯嗯。
0: 然后吐痰都是黄色的，然后还带硬块儿。
1: 嗯。
0: 反正连续能吐这么十几分钟的这个痰啊。
1: 嗯。
0: 就是，你就看那手指啊，都一卷一卷的，都一卷一会儿都能用完，就这样。
1: 那确实挺严重。咱们，换个角度想一想，你看啊，为啥说？到开春，别人人家能上公园溜达溜达，有的还挖挖野菜呀，什么挖点裙子菜、萝卜丁啥的，是不是啊？那你咋这么难受呢？就是你身子太虚了，你抵抗能力下降了，哎，你没有抵抗力了，你免疫能力下降了，是你自己的问题啊。
0: 是，要不怎么说那个补虚方啊？它真的是挺霸道，这个药啊。
1: 对对对。嗯嗯，
0: 你看我自打吃上这个药，我现在出门我都没戴过口罩。
1: 嗯，
0: 前一阵子这不是回老家收拾那老房子嘛？哎呀，拿着上面的土啊，一层灰，我这里里外外的收拾了有两三天啊，也没咳嗽，而且这嗓子也没痒，都感觉胸口窝这口气啊也能喘匀乎了。
1: 太好了，
0: 反正我都觉得哎，嗓子里的那根弦儿松了，不那么紧绷着了，
1: 不那么紧绷了，弦儿松了，是不是特别好啊？这就是你这个阴阳气血给补上来了，底子厚了，你这个外邪就不能侵害你，不能干扰你了啊。中医讲啊，说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肾为生痰之根。你看一个过敏性哮喘，至少牵连了我们肺脾肾三脏，肺脾肾三脏都亏了，都虚了，再加上你之前还有心脏的毛病，是不是啊？所以总体上看呢，你的五脏六腑啊，你整个这个脏腑器官都是亏的，都是虚的。那现在呢，咱们把这个四虚啊，把阴阳气血给它补足了。那我不经常讲吗？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啊。所以说你这些病啊，你看看，就得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能治，就得他来治。
0: 对对对，是。所以说孙主任，我这药吧现在是够了，现在我老伴儿吧，我还得让他继续用。
1: 对，他得继续用。
0: 那个，我想给他买这个三副药，你看够用吗？
1: 刚才你就讲他大便那个这两天就是排的多点，那他到底是怎么个情况？你给我说一下好吧。
0: 他就是有点大便干，然后右眼有点那个轻微的白内障。
1: 啊，就这些没别的呀？
0: 啊，对。
1: 那你这他不用三副药，一副药就够了。
0: 我还是想给他买三副药。我听说以后啊，这个医保本就是买药，他都不好使了。到时候想再用，还得自己花钱。我还是想买三副药。
1: 那这么讲，那个咱们医保报销这个政策，确实这个接到消息，可能很快就结束啊。那这个你们老两口商量商量吧，决定好了咱就赶紧报名。
0: 谢谢。
1: 那就祝你们健康吧，咱们再见，好吧？
0: 谢谢您啊，
1: 好
0: 的，
1: 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
3: 您卡里没法呢，我都登记了，不能到最后没有了吧？
1: 是哪儿的？你叫啥名？你报名？
3: 我是王玉，我叫王玉香，我是辽宁海城的。前年报的名儿。
1: 啊，叫王玉香，是辽宁海城的，
3: 海城的
1: 是啊。 这样的啊，咱们这个医保的这个正常。

0: 退费呢，一般是3到5个工作日。你是前天报的名，这才3天呢，所以呢，你耐心再等一等啊。只要咱报上名的，该退的钱一分钱都不会少你的啊。这是孙老师拿这个我的这个信誉给你保证，好不好？
1: 啊、
0: 不会差的啊。
1: 好好，
0: 哎，
1: 这些年呢，这家就是让我给拖累了，我这脑出血有后遗症，后遗症就是那样挺严重。48岁就得了这脑出血，当时是那个蜘蛛膜下腔出血。
0: 蛛网膜下腔出血是这个名字
1: 啊？蛛网膜是蛛网膜下腔出血。
0: 所以你看啊，有病它不分这个年老年少，48岁就蛛网膜下腔出血，那恢复怎么样啊？
1: 当时恢复的还行吧，没什么后遗症。
0: 没啥后遗症。
1: 结果52岁那年呢，又犯病了。
0: 二犯呢？这次呢？
1: 这次就犯的不行，我眼睛就看东西视野就变窄了。只能看前面这余光，看侧面都不清。
0: 就是那个宽银幕变成窄银幕了，那就是压迫到视神经了，这是啊。
1: 完了，左边半拉伸的不怎么好使。这胳膊腿啊，有点像木头棒子。梆梆硬，也走道也费事，大小便呢、也送也费事。刚得病的时候啊，躺在床上自己老哭，那自己老哭。
0: 就第二次就没那么幸运了，有这个后遗症，肢体上也有障碍，大小便也不能自理了，是不是啊？所以就是活得没自由了，是不是啊？
1: 是。
0: 你看以前有句话怎么讲呢？叫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只要能自由，什么爱情、生命、金钱都能够抛弃。但是现在咱没了自由啊，所以人就活得没有尊严了，没有精气神了，是不是啊？
1: 说就是啊，我有时候啊，都想我都不如那监狱里那些犯人呢。最起码人家自己吃饭走动，不窝里吃窝里拉。你看我
0: 这。这么想，这么想也不对，也不对，不能这么想啊！
1: 但是现在呀、想呀，我这挺幸运，遇到孙大夫你们和国家专利补习班。我是记得我就用了3天。老伴儿给我穿衣服时候按我胳膊腿儿，就发现有那个热乎气儿了。
0: 哎呀，有热乎气儿了
1: 啊！还软乎乎的了。不像以前跟那死木头疙瘩似的。
0: 那说明啥呀？说明已经有一定的阴阳气血来滋养这个胳膊腿，滋养肌肉了，这是好事啊，这见效挺快的呀。那接下来呢？接下来怎么样？
1: 当我迟到1个月的时候哈，更意外了。我左边的胳膊哈，就是说和腿哈，自己就能动了。
0: 哎呦，
1: 动一动，抬抬腿，抬抬胳膊，脚趾头这么动都挺好的。
0: 哎呀，你看这效果多好啊！这1个月的时间，是不是啊？挺快的啊！还有什么？你继续讲一下。
1: 哎呦，我是啊，我躺在床上这一回味，我自己都乐的。到现在，我说两副药快用完了。我这胳膊腿儿能够自己使劲儿的。我自己在床上还能就是说慢慢的坐起来。摸着床边下地挪几步。
0: 还能走几步了。
1: 我也能自己吃饭。左胳膊也能慢慢的抬到胸口来。这左手也是能拿遥控器看，给电视调台，看个电视啥的。衣服也能扣了，这真好。孙大夫，不知道你能不能想到那种心，我那心情啊。
0: 能想到。
1: 这是我这年呐头一回呀，能自己能穿衣服啊。年头多了。
0: 哎，就是我特别理解你这个心情啊。你看，自己能吃饭了，能拿筷子了，一个人能系扣穿衣服了。这就是尊严感啊！恢复到这样非常好啊，非常好，特别祝贺你啊，挺好。
1: 我这眼睛啊也好了。我坐在屋里头看电视前儿 院里有人进来啊，我就

0: 嗯，
1: 以前不敢想的事情现在实现了，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是啊、
1: 哎。这就应了那句话，叫医治有缘人。你说咱们国家有十几亿人口啊，有那么多患者，那么多病人啊，那么多医生，那么多医院，为啥就咱俩偏偏能相遇啊？
0: 嗯
1: 哎、那就是一个字儿，不就缘分到了吗？对这个病呢，哎，不愁治不好、
0: 嗯、
1: 啊，咱们有信心、
0: 嗯，
1: 一定能再上一个新台阶的啊。
0: 是是啊，
1: 非常好啊。
0: 嗯
1: 嗯，
0: 就是我遇到你这好人了，遇到也好药了。
1: 嗯嗯，
0: 是的，吃水不忘挖井人，谢谢你啊。
1: 嗯，你呀、啊、不用谢我啊，是缘分呢，让咱们遇到了国家专利补血方啊，所以你放心。国家专利补血方有50万患者的临床验证，啊，他对这个什么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的病人呢，已经改变了无数脑病家庭的命运。咱们就且看吧，你把这三副药都用完之后，就算你活到这个80岁、90岁，到那个时候你脑袋也是特别灵光的，而且不会出现三犯的情况啊，而且你这个。后遗症呢会恢复得越来越好，自理没有问题，包括上个楼下个楼，出门买个菜遛个弯啥的，走个300米500米不成问题啊，一定会更好的。
0: 哎，我信了，我信了，孙大夫。
1: 嗯，
0: 我现在能下地走个10米、20米去了。
1: 嗯嗯。
0: 嗯，这我瞅着啊，这十多天啊，半个月300、500米差不多，但我说话还挺好。
1: 嗯嗯。
0: 嗯，你说说，哎呀，我也得说。你别让我说我点说，我就谢谢你孙大夫，你就说，
1: 不用客气，
0: 太好了，我在这里真的深深的给你鞠躬，谢谢了。
1: 那不用不用啊，你好了就行，好了就行，以后咱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有那个机会我去海城看望你，好不好？
0: 啊、
1: 哎，
0: 好，谢谢、
1: 哎、
0: 谢谢。
1: 哎，好的，啊，也得祝您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好不好？
0: 啊、
1: 哎，
0: 好，谢谢、
1: 哎、
0: 谢谢。另外退钱的事儿。孙大夫就麻烦你了啊、哦！
1: 嗯
0: 嗯，帮我再看看。
1: 行，我帮你盯着点，你放心吧啊。
0: 嗯，
1: 有啥事咱再联系，好吧？
0: 嗯、
1: 再见啊！
0: 再见、
1: 哎哎。好的，再见。
0: 嗯、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破乐，说学逗唱欢。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奋斗》是由曹云金创作，曹云金、刘云天合说的。在这段相声中啊，说这个主人公曹云金呢，从小到大有着许多梦想，但没有一件事儿是他能够踏踏实实

0: 脚踏实地的去干过的。两位表演者呢，也想以此告诉大家，要真想成功，那必须付出自己的努力和劳动。接下来请欣赏由曹云金、刘云天合说的相声《奋斗》。
1: 满台都是明星大腕，各路的精英，哦，我不如人家。
2: 哎呦，您不如谁呀？
1: 航天英雄杨利伟，38岁就登上太空。
2: 是。
1: 丁军辉15岁夺世界冠军。
2: 没错。
1: 周瑜13岁官拜水军都督。哦。康熙6岁登基。贝多芬4岁开始作曲。葫芦娃生下来就能打妖精。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人家一个个的都这么大的成就，您说我能不着急？
2: 哎呦，您着急有什么用啊？想成功，您得先立志。
1: 我立志了。哦，我从小就有很好的家庭熏陶。我小的时候，我父亲经常的教育我啊，孩子，想成为一个成功的人，首先得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哎，我要的是金钱和美女，不争气的东西。难道你要的就是这些肤浅的吗？听说。我要的是事业和爱情。哎，这就对了。
2: 这不一样吗？
1: 哎，这可不一样。
2: 是吗？
1: 这看你怎么理解了。哦，小的时候为了成功，我有很多的梦想。最初我想成为一位伟大的化学家。
2: 好啊。
1: 从中学开始，我就努力的学习化学。上课认真听讲，认真完成作业。嘿，从来都是第一个站起来举手抢着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
2: 还真积极。
1: 老师上课提问，同学们注意了，硅和水能生成什么物质？王八汤。再来点香菜，来点香油。
2: 行了行了，
1: 老师生气了啊，胡说八道。逗着大家哄堂大笑。成何体统？老师老师，您再给我一机会，再给我一机会。
2: 知道错了。
1: 再给你一机会啊。煤气，知道吗？一氧化碳，有毒气体。这就对了。如果说家里的煤气泄漏了，该怎么办呢？抽根烟冷静一下。出去出去。
2: 不像话啊。
1: 老师跟我说你还是别学化学了，你学化学太危险，容易爆炸。后来我又迷上了文学。
2: 这也好啊。
1: 我想成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
2: 您呢？
1: 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著作，咱们中国传统的四大名著，三国、水浒、红楼梦、西游记，三国写得多好。
2: 是吗？
1: 刘备、关羽、张飞，哥仨本是异姓兄弟，一个头磕在地下，保着唐三藏西天取经。半路途中，刘备经常欺负关羽，唐三藏教育他，你这泼猴。
2: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1: 老师跟我说你还是别给文学这行添乱了，
2: 太
1: 还是干点别的吧。后来我又迷上了音乐。我想成为一位伟大的音乐家。
2: 有理想。
1: 像贝多芬一样谱写出世界上最美妙的旋律。
2: 多好。
1: 钢琴弹得多好啊。于是我找到了我的父亲。父亲，我喜欢音乐我要学钢琴，我要弹钢琴，我要买钢琴。父亲看了看我，孩子，你要真喜欢音乐，不一定非得买钢琴。吹口哨也是一样。
2: 什么主意这？
1: 我的音乐梦想就这样的被扼杀在摇篮里。后来我又想成为一位伟大的翻译家。
2: 就您呢？
1: 不管是音频、视频、文字，都由我来翻译。
2: 哎呦，您行吗？
1: 那当然了，我那英文说的好着呢。得从平常生活当中单词练起，
2: 就是基础呗。
1: 比如说苹果，
2: 怎么说呀
1: ？Apple， 哎，得发 a d d i n
2: 倒是简单。
1: Apple， 这不是谁都能说，
2: 我就能说。
1: 你说
2: Apple，
1: 你看发音不标准吧，得发 a 的音，说的得天真一点。 Apple。
2: Apple，
1: 这个天真不等于讨厌，你知道吗？
2: 是
1: 这是苹果。 Apple。
2: 那橘子呢？
1: Orange。
2: 香蕉。
1: Banana。
2: 爸爸。
1: Father。
2: 妈妈。
1: Mother。
2: 爷爷。
1: Father 的 Father。
2: 不是，那这么说奶奶就是 Mother 的 Mother。
1: 别逗了，那是姥姥。奶奶怎么能是 Mother 的 Mother 的？奶奶是 Father 的 Mother。
2: 是啊，
1: 这逻辑不行啊，
2: 还得学。
1: 可后来我觉得这个翻译过于的枯燥，不太适合。

0: 那什么适合您呢？
1: 影视更加的适合我。
0: 为什么呀？
1: 我有基础。
0: 什么基础？
1: 从小我就喜欢看电视连续剧。
0: 是吗？
1: 86版的《西游记》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数的欢乐。
0: 都爱看《
1: 西游记》，我太熟了。我立志也要拍这样一部戏，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
0: 有志气。《
1: 西游记》每一个回目我都能背下来。
0: 哦。
1: 猴王出问世。
0: 有。
1: 大圣闹天宫。
0: 嗯。
1: 既收猪八戒。
0: 光。
1: 大战红孩儿
0: 还真不少，
1: 而且我能做到，
0: 嗯，
1: 随便说出来一句台词，我就知道是哪集。
0: 就这个，我也行。
1: 你做不到，
0: 不信你可以考考我。
1: 我考考你，
0: 您来，
1: 你听这哪集？
0: 嗯，
1: 宝贝教授，
0: 什么模样？这
1: 哪集？
0: 卧起观音院黑熊怪那集。
1: 我行啊，
0: 没什么。
1: 你听这个，
0: 嗯，
1: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0: 哟。
1: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0: 学的还真像，大战红孩儿。
1: 不行，难不住他了。
0: 看过，
1: 听这个，
0: 嗯，
1: 师傅，师傅，哪集？
0: 哎，这哪集都有啊？
1: 完了吧？不知道了吧？
0: 哎，你要说这个，我说几句台词，你也不知道是哪集？
1: 不可能，《西游记》我都背下来了。
0: 那你听着，悟空哪集？
1: 你和我刚才那是一集，
0: 一集
1: 是我先喊的，师傅，你这才悟空，他是一集。
0: 您真
1: 西游记台词我熟透，尤其是杀悟净的台词。
0: 善和尚，
1: 你当然台词也不多，
0: 是
1: 就这么几句。
0: 您说说，
1: 大师兄，
0: 嗯，
1: 师傅让妖精抓走了。
0: 好、
1: 哦，大师兄、嗯，二师兄让妖精抓走了。
0: 哎呦呦，
1: 大师兄，
0: 嗯、
1: 师傅和二师兄让妖精抓走了。大师兄，
0: 啊、
1: 我让妖精抓走了。
0: 哦、全抓走了，
1: 没什么词儿，还有这么几句
0: 啊。
1: 师傅，大师兄说的对呀。
0: 嗯，
1: 师傅，二师兄说的对呀。师傅，大师兄和二师兄说的对呀。大师兄，师傅说的对呀。大师兄，二师兄说的对呀。大师兄，师傅和二师兄说的对呀。
0: 好吗？
1: 没有了，再也没说过别的了。
0: 是没了
1: 啊，还有最后一句。
0: 哦哦，
1: 放心吧，师傅、
0: 嗯，
1: 大师兄会来救咱们的。
0: 嘿嘿，好，这也算的。
1: 您看我是不是有一定的研究？
0: 我看您没什么研究。
1: 那照您这么说，看来影视这行业也不太适合我。
0: 看来什么行业都不太适合您。
1: 为什么呢？为什么我的梦想总不能够实现呢？
0: 哟，
1: 我心情非常的低落。
0: 嗯，
1: 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
0: 哦、
1: 人要是倒霉，喝凉水都塞牙。
0: 您看看，
1: 咳嗽一声，泪岔子折了。
0: 嗯，
1: 横垄地拉扯，一步一个坎儿，吃糖饼烫后脑勺。
0: 嗯，没听说过。您等会儿吧，那吃糖饼怎么烫着后脑勺啊？
1: 你想啊，糖饼来了，这一撕，呲儿，糖下来了，
0: 嗯、
1: 一舔，哇！
0: 哎、谁让您舔它来着？
1: 我的心情非常的不好。
0: 行行，
1: 我为什么就不
0: 舔？您甭难过了，我算听明白了。您说了这么多，就没有一件事能够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去干的。您要真想成功，必须付出自己的努力和劳动，不付出努力和劳动，您所有的梦想都叫瞎想。
1: 您说的太对了，一语点醒梦中人。我不能再说空话，我不能再说大话，
0: 哎，
1: 我要脚踏实地，真刀真枪的干出一番事业。
0: 对，
1: 不管是十年、二十年还是三十年，
0: 嗯，
1: 我都要为了我的梦想而去奋斗。
0: 好。
1: 有很多大器晚成的例子摆在我面前，我怕什么了？
0: 都有谁呀、啊？
1: 黄忠，
0: 嗯，
1: 60岁才跟随刘备打天下，
0: 嗯，
1: 姜子牙80岁为丞相，佘太君100岁挂帅，孙悟空500岁取西经，
0: 嗯、
1: 白娘子1000岁下山谈恋爱。我还怕什么了？
0: 是，
1: 我要从我擅长的方面做起。
0: 哎，那您有什么擅长呢？
1: 我最大的擅长就是没有擅长。
0: 哎，没擅长，
1: 但是我有爱好。
0: 您有什么爱好？
1: 我喜欢唱歌。
0: 我唱歌也好啊，
1: 唱歌唱得好着呢。
0: 是吗？
1: 不管是老的、新的，大陆的、港台的、国内的、国外的，全行。
0: 是这话？
1: 那当然。
0: 老的您会什么呀？
1: 87版《红楼梦》主题曲。
0: 哟，
1: 大伙儿太熟了。
0: 我们《
1: 红楼梦》，
0: 您唱唱。
1: 你也说聊斋。
0: 哎，您等会儿吧。
1: 我也说聊斋。
0: 哎哎哎、行了。这叫聊斋，
1: 聊斋，
0: 红楼梦，
1: 红楼梦，
0: 望凝眉，
1: 望凝眉，
0: 哎，
1: 一个是朗月仙，一个是美女，
0: 怎么意思？
1: 我唱这玩意儿怎么腰疼啊？这东西，
0: 谁让你扭的来的？
1: 这是老的，港台的我也行啊。
0: 港台的你会什么呀？
1: 周杰伦的双截轮。

0: 错了的人。
1: 好，
2: 这叫玩
1: 不错，
2: 这都是皮毛。我跟你说，港台歌星只要你挑得出来的，我就没有学不了的。
3: 是这话？
2: 那当然了。
3: 那您给我模仿一下蔡琴那被遗忘的时光。
2: 蔡琴那被遗忘的时光，
3: 对，
2: 我还真不会。
3: 不会你敢吹？
2: 换一个，换一个，
3: 没得换。
2: 想难为我？
3: 没那意思。
2: 那可难为不住。蔡琴那被遗忘的时光，
3: 好，
2: 声音比较低沉。
3: 对，
2: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还敲打我窗？是谁玩命敲打我窗？
3: 你让他进来吧。

各位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曹云金、刘云天合说的相声《奋斗》，小品《同喜同乐》从一对中国郎舅和一对肯尼亚母女的误会中展开，讲述了一个温馨的中非人民之间的友谊故事。这个小品呢，是以中国帮助肯尼亚修建的一条全线采用中国标准的标轨铁路非洲蒙内铁路的建设为背景的艺术作品。下面请您欣赏由郑恺、楼乃

0: 由中国承建的非洲蒙内铁路明天就要通车啦。我是培训中心的郑凯，由我培训的肯尼亚乘务员首次上岗，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大家说漂不漂亮？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1: 是啦，你妹！
0: 哎呀，我的妈呀！
1: 客气了，你妹！
0: 哎，谁跟你们客气了？我说，最近你们的汉语水平可真是突飞猛进呐！
2: 老师，我们的汉语水平啊，可过四六级了。
0: 嘿，
2: 用中国话说，那是狗撵鸭子，
1: 呱呱。
0: 这一定是你们刘技术人教的吧？
1: 对。
0: 哎，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惊喜要告诉大家，今天就是我和刘技术人结婚的日子。我的大舅哥马上就从中国坐飞机过来主持我们的婚礼，到时候大家一块儿来，好不好？好了好了，姑娘们，乘务礼仪特别关键，上车之前再练几遍。哎呀，我亲爱的 Carrie， 你怎么才来啊？
3: 都怪我妈非拉着我去相亲。
0: 为什么非今天相亲呢？
3: 我妈说了，当上了蒙内铁路的乘务员，身份不同了，美得不行了，嫁个高富帅，这辈子赢了。
0: 哎呀。

0: 这非洲老太太怎么跟有些国产丈母娘一个样啊？
1: 老师，我才18岁，不想这么早结婚，我想先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去中国留学。
0: Harry， 我懂你，我支持你。
2: Harry，
1: 老师，我妈来了，你要帮帮我。
0: 我怎么帮你啊？
1: 一会儿啊，我说什么你就说什么。
0: 没问题。
2: Harry。
0: 太热情了，
2: 老师送给你水果。
0: 谢谢阿姨。
2: 老师啊，卡瑞在家里天天夸奖你，说你帅呆了。
0: 过奖。
2: 哦，今天一见果然很呆。老师，我来是要给卡瑞请个假，我要带他去相亲。
0: 哎呀，相亲的日子能不能改一天？
2: 相亲的日子不能改。
0: 为什么呀？
2: 哦，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我查过黄历了。
0: 非洲还有黄历？
2: 有，非洲黄历很黄啊，很准。看人走，跟妈妈走了。
1: 妈啊，我跟你说心里话吧，我已经有心上人了。
2: 什么？你有心上人了？
1: 有了，
0: 有了。
2: 他。他是哪个国家的？
1: 中国人。
0: 中国人。哦，
2: 漂不漂亮？
1: 帅呆了。
0: 帅呆了。
2: 哦，他在哪里？
1: 在这里。
0: 在这里。
2: 我的好女婿。
0: 我的妈呀。
2: 哎，这么快就改口了，没带改口呗。哦，孩子，我们来拍一张照片。
0: 好的。
2: 哦，太呆了。哦，我太激动了，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所有的亲戚朋友。
0: 大爷，大爷，
1: 坏了，老师，我妈知道了，整个非洲就全知道了。
0: 哈瑞，我马上就要结婚了，我是要当新郎官的人
1: 呢。要不老师你跟我当一会儿共享新郎。
0: 这玩意儿还能共享呢？
1: 多大点事儿啊。
0: 这事可大了去了。哎，我大舅哥马上就到了，他可是全中国最大的小心眼。
1: 没关系，称一称就大了。
0: 我的妈呀。
2: 哎，妈妈在这里。你好喜欢叫妈妈。
0: 行。
2: 哦，我一直渴望自己有个中国女婿，如愿了，今天就是个好日子，结婚吧。
0: 啊，这事儿太大了吧。
2: 哦，这么大的事儿你家里没大人吗？
0: 我家里没有。有
2: 来了。
0: 那就是习俗。
3: 妹夫，
0: 大舅哥，你咋来的这么是时候呢？
3: 我来的是时候啊！你看，我一下飞机就打了一个非洲共享单车，
0: 多洋气啊！哎，
3: 我告诉你啊，你跟我妹妹都推了3次婚期了，不像话了啊！不是我小心眼，这回我妹妹是嫁还是不嫁？
2: 嫁呀呀呀！
3: 你真堵拦车。哎，我行李行李，
0: 他给你送酒店去了。
3: 真是个神奇的大户。哎，
0: 新娘子呢？啊，化妆呢。
2: 新娘子。
3: 对，我妹妹。
2: 你妹妹。
1: 大哥。
3: 哎，妹妹。呀
0: 呀，谁给你化的妆啊？怎么这么接地气啊？
3: 对对对对对，大舅哥，这是我们公司的乘务员，是我的伴娘。
2: 哦，这位是。啊，
0: 我给您介绍一下啊，这位是
1: 小新娘。
0: 哎，他叫我什么？
3: 他叫你小白脸。哼，
0: 准确。
3: 哎呀，这就是我的大舅哥。
2: 哦，大舅哥。哎，是个什么东西？
0: 大舅哥他不是个。他是
3: 大舅哥在中国呢，就是家长的意思。
2: 我是凯瑞的家长。
0: 哎，我是郑凯的家长。
2: 那咱们是一家人呐。
0: 一家人呐。
2: 你好。哦，你好。
0: 哎，我怎么一来跟他成一家人了？
3: 啊，对啊。
1: 啊，大哥，中非人民一家亲。
2: 哦，我的小凯瑞。
0: 哎，非洲妹妹会说话。郑凯啊，
3: 哎，
0: 我来了就是操办婚事啊，时间不多了，咱们赶紧把结婚的流程彩排一下。
3: 流程还用彩排吗？
0: 万无一失嘛。啊，你来你的新郎，我代替我妹妹。
2: 你代替什么？啊，妹妹在这里。

0: 哦，对，这是那个，哎，也行啊，
1: 不行，
2: 行，
0: 委屈你们家姑娘，
3: 委屈什么？这是她应该做的
0: 啊，对，祝贵人民一家亲呐、啊，来来来，抓紧时间彩排一下、啊，第一下，新郎新娘介绍恋爱经过，当年你们俩谁追谁呀、啊？
3: 告诉妈妈，啊、谁追的谁？
0: 我
4: 追
0: 他。
1: 他追我，
0: 我
1: 追我，
0: 有我追我的吗？自己追啊，狗年快乐啊！
1: 流程，流程，
0: 下一个流程。
3: 哦，不要流过去，到底谁追的谁？
0: 谁
3: 啊？是蒙内铁路把我们
5: 连到一起的。
3: 哦，我的小帕子，
0: 过得好。既然是蒙内铁路为媒，你们要珍惜缘分，夫妻恩爱，举案齐眉，早点生一个大白胖小子。
3: 那可不一定，也许生个大黑胖小子。
0: 蔡姨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他跟我妹妹只能生大白胖小子。
3: 黑胖小子，
1: 我们生个
5: 龙凤胎，
0: 那就齐了。
3: 哦，咱们是咱们，咱们没龙，咱们俩是一家。嘿，
0: 我的妈呀！
1: 哎，郑凯，我怎么觉得哪不对啊？流程，
0: 好，好，来来来，走下一个流程，夫妻对拜，来面对面站好，
1: 好，
0: 一鞠躬，一生一世不后悔，新郎新娘嘴对
3: 嘴，大家鼓励一下，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
0: 流程，哎呀，妹妹，
4: 哥，你可来了，哥，
0: 哎，
4: 他们干嘛呢？
0: 这不正走流程吗？你来的正好，这就是你的事儿。来来来，站好，站好，站好，站好。来，新郎，最后一下，新郎新娘入洞房。
1: 好嘞。
3: 啊，等一下，啊，我们娘俩忙活半天，怎么他们俩进洞房了？
0: 阿姨，谢谢你们娘俩帮忙了，今天就是他们俩结婚。
3: 哦 ，no， 你搞错了，今天是他们两个结婚。
0: 别，是他们俩结婚。
3: 他们两个结婚。
0: 他们结婚。
3: 他们两个结婚。
0: 等会儿。哎，好家伙，两个新娘子，一个新郎。郑凯，你艳福不浅呢，你啊。
2: 还行，
0: 我夸你还行。
3: 哦，你别碰我女婿。
0: 我也会，你看他怎么样？我不跟猴一般见识。
3: 哦，你弄不过猴。
0: 阿姨，您怎么还护着他？您没看出来吗？他脚踏两只船。
4: 哦，郑凯，到底怎么回事？
1: 卡瑞，你就说实话吧。
3: 卡瑞，到底怎么回事？
4: 妈，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刚才是骗你的。
3: 骗妈妈？
4: 是我让老师假装我的心上人，这样你才不会逼我相亲。
3: 哦，你为什么骗妈妈？
4: 妈，我不想这么早结婚，我要去中国留学，我要跟中国人一样撸起袖子加油干，让世界人民都点赞。
3: 妈妈，
4: 我怕你不同意。
3: 我怎么会不同意呢？年轻的时候是中国援非医疗队救了妈妈的命，现在中国的孩子们来到非洲为我们修铁路，还把我的小卡瑞培养得这么出色，我爱中国人，我爱中国。
0: 阿姨，你不就是想要个中国女婿吗？简单，等我回家以后照我这模样给他找一个。
4: No，不要小心眼儿，
0: 都是小白脸。阿姨，提示已到。
3: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光临。
0: 我宣布新郎新娘新婚大典现在开始。
3: 按照中国的习俗，现在开始随份子。
0: 哎呀呀呀！阿姨，这不太合适吧？这
3: 多少是个意思嘛。
0: 大伙儿意思意思。
3: 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让我们唱起来，跳起来吧。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郑恺、娄乃铭、大兵等表演的小品《同喜同乐》。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卖布头》。
1: 做买卖都得讲宣传，
2: 是吗？
1: 大买卖讲就做广告，
2: 哎，
1: 小买卖讲吆喝。
2: 过去做小买卖的最讲究吆喝呀。
1: 是啊。您说做小买卖的为什么吆喝？
2: 为什么呀？
1: 就等于大商业做广告一样。
2: 哦，是喽。
1: 过去大商业
2: 啊、
1: 嗯，他能把他全部资金40%抽出来做广告费。
2: 哦，干嘛用那么些个广告费啊？
1: 好骗人呢。
2: 啊，骗人
1: 啊！您看过去卖药的就有骗人的。
2: 啊、
1: 嗯，您就拿治胃病的药来说吧。
2: 哦，
1: 胃病应该是两种。
2: 哪两种？
1: 一种是胃寒。一种是胃热，
2: 对，
1: 治胃寒的不治胃热，治胃热的不治胃寒。
2: 当然了，
1: 可是他那广告全治。
2: 怎么着？
1: 全治？哎，您听这广告词儿
2: 啊。啊，
1: 您有胃病吗？
2: 嗯，
1: 如果您要有胃病的话，
2: 怎么样？
1: 您就请用最好的胃药。
2: 嗯，
1: 注意注册商标。
2: 哦，
1: 盾牌120号。
2: 哎，怎么着？乒乓球啊？
1: 这商标
2: 啊。
1: 这种胃药叫做威武林。
2: 哎，怎么里头还有小提琴呢？
1: 什么小提琴？
2: 威武林吗？
1: 威武林就说你的胃啊
2: 怎么样，
1: 如同遇到了甘霖。
2: 呵，
1: 如果您要是有胃病的话。
2: 嗯，
1: 有胃病吗？
2: 这我没有。
1: 每天吃饭吗？
2: 废话，你我要不吃饭早就饿死了。
1: 吃饭香吗？
2: 香啊。
1: 要是素肠好生闷气，不想东西吃，
2: 嗯，
1: 胃口疼总为治好，就吃胃武林。
2: 嗯，
1: 专治胃酸、胃疼、
2: 嗯、
1: 胃寒、胃热、胃炎、胃弱。
2: 哦，
1: 打饱嗝、吐酸水、呕吐裂心。
2: 哎呀，
1: 就用胃武林。
2: 是啊，
1: 此药是本店主人祖传八辈武。
2: 哦，
1: 秘方精致。
2: 嗯，
1: 总店在德胜桥。
2: 嗯，
1: 上桥往东。
2: 行，好嘛，掉河里头了呢。
1: 在本市，
2: 嗯，
1: 各大煤铺均有代售。
2: 这好嘛，煤铺代售疏肝丸呐。
1: 分为两种。
2: 怎么两种？
1: 一种是大个的，一种是小个的。
2: 哎，也就是煤球啊。
1: 他那药跟煤球也差不了多少。
2: 这什么病也不治，
1: 专治疑心病。
2: 什么叫疑心病啊？
1: 有这么一种人呢，
2: 嗯，
1: 疑神疑鬼。
2: 哦，
1: 什么病也没有。嗯，没事泡病号。
2: 你瞧瞧，
1: 就上医院检查。
2: 哦，
1: 医生说你没病啊。
2: 嗯，
1: 他连医生都不信任。
2: 你看
1: 这种病甭吃药。
2: 嗯，
1: 就给他来点这个盾牌威武林。
2: 对，
1: 或者来两煤球喝就行了。
2: 煤球能治病吗？
1: 是啊。
2: 嗯，
1: 还有这么一种人，有这么种思想。
2: 啊，什么思想？
1: 本来没病啊。
2: 嗯，
1: 好好的。
2: 哎，
1: 总想啊大小有点病，
2: 嗯，
1: 千万别要了命。
2: 嗯，这就是泡病号吗？
1: 是啊。
2: 嗯，
1: 上医院待会儿去总比上班合适啊。
2: 那可不是吗？
1: 啊，这种病就叫做疑心病。
2: 哦，这思想它有问题。
1: 哎，这个卖药的就专蒙这路人。
2: 是啊。
1: 跑去卖药的，
2: 那么还有什么买卖？
1: 百货店。
2: 哦，那百货店了。
1: 哦，闹得最凶了
2: 啊。
1: 这一趟街要有两家百货店，您听吧。啊，能吵得四邻不安。
2: 干什么呀？
1: 商战呢。
2: 商战。
1: 哎，商业竞争嘛。
2: 啊，
1: 上广告，电影广告。
2: 嚯，
1: 流行广告。
2: 啊，
1: 电台广告。
2: 瞧去，
1: 门口写的乱七八糟。
2: 写什么呀？
1: 弄份乐队。
2: 嗯，
1: 两边吹。

0: 不是，这边写着新章开幕，减价拔扣。
1: 嗯，
0: 那边一看，减价。
1: 写什么？
0: 周年纪念，买一送一。
1: 哇，
0: 这边一看不行了。
1: 还怎么样？
0: 新章开幕，减价拔扣以外，带挂彩。
1: 呵，还挂彩？
0: 哎，抓彩。
1: 嗯，
0: 那边又添上了，
1: 还写什么？
0: 周年纪念，清除货底儿，大牺牲。
1: 牺牲？
0: 是啊，那边都挂彩了，这还不牺牲吗？
1: 这哪是做买卖呢，简直是胡闹嘛。
0: 你在听乐队啊。
1: 嗯，
0: 那边是哒哒啦哒啦滴哒哒啦哒啦滴哒，
1: 嗯，
0: 啦哒啦哒啦滴哒哒啦哒啦滴哒，
1: 嗯，
0: 这边是啵亮亮亮啵亮亮亮啵亮亮啵亮，
1: 好，
0: 你出殡的还热闹。
1: 这哪是做买卖呢，
0: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
1: 哦，
0: 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
1: 嗯，
0: 更是五花八门了。
1: 街面上就是小买卖啊。
0: 是啊，
1: 嗯，
0: 一般的小买卖
1: 啊，
0: 嗯，不骗人，
1: 是吧？
0: 就讲究吆喝。
1: 哎，
0: 吆喝有几种？
1: 怎么几种？
0: 一种吆喝就为是兜揽生意。
1: 哦，
0: 走到您门口吧。
1: 嗯，
0: 他这么一吆喝，卖的什么东西，多少钱，您坐到屋里就知道了。
1: 哦，
0: 您要是需要，您就出去买。
1: 卖什么的？
0: 卖菜的。
1: 青菜。
0: 吆喝简单。
1: 怎么吆喝？
0: 买土豆1毛钱2斤。
1: 哎。吆喝的挺清楚啊，
0: 您坐屋里就全知道了。
1: 是啊，
0: 还有一种做小买卖的吆喝
1: 啊，
0: 卖什么的告诉您，价钱不告诉您。
1: 哦，
0: 要买出来讲。
1: 那么卖什么的？
0: 卖柿子的。
1: 柿子。
0: 哎，您听吧。

0: 那是
1: 对、
0: 啊、还有一种买卖
1: 啊，
0: 他卖的这个东西不值钱，
1: 嗯，
0: 他对比一样东西，
1: 嗯，
0: 比他这个贵得多，那意思就是抬高他卖的那个东西的价值。
1: 哦，卖什么的？
0: 卖老窝窝的。
1: 那怎么吆喝呀？
0: 怎么吆喝？
1: 嗯，
0: 利索的面老窝窝。
1: 哦，栗子味的老窝窝。
0: 栗子味的面老窝窝。
1: 嗯，
0: 栗子多少钱一斤？
1: 是啊，
0: 3.6。
1: 对，
0: 老窝窝一斤4分。
1: 还是呢？
0: 啊，栗子味的面老窝窝，
1: 就夸越他这个窝窝好吃。
0: 哎，卖栗子可没这么吆喝的
1: 啊，
0: 吃栗子吧，老窝窝味的
1: 啊。
0: 那谁来
1: 吃？那谁来买呀？也没有这么吆喝的呀，
0: 是吧？
1: 嗯。
0: 有一些做小买卖的吆喝出来非常好听，
1: 是咯，
0: 可是谁也没学过
1: 啊，
0: 人家怎么吆喝他也怎么吆喝。
1: 那可不是吗？
0: 做小买卖吆喝没有训练班
1: 啊。
0: 您多会儿哪儿成立一个小贩叫卖声训练班？
1: 嗯，没有。
0: 嗯，
1: 那分卖什么的？
0: 您比如说卖糖葫芦的。
1: 哦，糖葫芦，
0: 北京城东西南北城吆喝都不同。
1: 哦，分那么4种。
0: 哎，
1: 你要到北城
0: 吆喝的麻烦。
1: 怎么吆喝？
0: 两个圆笼，
1: 哎，
0: 挑着一个挑，
1: 是吗？
0: 前面方盘，
1: 哦，
0: 有竹板，
1: 嗯，
0: 上边烫好些小窟窿，
1: 哦，
0: 上边都牵着糖葫芦，
1: 哎，
0: 吆出来这味儿，
1: 您瞧一瞧，

0: 各位啊，这是到了北城了，
1: 到西城啊，
0: 嗯，
1: 提了木头花篮的那个，
0: 哦，
1: 吆喝简单一点，
0: 怎么吆喝？
1: 葫芦冰糖的。
0: 嗯，西城啊，全这么吆喝。
1: 到东安市场又一样，
0: 那怎么吆喝？
1: 我刚扎奴。
0: 哦，您说是摆摊的。
1: 到南城外边吆喝简单，
0: 那怎么吆喝？
1: 就俩字儿。
0: 哦，
1: 葫芦。
0: 有葫芦，
1: 北京叫糖葫芦。
0: 是啊，
1: 天津叫糖墩儿。
0: 对，
1: 天津吆喝最简单。
0: 啊，怎么吆喝？
1: 就一个字儿
0: 啊，
1: 墩儿。
0: 就这么一墩儿啊。
1: 哇，
0: 哎，是这么吆喝。
1: 嗯，还有一种好听的
0: 啊，卖什么呢？
1: 卖花的。
0: 什么花？
1: 晚香玉。
0: 哦，晚香玉
1: 吆喝的好听。
0: 那吆喝好听。
1: 哎，
0: 一吆喝是这味儿。
1: 哪味儿？

0: 好听
1: 是吧？
0: 哎，
1: 到天津不叫玉兰花，
0: 哎，叫什么？
1: 叫瓣儿兰花。
0: 哎，瓣儿兰，
1: 吆喝的简单。
0: 那怎么吆喝？
1: 这味儿，
0: 嗯，
1: 瓣儿兰花，我想玉。
0: 怎么全都带这味儿啊？
1: 最讲究吆喝的，
0: 卖什么的？
1: 卖布头的。
0: 哦，卖布头。
1: 哎，
0: 啊，
1: 卖布头也分几种。
0: 哦，
1: 串胡同的卖布头的，不蒙人。
0: 是，
1: 北京推车子的，
0: 哎，
1: 耍着拨浪鼓。
0: 哦，
1: 天津的背着大包袱，
0: 对，
1: 拿着个尺，
0: 哎，
1: 吆喝这味儿，
0: 怎么个味儿？
1: 我呀，花条不问，做脸的做面的，是金箔呀，做苦瓜去问。
0: 对呀、啊，到了天津啊，都这么吆喝。
1: 天津也有摆摊的。
0: 啊，
1: 摆摊的吆喝，那个您得留神。
0: 怎么？
1: 不留神走那吓一跳，
0: 啊，
1: 拿起这块布来，啪啪一摔。
0: 哦。
1: 瞧瞧这一花园，这这金毛园，这塞不了，埋着家去做苦瓜去问。
0: 好嘛，你这走着不留神是吓一跳。
1: 他们吆喝这个德国青
0: 啊，
1: 黑色的
0: 啊，黑的，
1: 那真叫黑。
0: 是啊，
1: 吆喝这味儿，
0: 您瞧一瞧。
1: 哎，这一块腰花，腰花尖的就是不搭线儿啊。
0: 是喽。
1: 说这一块德国青，
0: 哎，
1: 这一块怎么那么黑？
0: 是喽。
1: 你说怎么那么黑？
0: 哎，这我知道怎么那么黑呀、啊。
1: 气死张飞，
0: 哎，
1: 还不让李逵。
0: 是喽。
1: 气死了唐朝的黑警贼呀、啊。
0: 不错。
1: 怎么那么黑？
0: 哎，
1: 在东山送过炭。他西山挖过煤，又当过两天煤铺的二掌柜的吧？
0: 哎，
1: 还真正得过青啊，还真正得过眼儿，真正是德国人的制造这种福味的。
0: 不错，
1: 外号三不怕。什么叫三不怕？
0: 说一说。
1: 他不怕洗呀，不怕轮呐，不怕晒呀，人皮怎么洗不掉色呀？
0: 青的
1: 白布
0: 啊，白布啊，
1: 这白布不掉色
0: 呀？废话呀。白布它有掉色的吗？
1: 是吧？
0: 嗯，
1: 北京还有一路卖布头的
0: 啊。那怎么吆喝了？
1: 有软调的，有硬调的。
0: 哦，还分软硬调。
1: 哎，吆喝这块白布。
0: 哦，
1: 吆喝的花哨极了。
0: 哦，白的。
1: 哎，
0: 哦，怎么吆喝？
1: 这一块吆喝，吆喝见了就是不搭件儿啊。
0: 是喽。
1: 这块本色白。
0: 哎，
1: 气死头长雪，还不让二长霜。
0: 是喽。
1: 气死了头号的羊白面呐、
0: 啊。喽。
1: 要卖的你了家了，你就做北里儿去吧。
0: 是喽。
1: 是金洗又金晒，
0: 哎，
1: 还金铺又金盖
0: 啊，
1: 金拉又金拽，是金灯又金踹。
0: 这干嘛啊？
1: 谁睡觉那么不老实
0: 啊？说的可是呢，啊，
1: 这是软调的。
0: 哦，要是硬调的呢？
1: 这种硬调的
0: 啊，
1: 专门骗人。
0: 哦，这也骗人。
1: 赶庙会。
0: 哦，
1: 今儿在这儿卖，明儿在那儿卖，
0: 那没有准地点。
1: 哎，不能让人认出来什么模样。
0: 你瞧，
1: 蒙人呢？
0: 啊、哦，
1: 卖布的不带尺，
0: 那使什么量啊？
1: 讨，
0: 讨，
1: 俩胳膊一伸，
0: 多少尺？
1: 五尺。
0: 啊，这就算五尺。
1: 哎，不管个儿高个儿矮，全五尺。
0: 你瞧，
1: 啊，你要赶上够个儿高的，那你走点运。
0: 那行了，
1: 要小矮个儿，那你算倒霉。
0: 那啊，尺子就不够啊，
1: 都算五尺。
0: 哦，
1: 他那个布啊，没好的
0: 啊。
1: 买来布来得上胶上酱，
0: 酱下。
1: 哎，你看这布就挺瓷实，挺厚实啊。
0: 嗯，
1: 你买吧，买就上当。
0: 啊、
1: 嗯，买家去，你就做衣服还能穿几天？
0: 哦，
1: 你想下下水，洗完了再做呀、
0: 啊？啊，
1: 糊窗户合适了。
0: 哦，成冷布了哈。
1: 是啊，酱性买洗下去了。
0: 好嘛，
1: 嗯，专门骗人。
0: 那可不是骗人吗？
1: 吆喝的花哨。
0: 哦
1: 哦，
0: 是啊，
1: 比如说这块布吆喝三块钱，
0: 三块钱，
1: 没人买啊？
0: 怎么样？
1: 落件
0: 啊，外边落件，
1: 一边拍手一边跺脚
0: 啊，
1: 落几毛推出去让大伙瞧。
0: 是喽。
1: 还没人买，
0: 还怎么样？
1: 拉回来还落件、
0: 哦、还落件，
1: 总没人买总落件。
0: 是啊。
1: 哎，
0: 你行吗？
1: 那个吆喝一大套。
0: 哦，
1: 您给当个伙计，
0: 您瞧一瞧，
1: 还抻着点，
0: 我给你抻着。
1: 来来来，咱们瞧瞧这个。
0: 来 来，
1: 哎哎，那个有带小孩的可抱住了啊，
0: 你
1: 不然会给吓着了。
0: 这好嘛，声太大。
1: 哎，这 这一块吆喝紧溜吧，
2: 是哦，
1: 你不要那么一块啊，
2: 哎，
1: 是有来这么一块
2: 怎么样？
1: 这块的哪块就大不相都不一样而大，
2: 不错，
1: 刚才那么一块
2: 哎，
1: 那是德国琴，
2: 德国琴，
1: 还得吆喝紧扬啊一块六吧，
2: 是哦，
1: 有来这么一块
2: 哎，
1: 这块子就叫青玉的商标印，单是哩不稳大，
2: 不错，
1: 我这个是哩不，
2: 哎，
1: 要买的你了家，你就做大官去吧，
2: 是哦，
1: 穿在身上，
2: 哎，
1: 走在街上，
2: 怎么样？
1: 大伙这么一瞧
2: 啊，
1: 真不知道你了是在哪了鬼的大人鬼的吧？
2: 是哦，
1: 这块布头
2: 怎么样？
1: 你要做大官，
2: 哎，
1: 又宽又长，
2: 是哦，
1: 你还得大高跟儿，
2: 哦，
1: 还得把三楼粗的大个胖子，
2: 嗯，
1: 这个是哩不，
2: 哎，
1: 要到了大不店，说是你了都得点着名儿将他要吧，
2: 没错，
1: 到了北京城啊。
2: 哎，
1: 都讲究八字香，到了瑞福香啊，瑞林香啊，广寿香啊，颐和香啊，香一好了嘛，廊坊土头，左边朝南缓的有个钱香一呀、啊，
2: 是哦，
1: 要到了八字香啊，
2: 哎，
1: 说你要买一尺啊，
2: 多少钱？
1: 他就得一毛八，
2: 哎，
1: 没有一毛八你都买不着我什么细吧，什么宽的，什么密的，什么厚的，什么好的，
2: 不错，
1: 来让我们这个摊儿，
2: 哎，
1: 一个样的货，
2: 是哦，
1: 一个样的价，
2: 哎，
1: 一个样的行市，谁也不卖，小不摊上水不头儿，拧不宽儿啊，
2: 是哦，
1: 来到我们这个摊儿，
2: 怎么样？
1: 中午有工夫，
2: 哎，
1: 听我们滔滔。尺寸要有价儿啊，一套五尺，
2: 五尺，
1: 两套一张，
2: 一张什么？连我一起卖，
1: 三套一丈五，
2: 哎，
1: 四套两张，
2: 是喽，
1: 两张一尺，这个大尺量我就算大两张啊。要到大布店买了一尺一毛八的，十尺一块八，不儿半一十六的，就得三块六吧。
2: 不错，
1: 来到我们这个摊儿，
2: 哎，
1: 说三块六不要，
2: 怎么样？
1: 把六毛去了他，你个三块大洋就量不着啊。三块钱不要，
2: 哎，怎么样？
1: 不要不要紧，
2: 哎，
1: 萝卜牌的生汁还得让
2: 让让。
1: 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两块六，
2: 是哦，
1: 再去一毛让一毛，你个两块四，
2: 没错，
1: 再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两块钱，
2: 两块钱，
1: 你要再不要
2: 孩子，
1: 不要不要紧
2: 啊，
1: 什么又叫本儿了，我是哪个又叫转，我是赔本赚吆喝，
2: 是哦，
1: 小徒弟知道是没打手钱，
2: 哎，
1: 这不两块钱呢，
2: 孩子，
1: 这鸡子灯啊嘎子灯，两块大洋打破了它，
2: 是哦，
1: 去两毛让两毛，你给一块六，
2: 一块六，
1: 去一毛让一毛，你给一块四，
2: 我
1: 再去两毛让两毛，你给一块钱，
2: 一块钱，
1: 这不一块钱，
2: 哎，怎么样？
1: 再去五毛让五毛，
2: 这白拿下去。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卖布头》，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韩云飞、李增瑞合说的相声《业余爱好》。来一段吧，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今儿个这绿叶儿，
2: 是是是，
1: 今天就捧捧这狗尾巴花啊！
2: 您这嘴里也没好词儿，
1: 没好词儿啊！
2: 又回到捧哏的位置上
1: 啊！这是我的原位，
2: 哎，又归了位了，
1: 那就归位了啊！什么叫归位了？
2: 不是，又回到您应有的位置上了。
1: 哎，对，我刚才站那地儿是篡位是吧？
2: 嗯，对，您不要篡位，
1: 我不篡位，
2: 您踏实站这儿，
1: 我就站这儿。
2: 这个曾瑞老师，
1: 嗯，
2: 说实话，
1: 怎么样？
2: 我们相声界的前辈。
1: 对，
2: 相声界前辈，
1: 岁数大点，
2: 真的
1: 岁数大点。
2: 从小我看着您的相声长起来的。
1: 是啊，你长起来了
2: 啊，
1: 嗯，我就变这模样了。
2: 嗯，不是您这人老客气，我这从小 啊老看您的作品。
1: 哦，老看我。
2: 哎，老看您作品。
1: 我
2: 您看
1: 现在看一天少一天了是吧？
2: 那也不见得
1: 啊，
2: 是不是？您看这毛都白了，
1: 啊，
2: 你看，看着看着，
1: 什么叫毛白了？
2: 就是说呀，
1: 头发白了，
2: 头发白一点，
1: 哎，
2: 但是呢，心不老。
1: 什么叫心不老，啊，
2: 心不老就是您现在业余活动是不是都挺丰富的？
1: 我没什么业余活动。
2: 嗯，啊，早上起来跑个步吧。
1: 不是吃早点，跑步干嘛呀？
2: 不忘了吃，
1: 那是得吃，
2: 是不是？
1: 嗯，
2: 热爱那体育劳动。
1: 嗯，不是叫是体育的活动。
2: 体育活动
1: 不是劳动。
2: 体育活动，
1: 我不活动，我就家待着，
2: 就家待着，
1: 没事就写字儿。
2: 哦，
1: 写写圆，
2: 写圆
1: 啊，完了。吃，
2: 对，也应了那句话了嘛。
1: 啊，
2: 饭后床上趴，能活18000。
1: 哎，叫饭后床上趴呀，不趴着，
2: 不趴着，
1: 不趴着，
2: 养着
1: 啊，养着，我还是睡觉啊。
2: 不是您就是说平时没有什么爱好吗？
1: 爱好，
2: 您可别让我说出来。
1: 我没什么爱好，
2: 没意思了，这人。
1: 我跟你说，我什么都不喜欢，我这人
2: 就有喜欢，
1: 生活挺淡的，
2: 喝酒，喜欢不喜欢？你说实话实说，您瞧这模，您这老酒腻子样，对不对？
1: 这老酒腻子。
2: 对，各位，
1: 我告诉你，我俩字儿
2: 什么呀？
1: 我酒盲。
2: 对，
1: 有文盲，有法盲，有流氓，我酒盲。

0: 会喝，
1: 喝酒比谁都忙吗？对不对？
0: 什么叫比谁都忙啊？我不会喝，
1: 不可。您别说这话，
0: 不会喝，
1: 别说这话。
0: 怎么叫就不会喝？
1: 这让我逮着了怎么办？
0: 你不可能。
1: 我那天我逮着了，
0: 不可能。
1: 我逮着了，
0: 你能逮着我了？
1: 你瞧瞧，
0: 我多滑头啊！
1: 是不是？
0: 你逮着我，
1: 这老奸巨猾的，对不对？我看见
0: 我
1: 了，
0: 你看见什么了？
1: 您，我想想啊，
0: 看见什么了？
1: 上礼拜四，上礼拜四晚上七点，您在哪儿呢？您说实话。上礼拜四晚上七点，您琢磨琢磨，回忆回忆，开动您脑筋的车轮转一转，骑骑飞智，您想想，
0: 骑骑飞智
1: 啊！
0: 上礼拜四，
1: 上礼拜四晚上七点，
0: 不知道，
1: 没劲了啊！各位，
0: 想不起来了，
1: 老艺术家
0: 想不起来了，
1: 您可
0: 不能
1: 单当骗子，
0: 人家当骗子，我就想不起来了，
1: 想不起来，
0: 你想得起来？
1: 我给您提醒，
0: 你说。
1: 我看见您了，
0: 你看见我什么了？
1: 不光您一人，
0: 还有谁？
1: 还有您那搭档，
0: 我们俩，
1: 王千祥
0: 啊，经常在一块儿，
1: 对不对？
0: 啊，
1: 俩人喝酒，
0: 喝酒哪儿？
1: 喝酒在哪儿知道吗？
0: 哪儿？
1: 二环边上。
0: 二环边上，
1: 二环边上有个护城河，
0: 啊，有护城河，
1: 对不对？
0: 有。
1: 你们俩在边上扶着栏杆，
0: 扶着栏杆，
1: 要跳没跳？
0: 没敢，
1: 是不是？
0: 没敢。
1: 您琢磨琢磨，想没想起来？那天晚上赶紧跟大伙说。
0: 那天
1: 啊，俩人喝的酒气熏熏，啊，敞胸露怀，扶着桥栏杆，
0: 没有
1: 一个 S 型，
0: 没有
1: 一个 Z 型，
0: 没有、
1: 啊、
0: 没敞胸露怀，
1: 那怎么着？
0: 你系着一扣呢，
1: 你还是去了？
0: 系一扣，
1: 招了，
0: 敞胸露怀，
1: 去没去吧？
0: 啊，
1: 去没去吧？
0: 你说去就去了吧？
1: 你想想，
0: 是不是？你说什么是什么？
1: 一口咬定
0: 啊！那
1: 我看着太可乐 啊，各位，因为我一看这意思
0: 啊，
1: 这二位。要出事儿，我就没打扰他们。
0: 要出事儿，出什么事儿？
1: 你这有乐看呢，有乐看。
0: 你看什么乐啊？
1: 我呀，
0: 啊，
1: 我就旁边，我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我就潜伏下来了。
0: 潜伏下来。
1: 哎，我就看着，我早知道这俩老头得出事儿啊，各位，我就知道得有事儿。那天正好
0: 什么事儿
1: 让我赶上了？
0: 你说说，
1: 那护城河呀，
0: 啊，
1: 它抽干了。
0: 哦，挖河呢？
1: 哎，下边呢正在施工。
0: 嗯，
1: 有这个推土机呀、啊、挖土机呀、啊，在下。对，在那
0: 作业。
1: 这俩人喝的酒气熏熏
0: 啊，
1: 扶着桥栏杆，
0: 嗯，
1: 在那正聊这河呢。
0: 我们怎么聊的？
1: 我过去一听，
0: 啊，
1: 这个千祥老师先说的。
0: 他说什么了？
1: 扒着桥栏杆，你看这模样。
0: 哎，你这千祥哪有这么漂亮啊？
1: 哎，这位
0: 怎么着？
1: 我告诉你
0: 啊，
1: 知道这河吗？
0: 知道。
1: 这河里可有宝贝。
0: 有什么宝贝？
1: 这宝贝太好了。
0: 那你说说。
1: 我们院街坊都传开了。
0: 怎么传的？
1: 哎，说这下边奇珍异宝，想什么挖什么有什么。
0: 都能挖出什么来呀？
1: 昨儿听说这消息，
0: 嗯，
1: 我们楼上集体出动，
0: 哦，
1: 下这河里挖东西了。
0: 你还集体行动？
1: 哎，结果，
0: 嗯，
1: 有挖出电脑的，有挖出自行车的，
0: 好，
1: 有挖出电炉子的，
0: 行
1: 啊，
0: 这哪是河呀？
1: 有挖出什么手机的？
0: 地下商场这是。
1: 挖了半天，我一听这事儿，我不能落空啊！
0: 啊，对，
1: 我半夜。我也下去挖去了
0: 啊！你也挖了？
1: 哎，
0: 挖出什么来了？
1: 结果挖了半天呢
0: 啊！
1: 我挖出一块表来，
0: 那也不错呀。
1: 我一看这表，我认识。
0: 怎么会认识？
1: 是我们家的东西。
0: 你们家东西？
1: 哎，62年，
0: 嗯，
1: 我爸爸从这河边路过，
0: 嗯，
1: 没留神，咚，这表掉底下去了。
0: 哦，是啊，
1: 40多年了，几位？
0: 40多年还不坏呀？
1: 坏不了。拿出来我听了听，
0: 嗯，
1: 打了单土跟新的一样啊。
0: 是吗？
1: 听了听这针还走着。
0: 嚯，
1: 哎，拿过来，嗯，我这电子表这么一对，一分一秒都不带差的。
0: 哎呦，这表可够好的
1: 啊。你说这不是神了吗？啊，
0: 真是够神的。
1: 一说这个，
0: 嗯，
1: 曾瑞老师不干了。
0: 我怎么不干
1: 了？别你说什么呢？
0: 啊，
1: 你不就挖出一块表来吗？
0: 对呀，啊，
1: 那算新鲜吗？我听说下边有东西，
0: 嗯，
1: 我昨儿夜里也下去了。
0: 哦，我挖什么了？
1: 结果挖了半天呢，
0: 啊，
1: 我把我爸爸挖出来了
0: 啊！我捞出一爹来呀，啊！

0: 我爸爸七几年的时候想不开，
1: 想不开，
0: 走到这河边咚下去了，四十年就没上来。
1: 是啊，
0: 昨儿我挖出来一瞧，我爸爸活的，
1: 还是活的。
0: 哎呦，当时可把我吓坏了。
1: 是啊，
0: 我赶紧过去问问吧。
1: 问什么呀？
0: 哎呦，我说爸爸，爸爸，您四十多年都没上来，您在下边干嘛来的？
1: 就是啊。
0: 您猜我爸爸说什么？
1: 怎么说的呀？
0: 宝贝儿，四十多年我什么都没干，我就给那表上弦来的。
1: 下去了啊！其实我跟您说实话，我确实不会喝酒。我们那伙伴呢，原来喝酒，后来也不让喝酒了。他说的这事儿啊，是他们家的事儿。谁的事儿啊？我一说您就明白了。给表上弦的那个呀，是他舅舅。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

0: 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王君可向秦琼介绍了他府上的这个放牛黑汉，说这个人姓罗，叫罗世信，人送外号金世孟奔。金世孟奔什么意思呢？就说是现时代的孟奔。这孟奔是谁呢？据说孟奔呢，是列国年间魏国的一个大力士。这个孟奔力大过人，据说他要是发起脾气来，发直目裂，就是一发火那头发能立起来，眼睛一瞪能把那眼角给瞪裂了，就这么大的脾气。说他要是过河走桥，无有敢超其前者，他要说在这要在前面走，没有哪个敢在他前面走，谁要敢在他前面一走，他一扒拉你就上河里边去了。这个人特有力量。说这个罗世信呢，就因为他力气太大，管他叫金世孟奔。王君可把这话说到这儿，秦琼一听点了点头，好啊好啊，我看这个黑汉憨厚可取呀，诚实可嘉呀。嘿，王君可说，刚才我不跟您说了吗，他最大的缺点就是诚实。这个人呐，可有点奇才，有点绝技。秦琼说，有什么绝技？他说，王君可说，您可别小看他，他会那个东西咱们谁也不会。他会什么呀？第一，他能够飞石打鸟。他不老放牛吗？没事闲着没事了，他捡着地下的石头子儿，有鸟啊在树上落着，或者在天空中正飞着，他抖手一石头，啪一下子准能把那鸟给打下来，把脑袋给打碎了。他比那射箭射的都准，这可能是多年练的。哦，正因为他老飞石打鸟，他所记住的都是鸟名，什么黄巧啊、蓝靛科啊、画眉啊、什么红靛科啊，都是记的是鸟名，人名他记不住，脑子比较笨。王君可说，比方我到现在，他管我叫红靛科员外，别人都管我叫王员外，他管我叫红靛科员外。秦琼说，对对对，他跟我见面的时候管我叫黄巧。哎，对了对了，您这脸长得黄吗？所以您就成黄巧了啊。秦琼说，这很有意思，他能飞石打鸟，这是个绝技。哎，再有一样，他能够夜间视物，晚上能看见东西。您看他那眼睛大小眼啊，据他自个儿说，说这大眼睛白天管事，小眼睛晚上管事，一到了晚上，他这眼睛一眯缝，注目一瞧，跟看白天的事一样。秦琼说，还有这样的人吗？王君可说，他就这样。有人还做过试验呢，晚上把他叫出去了，有人往远处跑，别人都看不见了，他那小眼睛看得真真的，说跑哪去了跑哪去了。哦，秦琼说，这个也很厉害。王君可说，再一个绝技就是力大过人，能够力拔牛骨，这俩牛要打架，他能给他劝开，拿手往这俩牛脑袋当劲儿一伸，往里边一扒拉，俩牛往后一退，就都坐地下了。如果说扒拉这俩牛还打，他急了，抓住牛犄就一使劲，嘎巴给掰下来了。您看他给我们家放那牛群没有，能有一半都是一个犄角，那就是让他都给掰下来的。秦琼说，这个人这么大力量，他会武艺吗？王君可说，他不会武艺，但是这个人呢，天生的形体非常敏捷。有的人呢，跟他想较较劲儿，哎，你要打他干什么？他会自然的躲闪，躲闪的很快。要说武艺，没听说他练过，也没人教过他。不过我们府中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所有的人，谁也不敢得罪他。

0: 也不跟他闹着玩，因为你要跟他一闹着玩，搭上手，说不定他没使劲儿，你这儿伤了。所以有的人跟他说掰腕子顶拳，开始有的不知深浅的跟他顶，一顶就趴下，掰腕子弄不好把这手脖子给你掰折了。
1: 哦，
0: 秦琼说这个人对您来说是大有用处啊。王军可说别提了，我不跟您说嘛，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太真实太实在，老说实话。你说他在我这个府里边放牛，出出进进，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我认识的人他都认识，他真黑绝。上我府里来的这个朋友，他见一面他就忘不了。秦琼说这好啊。好什么呀？好啊。我说秦大哥，咱不用忙着不用盖着，我是干什么的您是知道的。你说我这些弟兄们他得做买卖呀，谁要是做买卖再让他看见，比方说刚才把您的马牵来了，他看见了，他记住了，只要有人一问他，他准说，还能说出来是谁把这马牵哪去了。就这样的事儿啊，无期待数。有的时候他把官府都引到我家来了，我就瞪眼愣说没有这事儿。我说他是个傻子，您别听他的，其实你看上去他像个傻子，他说话说的准着呢，绝不说谎，按说这是个优点长处，但是在我这儿来讲这是个大毛病。秦琼说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王军可说就是啊。秦大哥，不瞒您说呀，我都曾经想过把他给打发了，我呀不让他给我放牛了，让他离开我这儿。但是我又觉得这傻小子挺可怜，自幼父母双亡，是个孤儿，我是把他从小给抚养长大成人的，我要打发他走总得安排个地方吧，我往哪安排他呀？这个家伙您还不知道呢，特能吃，顿餐斗米，他一个人能盯七八个人吃，你说送谁家去，谁家能要他呀？啊，你说干庄稼活吧，他还不太精通，不太明白，哎，干力气活吧，哪那么多力气活让他一个人干呢？所以我想打发他还打发不了，为这个事儿啊我挺难心。
1: 哦，
0: 秦琼听到这里顺口就说了一句，你要打发他，他能跟别人走吗？王军可说他听我的话，我跟他商量过，我说石信呐，我给你另外找个人家给别人干活去行不行？他跟我说行哦行哦，你让我上谁家去我就上谁家去，他听话。但是正因为他听话，正因为他胸无城府，正因为他傻傻呵呵，所以我就觉得我要把他打发走喽，要是一个不贴底的人家我还有点不放心，我的良心上还有点受责备。
1: 哎，秦琼说军客，你把他给我怎么样
0: 啊？给您？给您干什么呀？
1: 秦琼说我家里缺个干杂活的，挑个水呀，买个东西呀，干个什么的，就缺个这个人，让他跟我上山东济南府，在家里边干点杂活伺候我老娘，这行不行？
0: 那倒行啊，可是您家里边有多少杂活啊？挑个水什么的，这对他来讲这太简单了。我还告诉您，您家里有几口缸？秦琼说我家里边前院后院就两口缸。那行了，他挑水从来不使桶啊。秦琼说不使桶那怎么弄？大绳子往缸上一绕，一头一缸，拿枣木杠子一撅，挑了走了，到那儿找别人借个桶往缸里淘，淘满了两缸挑着回来了。哎呦，秦琼说我头一回听说还有拿缸挑水的。哎，可有一样啊，您可要知道他可能吃。
1: 是啊，能吃多少？能吃多少？
0: 你要烙饼的话
1: 他能吃一筷子饼。
0: 秦琼说一筷子饼不多呀。
1: 王军可说怎么个一筷子您知道吗？
0: 秦琼说不知道。您就满锅那么大

0: 的那大饼，千层饼铺好了，当叫你插一筷子，这饼就往筷子上面穿，穿的一筷子那么厚，他能都吃了。哎呦，秦琼说这个可是真够能吃的。就是啊，您说您就雇这么一挑水的吃这么多饼，您是不是有点太亏了？秦琼说这倒没什么，我看这个黑汉呐，跟我有点缘分，今儿个我要不是碰着他，我还找不到你这儿来。王军可是真要这样的话，秦大哥，那我还真同意让他跟您走。第一是我信得过您，第二个是他跟您去我放心，我这心里边也踏实了。秦琼说等他回来咱跟他商量商量。王军可是可以。话刚说到这儿的，就听院子里边牛叫唤，王军可就知道罗世信放牛回来了，告诉手底下人把罗世信找来。一会儿的功夫，这黑得个子罗世信晃晃荡荡的就进来了。红殿阁员外，你找我。王军可说，世信呐，今儿个放牛回来了。
1: 回来了，回来了。
0: 这个人你认识吗？
1: 认识，黄巧。
0: 哎，什么叫黄巧啊？这个你得叫大哥。
1: 好，黄巧大哥你好。
0: 嘿，王军可说，您看见没有，您这名啊算是定了，还不带改的，认准了您是黄巧大哥了。
1: 哦，
0: 秦琼说，罗世信啊，我刚才跟你们员外商量，想让你跟我走上山东济南府，你愿意去吗？
1: 啊，上哪儿？上济南？那员外乐意吗？
0: 王军可说，我乐意啦。罗世信，你这黄巧大哥可是好人，我想把你送给这位大哥，你跟着他走到他家里边，给人家好好的干活，他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只要是听话放心，有你吃的，有你住的，有你穿的，这还不行吗？
1: 那黄巧大哥，那我谢谢你，我可吃的多啊。
0: 秦琼说，我不怕你吃的多，到我那儿吃饭管饱。
1: 哎，那行，好，那什么时候跟你走？
0: 哎，秦琼一看他倒挺着急。秦琼说，这样吧，现在天晚了，明天一大早你跟我走上山东济南。
1: 好，那明天一早我就跟你走。
0: 秦琼说，你收拾收拾你的东西，衣服啊，用的东西啊。
1: 我什么都没有，我就跟你走就行了。
0: 王军可说，是这罗世信呢，没有任何存想，就他自己原身打原身。他那个衣服啊，有的时候我给他做了他也不穿，他就习惯老穿这么一套。
1: 哦，
0: 秦琼说，好吧。于是就这样跟王军可两个人商定好了，秦琼在王军可这大王庄上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王军可把秦琼的黄骠马给刷备好了，马如套当然是温风没动，里边的东西是一文钱都不少。秦琼牵着这匹黄骠马，罗世信呢有一个小破包袱，里边可能有两件换的衣裳，这是王军可差人呢帮着他给打点起来的，要不然显得在他这个大王庄住着，还说从小给拉扯起来的，那就显得太寒酸了。罗世信呢提了这个小包袱跟在秦琼的身后。
1: 黄巧哥，那我跟你走。
0: 秦琼说，跟我走吧。就这样，王军可跟秦琼两个人一一道别。秦琼牵着马出了大王庄，王军可送到庄口，这才转身回去。秦琼牵着黄骠马头前走，这罗世信在后边就跟着。秦琼回头看了看罗世信，罗世信呐，你今年多大了？
1: 我今年多大了？我也不知道我多大了，我大概20上下岁吧。
0: 哦，秦琼说，咱们两个就步行，你能走得了吗？

0: 行干嘛呀？你这不有马，你骑着。秦琼说，我骑着马，这马走得快，你走得慢呐，那能行吗？
1: 哎，不要紧，你那马慢慢的跑，我在地下跟着跑，那就跟来得及。
0: 秦琼说，行吗？
1: 你放心，没事，我经常跑，我跑多远也不累。
0: 哦，秦琼说，那咱们试试吧。秦琼于是搬鞍认镫，乘挂了这匹黄骠马。秦琼在马上，这马小翻蹄儿，慢慢这么一走，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这罗士信就在地下小跑步，呱呱呱呱呱，练开两个大脚板跟着走，一点都不带喘粗气的。秦琼一看，这个人简直就像一个野人一样，身体素质非常之好。秦琼想，我把他带回我的府中，说不定啊，对我是个有用之人。但是呢，走了一段路之后，秦琼让罗士信坐到马上，说坐到我这马后座上，咱俩同骑这一匹马。而这罗士信是说什么还不骑。这傻小子就说了，
1: 不行啊，都坐在马上，那马都受不了，咱俩多沉呢，我把那马要给压趴下，您就没法骑了。
0: 秦琼一看这傻小子心眼还不错，于是就这样一路之上，小行夜住，饥餐可饮，这天就赶回了山东济南府。秦琼这一离济南三年头了，从当检卖马充军发配北平府再回来，三年头。哎呦，重回济南府，秦琼对自己的故乡大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感觉。这傻小子罗士信进了济南府之后，感觉这个环境一切跟那大王庄完全不一样。山东济南府毕竟那叫大城市啊，这傻小子隔了这大小眼儿，左边瞧瞧，右边看看，瞅着哪儿都新鲜。秦琼领着这罗士信就来到了自己的家乡，来到了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到了专诸巷，顺着这胡同口往里走，走到这胡同里边，秦琼发现呀，秦琼愣了，怎么愣了？找不着自个儿家了。说秦琼记性不好，三年头离开家就找不着大门了，哪能是那样？秦琼来到自己家下门口，这一看，不对呀，这不是我家呀，我走的时候我家不这样啊。原来秦琼住这个宅院呢，就是个两进的院子，一个普普通通的青砖瓦的门楼。可是这回这一回来一瞧，现在，哎呦我的天哪，左右邻居那门呢都没了，自个儿家原来这个大门加宽了加高了，一瞧是七凳汉白玉的台阶，黑漆大门，上边钉的是菊花风魔铜钉子，两个虎头雕了铜环，门左右两个石狮子，石狮子两侧还栽着八颗龙爪槐，那叫拴马桩。这院子院墙也高了，这是新盖的房子。秦琼一看，谁把我们家房给买了啊？把我们家给动迁了。说那年头没有动迁这词儿，但是秦琼心里合计啊，就是把我们家的房子给买了，给我们家搬别地方，这是大财主在这重新盖了房了。谁家能把我们家的房买喽，在我们家这个地方盖起房来呢？嗯，秦琼站在门口这就发愣，傻小子在旁边问，
1: 黄泉哥，到你家了，你家这大门挺大呀。
0: 秦琼说，兄弟，这不是咱家，
1: 不是你家，你站着你看什么？
0: 秦琼说，就说的呢。
1: 那咱家在哪？
0: 秦琼说，咱家我都不知道了啊。
1: 那你没家呀？
0: 秦琼说，我有家呀，原来在这儿啊，现在上哪儿去我找不着了，你等着我碰着我打听打听啊。秦琼站在这个门口这儿左瞧右看，就等着过路的，因为这专诸巷里原来有很多邻居都很熟悉啊。秦琼心想， 问一个明白人吧，我家搬哪去了？秦琼正等着功夫，忽然看这大门开了，咕噜咕噜，这大门一开，由打里边走出一个人来。秦琼一看，认识，谁呀？正是他府的这老管家秦安。按说有人这么讲，说这个秦安当初曾经是秦琼他父亲马明官总镇秦仪的马童。当年秦仪把自己秦家的枪和锏都传授给了秦安。秦琼呢，自己长大以后，这锏术都是跟秦安学的。所以秦琼对秦安尊称为大哥。其实秦安是一个手下的一个仆从马童，或者后来呢是家里的仆人，但是秦安自己老不承认他自己这个大哥的身份，对秦琼呢总是叫公子少爷。秦琼长大之后一当差，他就管他叫秦爷。这秦安高兴的时候叫一声兄弟。所以有人说秦琼秦叔宝在贾柳楼接拜之前也叫秦二爷。这个二爷从哪论的呢？就是从秦安这论的，说秦安是大爷，秦琼是二爷。但是要从那个封建礼教上来讲，在贾柳楼接拜之前称呼秦琼为秦二爷，从秦安的论按说这是不太合理的。所以说现在弟兄们都管秦琼叫秦大哥、秦大爷，或者叫秦爷。秦安这一出来，秦琼一看，哎呦，大哥，是您呐。秦安突然一愣，定睛一瞧，哎呦，叔宝，你回来了。我回来了，这怎么的了？咱们家呢？秦安就笑了，呵呵，咱们家呢？怎么的？出门就三年了，不认识家了，这就是咱们家呀。秦琼说，这是咱们家啊，咱们家翻修了，现在咱们是一个大四合院，您瞧瞧吧，这家里边可是改了模样，换了样了，就是因为你没来，老太太成天叨念呐。嘿，这回你可回来了，老太太这就高兴了。秦琼说，是啊啊，那咱们家这样了，那谁给修成这样的宅子了？秦安说，这个事儿啊，您先进来，您进来，您进来，先见见老太太，见完了老太太，我从头至尾再给你详细说，这个事儿一句半句的说不明白。秦琼说，我奇怪呀，修这个宅子可得老了钱了，咱们家不趁这么多钱。秦安说，咱家不趁，他别人有趁的，他愿意修这房子，你连拦都拦不住。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

0: 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 秦安向秦琼说啊，说有人愿意出钱给咱们家修这宅院。秦琼说这个人是谁呢？秦安说你先见老太太，然后我再告诉你这人是谁。于是秦琼跟着秦安领着罗士信牵着黄骠马就进了这个大宅院了。这一进了宅院，旁边感情还有了家丁了，仆人。过来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秦安就说了，快点把秦爷的马拴到槽头上。这年轻的小伙子把马牵着入套摘下来，由他扛着把这马往槽头拴，然后呢把这入套扛到了后边老太太住的轩堂。秦琼一看，这我们家使用上仆人了啊！秦安就跟秦琼说了，哈，叔宝啊，跟你说，咱家现在这么大的宅院了，收拾收拾，扫一扫，擦一擦，哪不得用人呐？所以咱们现在有这么三四个男仆，还有那么两三个女佣。哎呦，秦琼一听，这三年不在家，我家里边是大改面貌啊。秦琼来到后堂，一见自己的母亲老太太宁氏夫人，一见到秦琼，老太太激动得热泪盈眶，秦琼跪倒就给老娘磕头。秦琼跟着这一磕头，随后这罗士信也跟着在后边跪下了。秦琼叫娘，罗士信也叫娘。没有这个罗士信呢，老太太还想跟这个秦琼见了面，母子二人抱头痛哭一场，叙述一下离别的思念。可是多了这么一罗士信，老太太愣了。老太太问秦琼，叔宝啊，这位是谁呀？秦琼说，这应该说这就是您的干儿子吧，他叫罗士信。罗士信一听，对了，我是您的干儿子，娘你好。老太太更愣了，这他哪冒出一干儿子来呀？老太太说，叔宝，他叫什么名字？秦琼就把罗士信的身世和与罗士信认识的经过向老太太讲述了一遍。老太太那是一个慈善之人，富有同情心和怜悯心，一听说罗士信这么一个出身，又是这样一个傻好人，老太太心里也很喜欢他。哦，好啊好啊，快点平身坐下吧，坐下吧。罗士信不坐，站着在旁边。秦琼就问娘，分别之后三年的期间，您老人家身体如何？老太太说，那就不用提了，三年的时间我是昼思夜想啊，始终把你挂在心上。老太太就问秦琼，秦琼于是就说，由打到山西潞州天堂县，怎么病在天堂县荡眼卖马结识善雄进，然后又如何回家的时候皂角林误伤人命，由打皂角林误伤人命之后又充军发配北平府，尤其是讲到在北平府万万没有想到遇见了自己的姑姑秦胜珠，碰见了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彦超，把这些话从头至尾这么一讲，这一讲那可就得讲大半天呐！啊，老太太就像听小说一样，俩眼都听直了，尤其听到了北平府见到他姑姑了，老太太热泪顺着脸往下淌。老太太心想，哎呦，这是苍天保佑啊，神灵加护啊，咱们老秦家没缺德，让我们呢这个近亲呢还能够重新结识。你姑姑她身体还好吗？秦琼说身体还好，于是就把他姑姑的书信念给自己的母亲听，又把他姑姑赠送的东西呈现给老太太，又讲罗王爷怎么怎么好，他的孩子罗成又如何如何的聪明。老太太

全都听秦琼讲完了。这时候秦琼就说了：“娘啊，咱家这宅子这是谁给修的啊？这个宅院这可得老了钱了。”老太太说：“叔宝啊，你不是有好朋友吗？这就是你的好朋友给修的。我的好朋友谁呀？”老太太说：“谁呀？你刚才不都跟我讲了吗？就是山西潞州天堂县的那个单雄信呐。”秦安在旁边把话茬就接过来了：“叔宝啊，你交遍天下有知心有几人，这个单雄信可真正是金玉样的朋友。叔宝，你认识了单通单雄信了，造脚林误伤人命，充军发配北平府，你充军走了。这单通单雄信还有你一个朋友叫王国党，还有一个叫谢英登的，这三位就到咱们家来了，到咱们家来带着重礼还带着钱看望老太太，他们就管老太太叫娘啊，安抚老太太，告诉她别着急，我秦德哥虽然充军发配了，您放心，万无有闪失，别人连一根汗毛都不敢碰，让老太太放宽心呐。头一回这是他们三位来了，结果这回回去之后没用多久，那王伯党谢英登又来了。王伯党谢英登到这来之后告诉了，说是受单雄信的委派，看咱们家住的这宅子太破旧了，打算给咱们翻新。咱娘就说呀，说我们这宅子这是老宅子，住了多少年了，用不着翻新呐，翻新那得花不少钱呐。王伯党谢英登说：“用不着您管，这一切由我们俩人负责，全包了。”哎呦，没用几天，咱左右这俩邻居啊都搬家了。搬家呀还乐不得的搬，我奇怪，我一问为什么那么乐不得的搬呢，感情啊人都给了不少钱呐，上别的地方买宅子去了，人家搬走了，所以咱们家两边这都空起来了。于是他就把咱们一家子都另找了个地方住到一个医馆里头，让我们在这等着包房。他这好家大兴土木，整个全扒了，重新落地修这个四合院的房子就修起来了。修起来之后这一片谁家也赶不上咱家那房子，别人还说呢，说这是给谁盖房啊，说大概这是给济南府的那个堂弟堂大帅盖的吧。人家说了，唐大帅人家有房啊，唐大帅的房子挺好的，说这是给秦琼给秦爷盖的。别人都说秦爷怎么的了，到外边做买卖发大财了，谁都弄不明白怎么回事。但是房子盖起来了，盖好了之后这不是把老娘接回来了，说院子大了，房子多了，收拾费劲，又给咱们雇的仆人男仆女佣都雇来了。你说当时啊，咱娘就觉得这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好不了呢，你说我们怎么能就接受您这处宅子。给王伯党跟谢英登就说了，说老娘啊，您就放心，我们给您盖这个宅子咱们是我们弟兄凑的钱啊，秦德哥呢充军发配到北平府，您自个儿在家里边这个旧房啊住得太窝心，给您翻新呢，盖完了新宅，您进来之后您这个新地可以敞亮敞亮，可以减弱一些思儿之情。哎呦，你说这个朋友天底下打的灯笼往哪儿找去。叔宝啊，就这样为盖这房子，王部党谢英登他们两个人三下山东，这算去年吧，最后一看这房子毛病也没有了，我们都住下了，一切都正常了，他说了我们再不来了，我秦德哥也快回来了，就这么的他们才走的。哦，秦琼一听原来如此啊，这秦琼秦叔宝又打心里边油然产生一种难以名状的感激之情。秦琼心想，这个赤发灵官善通善凶信，无怪乎他称天下五路相马的总瓢把子，这个人太讲义气，
对我秦琼施恩太重了，这样的恩情或者叫做这样的友谊我怎么回报啊？我秦琼回报不起呀。秦琼可马上又想到单通单雄信最后这次跟他分手的时候送给他的那本降马账。秦琼心想，这单通会办事儿，他把他弟兄的降马账交给我了，说我要抓差办案不好办的时候按着降马账上一查就能查出是谁做的，这哪是让我抓差办案呢、啊、这是让我对他弟兄多加保护啊。哎，秦琼心想，单雄信高朋友好朋友。秦琼秦叔宝一看这房子都盖起来了，那你不承受也得承受了，既然是有这么一份情谊有这么一份恩惠，日后再报吧。秦琼这个人那是得恩要报的人，秦琼心想，将来我要报这恩也得寻找一个契机。秦琼秦叔宝这一回来见了自己的妻子贾氏，看了看自己的孩子，居家团聚。傻小子罗世信呢，秦琼把他交给了秦安，秦安就领着罗世信前宅后院的走一走看一看，现在府中又有男仆又有女佣，没有什么更重的活让罗世信来干，反正出力气的活就由罗世信干了，挑水是他的，买粮是他的，别人干不动的他来干。罗世信早晚的都到老太太屋里边给这老娘请安，这老太太对这傻小子你还别说一见突缘，老太太一天要看不着这罗世信总得问两遍，所以秦安经常领着罗世信呢上街买东西啊，回来之后呢就让罗世信到老太太屋里边问个好。秦琼在家里边休息了三天，心想我得上衙门口里边交差呀、啊、交什么差，所谓的交差一个是到历城县见县太爷，说明他去潞州天堂县这段的经过，这边的差事要辞了，另一方面得上济南府的镇台衙门里边去见济南留守帅堂弟，因为罗毅老王爷给堂弟写了一封信。秦琼先是到历城县见了县太爷，把自己的情况说明白，县太爷呢留秦琼在那吃饭，秦琼说什么没吃，见了见樊虎、连明、袁雷、三班总仪这些马怪朋友，然后转过前来到在镇台府衙门见堂弟。堂弟是济南府的留守帅，其实就是地方军队的总司令。秦琼一见堂弟，把罗王爷写给堂弟的这封信往上一递，堂弟打开信一瞧，一看这是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彦超给他写来的亲笔书信。堂弟那是罗王爷的学生，一看感情那个秦琼秦叔宝是罗王爷的妻侄，要想在他的这个府下谋求一个职位那还有说的吗？堂弟琢磨了琢磨跟秦琼就说了，说秦琼啊，既然是罗王爷写信推荐你到我这里，我相信你肯定是一个有用的大才。在那我这个济南府的镇台衙门里头呢，很多的缺位现在都已经满额了，不过你来了你放心，我可以先安排你在我的手下做一个棋牌官，然后再有适当的职位再给你提升。秦琼一听当一个棋牌官，那比原来在历城县当三班总一马快班头那就升了三级呀。秦琼立即跪倒给堂弟磕头，从这开始秦琼就到堂弟的衙门里边来上班了，历城县可就不去了。秦琼这个人可不是升了官就不认朋友的人，历城县三班总一的马快，你像原来的什么樊虎、连明啊这些个人跟秦琼我从更密了，秦琼越是升官了这架子就越小了，对朋友就更好了。所以这样一来在山东济南府大家伙都传言，传什么呀，传开说秦琼啊
现在升了大官了，为什么？平地都好。

好亲家是镇边北平王，这是有知道内情的，不知道内情的那就传玄了。有的说这秦琼，你知道那宅子怎么盖起来的吗？怎么盖起来？听说他跟皇上的小舅子有什么亲戚，说那是皇上派人到这给修的。这人嘴两张皮呀、啊，就瞎编胡扯，怎么说的都有。秦琼天天到唐地府里边来上班，尽职尽责。做起事情来，堂弟一看，这秦琼果然是一个精明之人。嗯，堂弟对秦琼也更加赏识，时刻准备着要把秦琼再往起提拔。秦琼应该说回到山东济南府这一段时间，生活比较平静安稳，光阴荏苒，日月如梭，白驹过隙，似水流年。秦琼这一回来，一转眼过了一个夏天，一个秋天，来到了冬天，眼瞅着到年根底下了。秦琼这一段时间生活本来是比较平静的，可是这天老爷堂弟升堂的时候宣布退堂，特意招呼秦琼你留一下。秦琼不知道什么事儿，堂弟把秦琼就召唤到后堂，他的书房之内。秦琼就问说，老爷您招呼小人我有什么吩咐？堂弟说，叔宝啊，坐了，我有件事情今天要跟你说一说。秦琼跟您说什么事儿？眼看着就过年了，按说呢，我知道你是个大孝子啊，要不然外号怎么称你孝母赛天宫呢？我本不应该在这个时候给你派差事，可是我前思后想，实在是再找不出合适的人选来。秦琼说，老爷你有什么事就尽管说吧，你要让我干什么？堂弟说，叔宝啊，正月十五啊是朝纲中越王杨素的六十大寿。这越王杨素可不是一般的人啊，那是当今皇上的宠臣，权倾朝野，位列群臣之上。越王杨素在大隋朝的朝堂里边，那真是吐口吐了就是个钉啊。你也知道，像越王杨素这样的人谁也不敢得罪，我这个山东济南府的地方官那更是如此啊。所以呢，越王杨素六十大寿，我们得送一份寿礼直接送到巴水长安。这份寿礼呀，我是给他置办齐整。叔宝，我给他准备了八宝攒珠玉带两条，夜明珠十颗，珍珠二十颗，马蹄金两千两，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最后我还有一个织锦攒珠的寿杖，就是一个杖子上面绣一寿字，这个寿字都是拿那个细小的珍珠给穿起来的。就这一个寿杖，这一个大寿字就值三千两银子。秦琼一听，哎呦，老爷这么贵重的东西，那可不，那是谁呀？人家那是越王杨素啊，全国都往那给他送礼呀，六十整寿，说不上有送什么的。我想送点新奇的，但是我一是找不到，二是买不起了，这个已经是尽到了最大努力了，我都怕这个送到人那去人家看不上眼儿。秦琼心想，我的妈呀，就您这一份寿礼，我看够济南府老百姓吃两年的。秦琼说，啊，好吧，您说什么意思？这份寿礼应该说是在我看来够重的了，我想把这份寿礼要安安全全的送到巴水长安越王杨素的府中，这得挑选一个人。叔宝，你也不是不知道，如今大隋王朝虽然是统一了天下，但是各州府县镇很多地方地面上并不平静，绿林强盗甚多，如果把这份寿礼
不能够

安全地送到八水长安，耽误了我一件大事啊。我听人家讲，这个越王杨素每年哪个地方给他送个寿礼，他那都提笔造册。他这个寿诞之日过去之后啊，他要查阅看看哪个州哪个府都谁给他送谁没送，就是他心里都有数。如果说你有三年不送，他记着你，就把你呀给撤了。当然了，我这个济南府的总镇也不是那么简单一句话就撤了他，但是他要找寻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我为什么放着太平官不当，我自个儿找麻烦，所以这份寿礼得送到。我权衡了一下，何府上下能把这个寿礼送到长安城去的人非你莫属。金庭说，老爷您高看我了。不，树宝，人家名树饼，你的本事我是知道的，我早就有耳闻，很多人称赞你马踩黄河两岸，剪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三八县，盖山东半边天，又说你交朋友司孟尝，笑母赛专诸。我知道你这个人很会做事，很会办案，很会为人，也很会交朋友。正因为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只有你才能够完成。只是眼看到年根底下了，你必须在年前动身。这个年在哪儿过，赶到哪儿算哪儿了。正月十五之前一定要赶到越王杨素的府中。叔宝，你觉得这个事儿你能办吗？秦琼说，老爷，这个事情您交给我办，说明老爷您信得过我。我秦叔宝一定竭尽全力把这寿礼送到八水长安。好啊，叔宝，如果这个事儿你给我办成了，把这个寿礼送到了越王杨素的府内了，我得谢谢你。哎呀，老爷您。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古时候没有闹钟，人们听到鸡鸣鸟叫就知道该起床了，那是一种很自然的唤醒方式。现在很多人怕起不来，习惯把闹钟设成很劲爆的音乐。但你有没有发现，被吵闹的闹铃突然惊醒，往往会觉得烦躁不舒服。这是因为突然的强刺激会让身体从睡眠状态一下子切换到紧张状态，心率和血压会瞬间升高，对心血管其实不太友好。而舒缓的声音就不一样了，比如流水声、鸟叫声、轻柔的音乐，能让人感觉放松，从睡眠中慢慢苏醒过来，就像自然醒一样舒服。所以我们可以把闹钟铃声换成大自然的声音或者轻柔的音乐，让自己在放松的状态中慢慢醒来，这样起床后的心情也会更好，一整天都有个好的开始。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英国作家王尔德说过一句话，爱自己是一生浪漫的开始。人这一辈子说到底是一个不断成长不断认识自己的过程，学会爱自己不是自私，而是懂得善待自己的身体和情绪，不急不躁，不争不怒，把日子过得从容一些，给自己留点时间做点喜欢的事，别把所有精力都耗在别人身上。北宋名相王安石也说过，爱己者人之端也，可推以爱人也。一个人只有先把自己照顾好了，才有余力去爱别人，去实现人生的理想。照顾好自己，就是对身边人最好的负责。

0: 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

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是从热到寒的过渡季节，咱们身体的耐寒能力也需要慢慢适应气温的下降，为冬天做好准备。建议秋天适度做些耐寒锻炼，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快走、慢跑、游泳都可以，也可以循序渐进地试试冷水浴，先从擦脸、擦手臂开始，慢慢适应，千万别一上来就冲凉水澡。科学的耐寒锻炼能有效提升身体对寒冷环境的适应能力，增强抵抗力，给冬天的健康打好底子。

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最好的穿衣方法应该是早晨和傍晚外出时携带一件外套，天气冷那就穿好外套保暖，天气暖和就脱下外套也比较方便。有些朋友担心冻着，会在秋季早早地穿上棉衣。秋季温度还不算太低的时候，如果穿得太厚的话，影响日常活动不说，还容易出汗着凉。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心啊。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4: 李世民在蒙山训练，碰到了一位像猴一样的怪人。这个人呢，拉着一匹好马，自称这匹马是西极马。像这匹马，日走1000，夜行800，连喘气都不带喘的，呵，简直夸神了。而且说这匹马是我在西突厥潜心搜索半年多才得到的，不过呢，像得这匹宝马算不了什么，宝马天底下有的是，得骏马易，得伯乐难，在天底下找这匹宝马有的是，但是找到像我这

0: 要会相马之人，嘿嘿，绝无仅有。
1: 哟，李世民一听，这人口气够大的呀。
2: 哼，这个时候，一旁的刘洪基扶着马鞍乐了。
3: 哎，我说你就别在我们面前装神弄鬼了，我认识你。
0: 哦，这个像猴一样的人把小母狗眼一瞪，你认识我？
1: 不错，
2: 你姓张对不对？你的名字叫张万岁，乃是穿行于漠北的马贼，我认得对也不对？
0: 哎，这小猴子一听是嘎嘎直乐呀。哎呀，行行行，看来你的眼再练几年也够得上我这伯乐之眼了。没错，正是你张大爷。
1: 哦，李世民长孙顺德两个人互相望了一眼，大吃一惊啊。为什么呢？这张万岁这个名字在西北这一带那可以说是一个雷天下响啊，军武之中没有不知道的，如雷贯耳啊，都知道这个人视马如命，只要得知哪地方出了宝马了，他想方设法就得给你弄到手，弄不到手他就偷，而且偷技占着一绝呀。他不偷别的，什么金银珠宝啊不要，光要马，是大隋的马也偷，突厥的马也偷，其他少数民族的马也偷，但是所有的势力还都不恨他。为什么不恨他呢？还都想把他拉拢过来，因为他不光是识马爱马偷马，他还会识马相马喂马，是个养马专家，养马能手，只要关于马的一切这位呀无一不知无一不晓，所以人家自己给自己改了个名字叫张万岁，马中皇上，他居然能够自称万岁，您说这位心气儿有多高吧。那在当时兵荒马乱的年代，大家都蠢蠢欲动，都想发兵逐鹿中原，问鼎中原，那发兵光有步兵不行啊，在当时冷兵器时代，那个骑兵比步兵的威力大呀，谁不想有精锐的骑兵能驰骋中原呢？所以呢都想拉拢这个张万岁来自己阵营，给自己养马喂马，给自己培育出良好的马匹，训练出精锐的骑兵啊。没想到啊，今天居然在这蒙山与他相遇了。
2: 刘洪基这个时候在鞍上看着这张万岁，张万岁啊，我听说你现在为刘武周效力，怎么今天得空来这里闲逛啊？
0: 怎么回事呢？咱说了呀，各种势力都想拉拢张万岁，可这张万岁呀，谁都没投奔，也在冷眼观瞧。后来有一次啊，他奔这个刘武周阵营里去偷刘武周的马，没想到啊，可能人家早有防范了，挖好了陷坑，他一过去扑通掉入陷坑里面，被人家拿挠钩套索给逮住了。逮住之后，刘武周一听是张万岁，刘武周反倒是高兴了，哎，软硬兼施，要着张万岁留下来为自己做监马官，给自己养马。张万岁一看，好汉别吃眼前亏呀，既然被人家给逮住了，一咬牙说我不干，人家一瞪眼就敢给自己咔嚓了，干脆呀权宜之计，点头答应了，就这么着在刘武周那里当了个监马官。这个消息自然被周围各种势力都给知道了，大家心里头都挺羡慕嫉妒恨的。哎呀，刘武周得了张万岁，无形之中为刘武周增加了不少实力呀。那么刚才初见着张万岁的时候，刘洪基呀没敢认，因为内心里头知道张万岁在刘武周那里呢， 他怎么会跑

跑到这蒙山当中呢？等到后来听他又论马，又说自己的西极马好，再加上他这个特殊的长相，刘洪基这才敢认你就是张万岁。你不是在刘武周帐下吗？怎么跑到我们这里来了呢？张万岁一听啊，口打哀声啊，哎，别提了，刘武周算什么东西？就见张万岁一带缰绳噔噔噔往前紧跨几步，就来到李世民马前了，噗，单腿跪在李世民面前，一手执缰绳，另外一只手就抱到这只手上面了。二郎公子，漠北草民张万岁特地来投奔唐公府，望其收录。二郎公子，刘武周外附突厥，内残百姓，乃豺狼之人。我做他的监马官，完全是被逼无奈呀，权宜之计，不得不如此。但是刘武周他怎么能够比得上我的马快呢？我在他那里替他养了几天马，赚了他几天的俸禄，吃了他几天的酒肉，最后他也放松对我的警惕了。我一看有空可乘，我就拉了这匹马一溜烟儿奔二郎公子来了。临走的时候，我在他所有的马槽里头都撒上了巴豆，我估摸着现在他那所有的马呀都拉稀的。啊，刘洪基长孙顺德一听，呵，这马贼也够损的呀，临走的时候给人家马来个食物中毒，这够损的。这个时候就听着张万岁又说了，二郎公子，我现在无以为限，这匹宝马就作为此次的见面礼，还望二郎公子笑纳。哎呀，李世民呐，没乐疯了呀，他简直不敢相信，这真的，张万岁来投奔我。哎，咕噜，李世民一下子从马上翻下来了，也不知道是乐的还是激动的，总而言之赶紧的噔噔噔来到张万岁面前，伸双手把张万岁给搀起来了。万岁兄，哎，这多别扭啊，什么叫万岁兄啊？干脆呀，叫张坚吧，以职业称呼吧。哎呀，张坚呀，你来得太好了，唐公府里现有数千匹马，我正在发愁无人来调教呢，您今天来了，哎呀，这简直是天意呀。洪基兄，顺德，在咱们呢，今天的猎到此为止，赶紧回府把这头鹿给炖了，一来为张坚接风，二一来为张坚来头，咱们要好好的喝酒庆祝啊。那是自然，那是自然呐。长孙顺德也高兴了，我们要好好的款待款待这位盗马头。哎，张坚，咱们两个今天晚上要好好的喝喝，弄不巧啊喝痛快了，你能把你偷马的本领教教我呢？哗，大家伙全乐了。张万岁把这匹马拉到李世民面前，李世民用手抚了抚这马毛，真是匹好马呀。张坚呐，这匹马呀你先替我养着，我呢先送他一个名字，我看就叫他玉吉流吧。玉吉流，好名字，好名字呀。我这人呐只会认这马，不会给这马起名。这么着，以后啊我再偷了什么好马，我都先牵到二郎公子面前，让二郎公子为我所偷的马起名，你们看怎么样啊？哦，大伙又乐了。简短结说，这些人还打什么猎呀？今天能猎到张万岁是最大的收获呀。翻身上马，那真叫春风得意马蹄轻啊，一下子就飞到唐公府了。那这个时候已近午时了，按现在钟点来说，上午10:49，众人呢来到唐公府前，

进了大门之后，李世民让长孙顺德与刘弘基先领着张万岁去别院安置，给张万岁安排房子呀，发放一些应用品呢，这都有规矩的。又吩咐他人把这鹿、把这兔子、把野鸡，该扒的扒，该剥的剥，炖好喽，一会儿来吃。李世民吩咐下人，这个时候唐功夫的老管家李安跑过来了，召唤丫鬟金儿，让金儿赶紧的为二郎准备水。这个金儿啊，是长孙家敏带过来的陪嫁丫鬟，也可以说呀是田房丫鬟，养大之后这早早晚晚的也是李世民的小妾。那年头啊，讲究这个一夫多妻制，李渊到太原来做太原留守，家人都留在了河东，唯独把这李世民带在身边。由此可以看到啊，这个李渊打心里头开始啊，还是比较喜欢这个二郎李世民的。也难怪啊，李世民长得也好，小伙子文武双全，谁不喜欢这样的人呢？尤其李渊来到太原就带着一个要起事的野心了，所以呢得带一点精兵强将，把所有的家人都留在河东，唯独带着李世民。那李渊都不带老婆，这李世民也不能带呀，所以把妻子长孙家敏也留在河东。那临行的时候，慧心兰芝的长孙家敏坚决让李世民把这金儿带着，太原太寒冷了，没有一个知冷知热的人跟在你身边，我不放心。长孙家敏说什么硬要李世民把这金儿带到太原，所以李世民呢在太原的一切的饮食起居都由金儿负责。金儿这个时候早就在厢房里准备好水了，李世民来到厢房，一边洗手一边吩咐李安，你啊到刘文静府上跑一趟，就说我要请他吃鹿肉。哦，刘大人今天来过了。嗯，来过了。是啊，今天你打猎刚出了府，刘大人呢就着急忙慌的赶到咱府上来找你，看您还没回来，他又着急忙慌的又走了。李世民一听，眉头不由的皱起来了。刘文静着急忙慌的来找我，什么事儿啊？难道说与太原起兵有关系？李世民呢刚想吩咐李安去找刘文静，就这个时候噔噔噔噔噔，有门子来报说，少爷，刘文静大人到咱门口了，要求见你。哦，李世民一听又来了，赶紧的擦了两把手，砰，把手巾往那一扔，噔噔噔疾步走出府门外。一看呢，哇，就见刘文静啊背着手，满头大汗，眉毛紧拧，正在那里来回溜达呢。好嘛，就那个劲儿啊，就跟那动物园里下午三四点钟的狼差不多少。什么事那么着急呀？刘文静一听府里边有脚步声音，抬头这么一看，正好看到李世民来到府门前。哎呀，二郎啊，二郎啊，噔噔噔噔噔噔，几步就跨上台阶，来到李世民近前。二郎啊，你好悠闲呐，神出鬼没的，连我都找不到你了。哈哈，李世民哈哈一笑，上前一把把刘文静的手拉住了。咱们府里说，就这么着，拽着刘文静拽到府里去了。到了屋里头，金儿给这刘文静端过来一碗茶，李世民冲他一挥手，金儿知趣的退出门外。这个时候李世民才仔细的看了看刘文静啊，一看刘文静满头大汗，一脸焦急神色，李世民微微一笑，赵仁兄啊，哎，先喝口茶再说你的急事儿。哎，刘文静啊真渴了，他忙了一上午了，端起茶碗咕咚咕咚咕咚，这一碗茶给干下去了。好在人家金儿对着这碗茶哎比较合适，这要是热了能把舌头烫了，

喝完之后，棒，茶往那一放，先喘了两口气，看这意思好像跑长途来的。喘完之后，二郎啊，你知道吗？出大事了。哦，李世民说出什么大事了？哎呀，刘武周已经攻陷汾阳宫了。不仅如此啊，他还派人与驻守楼烦郡的阿史那大奈联系，让阿史那大奈伴随重归突厥怀抱，然后联手向咱太原进攻啊。什么？李世民一听，赵人呢、啊、这件事你听谁说的呀？哎呀，只是今天早上阿史那大奈派人告诉我的，他还据闻向太原留守府禀报了呢。哦，李世民点点头啊，他知道啊，这个刘文静啊一直关心北方的动静，专门从这唐公府兵中挑选了一些会说突厥话的机灵精细之人，干嘛呢？潜伏到北方，到那里为我打探消息。哎呀，李世民一听今天这个消息，也感觉到事态严重了。按说这个刘武周是一介武夫，不足挂齿，但是呢他搅和这玩意受不了啊，这要是从中一搅和，无疑会影响我们起兵大计呀。李世民沉吟一下，看来这阿史那大奈对咱们还挺忠心的，作为一个突厥人也真难得呀。赵仁兄啊，突厥在我们背后始终是我父亲所考虑的一大隐患呀，我父亲迟迟不敢起兵，其中有重要一块原因也在这个突厥呀。所以啊，我看在突厥那里咱们应该有个对付的办法，突厥问题解决了，这刘武周也就不足为患了。是啊是啊，突厥这个问题已经到了不能不解决的时候了。不过呢，我看眼前还有一件事情要比解决突厥更为紧急呀。李世民冲他点点头啊，我知道你的意思，咱们要加快起兵的步伐是吗？是啊，二郎啊，该动手了。前些时候得到裴寂的帮助，唐公已然决定了起兵的决心了。哎呀，可是唐公的行动太缓慢了，让人心急呀。我听温大雅说，怎么着，唐公想在刘武周开始南侵的时候再动手？哎呀，二郎啊，咱还能等到那个时候吗？要是因为刘武周而耽误了南下长安的大计，也太不值得了。至于东突厥嘛，咱们呢先稳着他。我合计了，咱们不妨现在向他称臣纳贡。突厥人嘛，头脑简单的很，只不过贪图金银珠宝，咱多多给他就是了。他想听声好的，咱呀就先向他称臣，先把他稳住了，先把中原安定下来，再图其他呀。嗯，李世民说，赵仁兄啊，别太着急了，我想家父如此沉稳应该有他的道理吧。那这样吧，中午在我这里吃完鹿肉之后，咱俩分头行动，你先去找裴坚先说道说道，我呢去找家父探探口气，然后哎呀，二郎啊，你不说裴寂还子罢了，一说他，我一肚子气。哦，李世民说，怎么了？怎么了？我上午不是先来找你吗？找你没找到，我就琢磨呀，我干脆呀找裴坚去吧，给他先说说。你猜怎么着？嗨，我到那里这都日上三竿了，这个裴坚呢，哎，还没睡醒呢。我耐着性子在他堂上等了足足一个时辰呢，这才把他等出来，打得哈哈出来的。一出来就问我说，你急巴巴跑来到底什么烟熏火燎之事呢？我一看他呀一脸不高兴，我当时就说了，我说若非急事我就不来找你了。

0: 我就把这个事情给他说了一遍，我就想让他向唐公陈说厉害，希望早日动手吧。这裴矶一听这话呀，又张嘴打了个哈哈，说赵人呐，你的性子呀也忒急了一些，这种事儿啊一定要谋虑清楚，谋虑清楚。他就这一句话谋虑清楚，我说我和二郎都谋虑很清楚了，今天这不是觉得事情紧急，这才来找你，让你赶紧的向唐公陈说厉害吗？你赶紧转达吧。你猜这个裴矶怎么着？还是那样不急不慢，打着哈哈，点点头说好吧，等唐公下衙归来，我找他说道说道。还说我呢，说我的脾气就是有点急，让我跟唐公多学学，说唐公动静有度，谋略而动，那才是王者风范呢。说完呢就往外轰我，说他还要吃早点。我说你瞅瞅吧，马上上午头了，该吃午饭了。说完呢我就赶紧的过来找你了。哦，李世民一听啊只想乐，心说刘文静啊也真够急的，无怪乎裴矶说他。不过呢这件事情也确确实实是很紧急啊，看来事情不能再拖了。那既然如此，咱俩人吃完午饭之后就去见我父亲，如此甚好，如此甚好啊。两个人刚说到这里，噔噔噔噔，有人来报说二郎公子，唐公让您带着刘文静大人立即去晋阳宫，有要事相商。此正是会去英豪谋大事，晋阳宫里一兴兵。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

0: 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4: 太原留守李渊派人到唐公府来叫李世民，让李世民带着刘文静赶紧到晋阳宫，说有要事相商啊。李世民看了看刘文静，两个人微微一点头，没有说什么话。不用说什么话，那八成是阿史那大奈的军报已经到达了李渊手上，唐公召我们过去，肯定就是关于此事。两个人不敢怠慢，马上换了衣服，乘马就来到晋阳宫。说那鹿肉还没炖好呢，哎，顾不得吃了，办大事要紧呢。就这么着，李世民、刘文静。

来到晋阳宫。到这里不用通禀啊，有专门人等候呢，赶紧带着他们两个就进了晋阳宫了。那自打这个李渊纳了这张婕妤、尹德妃之后，这晋阳宫简直就成了他的宫殿了。哎，办公也好，就寝也好，那都在这里。这唐公府反倒是不常去了，也没人挑理呀、啊。人家本身就是晋阳宫的正监呢，所以人家到晋阳宫办公，那是理所应当、理所应分的。这就是人家一个办公场所，你光怀疑人家是不是在里面有点猫腻儿，跟那些宫女儿、跟那些娘娘是不是搞一些不正当关系，那只是怀疑，你也不能说呀。闲言少叙啊，李世民、刘文静来到晋阳宫进殿，这么一看，就见里面只有两个人，一个这是唐公李渊，另外一个晋阳宫副监裴寂。这裴寂呀，也是被李渊给招过来的。两个人在这里低着脑袋，正在那密谈呢。一见李世民、刘文静进来了，李渊赶紧的冲他俩一招手：“来来来，都坐下，都坐下。”李世民、刘文静坐好了，李渊转到自己正座上也坐得了，裴寂也坐稳了。李渊这才看了看在场的所有人：“各位啊，咱们动手吧。”李渊这声音不大，但这句话可重有千钧呢。啊，刘文静当时心里的巴拉这么一翻腾，怎么好悬没蹦起来呀？嘿，得到这句话太不容易了。哎呀，他欣喜若狂的看了李世民一眼，就见李世民现在也俩眼放光啊。李渊好像没看到大家伙这种异常兴奋的目光，他的声音呢还是比较沉着平和。他先看了看刘文静：“赵人呢？”“啊，在。”“你今天晚上辛苦一下，你一道袭令，说白了就是替皇上拟一道假诏，内容是啊，皇上又准备征伐高丽了，要开始在各郡县征兵啊，年底要全部征齐。你把这个檄令拟好喽，找温大雅盖上刘首府的大印，明天一早发到太原郡、离石郡、楼烦郡、雁门郡、西河郡。哼，这样一来呢，檄到之后百姓肯定惶恐啊，现在大家已然是人心惶惶了，天下为什么这么乱呢？这个要捻子就是皇上屡次东征高丽呀。现在百姓人心惶惶的，都很害怕征东。这个檄令下去之后，百姓一定会对皇上怨声载道。那么明天呢，我再以征讨刘武周的名义睡动王威、高君雅开始募兵。这两道募兵令下去之后，可想而知啊，百姓们为了不去千里迢迢远征高丽，那么他们必将参加咱们的募兵。这样一来，咱们募兵的速度就会加快呀，各路豪杰都会一窝蜂的前来应募。二郎啊，父亲，你和长孙顺德、刘洪基一起做好募兵的准备，多准备一些人手和募兵点，抓紧组织，争取募到10万之人。另外还要防止让那王威、高君雅他们发现什么。要是募兵达到了咱们的目的，等到咱们手中能握有10万雄兵，到那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开始起事了。哎呀，对对对对对，唐公此计甚妙啊。这刘文静啊简直没乐疯了，喜形于色呀。
可一旁的裴寂在旁边听了之后，好像是若无其事。李世民呢，脸上这个时候也露出微笑了，冲着李渊一拱手：“父亲啊，那事不宜迟，咱们要马上派人到河东，把咱的家人给带回来。”不错呀，该让大郎带着家眷一起过来了。啊，另外呀，还要通知柴少和婉娘，他们身在长安，最为危险呀。大郎啊，这个事情由你安排。是，那你要造反了，首先得把家眷先弄到自己身边呢，别自己在太原造反，在河东的、在长安的这些亲戚们，他们一点信儿不知道，在这那里被官府给逮了，那不就麻烦了吗？反授人以柄，所以在起兵之前，让这些人赶紧过来，到自己身边，这就无了后顾之忧了。李渊在这里又跟李世民、裴寂、刘文静商谈多时，把一步一步全都安排好了。众人领命是各自散去，刘文静回府去伪造诏书，李世民赶紧的派人去河东、去长安去通知自己的哥哥李建成，去通知自己的姐姐李婉娘，让他们赶紧的带着家眷来太原会合。这就不必细说了。翻过来到了第二天，李渊就回到留守府，到留守府后马上派人把王威、高君雅等人，也就是太原的大小官员，全部招到留守府，干嘛？有紧急会议召开。那接到唐公的命令，这些人不敢怠慢呀，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全来到留守府。到了留守府正堂一看呢，今天这个气氛不太对，就见李渊脸色铁青，眉头紧锁，伏在自己面前的书案之上。哎，一个劲的玩这个劲儿，这怎么了？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不明白呀。就见李渊面前书案之上摆着很多的公文呢、军报啊，不知道出现什么事儿了。那坐吧，大家各就各位。等所有人都来齐了，大家伙的眼光啊，唰，全都集中在了李渊身上。李渊这个时候才抬起头来，扫视了一下大家伙，好像那个意思呀，看一看大家都到齐了没有。这么一看，人都齐了。各位啊，今天让大家伙过来，主要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啊。说着话，李渊就拿起了一封军报。这个是阿史那大奈昨天发给我的军报，写了什么呢？他说了，刘武周这个恶贼现在已然攻陷了汾阳宫啊，他还派人跟着阿史那大奈联系，让阿史那大奈判随同他一起服侍突厥，然后两个人再一起联手向咱们太原进攻啊。李渊说这话呀，声调也不是很高，也不是义愤填膺，还是一贯的沉着稳定，但是语气里面能透出那么一点担忧啊。众人一听，哗，当时啊就议论纷纷呢。李渊让人把阿史那大奈这封军报挨个的王威、高君雅大家传阅传阅，看一看。王威、高君雅赶紧接过来，上上下下这么一看，哎呀，赶紧的传给下一个人。经手之人是无不惊忧啊。看完一遍之后，这封军报又回到了李渊书案之上。李渊用手一拍，

各位啊，圣上命咱们负责这里的军事，现在的刘武周欲取太原，如果咱们不能够保土安民啊，杀我李渊之头，这事小啊，主要有负皇恩呐、对不起圣上对咱们的信任，对不起咱们的一身官袍甲胄啊。所以呢，面对当今这个局势，今天我把大家请来，大家伙一定要开诚布公，咱们讨论讨论接下来我们如何应对这种局面。时间紧迫呀，咱们今天无论如何也得议出一个结果来呀。说着话，这李渊先把眼光落在高君雅身上了。这高君雅身为太原副留守，40多岁，大个，浓眉大眼，赤色脸膛，络腮胡须呀。他一看李渊看自己，眉头一皱啊。这个刘武周凶悍骁勇，再加上有东突厥给他撑腰，这实力不可小觑呀。就算咱们把太原城中所有的人马都集合在一起，恐怕也没有多少人呐，恐怕也抵不过这刘武周啊。是啊是啊，旁边有人是频频点头啊，咱太原城这点兵太少了，怎么能够敌得过凶残的刘武周呢？李渊仍然看着高君雅，目光里头带着疑问，那意思我们该怎么办呢？高君雅冲着李渊一拱手，依我看呀，我们不如奏明朝廷，请圣上增兵御敌呀。他刚说到这里，旁边的副留守王威把手一摆，远水解不了近渴呀，现在皇上在南巡呢，等咱们的奏章送到江都，再等皇上批复了返回太原，那至少得一个来月呀，这时间太长了，万一此间那刘武周发兵来攻，咱们不是坐以待毙吗？不行不行不行，这个方法不行啊。他说着不行啊，他把眼光移到了李渊身上，那意思唐公你说说吧，你心里有没有主意呀？他想探究一下李渊的意思，但他一移到李渊身上，这个时候李渊呢一见着王威反对，他就已然把眼光从高君雅身上给移过来了。移到哪里呢？移到自己桌面上了，顺手就拿过来桌面上的一件公文，在那里随便的翻着，面无表情，看那个意思呀，领导想听一听大家的意见，今天这个会呀，民主发言，大家畅所欲言，你们都说完了我再总结。他不吭声啊。哎呀，这高君雅呀又得按耐不住了，唐公啊，您是咱太原的一把手啊，这个局面您就拿个主意吧，事情紧急，您想怎么着我们听你的就行了。哎，对对对，很多人跟着附和呀，还是唐公拿个主意吧，还是唐公拿个主意吧，大家伙呀都把目光落在李渊身上了。哎，这李渊呢真会演戏呀，假装长叹一声，啪，把看的公文给合上了，抬起头来，好嘛，这一脸的难受样啊，看那意思好像挺为难的。哎，今天的局面实在让我为难呐。我们为将出师都要听从朝廷的调度，咱们不得擅专呐。眼前太原城虽然强后一手，咱们的军械粮草
也充足，但是我们也不能放任刘武周就这么攻城略地呀、万一他成了气候，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啊。那怎么办呢？实话告诉你们，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着觉啊，我就在琢磨如何解决当今这个难题。我思前想后啊，为今之计没有其他，我们只能立刻募兵。刚才高副手说了，咱们太原城把所有兵马都加起来，现在才有几个人呢？要抵挡刘武周，必须充足咱们的兵员，形成规模之后才能够抵御刘武周啊。但是呢，刚才我也说了，军事上面咱们不能擅转呢，募兵大事必须要得到朝廷批准才行啊。正像刚才王副手所言，江都离咱们太原太远了，要是公文一来一回肯定误事啊。再加上现在中原大乱，咱派出去送公文之人保不齐就会在路上遇到危险，万一在路上遇到不测，公文到不了江都，咱们反倒是在太原这里眼巴巴干等，坐以待毙，坐失时机呀。所以我发愁啊，所以我昨天晚上才睡不着觉啊，有了主意但是没办法实施，到现在怎么办我也拿不定主意了，这才把大家伙招来，想听一听大家的意见呐。王威、高君雅一听李渊这一番话，两个人呢对看了一眼，他们明白呀，李渊现在说的一点不假，现在真的就进退两难了。你要是不募兵，那万一刘武周打过来，太原城这点兵马抵挡不住，太原一失，丢土退却，那依照皇上现在的暴虐脾气，那李渊那自己都得掉脑袋呀。但是募兵那确确实实没有朝廷批准，你地方官员怎么能够私自去招募武装呢？这犯了大忌呀，回头朝廷责怪下来这有罪过的。但是权衡利弊，什么事情都有轻重缓急，你丢了太原脑袋不保，你私自募兵受到责罚，思前想后这责罚呀那也比掉脑袋强。于是两个人呢对对眼神，心意相通啊，赶紧冲着李渊是双双抱拳。唐公啊，所谓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我们认为唐公目前还是募兵要紧，保住太原，我想圣上那里大家伙一起去解释，圣上必不会责罚呀，如若太原有失，那才叫辜负圣恩呐。是啊，唐公，我们也认为应该赶紧募兵，是啊，应该赶紧募兵，所有的人都随声附和。李渊呢心里头窃喜呀，差点没乐出来。其实李渊呢就等他们这句话呢，你看这要募兵的可是你们呢，我还在犯难呢，是你们要坚持募兵，这就讲不了说不清了。好吧，这李渊呢还装作勉为其难的一点头，为今之计也只得如此了，如果朝廷怪罪下来，一切责任由我承担。哎，王威、高俊雅连连摆手啊，哪能有唐公一人承担呢？重者都有份，大家伙齐力承当，对，我们齐力承当。那好吧，
既然如此，

0: 那就听我号令吧，仅听唐公之命。王威，在，从即日起就由你兼任太原郡丞，与裴坚一起负责检校发放军粮。
1: 是。
0: 高君雅，在，即日起由你负责巡行城池，加强防备，监造军械。
1: 是。
0: 高君雅领命退回来了。李渊又说了，至于募兵就由我牵个头吧，让二郎帮我打打下手。二郎办事啊还是比较干练的。
1: 是啊是啊。
0: 王威、高君雅笑着看了看李世民。李渊这个时候又说了，那既然大家想法一致，就从今天开始咱们就各就各位，抓紧募兵以御刘武周。
1: 是。
0: 这一会儿啊，这会议开完了，效率挺高，大家领命是各自散去。其实李渊呢，募兵的文告早就准备好了，但是现在不能贴。怎么不能贴呢？得等那刘文静的征兵檄令下发到各个郡县，得把这个老百姓给搅和起来，让老百姓慌慌不安的时候你再募兵。果然矫令一下达，老百姓慌了，以为皇上啊又要征兵去打高丽呢，这可是有来无回的。正这个时候，太原这方面把募兵令又贴出来了，老百姓一看，哦，这是要在家门口打刘武周啊，得了，咱们呢报这个得了。正是两害相比取其轻，唐公妙计募雄。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0: 03-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要跟大家呢聊一聊有关糖尿病相关的话题。糖尿病它是现代人类健康的一大杀手啊，在咱们中国呢确诊为糖尿病的 1.5 亿啊，这是确诊了的。还有四成的国人呢，就是说大约有5亿人处于糖尿病的这个前期阶段，这个数字是非常可怕的啊！如果说不及时的进行干预的话，那后果不堪设想。因为我们都知道糖尿病它并不可怕，但可怕的是什么呢？哎，就是并发症，尤其就是糖尿病引发的心脑血管意外、消化道的大出血、多脏器功能衰竭啊，这些都是直接致命的。你看我们身边有多少人说前几天呢，哎，还看见他好好的，是吧？过了没多久就传来他已经离去的噩耗，这样的案例太多了。所以说呢，在咱们这个广播这个节目里边，老师呢再一次的呼吁大家伙得了糖尿病啊一定得重视。就前几天吧，黑龙江哈尔滨的一位54岁的患者啊，这人姓刘，给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打电话，他说自己啊有糖尿病十几年了，换了好几种降糖药，但是血糖控制的不太好，后期开始呢就注射这个胰岛素，而且这个量啊不断的加大，因为他出现了胰岛素抵抗了啊，就给我们打电话那会儿啊，每天就扎48个单位，可这个血糖呢依然呢是忽高忽低不稳定，并发症呢也是越来越多，不仅浑身刺痒，而且头晕脑胀，心口窝啊也感觉特别的憋闷啊。另外呢他说这个尿里边啊泡沫也比较多，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还问他有没有做过尿检啊，看看这个尿素氮啊、肌酐啊、蛋白啊之类的啊，他说自己没查过，自己也强调了我不怕别的，我就怕呀脑梗啊、偏瘫什么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偶尔啊眼前发黑、手脚发麻，所以呢这个是他关注的重点啊，只是他一直没有找到更好的治疗方法，你光关注没有用，对吧？后来无意当中呢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啊，也听老师讲了糖尿病呢其实就是中医当中所说的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脾脏呢就是管消化吸收的。为什么说糖尿病患者免疫力普遍的就低下呢？一旦咱们这个伤口破溃了它不爱愈合，这也是脾脏给我们影响的啊。因为脾脏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要是脾不行，那你的免疫力肯定就下来了。另外糖尿病啊还叫代谢性的病啊，这跟我们人体的肝肾有关。而多种并发症又是怎么来的？血糖持续升高了，血液粘稠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问题，对吧？所以说你看这个糖尿病带病多年的，从头到脚没有好地方，但是这么多的病来讲，归到根儿上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造成的。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和血脉，你除了这个没别的，所以知道病根咱得治疗它就简单了，就找专门通咱们三大生命通道的。那哪是什么？温玉堂发酵中药三代衍生法。这刘先生呢觉得说，哎，这李老师讲的挺有道理的啊，尤其是啊他听到什么呢，听到不少啊年龄比他大的、情况比他重的一些患者，人家都已经通过咱们的温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把病给治好了。所以说呢，哎，他也想着呀该换换方法了，你总不能一条道跑到黑呀，哎，所以说呢就来电话就订了三副药啊，准备啊再系统化的进行治疗一下。但是当工作人员呢把咱们

严玉堂发酵中药三代严寿方送到他所在的城市，那给刘先生打电话的时候提醒他说你得注意查收了啊。电话那边接通以后，咱们场外的一个指导老师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哀嚎的声音，不管是什么他也拿不了了。那这女的就这么说的，说什么要不要的什么东西他都拿不了了。为啥呀？因为刘先生他已经不在了。又当时工作人员没反应过来，还问他说那什么时候回来呀，啊，你这药品得需要本人签收啊。这会儿就再听对方已然是泣不成声了。然后一个男的把电话接过来，也是哭着说我爸刚刚过世。哎呦，工作人员是非常的惊讶，哎，这救命的药还没等到送过去呢，这人就发生意外了，太惋惜了。我得知这个事儿之后吧，我还交代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我说让关心一下家属，顺便也了解一下情况。这不呢，现在刘先生已然出殡了啊，家属的情绪也比那些天呢稳定了一些，我们也弄清楚了怎么回事儿。像这刘先生生前呢，明明知道自己有糖尿病，但是据说呢是抽烟喝酒无所不好啊，并且爱吃肉，每天也是无肉不欢啊，尤其就爱那个五花三成的大肥肉啊，他说吃了香啊，然后口味还特别重，本人也很胖，1米7多的个头，体重呢将近200斤，自己有车，平时也是疏于运动啊，他爱人呢就经常呢就叮嘱他，哎，说老刘啊，你不能注意点吗？啊，你看别人糖尿病的，天天的管住嘴迈开腿的，你可倒好，啊，跟没事人似的，啊，就劝的嘛。结果呢，每到这个时候吧，这刘先生都毫不在乎的就讲，你我这也注意，那也注意，这也不让我吃，那也不让我吃，那我还有什么乐趣？我活着干什么呀？所以说这个话，就很多的糖尿病患者，我估计也都说过。刘先生人家说的更严重，该你河里死你井里死不了，你看吧，你家人甭管怎么劝他，就是我执特别严重，我就我行我素，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出事的前几天还跟朋友一起开车出去玩呢，啊，说早晨起早没吃饭，开了好几个小时的车，高速路上好不容易找了个地儿，服务区能吃饭呢，想吃点，吃完了之后吧这个继续上路，但是呢这吃多吃点呗，你这一顿吃完你下一顿什么时候吃不知道呢，反正没到地儿的肯定是，咱开过长途的都知道。结果就是这么一顿饭吃完以后发生危险了，这可真的是吃完了就上路了。哎，说到这儿我再多啰嗦几句啊，也是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这个三高的患者提个醒，你们千万别暴饮暴食，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千万记住别暴饮暴食，真的容易撑死。为啥这么说呢？就三高人群本身我们就是脾胃经不通的，这个病绝大多数呢都是吃出来的，我们脾胃消化吸收能力啊原本就不行了，你吃那么饱了以后吧，它就会加大脾胃的负担。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呢，你这个时候你这个气血啊就会越发的不足，像刘先生这样的血糖高的血又粘稠的啊，那么胖血脂肯定也高，那这时候来讲的话血小板的聚集性就会增高，哎，就会容易导致血脉的进一步的淤堵，所以说呢就会诱发心肌梗死啊。另外呢还有不少人呢是气死的，你暴怒之下肝气郁结气滞血瘀，更是还有不少人是怎么回事累死的啊！你本身就有这些基础病啊，再一劳累熬夜完了，是不是很多都这样呢？晚上睡不着觉了，熬夜嘛，不是睡不着啊，是熬夜不能睡，第二天猝死了，对吧？你劳累的情况下会导致我们肾精亏虚，肾脏是干什么的？帮助我们过滤血液的，当你肾精越发不足的时候，你这个血液过滤的能力它就会减退啊，血液里边垃圾就会增多呀，啊，它就容易造成淤堵啊。而且但凡熬夜的人，你看这脸色都灰呛呛的。

就不用多，就咱们今天晚上熬夜了，熬一宿，你早上起来你看啊，或者今天晚上睡眠不足，你早上起来你照照镜子，你看你那脸色都灰呛呛的，为什么？因为你的肾精亏虚，你血脉的过滤能力下降了，血液那会儿就不干净啊。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啊、经过老师这个分析，你们想没想明白？想要健康必须得保障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血脉畅通无阻才行。几天前还给我们打电话活蹦乱跳的刘先生，现如今已然成为一缕青烟了。你光说他家人受不了受得了，就连李老师，我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了，我都非常震惊非常难过啊。你说咱能存在这个侥幸心理吗？就在对待疾病的时候呢，你无所畏惧。很多人说了，说老师啊，我们这些个慢性病是治不好的，说这种话的，我告诉你们，那就是谬论。可以这么讲，病得了他就能治，西医发展了200多年，他研究的是死人，他专注的是解剖，他擅长的是手术。说句实在话，我们很多患者到医院确诊之后，我都挂哪个科都不知道，对不对？而且更让人惊叹的是什么？有多少西医大夫，没准他自己就是循环科的，但是他得心脏病了，他猝死了，多不多？这种案例太多了。咱举个例子啊，说这个人有颈椎病，手麻压迫神经了，到医院拍了个片子，肯定告诉你保守治疗。啊，医院里头会怎么样？让你做牵引，对吧？或者想要根治，告诉你手术。但是中医那儿你找一个真正好的中医大夫，咔吧一下给你掰两下，哎嘿，给你正个骨，手不麻了，大脖子也不皱了，肯定就舒服了，立时的，对吧？还有多少面瘫的患者，西医不是说让你口服调节神经养神经的这些个药物，那些药物副作用很大，哎，要么就是让你这个做这个神经移植手术。但是你要找着一个中医好大夫，针灸几次矫正过来了，对吧？嘴也不歪了，眼也不斜了，面部的肌肉哎也不僵硬了。更是还有多少的疾病到中医这儿都有相应的方法，不用开刀，不用摘器官啊，不用我们遭什么罪，甚至不用咱们花太多钱就能够轻松的解决。所以说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中医药啊它是有绝对的优势的。哎，虽然呢我们这个病症很复杂，我们的症状呢表现也多样化，但是归根结底都逃不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这个问题啊，都在这儿呢，这就是病根。所以说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大的亮点是什么呢？就是做到了一方三通啊。一通，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吃嘛嘛香，而且吃的你能吸收，吸收完了之后把机体免疫也提升了啊，气血也足了，浑身有劲儿了。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气血运输好了之后浑身哪儿都感觉舒服啊，也不僵了，也不麻了，也不胀了，也不疼了，各大脏腑协调都好了，哎，你说那多舒服。最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解毒代谢好了之后就能够维持我们人体的一个健康状态，哎，就不易反复。尤其是什么，结合了现代发酵工艺以后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我们将新鲜的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哎，让药材与疾病共生发酵，然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这个药效提升了80倍啊！你看根据咱们这个临床实验证实啊，各种慢性病的患者在服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进入我们的血液，3天之内就可以打通我们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看看我们

后的患者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哎，我们真正实现的就是健康长寿。当然了，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所以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惦记着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啊，像我多次的抛出橄榄枝，就想要购买。但是我说过啊，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国家，出卖灵魂，出卖我们广大受苦受难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自己就出身寒门，当年呢，我以全县乃至于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的中医药大学。我为啥立志学医？因为我12岁的时候父亲得了肝癌，我们家根本没钱治疗。即便说最后啊，想着说能让他少遭点罪，就是打那个杜冷丁，就是止疼的那个针，听众朋友们，我们家里边拿不出来钱，眼看着父亲呢被这个病折磨死。我太清楚有病没钱治疗的那种悲哀了。可是我考上大学了，没学费呀。啊，我们家是供不起的，这钱是哪来的？学费当地政府出的，没有路费村里的乡亲们给捐的。咱不能有出息了就忘本呐。即便说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他都不会去做。不过是这样啊，你这个国外惦记着也是好事，为啥呢？因为我们可以赚国外的钱。我在国内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条件的时候我就说，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是一片8美金，近期说还要涨价，那合人民币多少钱？将近60，它肯定要过60了，你又是涨价嘛。那么国内呢，咱们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象征性的收一点点费用啊，因为你们都知道1块钱够我们的成本吗？肯定不够啊，因为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呢都是鲜草鲜药，鲜活的，直接的上这个野生的去采收的，光那一条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条流水线5.3亿啊。那咱们说就这些个先期投入是不是都要折合到药里边啊？1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是吧？老师说的就是象征性的收一点点费用，让你们谁都能够用得起，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啊！因为我的初心是什么？我就是想着帮助这些个穷困的患者，也能够跟有钱人一样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啊！因为生命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点我说到了，我做到了。但是是这样啊，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论是成分呢还是工艺，它这个要求啊都是极其严格的啊，生产力度啊十分有限，再加上我们患者呢大多的需求量比较大，而且呢它这个厂家还承担了24个国家的出口的重任，所以说我们那个药源呢一直都非常紧张啊。你国内卖的越多，哎，厂家补贴的就越多啊，这样的话呢人家厂家给我们限购，每人最多限购3副啊。为什么？因为治好病就行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治好就可以了。你说我想拿的去益寿延年保持住健康，这个厂家那边他就不行了，你想1块钱一片买肯定不行啊。因此呢这很多地区就出现断货的情况，这一点老师也跟你们讲过，尤其是中药材的价格的连年上涨，咱们出口呢也受到了一定的阻碍，虽然没有增加出口城市，它还是24个，但是随着咱们国内呀，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知名度的日益提升，厂家补贴的钱太多了。实际上，做企业的大家也都知道，人家得需要生存，需要发展，他就想着是要在国内涨价，啊，我这边呢就一直压着，一直就没涨。但是从2025年的6月份开始啊，给我们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就比较有限了，一个地区可能分不上几个，就只能是咱们自个儿争取。如果说你当地有药啊，并且说还能够享受到1块钱就能用上的话，你就偷着乐吧啊，因为以后涨价这个趋势呢是肯定的了啊。所以说大家伙呢也是一

0: 在没有涨价之前还是1块钱一片，能用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治疗咱们这个老慢病啊，就抓紧的搭场外电话呢，你去订购上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说你们当地要是没有，你就想办法问问你其他城市的这些亲戚朋友，看看当地有没有。老师现在说是1块钱一片，如果哪天老师要改口了，就这个价可能真就站不住了。但是有些很多朋友也讲了，你别说1块钱、5块钱、8块钱，我该用也得用，那是针对于人家见到效果的，人家用起来有底气，知道这药它能治好我的病。而对咱没用过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就1块钱可能自己还想一想呢，还掂对掂对呢，说我吃还是不吃呢，毕竟以前走过很多弯路，这老师都理解，我经历太多了。所以说呢，在便宜的时候你要是错过了，你真到以后涨价了，你可能错过的是一辈子。好了，我就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哎，李老师，能遇到您这样的好大夫啊，我感觉到我太幸运了。所以我们家这一回呀，这日子啊，过得终于有盼头喽，看到希望喽。
0: 嗯。老师也替咱们所有服用上三代延寿方啊获得健康的这些患者朋友们感到高兴啊，听得出来您这也是老朋友是吧？
3: 哎，对呀，是啊。
0: 嗯，
3: 因为呀，我跟你讲，我是老患者了。
0: 嗯，当初用了多少？
3: 当初就买了3副药。
0: 嗯，
3: 因为我跟我老伴啊一人用了1副多一点。我知道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有的时候不好买，所以啊我就给您打电话打来了，就是想让您呢看看我还需要多少，我就想啊提前申请上。
0: 对，现在确实得提前申请了，那只有提前申请才能够确保啊咱们自己别断了药啊。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说说你的这个具体情况，包括恢复到什么程度，然后老师呢给咱们做一个指导啊。
3: 嗯，好好好。哎，李老师啊，我们的这老两口啊恢复的都挺好的，都可满意了。
0: 嗯，
3: 因为1副多药啊用下来以后啊，你看我这个风湿病啊。

0: 再也没犯过了。过去啊，我这个风湿老毛病啊，老犯，天气一变化他就犯。哎呀，那就别提了，我那一犯病足关节啊，真的是没个好地方，疼得我都受不了。
1: 嗯，
0: 手指头啊都变形了，我这个腿呀、啊、关节肿的就像个馒头似的。
1: 啊、哦，这是滑膜炎了，这是。嗯
0: 嗯，对呀、啊，是，尽管是这样啊，胳膊呀、啊、腿啊，浑身哪都疼，我还得坚持啊，伺候我们家老伴儿。别提了，我们那日子过得有多艰难，那日子真的过得是，哎呀，
1: 你老伴儿是怎么个情况？
0: 我老伴儿啊是脑出血，
1: 嗯，
0: 基本上生活是不能自理了，像吃喝拉撒呀、啊、都得靠我，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说话呢也说不明白，哎，但是不管咋说，他还活着，有那么一口气，那这个人呢还在，对我呢也算是有个伴儿吧。
1: 哎，您说的没错。嗯，到老了我们就希望呢精神上有这么一个寄托。
0: 嗯，对呀，是，不瞒您说老师，我也是70多岁的人了，关键是这个腿呀、啊、脚啊也不利索，自己行动啊都困难，所以啊伺候他呀，伺候老伴儿啊那可费劲了，特别吃力。哎、嗯、我那个时候啊一天一天的愁的都不行了。哎呀，李老师啊，你说这人呢，一到岁数了，这不都完了吗？哎，
1: 其实吧，岁数大了之后，脾胃功能不行了，肝肾功能也亏虚了，
0: 嗯、
1: 啊，咱这个血脉呢，肯定也会淤堵。比如说呢，你当时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啊，风湿性关节炎呢，它就属于骨痹之症，啊，
0: 嗯、
1: 为什么会僵麻肿胀疼呢？啊，其实就是血脉淤堵的一个结果。再有，你老伴这个脑出血是怎么来的？那、啊、他肯定是有高血压，有动脉硬化。而高血压、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血液不干净。那血液为什么会不干净？那是吃进来的，或者说是体内的毒素垃圾没有代谢掉。而吃进来的跟什么有关？跟脾胃有关。没有代谢掉的垃圾毒素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你看，咱这个病根就在脾胃、肝肾和血脉，啊，所以说越到年龄大的时候，我们这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就越容易出现淤堵。你过去是怎么治的？
0: 过去啊，因为啊，我们俩都是工商退休的，就退休以后吧，你说这个退休金呢也不少，加起来呀，两个人呢有10000多块钱，
1: 嗯，
0: 但是呢，这手里有钱呢，就是买不到好药。过去也买过不少药，但是效果都不明显吧。
1: 嗯嗯。
0: 唯独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可算是给我们老两口啊救了，给我们家也救了。这会儿是直接治到病根上了。你说这1块钱一片的药，你说这么好使，都没有人相信。我这药不是自己用上啊，我也不敢相信。所以啊，我们都知道李老师您是个真正的好大夫，啥都为我们老百姓着想，我们这才用上了这么好的药啊。
1: 其实李老师希望什么呢？就是自己研发的这个药品啊，绝对不能只成为这个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有钱人能用得起、嗯、啊，咱们穷苦老百姓用不起那不行啊。我也惦记着咱们这些有病没钱治的这些患者，尤其是我行医的将近30年了，就是见过很多的患者，家庭都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
0: 嗯、
1: 那么这样的患者，咱也得给他们留条活路，不是？所以说，老师也是想尽了很多办法，最终呢，能让我们是1块钱一片就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点呢，我也是非常欣慰，同时呢，也特别的骄傲。那您跟我说说，用这1副多，现在各方面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哎，行，我跟你说，这1副多药吧，用下来，我现在呀就不遭罪了，关键是也不疼了，这我就非常知足了。
1: 通则不痛，我们这就是很明显的给你通开了。
0: 对呀，那个腿关节的积液呀都没有了，腿呢也能打弯了，也敢回弯了，走路呢也行了。另外我吃饭呢，现在感觉到也是 有胃口了，以前呢我都不愿意吃饭，这有胃口了，吃的还多了呢。
1: 嗯嗯，原来跟着老伴儿人上火，那咱们这人呢一上火压力大，他就吃不下去饭，因为肝火旺他就不行啊。那么咱们呢给通了肝肾以后吧，然后又通了脾胃了，咱这个胃口自然就好了啊。
0: 对呀，尤其是我老伴儿啊，这一副多药啊，他居然能站起来了。
1: 嗯嗯，
0: 你看他还能走上那么几小步。哎呀，最可喜的就是他那个大小便现在呀能自个儿上厕所去打扫去了，不用在床上呢我给他处理。而且啊，他现在说话呀比以前强了，舌头呢也软和了，说话呢也比以前呢清楚多了，所以我都能够听明白了他说啥。
1: 血压现在怎么样？
0: 血压十来天就正常了，一直都很稳定，高压呢都没有超过130，低压85。
1: 嗯，你这样咱就不用担心他二犯了啊。他脑出血和高血压呀都是有直接关联的，再加上动脉硬化啊，这就标志着他这个血液啊现在是越发的干净了啊。那除了上厕所自己能去，现在吃饭呢还用你喂吗？
0: 不用了不用了，现在吃饭呢能坐在桌子上啊，饭桌上啊和我们一起吃饭的。
1: 嗯，
0: 但是呢他吃的虽然慢点，但他能够自己吃啊我就很开心了。有的时候啊他自己吃急了一点还是会呛到一下，那其他的都挺好的。所以我们俩都这个岁数了，本以为这辈子啊也就这样了，好不了了，但是用上了我们这三代延寿方之后呢，哎，现在有信心了。我们真的是没想到啊能遇到啊您这样的好心人，给我们呢带来这么好的药，我们老两口啊吃了这延寿方，哎呦，真的是延长了生命啊，关键是不遭罪。不管你花多少钱，哎呀，那个生活质量啊上来喽。
1: 对对对，健康长寿这才是我们的追求啊。
0: 对，
1: 咱不光要活得长久啊，还要保障我们生命的质量啊。
0: 嗯，
1: 三代延寿方呢能够帮助我们实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目标和追求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抓住了病根，给咱们下了猛药啊。那么你们俩呀，虽然说呢现在恢复的不错，但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咱们这个年纪啊，这个病呢、啊、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得上的，那咱也不能说企图啊说我个三天两头我就好病了啊，那也不可能。即便说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劲大药力猛，而且老师给你们用的量呢还挺大的啊，因为咱治的它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啊，你想凭借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你不下猛药它不行啊，药力不够也不行，时间短了，哎，它不可能治好啊，这也不现实。所以说呢各自你们俩都得是三副药啊，之前买过三副是俩人吃，现在再补上三副，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有药赶紧申请上啊。
0: 嗯，好，那太谢谢您了。那老师我这就打电话去。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们老两口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我这排了好几天队了，今天这不总算和你通上电话了。
1: 嗯，
3: 我对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非常感兴趣。感觉你讲的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这个很有道理，而且我听说是1块钱一片啊。
1: 没错，咱们现在呢是。订购直接拨打场外电话，要是能申请上还是可以享受1块钱一片的，但这个事儿吧到底还能维持多长时间不好说啊，只能说现在是这样啊。
3: 哦哦哦，我是山东菏泽这边的。
1: 嗯，
3: 能给我1块钱的用药名额吗？
1: 你这个我现在没法给你，因为什么呢，我可以说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听到李老师讲的那就是1块钱一片能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3: 哦，
1: 但是呢你得打当地的。

0: 电话，就打咱们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是什么情况，你当地有没有这个名额，你当地要是有名额了，那咱一块钱一片，什么事都不耽误啊。当地如果没有这个名额，那得多长时间有啊，你过个三五天或者过个一周以后了才有，那要是过了一周以后了，老师在节目里边说一块钱一片这事儿没有了，那咱自然而然也就享受不到了。所以说咱必须得打这个场外电话确认当地有没有啊。
1: 那李老师，麻烦您给我看看，您看我这个情况，要是用的话，有用多少行啊？
0: 可以，您说一下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66了。
0: 具体怎么个情况？
1: 我就是20多年的糖尿病了。这不人还血压也高，这3年前我还得过一次腔梗，那会儿也没啥大事儿。这不就是2个月之前我又得了一次腔梗，我就感觉到特别后怕。你看今年我这66岁的人呢，这个病你说说来就来。
0: 不过好在是腔梗啊，它来得快，它走得也快，啊。但是呢，你不能说每次都这么幸运，这得提上日程在治疗这方面啊。
1: 哎呀，可不嘛。我就觉得这回啊也算是幸运吧，也没留下了什么太大的后遗症。但是我现在我这个手脚啊麻得厉害，然后我就是害怕要是再犯，这不就麻烦了吗？
0: 那肯定的呀，啊，你记得你犯一回它就严重一回。
1: 对呀，而且你看主要问题就是我现在这个眼睛啊太难受了，这个眼睛胀的我，要是上来那阵我都想撞墙。
0: 那你这是青光眼了呀？
1: 哦，对呀，嘿，那回来看不清楚，眼前头就感觉雾蒙蒙一片。
0: 呵，这白内障也有了，你这眼病这出现，66岁青光眼、白内障你都有了呀？现在呀？
1: 对呀，哎呀呀，我这也快70的人了，我就觉得死也就死了，哎呀，别让我再瞎了，也别让我再惨了。让我少遭点罪就行啊。
0: 你这样啊，首先你这种想法呢我不认同啊。你说现在呢活到百岁的人这么多，咱这生命只有一次，你这还不到70呢，66岁，咱们应该是有病趁轻治，趁早治。我刚刚说了，我说哎呦66岁的年纪，这青光眼的白内障都有了，我只能说你在没认识我之前你遭了很多罪
1: 啊。
0: 但是你认识李老师了，李老师能给你治啊。我理解啊，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啊，要失明了怎么办呢？我残疾了怎么办呢？我生活没有品质了，活得没有尊严了，我活着有什么意思？你们这些想法我都理解，但是咱们有方法能治，能治就能好，明白吧？
1: 我就感觉人就是太遭罪。
0: 懂懂懂。
1: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胃吧哈也不好。你吃点东西都吃不下去，稍微吃一点就胀。哎呀，这身上真是一点力气也没有。
0: 这是胃清瘫。胃瘫痪了，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糖尿病患者呢，就是这个问题它就比较多。
1: 这个脸也发青。我这个病就是太多了，你看这药也不少吃，啥降糖的、降压的、降血脂的、扩血管的，还有那个营养神经的，还有这个眼睛这个滴眼药水，哎呀，也有口服的，哎呦，真多了去了，但是这个效果都不明显，这个该咋病还是咋病。
0: 你听你这么说呀，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你这么治的话，你治到猴年马月你也治不好啊。
1: 这不是吗？我听说吃咱们这个药以后，就不用吃那个什么降糖的了、打胰岛素的了，吃一种药就能管这个全身的病。我是觉得这样挺好的。你看像我这种情况，老师你给我看看我能不能用。
0: 我跟你讲啊，刚刚老师也一直在强调，我说你这个病能得，咱就能治。而且呢你要听李老师的节目的话，应该知道有多少糖尿病的患者来找我看病的。我都告诉他们了，我说糖尿病在中医来讲的话，它就是脾上的病。说白了就跟咱们这个人呢这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有关系。另外这个糖尿病还叫代谢病啊，代谢病跟什么呢？跟肝肾有关。它非常的复杂，不是说你吃点降糖药啊，我加点胰岛素就行了。它跟我们的脾胃

0: 肝肾的都有关联。
1: 嗯
0: 啊，那我并发症又是怎么来的呢？糖尿病患者引发的并发症来讲的话，高达100多种，主要是什么呢？你这个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肯定就粘稠。你血液一粘稠，我们用笨方法去琢磨，它肯定就容易造成血脉的淤堵。你想想，你心脏都不好了，大河无水小河干呢。
1: 嗯，是
0: 啊。我们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容易出现手麻呀、末梢神经炎呢？为什么我们容易出现这个眼外的这些淤堵啊？哎，各种眼病都能找上来啊，什么原因呢？哎，都是这个血脉的淤堵所造成的，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了。哎，所以说你是不是就得通啊？
1: 是。
0: 哎，这就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还有血脉有直接关联。哎，这个病呢虽然很复杂，但是病根咱都能给它找着了。哎，用我们三代延寿方来讲，咱们就是一方三通，这是它大的亮点。全国独家，咱们这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几天的时间我们这个血糖下来了啊，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你血糖下来之后啊，你就比较稳定了，它不会忽高忽低了啊，跟你吃了个那些药它不一样，而且不需要你特别忌口。那你们这样的患者也需要营养，不然说你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话，它也吸收不了。为啥你们身子虚啊？因为你们身体没有营养啊。哎，所以说我不要求你特别忌口啊，然后我们给你二通血脉，到时候你周身呢都给你通了以后，气血正常运行了，那营养能够供给上了。啊，三代延寿方里边蕴含863种的活性多肽，那是要给咱们进行修复的。啊，血脉不通的怎么走啊？对吧？怎么运送到全身呢？哎，只要是血脉一通了，你的并发症，我一直营养给你运送过去，一修复好，并发症都好了。
1: 嗯嗯。
0: 然后我们给你三通肝肾，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之后吧，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了。啊，你那个时候吧，这个尿也正常了。
1: 嗯嗯嗯。
0: 哎，糖尿病患者这个尿都是甜的，泡沫多。
1: 哦。
0: 哎，所以说呢，整体都给你调理好，一共三副药，你放心，不让你发生危险。哎呀，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问一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1块钱一片，咱们抓紧用上，花不了几个钱把病治好了。
1: 哎，好好好，哎呀，听你这么一说，我就觉得看到希望了。
0: 嗯哼，你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电话了，询问一下当地的情况，看看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另外啊，有没有药还不知道呢，有些地区的药源非常紧张。我还是那句话，出现断货了，要真赶不上1块钱一片，咱这病该治也得治，但是能省钱则省，对吧？
1: 好好好，那谢谢林老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0: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我是陕西蔚蓝的。
1: 嗯。
0: 咱们这个发家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用完以后啊，到现在刚好两副药了。
1: 嗯。
0: 说实话，李老师啊，这些年啊，就自己啊为治这个病，咋说呢？我吃的药真的很多很多，可以说做了比较吧，还没有哪个药比咱们这个药效果好。关键以前买的那个药价格都挺贵的，
1: 嗯嗯，
0: 结果让我那个万万没想到的是啊，我说这一片一块钱那个发酵中药效果确实非常非常的好，如果要是早知道的话早就用上了。
1: 嗯嗯嗯。
0: 那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就想麻烦你啊，帮我看一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1: 好好好啊，三代延寿方呢，这个配方啊是药王孙思邈留下来的经典圣方啊，成分呢又全都是新鲜的仙草级的这个中药材啊，然后我们应用的炮制工艺呢是现代的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一条流水线的 5.3 个亿投入，但成本很高，但是呢它这个价格是真的就让我们老百姓都能够花少的钱用好的药治顽疾的病。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的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60块钱，但是咱们国内的患者用上的话呢，一片目前来讲只需要1块钱，象征性的收点费了啊，就是为了让大伙都能够用得起。但是呢能不能用还得看咱们的这个具体情况啊。你说一下你是什么问题。
0: 我主要的是啥，有高血压。
1: 嗯，
0: 说这个病吧有10多年的时间了，血压高的时候把它达到170-180，
1: 嗯嗯，
0: 低压吧也在110-100这个样子。血脂也高，检查过，成天哈欠连天吧，头晕头晕脑胀的，两个腿还发酸，浑身啊反正一点劲都没有啊。
1: 嗯嗯，
0: 关键啥，我这个心脏这个问题也挺严重，尤其这几年嘛，感觉那个就是那个心绞痛啊，一犯病特别吓人。有时候也不知道咋回事，一天犯那个一次至少，有时候把那个哎过一天吧，他有时候还会犯2到3次。只要一疼起来，心口就好像拿了一把刀子在剜我这个肉一样，那种那个痛感。
1: 嗯嗯，
0: 身上直冒这个虚汗，严重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那个啥就像过去一样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就有一种濒死感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说嘛，你说像那个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啊，可以说加点，只要是我常待的地方都放着备用的。但是这个我也知道，这些东西吧只能顶到了一时，关键它不能顶一辈子。还有就是我还有一个亲戚啊，他也是心脏病，我记得那次他那个犯病，上午我们还一起参加这个侄子这个婚礼，下午啊他就犯这个性格，人结果也没有救下来就走了。
1: 嗯嗯嗯。
0: 当时啊我看到他那个脸还那个耳朵那个人嘴唇啊都是那个紫色的，说实话李老师我也挺害怕的。
1: 嗯，没错，这个心脏病它就是夺命杀手，要命那就是分分钟的事
0: 儿。对，这一次啊多亏啊听到您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是能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就像你给我们那个分析的，确实那个啥讲的也很透彻吧，我也听明白也知道了。但是我咋说，我这个人吧嘴笨，也不会那个说好听的话。
1: 嗯嗯
0: 啊，总之我就知道你讲的这确实很科学，这对这个对治这些病来说吧，关键你讲的这个三代延寿方，说第一个是不能够延寿，肯定也不给批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别说1块钱一片，你就10块钱一片，我也得用啊，为了健康，为了保命，毕竟什么也没有那个啥比命这个金贵，对不对？啊，但是只要用上的话，我就知道，就这个发酵中药真的很霸道，对身体非常有用。
1: 没错，实际上你看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1块钱一片，更多的是把这个门槛降下来。啊，用你的话讲，你是咱们服用上三代延寿方那个老朋友，你见到它的效果了，所以说你再说别说1块钱一片，就10块钱一片我也得用，为啥？
0: 对，
1: 效果好嘛，对吧？
0: 对，
1: 哎，但是你在没有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前，1块钱咱得掂对掂对，哎呀，我这以前，
0: 对对对，
1: 因为你以前走弯路走得多呀，你吃了很。

0: 多药的效果不好，说的挺好的，用上不行了，心里边就犯嘀咕了。哎，所以说一块钱一片我也得掂量掂量，我看看行不行啊，是不是，哎呀，现在一块钱你说能买来啥呀，啊，这感冒药都买不来，
1: 想一想嘛，对不对？
0: 对，想一想，但是想了用了好了，这就是发酵中药给我们带来的实在效果。咱们就说酒是粮食精，你吃粮食你吃多少你不带醉的，但是喝酒你要是喝点的话呢，说喝上个半斤一斤的可能人就迷糊了，对吧？这就是发酵提升了药效的一个根本上的一个解释。三代延寿方药劲大药力猛，再加上是现代工艺发酵的药材，都是鲜活的，每一片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你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我用上是当天晚上，哎，我就感觉到这个效果了。
0: 嗯嗯，
1: 完这个睡觉明显感觉睡得哎舒服。
0: 嗯，
1: 后来这个胸口上那一个大石头啊，一下子被人搬走了。没有那憋闷感，感觉很敞亮。用到15天的时候啊，我这个血压也降下来了。
0: 嗯嗯，
1: 脑袋瓜子呢，明显感觉轻快了不少，也没有那种那个啥哈欠连天的那种感觉。而且让我最高兴的是什么时候？用了咱们这个哎三代延寿方一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心绞痛啊再也没有犯过。
0: 嗯嗯，
1: 因为晚上这个睡觉感觉非常踏实。
0: 那这咱就不用怕这个随时有心梗的危险了，那这个病就没有心理负担了。那除了这些改善之外的话，还有哪些收获？
1: 原来吧，还有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在医院里做这个彩超吧，那个说有鸭蛋那么大了
0: 啊，这属于中度的增生。嗯，
1: 在医院晚上那个起夜好几次，你说到这个厕所以后吧，站半天尿不出来，挺难受的那种那个情况。
0: 嗯嗯，
1: 所以为治我这个病吧，也买过这个田连康，像那个消炎药啥的，也只是吃了以后啊稍微缓解那么一下子。直到后来有一次啊，那个尿不出来憋得难受啊，
0: 嗯，
1: 没办法就去医院那个插那个导尿管。
0: 嗯嗯，
1: 自打吃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啊，确实啊全身很通透。
0: 嗯嗯，
1: 也一个月出来的时候啊，这个就能尿得非常痛快了。
0: 嗯，
1: 现在把这两副药下来以后吧，哎，一觉可以睡到大天亮，晚上也很少有起夜，而且血压吧也特别稳定。今天我测这个血压，高压125，低压82、83，有时候这个事。
0: 嗯嗯嗯。
1: 现在最起码那个降压药不需要吃了，感觉特别的好，心脏也很舒服。
0: 嗯。
1: 晚上一到9点多钟啊，快10点的时候就困了，想睡觉。
0: 嗯。
1: 在上床一会儿就呼呼大睡了。
0: 嗯嗯。
1: 睡得也特别踏实，也不做梦，白天呢感觉那个精神头也足，而且胃口也好，就连那个腿脚都比以前灵活了。
0: 嗯嗯，
1: 所以我就感觉现在那个吃啥嘛，那个感觉挺香，哎，身体倍棒的那种感觉嘛。
0: 嗯，
1: 然后啊，所以我想麻烦那个李老师，你帮我看一下，我这种情况还需要多少？
0: 嗯，其实老先生啊，以我多年的这个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呢，包括对你恢复状态的一个了解，李老师认为你现在已经非常健康了。那、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啊，它是抓住病根就下了猛药啊。我们怎么治病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脾胃已经通达了之后啊，不仅说你吃慢慢香，而且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现在气血充盈了，那你的各大脏腑细胞来讲的话都有粮食可用，有血可补充了，所以说你这个缺血缺氧的问题咱们从根儿上给你解决了。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了以后呢，我们气血也好了，包括咱们三代延寿方当中的这个精华物质也好，都能够给你送入到我们受损的脏腑细胞给你进行修复。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呀，哪哪都舒服啊。然后呢，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你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了，那就能够始终保持咱们血液的干净。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这在你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啊。我的建议是啥呢？咱们用完手里的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啊。
1: 行，这个我听说那个他们都是吃这个三副药。
0: 嗯，
1: 要不要我也再配上一副药巩固一下？
0: 这个你用不着啊，因为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咱们对药的这个用量呢肯定它也不尽相同 啊，你这你放心，啊，就按老师说的去做你就行啊。

0: 好，谢谢您啊，谢。
1: 不客气，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寿灯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2: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3: 无边如夜寿无疆，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2: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0: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

0: 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十六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今天节目开始啊，我想问问大家伙啊，你说咱们人这一辈子最大的福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呀，就是两个字，健康。所以生活当中啊，遇到一些争端是非啊，我是一向愿意退让的，因为生命很贵。我身为张景岳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深耕补虚领域，我要把有限的时间全部投入到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当中去。我要依托手里独家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去帮助更多的老慢病患者，让更多的人呢都能安享晚年。那算下来呢，我已经从医啊将近40年了，接诊过、帮扶过的患者呀不计其数。治病救人这件事呢，早已刻进我的骨子里面，这是我的使命，也是我的一份责任。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啊，大家在看病求医的过程当中，无论您遇到什么样的难题，都可以来找我，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帮助大家。不管说您的病啊拖了10年20年还是更长的时间，也不管您是30岁50岁还是80岁90岁，也不管您的病情有多复杂，在我这里啊，在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面前，我都有十足的把握。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流传数百年的独家秘方，它专攻四虚，调理各类虚症。老话讲啊，世人之病十有九虚，可如今呢，很多方子真正能做到全面补虚的却不多啊。你像糖尿病、冠心病、脑中风、肝肾肺部的诸多慢性病啊，究其根源大多绕不开气虚、血虚、阴虚、阳虚这四虚了。你看我们找中医看病把脉啊，大夫经常讲说你气虚了啊，你血虚或者是阴虚或者阳虚。所以气血阴阳就是我们五脏六腑的根基，就相当于一张桌子说有四条腿儿啊，这四条腿儿都得稳固，我们身体呢才能安稳。可是现在呀，咱们在市面上见到的绝大多数的一些方药啊，它的配方呢都是比较单一的，要么只补气血，要么单纯的滋阴，要么一味的去扶阳，很少有方子能够把气血阴阳把这四虚啊同步的补足。可是我们现实当中呢，绝大多数的人的这个亏虚啊都不是单一的问题，往往是数虚夹杂，恰恰需要四虚同补。也就是说呀，要把气血阴阳的亏虚放在一起整体调理，才能从根源上来改善我们的身体。如果啊你分开调理的话，就容易出现问题啊，容易按下葫芦起了瓢，这边脏腑呢还没治好没调好，那边又出问题了，心肝脾肺肾多处受损，所以这个病呢就出现反反复复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呀分享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病例啊。那这个患者呢叫陈洪武，他家在吉林省吉林市啊，他71岁，患糖尿病有7年的时间。确诊之后啊，这位老陈 啊，他的

饮食管控十分严格，水果基本是不敢碰的，馋得厉害了就用舌头舔一舔他都不敢咽，降糖药胰岛素按时用，一点都不敢松懈。可是尽管这样啊，还没能拦住并发症。就在他患病的第四年，查出糖尿病肾病来了。当时肾功这个肌酐的指标啊，达到了650，尿蛋白是两个加号，肾小球滤过率小于15，结果查出来就是晚期啊，医院呢就建议要做透析。这位老陈家庭条件十分普通，平时吃这个降糖药打胰岛素，经济压力已经很大了，透析的开销实在是承担不起，所以一度想要放弃治疗。好在孩子啊十分孝顺啊，四处打听求医，也是几经辗转找到了我。我刚开始看到老陈的时候啊，他那个状态就不好啊，全身浮肿，这脸肿的像那个面包似的啊，双眼只剩一条缝了，而且两个腿呀、手按下去老半天弹不回来，浑身呢、病态臃肿，而且尿毒症的这个中晚期啊，一般尿量就很少了，排尿也困难啊，口干舌燥，嘴唇干裂，五心烦热，没办法平躺，一躺下来上不来气儿，视力呢几乎看不见东西了视力极差。当时我给他把脉，脉象沉而且细硕，这个脉象沉脉细硕说明啥呀，说明气血无力鼓动血脉了，所以老陈的情况就是典型的气血阴阳俱虚。当时他跟我讲，他说当初我查出糖尿病啊，自己感觉十分意外。以往大家都知道说糖尿病呢三多一少，大多数是胖人才会得糖尿病。那老陈呢，他是1.7米的身高，体重呢只有130斤，就体型偏瘦。回顾整个病程，他身上其实呢有两个比较突出的信号，一个就是乏力，浑身没劲儿。以前50斤大米扛起来就走，到后来呢20斤大米都搬不动了。第二个突出的信号啊，就是持续的口渴，走到哪儿都得带着水瓶子，带着保温杯。所以啊，通过老陈这个病例，我特别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单纯啊靠着以前说这个三多一少来判断糖尿病，我跟大家讲并不准确啊。很多患者的核心病机是气阴两虚，临床上80%以上的糖尿病患者都存在气阴两虚的情况。气虚患者呢，形体消瘦，面色发白，而且呢舌质淡嫩，最典型的自我感觉的症状就是疲惫啊，走哪儿哪儿累，吃饭也累，走路也累，躺着都累，这是气虚的表现。那阴虚呢，阴虚常见口干，能喝水，舌质红，手脚心热啊，最突出的症状就是口干，而且喝多水不解渴，总感觉身体里面像烧开锅了，烧干了那种感觉，燥热啊。如果呀您同时出现我说的气虚的症状、阴虚的症状，你可得要警惕了啊，你可能就属于糖尿病的高危人群。这个时候如果说你不能够及时的补足四虚，很容易发展成为糖尿病。随着气阴两虚不断的加重阴阳也会失去平衡，所以各种并发症啊就接踵而来了，包括像这个乱脚丫、坏疽、眼睛失明，看东西看不清了然后透析甚至呢脑梗、心梗，无症状的这个猝死，任何一个后果都不堪设想。这位老陈他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当时家人看他状态危重啊，甚至已经把这个装老衣服都准备好了，但这类问题核心的思路啊就是四虚同补嘛，补虚补的就是元气，
补的就是寿命。

我们拆解老陈的病症，你看浑身乏力，是这个血虚啊，气虚已经不能够濡养周身了，也出现血虚的症状，而且全身的浮肿、小便不利啊，也属于气虚。当然，气的运化推动不足，水湿排不出去，又引起了肾虚的问题，包括像这个肌酐高啊、尿蛋白呀、这个气化蒸腾能力的衰退，都是肾虚啊。还有像这个口干舌燥啊，这个手足烘热啊，也是典型的阴虚。所以这个四虚的问题啊，它全部都占全了，占齐了。那像这种情况啊，如果单纯补气、单纯滋阴啊，或者单纯的给它补肾阳啊，都是片面的调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也叫健颜灵胶囊，它能够实现气血阴阳四虚同补。老陈用上药之后，效果十分明显，仅仅三天时间呢，他就能够正常排尿，而且尿液的颜色特别深，气味很重。那一周的时间，他全身的这个浮肿啊，就开始逐渐的消退啊，脸肿消了，眼睛就能正常睁开了。原来是眼睛是一条缝嘛。国家专利补虚方一个疗程用下来啊，把四虚给补足了，那老陈的五脏六腑的功能啊，逐渐的恢复了，气足了，能够推动啊血脉的运行，能够把体内多余的什么水湿啊、痰湿啊、糖毒啊，通通的把它排除体外去。阴虚得到了改善，那口干舌燥啊、手脚烘热的症状啊，逐渐的消失了，整个身体感觉特别清凉啊，就没有以前那种烧干锅的那个燥热的感觉了。糖毒没有了，菌液补充上来了，血糖自然就平稳了。那你的降糖药、胰岛素还有必要再吃那么多、再打那么多单位吗？另外啊，肾阳足了，肾脏功能恢复了，你的肌酐、尿蛋白的指标不都正常了吗？你就不用再担心做那个透析去了。所以老陈呢非常感慨，这个方子啊就是他救命的药。经过系统的调理之后，老陈吃喝拉撒睡都恢复得正常，成为大家口中的五好老人。吃得好、喝得好、排得好、睡得好、身体好。那我讲到这儿啊，可能有听众朋友会问，我自己也吃过很多补虚类的中药，为什么就达不到这种效果呢？在这里我跟大家说一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属于全国独家的原研专利药，它是无法仿制的。现在市面上很多中成药啊，都属于公开的仿制药，方子是公开的呀，多家药厂都可以生产呢，所以产品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的。同样的药换个厂家效果就不一样，疗效不稳定，也没有保障。而作为独家原研专利药，方子是传承体系自主研发，它代表传承的脸面，在疗效上容不得半点马虎，所以配方、药材、工艺都力求上乘。就拿方子当中其中的一味君药，也就是这个何首乌来说，我们用的不是普通的首乌，而是九大仙草之一，是300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那这种首乌啊，也被称为叫北纬30度的奇迹，因为在咱们国内只有湖北宜昌清江方山脉这块有，而且这个清江方山脉啊是地处黄金地带，能够产出纯天然的人形首乌来。而且我们用的是那种啊300年生啊，它的长度达到了42厘米，重量达到了3.76公斤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所以它是难得的四虚同补的药材。为了释放药效啊，人形首乌的炮制啊还要严格恪守九蒸九晒古法炮制，光是浸泡啊就需要取用清江方山脉深层的地下水，这片土地

0: 孕育了人形手屋，它的地下水也是相当的纯净。你像矿物质、微量元素的含量也是特别丰富，深藏在岩层之下，聚集大量大地的阴气。浸泡的时辰呢，还要选择在三伏中伏的正中午，就是一天当中啊，阳气最盛的那个时候，要浸泡9个小时，这样呢，就能让天之阳气和地之阴气交融，把人形手屋阴阳和合的效力呢，能够充分的激发出来。而且经过九蒸九晒炮制出来的这个何首乌的药效啊，直接翻倍，是普通何首乌120倍的效果。所以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比120斤补气血的中药的这个效果还要好。所以大家看啊，拥有好药材、好配方、好工艺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它补四虚的效果才是好的。所以说呀，大家用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可以放120个心，只要我给治的虚症患者，那是来一个我治一个。你可以认为我老孙是吹牛，但是是骡子是马，咱牵出来溜溜。刚才呀，主持人呢也一直在提示我，咱们直播间呢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在等着与我交流。在迎接大家热线之前呢，我还要说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雷允上药业的健延灵胶囊啊，已经被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咱们农村的农民朋友可以凭新农合医疗本呢，就直接能够购买啊。城里的朋友可以拿着职工医保或者是居民医保也能够直接购买啊。这样呢，我们可以最低享受65%，最高享受80%的医保专项报销。但是我们已经接到通知了啊，这个专项补贴、专项报销政策随时都要结束的，所以想要购药的朋友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的报名电话，请大家一定记好啊，400-6161-870。还有就是之前呢，您原价购买过补虚方的老的朋友，可以凭着您当初的这个购买的医保本，同样可以参加咱们医保报销退费的这样一个政策啊，只要您报上名，就能够按照65%-80%的医保报销给您办理退钱。比如之前您买的3副药，就能够退回来大概13440块钱。但是这个政策每天每个地区呢只有20个名额，所以我希望大家呢一定别错过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第一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

0: 间服用。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是不是啊？
3: 哎，你好，你好啊！
2: 啊，我辽阳的。
3: 哎呀，欢迎你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2: 啊，
3: 是
2: 不是？我寻思，我想再订两处补气方。
3: 嗯。
2: 啊，还有我寻思，我之前不是买一副药的钱，你看看给退了呗？
3: 啊，之前是买过一副药了，想参加咱们这医保报销，那你就赶紧打那个场外电话报名啊，因为很快就要结束了。
2: 那我之前我花5600，能给我退了多少钱的呀？
3: 咱一副药呢是按照65%来退的，你一副药就能退回来3600多，但是你不是还要再买两副吗？对不对啊？
2: 对。
3: 那你把你的情况跟我讲一讲，好不好？嗯。
2: 哎，好呀，求之不得呀，兄弟。
3: 哎，没事，
2: 你
3: 说吧。你
2: 说我那啥，我到今天是用了25天。
3: 嗯。
2: 挺好，效果真的比我用的任何治心脏的药都好使。
3: 是吗？
2: 哎呀妈，这药真不虚。
3: 嗯嗯。
2: 我总结了，就是不是说的心脏病难治，
3: 嗯，
2: 那就是咱这方不对，药不好啊。
3: 哎，您总结的太好了啊！用药治病啊，以前有句话咋讲呢？是用对一碗汤，不对乘车装。哎，我还是那句话啊，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那心脏病啊，只要是我点头，我让你用的，就没有治不好的。
2: 嗯，
3: 哎，
2: 可不是，其实刚开始。就是你说这话那时候我还认为你是吹牛呢，但
3: 是
2: 现在我真的、
3: 啊、
2: 我现在是非常认可、
3: 啊、
2: 这个补气方太好使了。
3: 嗯，我没吹牛吧？
2: 没有没有。我是啥情况？你说的我吧，16岁，我这不是绝经了吗？
3: 哦。
2: 然后你说就总在感觉累，
3: 嗯，
2: 浑身没劲儿啊。你要是稍稍动弹动弹，那就是呼哧带喘的。
3: 嗯。
2: 也说话也没个劲儿啊。你说坐哪嘎达，你要是一起来，天旋地转的，眼冒金星。
3: 嗯，
2: 马好几回都摔倒了。
3: 哎呦，是啊，那就叫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这是啊，眼冒金星摔倒了啊。
2: 那可不，我还合计可能是更年期呗，完了我说那就吃点药呗。
3: 嗯嗯，
2: 也没到事儿。
3: 嗯，
2: 后来你说这发展到1宿1宿睡不着觉。
3: 嗯，
2: 还说你妈这不行啊，咱得看去，结果我带到辽阳医院去了。
3: 嗯，
2: 人家说是叫心动过缓。
3: 嗯，
2: 就什么什么房传导不正常，
3: 叫房室传导阻滞。那你当时心率跳多少下？是不是慢呢？
2: 哎呀，慢，那点是1分钟也都是42、43下。
3: 啊，
2: 完了呢，我还有早搏、偷停啥的。人家大夫说你得慢起不去。
3: 对，这个早搏、偷停啊，包括心动过缓，包括房室传导阻滞这些呢，我们中医都叫心阳衰微。
2: 是，这不孩子给我领到沈阳一大院去了吗？
3: 嗯嗯。
2: 您专家说的，你回去预备钱去吧，你得那挺过去。
3: 啊、
2: 嗯。要不然你这心脏那谁支持不了我？
3: 对，有骤停的风险，嗯。
2: 啊，我死活没同意。你说咋的？这孩子他爸爸没遇到。
3: 哦。
2: 完了呢，我也没有养老金。那时候安个挺过去，那得那啥呢，16万呢。
3: 那得那么多，嗯。
2: 啊。好点的得那些钱。再说你说人媳妇还刚怀孕，你说这不给孩子们添累赘吗？
3: 那可不是啊，你看咱们做爹妈的，是不是啥时候你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都先想着孩子，都这样。
2: 哎呀妈，你说这儿媳妇她表舅，人家她给那个辽宁中医当主任呢。
3: 啊啊，
2: 完了我被病让她看了以后，她说的你要是不难起不屁，你就吃点那国家专利补气方试试，她说兴许这药就能治我的心脏。
3: 这你这是有明白人给指点了，这是
2: 啊。啊，是呗的。
3: 嗯嗯。
2: 要不然的话，咱也不知道有的药啊。
3: 啊，是的，嗯。
2: 哎呀妈，你说你这药好使唤是好使唤，但是也值贵了。
3: 嗯。
2: 哎呀妈，孩子买那点花5600给我买。
3: 可不，5600一副药啊。
2: 完了，到现在呢，到现在不是说的一共就用了是25天吗？
3: 嗯嗯。
2: 哎呀妈，你说这药真好使，太管事儿了。
3: 那你说这5600值不值啊？钱花的值不值啊？
2: 值值值！哎呀，就跟你瞧吧，就是
3: 嗯。

0: 要就是一个多点儿，就感觉那啥呢，哎妈，哎呀，咋形容呢？就好像人就掉水里头，就眼瞅着憋的上不来气儿吧。
1: 嗯。
0: 完了，这有人就刚大手一下子就捞上来了，
1: 哦，
0: 一下就气就顺上了。
1: 嗯嗯。
0: 完了，就是当天黑夜睡觉都睡到五六个点，可解乏了。
1: 嗯，你看看，您的这个效果呢，就体现出来。我天天讲的是不是啊？原研药，原研药嘛，你一粒药就顶传统药的120粒。
0: 嗯。
1: 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无啊，能够迅速的通心脉。一般用药1个小时啊，你这心肌供氧量就能提高30%啊，它就比传统药要高效啊，要高出120倍啊。你看你在你身上不是体验出来了吗？嗯。
0: 真的。难怪你的药这么好使唤。
1: 嗯嗯，
0: 我就感觉好像是吃3天吧。
1: 嗯，
0: 完了就是这个心脏跳的有劲儿，
1: 有劲儿，
0: 就跟你说的充上电似的，那我头也不晕了，腿走道还有劲儿。
1: 嗯，
0: 这脚着吃饭就感觉香。
1: 你这个说的特别形象啊，就像心脏这个这产生充电器似的，是不是能保命了？哎，非常好，非常好啊！
0: 怎么咋的？你儿子给我买那个监测心率手表了。
1: 嗯。
0: 哎呀，我就瞅着这心跳一天都一天好。
1: 嗯，
0: 我现在赶讲话，这不是25天吗？
1: 嗯，
0: 哎呀妈呀，现在是一天吧，就是跳到55下那样的。
1: 啊，能跳到55次了每分钟，那你这个，就不会出现这个猝死了，这远离猝死了，很好啊。
0: 嗯，反正我就是这手表一监测，就是监测20多天吧，一天也没报警。
1: 哦，那太好了。嗯，
0: 买身上还有劲，这脚子活过来了。
1: 嗯，
0: 因为喜欢把我那个监测表给他病看了。
1: 嗯，
0: 他表就说的，你按照这个势头，你就是不用安起搏器了。哎呀妈，这可省钱了，给我乐坏了，你全家都高兴吧。
1: 其实凭我的这个经验啊，我也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不是说应该不用安了，只要你吃上这个3副完整的治疗量之后啊。你根本就不需要安了，对啊，如果说你3副药吃完了，你到医院再去复查去，哪个医院说还得安啊？你就挑那最好的，挑进口的，这钱我给你报，好不好？我给你花啊，你把我的话录下来都行，好不好？
0: 哎呀，不用录，我信你的，同学。
1: 嗯，
0: 而且就是啥呀？我之前不就啥嘛，就是哪一大便不正经，就所谓的鸡打鸣，我就上厕所。
1: 那5更泻，嗯，
0: 对。你说这毛病还是他爸那会儿活着那会儿呢，然后我们上沈阳卖白去，我一直冻的，冻出毛病来了。
1: 啊，那时候的事儿啊。
0: 哎呀妈，一直反也没治好。
1: 哦。
0: 但是你说现在好了，大便成型，不破破糟糟的了。
1: 嗯嗯。
0: 现在早上小姐长命，我也不去厕所了。
1: 嗯，所以说你看，补四虚，没想到把你多年的这个5更泻，是不是也治住了？多好啊！
0: 治了，
1: 哎
0: 呀妈，你说这药不仅好，还得去钱，多好啊！
1: 嗯，
0: 所以我寻思，主任那啥，你再给我订2副药，
1: 嗯，
0: 我寻思是不是就够我的这个治病的了呢？
1: 够了。那结合您的情况啊，这3副药肯定是够了。您这样啊，您这个，你报名的时候呢，你先买2副药，然后再报名，再报那个医保的那个退钱。你这样的话呢，你再买那2副药呢，不仅说1分钱不用你再花了，而且之前那5600还能给你退回来2240块钱啊。这个顺序别弄错了，
0: 哎，
1: 你这不就能凑够3副吗？就能按80%报了啊。
0: 啊，明白了明白了。
1: 嗯，
0: 我就是先订药再报销呗。
1: 对对对对。嗯
0: 啊，好好好，那不耽误你了，谢谢你了，郑主任。
1: 嗯，没事啊，好了，
0: 哎，
1: 再见了啊。
0: 好好，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你好，孙主任。
1: 哎，你好，你好啊。
3: 我就想问一下啊，
1: 嗯，
3: 这老年痴呆补虚能好使不？
1: 老年痴呆的根是啥呀？根不就是精亏髓枯吗？你肾精一空，髓海干了，脑窍失养了，所以神志就糊涂了。因此啊，只有四虚同补，肾精把它填满了，你把这个阴阳气血，把这四虚补足了，肾精也给。

0: 补足了，是咱们八期临床有36000多名老年痴呆患者这个数据来支持的啊，所以没问题啊，挺好的。嗯，
1: 其实我今天打电话呢，是想替我老伴问的啊。我老伴今年71岁了。
0: 嗯。
1: 3年前中风，在医院住了20来天啊。出院以后走路啥的倒是还行。
0: 嗯。
1: 拄着棍儿能溜达，但是脑袋是越来越不对劲儿。
0: 怎么不对劲儿了？你详细跟我讲一下。
1: 行，刚出院那阵子吧，就是记性差点。
0: 嗯。
1: 可这1-2年人变得呀特别木。
0: 嗯。
1: 整天是坐在那儿，眼睛就盯着一个地方啊。
0: 就是那个。
1: 看好长时间呢。
0: 哦，就是那个神情特别呆滞，这样是吗？
1: 对。
0: 嗯嗯。
1: 每次跟他说话，他都得反应一下。
0: 嗯。
1: 而且他以前是个特别讲究的人啊，
0: 嗯，
1: 现在呢这裤子穿反了他都不知道，
0: 嗯，
1: 吃饭掉一桌子，我就说你擦擦，他呢就用袖子啊这么一抹。
0: 哦，是这样。你看你老伴儿啊，这应该是这个老年痴呆的一个早期表现，就是行为啊性格呀、啊、哎发生一些变化了。哎，还有什么？
1: 对，有回吧他半夜起来，
0: 嗯，
1: 哎，站在厕所里不出来。
0: 嗯，
1: 我推门一看，他对着镜子发呆呢。
0: 嗯，
1: 他都忘了自己要干啥。我呢赶紧把他领回屋。
0: 嗯，
1: 他就站在地上，那裤子湿了一大片，他低头看看又看看我。
0: 嗯，
1: 说那句话。
0: 嗯，
1: 我给他换裤子的时候吧，我的心里呀、啊、可不得劲了，就跟包饺一样。
0: 嗯，人呢一旦是得上这个病啊，其实呢我觉得呀最受折磨的就是家人。哎，那人呢说只要虚他就会生病，所以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呢应该是在他中风之后啊，脑细胞出现了退化，脑细胞萎缩了，是一种属于叫典型的叫血管性的这个老年痴呆症啊。而且这种情况啊，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呀、啊、就是阴阳气血这四虚啊亏得太厉害了。哎，淤血堵住了脑窍，神志被关在里头出不来了，所以你看他的行为啊性格什么都发生变化了啊。哎，
1: 是啊，孙主任，你我老伴他老年痴呆，
0: 嗯，
1: 这医院给开了安宁参，
0: 嗯，
1: 吃了1年多啊，作用不大。
0: 嗯，
1: 您说是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它能好使吗？
0: 能好使啊，咋能不好使呢？这么跟你讲吧，像你爱人、你老伴儿这病啊，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那就叫手拿把掐。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有啥呀？有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啊，它是阴阳同体的，而且这个药气啊它会自个儿找去病灶啊，你哪儿虚它就往哪儿钻，哪儿虚就往哪儿补。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咱这方子里边呢还有一个人体胎盘紫河车呢，这个紫河车呀、啊、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它直接就能补肾精，哎，直接就能填脑髓。老年痴呆的病根在哪儿？不是在肾精亏空吗？不是在髓海干涸吗？那十滴血一滴精啊，十滴精就一滴髓啊，那髓海有原料了，脑细胞就能重新的养回来，所以他的神志啊慢慢就能恢复正常的啊。没问题，可以用。
1: 哦，那行、啊、孙主任，那我老伴这样得吃多久才能好
0: 啊？是这样的，我建议啊，像您老伴儿这个情况呢，咱们一定得吃够3副药。一副药啊，咱们是四虚同补，就把这个亏掉的肾精呢得补上，这样呢髓海有原料，人就不傻了。2副药，气血阴阳四虚补上来了，它反应就快了。那3副药呢，四虚补上来，而且把它补实了，坐实了，髓海也充盈了，这样不管是日常走路啊还是和人交流啊都没有任何差别了啊。所以一定得吃满3副药。
1: 好好好、
0: 嗯、
1: 那我们就定3副药。我老伴儿他现在呀、
0: 嗯、
1: 自己能吃饭，
0: 嗯，
1: 但是就是慢啊，
0: 慢点。
1: 只要

0: 是能把他这个记性给找回来，能跟我说几句话，
1: 嗯、
0: 我们也就知足了。
1: 哎，
0: 那就听孙主任的，你帮我登记三副药吧。
1: 嗯，
0: 我能给你念念我老伴的医保本号。
1: 你不用念，不用念啊，是这样的啊，这个医保报名，咱们统一打400-6161870，400-6161870，您就打这个电话就行，咱们工作人员会手把手教你该怎么做，一步一步的啊。然后你这个拿到药以后啊，第一副药呢，咱们每天早中晚各吃一次，就是第一副药是一天吃三对的，一次吃四粒啊。第二副药开始呢，一天吃两次就行了，还是一次吃四粒。第二副药的时候啊，哎，
0: 好的好的，孙主任，我记下了，但愿我老伴啊能好。
1: 哎，能好，您放心吧啊。这个我老孙呢，说给你治，就一定给你治好，好吧？咱赶紧报名去啊！再见了。
0: 嗯，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国家专利补虚方24小时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电话接通了，请讲话。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哎，孙主任。
1: 哎，
3: 我听说之前那个就买药那钱可以给退，是吗？
1: 啊、
3: 有这回事吗？
1: 对对对，参加医保报销正常，咱就能报啊，你最高能报80%。您是买几副药啊？
3: 我前后加一起买了三副药，
1: 三副药按80%报，能给你退13440块钱呢，不少啊。
3: 哦，那孙主任要啥手续呀、啊？你能不能帮我登记一下呗？
1: 不在我这登记，咱们医保报销退费啊，你要统一打咱们那个400电话，然后咱工作人员会一步一步的手把手教你，而且这个医保报销随时要结束了，你得抓紧时间才行啊啊。
3: 哦哦，我吧今天就是来办这个事儿的，麻烦您帮我再看看要不要调调量啥的，完事儿吧我就去报名去。
1: 行行，那你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一下，我帮你调一下好不好？嗯，
3: 行。哎呀，吃这药之前吧，我那个时候是每天都扎胰岛素是32个单位，哎呀已经扎了就快10年了
1: 啊、哦、老唐人了。
3: 哎、
1: 嗯、
3: 现在吧胰岛素我现在就剩12个了。
1: 嗯，
3: 我就想问问什么时候这胰岛素能全停呢？
1: 嗯嗯，现在已经减量了，原来32个单位现在剩12个单位了。那胰岛素都减量了说明啥呀？说明你自己的这个胰腺呢已经能正常分泌胰岛素了啊。一般患者是三副药啊，你把这个四虚给它补回来，你的胰腺功能恢复正常了，那你胰岛素就能全停掉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咱们随时随地的你得监测血糖，勤测着点啊，然后把你这个监测的结果呢跟咱售后的指导老师、指导大夫跟他联系，他就帮你指导你怎么减怎么停了
3: 啊。知道知道，那行那行、
1: 嗯、
3: 哎呀，他就他们嘛还真挺好，都挺负责任的，
1: 嗯，
3: 一直都在指导我呢。真的，说到这儿啊，孙主任你应该表扬他们一下。
1: 嗯，对，那该表扬咱得表扬呢。嗯嗯，
3: 我真的就是说，我实话实说哈。
1: 嗯，
3: 这胰岛素吧，哎呀，我是可以这么说，一天我都不想扎了，
1: 这扎够够的。
3: 哎呀，
1: 是是
3: 真有点着急了。
1: 哎哎，
3: 一开始吧，听广播里有人扎胰岛素啊，什么不扎了。
1: 嗯，
3: 我那个时候都不敢相信。
1: 是吗？
3: 你说我用这个吧，
1: 嗯，
3: 那个现在这个胰岛素竟然还真的是越扎越少了。
1: 嗯嗯。
3: 哎，眼瞅着糖尿病就要好了。哎，因为我这糖尿病15年了，
1: 嗯，
3: 哎呀，没想到能不扎针了，哎呀，真是个奇迹呀、
1: 啊！是不是？你看啊，我特别理解您的这个心情啊，但是治病啊，咱还得是这个循序渐进。胰岛素你扎了10年，是不是？你看一直加量吧，但是到咱这不一样了，咱是减量了啊，而且呢，
3: 对对
1: 我能够。

0: 让你停掉胰岛素。所以你放眼整个的医学界，有几个人能做到这一点呢？很少。
1: 是啊是啊，现在吧，我跟您说，您呢、啊、就是我心中治糖类的第一人。
0: 嗯，
1: 没有人能比，我跟你这么说吧。
0: 那您有点过奖了。
1: 不是过奖了，我真有体会。
0: 嗯，
1: 你看我不光吧，你看血糖啊，现在稳定了哈。
0: 嗯，
1: 我之前吧，这眼睛的视力吧也模糊。
0: 嗯，
1: 哎，总感觉像有蚊子呀、啊、在眼前那么一飞那种感觉似的。
0: 嗯嗯。
1: 哎，到医院查，你说我是眼底的问题。
0: 对对，就是糖尿病眼底合并症嘛，就是你这个血糖太高了，在血液当中啊，它运不出去了，然后就堵在我们这个眼底的这个毛细血管里边了。啊，所以肯定会引起这个眼底病变。
1: 哎呀，不光眼睛出了问题，
0: 嗯，
1: 我这个右腿吧，还哎呀，还有那个动脉血栓，
0: 嗯，
1: 走道不行，走道不能走远，哎，平时啊要走2里地呀、啊，那还感觉还算行吧，
0: 嗯嗯，
1: 要多走了就不行，这腿疼的就不行了，就受不了了，
0: 嗯嗯，对。
1: 还有之前吧，这个血糖，哎呀，就把这个肾呢也给泡坏了，
0: 嗯。
1: 哎呀，尿蛋白吧，你回回查都是2个加号，有的时候还是3加号呢。完了，小便的泡沫吧还多。
0: 嗯，你看你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并发症啊，所以我经常讲啊，目得血而能视，足得血而能行，肾得血而利水藏精啊。五脏六腑他吃的粮食是啥呀？就是阴阳气血，次虚存在，那脏腑呢？就严重亏营养了，你说它能不出问题吗？就好比说你光让马儿跑不让马儿吃草，你说这马儿能不生病吗？就是
1: 说的话是在真在理，你当时哪懂这些呀。
0: 嗯，
1: 哎呀，大夫告诉我要是控制不好血糖啊，哎呀，并发症啊都可能有。
0: 嗯，
1: 结果治了1六13招哈，浑身都是病的。
0: 嗯嗯，
1: 哎呀，要不是啊，你看我吃上了补气方，哎呀，那我这说的话我都差不多最后啊不得成瞎子尿毒症啥的呀。
0: 嗯嗯，这个糖尿病治对了，那你走的就是康庄大道。哎，如果您治的不对，方向不对，那你面临的就是悬崖峭壁。
1: 是啊，我就选择的吧，就是康庄大道。
0: 哎，那就对了。嗯，
1: 哎，因为啥呢，现在啥都能吃了。
0: 嗯，
1: 哎，血糖还挺好的。
0: 嗯，
1: 哎，上周二吧我就是到医院去查的。
0: 嗯，
1: 哎，尿蛋白吧，哎，这没加号没有了
0: 啊，那2加号也没了。
1: 眼睛啊，看东西也透亮了。
0: 哎呀，太好了！
1: 晚上看东西啥的，哎，也挺清亮的。
0: 嗯嗯，
1: 我记得之前呢，有一个糖尿病的朋友和你说，
0: 嗯，
1: 得了糖尿病，看是人活着的，其实人呢已经死一半了。
0: 嗯嗯，
1: 这不能吃，那不能碰，天天还得扎着针，吃上了补剂方吧，我现在真正的感觉到。哎呀，才是真正的活着呀。
0: 哎呀，您说的太好了。其实糖尿病啊，是一种最坏的病，它有100多种并发症啊。因为糖尿病在咱们补虚派的眼里的呀，它就是一种大虚之症嘛。你阴阳气血极度亏虚，那虚为百病之长啊。阴阳气血你一日不补，并发症呢就会排着队，一个挨一个的都得找上门来啊。所以呢，补阴阳气血呢就是在挖糖尿病的根儿，您能懂这个道理吧？
1: 哦，
0: 哎哎，
1: 我现在吧就是右腿现在感觉也可以了。
0: 嗯，
1: 哎，多走点路啊，哎，也不觉得疼了
0: 啊，不那么疼了啊。
1: 哎，最主要是啥呢，现在不凉了。
0: 不凉了。嗯，
1: 哎，真的，我实话实说哈，我现在就是怕啥呢，我就怕哪天呢这停药了，这血糖又不稳了，腰啊眼睛啥腿再出现毛病，我担心是这个事儿
0: 啊。你这是病怕了，但是你记住我的话。
1: 对对对对，
0: 哎，你这是病怕了，你记住我老孙的话啊，你都用上国家专利补习方，你还怕啥呀？你去问问那些啊被我治好的糖尿病患者，哪有复发的呀，都活得好好的吗？国家专利补习方啊，它是国字1号方，它含有至尊级的中药，就是雌雄同体的这个人形手乌啊，而且全国所有的中药方剂当中有一个算一个啊，只有咱们这药里边有这个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啊。所以在国家专利补剂方面前，在国字方面前，咱们这方呢排老大，排1号啊。另外呢，治糖尿病，我老孙如果说我是第二的。

0: 话，到现在没人敢说说我第一的。哎，所以您就放心吧啊，您吃完这三副药，如果说您血糖还是不稳定的话，或者说你还有啥并发症反反复复的话，你来找我了，我给你负责，我给你兜底，好不好？
1: 哎呀，就这么多年糖尿病了，
0: 嗯，
1: 哎呀，可以说我也算哎半个大夫了吧。我知道这药吧治糖尿病啊管用，那我一直吧都是早晚各四粒这么吃着的。我想问一下子，用不用调一下呢？
0: 不用不用，你现在这个血糖控制的也挺好，并发症都好转了，不用再调剂量了啊！你就相信我老孙，你就这么吃就行，不用调剂量，好不好？嗯。
1: 行，那行，那行，
0: 哎
1: 呀，那您忙吧，孙主任，哎，我有啥事我再给你打电话，好，谢谢你啊，再见。
0: 行，老哥，你别着急啊，完了有啥情况咱们随时再联系，好吧，再见了啊，
1: 好的，好的，
0: 哎，再
1: 见，
0: 再见，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孙大夫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孙大夫导播说啊，就十分钟的时间让我挑重要的说。
0: 嗯。
3: 我现在是早晚各吃四粒，两副药马上就吃完了。第三副药我应该怎么吃啊？
0: 啊，这位朋友，您这样啊，您先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具体的情况，然后呢，我再帮您调一调啊，别着急，
3: 哦、
0: 好不好？哎，
3: 对对对，越急越乱。
0: 嗯，
3: 我呢是今年4月份做了左边乳腺癌切除术，
0: 嗯，
3: 然后就放疗还化疗做了好几个疗程，
0: 嗯、
3: 头发呀也都光了，照那个放疗光。和化疗把整个胃也给整坏了啊，
0: 嗯，
3: 就是天天的吐黄水，吃不下饭，还有那个血小板也低，都输了好几次血了呀。
0: 嗯，所以说这个放化疗啊，就是一种杀伐式的治疗，它对我们身体的这个根基啊，是一个最大化的一个伤害。
3: 哎呦，要不是这个补虚方啊，我都感觉这个坎儿我好像是过不去了。
0: 哟。那您这个今年多大岁数了？您我说一下啊。
3: 我65。
0: 啊啊。
3: 我没得乳腺癌之前，我除了高血压以外，
0: 嗯、
3: 我啥毛病没有。
0: 不是，你这个高血压就已经说明你这个阴阳气血已经亏虚了，那咋还能说啥毛病没有呢？
3: 哦。
0: 嗯。
3: 我呢是在一起做放疗的刘姐介绍我吃的这个补虚方。
0: 啊。
3: 同样是做。放化疗哈，
0: 嗯，
3: 刘姐她就没有太大的反应，
0: 嗯，
3: 我就问她，你咋没啥反应呢？她就给我介绍了这个药啊，
0: 哦、
3: 我现在一直都是这样，每次去放疗，她不说，谁都看不出她得过癌症。
0: 哦，是这样啊，我这么说吧，你看啊，为什么同样都是得大病的人，那身上有肉的人呢，就比那个皮包骨的人能活呢？其实咱们老百姓都明白，你得病了啊、一定要吃点好的，因为重病啊其实是一场高消耗的战争，消耗的是啥呀？消耗的就是我们体内的阴阳气血。那你做放疗做化疗就是一种地毯式的轰炸，它不分好坏呀，把那癌细胞啊和好细胞它一起都给杀掉了，这样呢就把我们身体里边的阴阳气血啊都给掏空了。所以你看你做放化疗、呕吐的厉害吧，吃不下饭吧，掉头发吧，是不是、啊、你血小板还低上不来，你看这就是伤了根本了啊。
3: 是啊，我现在就非常好，
0: 嗯，
3: 吃这补虚方也就5-6天吧、
0: 哎、
3: 我这个胃它就舒服了，也不吐了，也有胃口了呀。
0: 你看我经常给大家讲，吃国家专利补虚方就7天啊，就能解决你的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的问题。
3: 是是是，这个药啊管睡眠还是特别好的。
0: 嗯，
3: 我也就吃了3天，我就能睡觉，能睡个整晚、
0: 嗯、
3: 我现在每天啊都能睡7-8个小时。
0: 嗯，
3: 那个什么褪黑素啊左匹克隆啊我都不吃了。
0: 嗯嗯，那个左匹克隆啥的这些安眠药啊对身

0: 体是有特别大的伤害，那个不能常吃啊，你就会伤害你的阴阳气血了，你赶紧就停掉的，不能再吃了啊。嗯
1: 嗯，
0: 对。
1: 哎呦，孙大夫，不是我想吃这个安眠药，
0: 嗯，
1: 之前啊只要是你不吃他就根本睡不着。
0: 嗯
1: 我现在身上啊不像是之前被掏空了一样，最起码有劲儿了啊。
0: 嗯，有劲儿了啊。
1: 两副药吃完，我长了5斤多肉，5斤多肉啊，
0: 长分量了。
1: 对，上次化疗查血样都正常，这是我第一次化疗前不用输血。
0: 你看看啊，多好啊。
1: 嗯，
0: 咱们国家专利补血方里边啊，它有一位文将军。哎，这文将军是啥呀？就是紫河车呀。而且我们选择的这个紫河车呀，都是精选了18到28岁健康产妇的头胎的男婴的胎盘啊。这个人体胎盘它是精血化生之物啊，它能大补气血，能够生肾精，而且我讲过肾精化三髓吗？你骨髓不是造血的吗？是不是啊？你骨髓新生了，自然你造血功能就正常了，所以你血小板各项指标不都正常，都能上了呀，这就是原因所在啊。
1: 哎呀，孙大夫，确实是非常好啊。
0: 嗯，
1: 我现在血压也正常了。
0: 嗯，
1: 降压药是上个月月末停的。
0: 嗯，
1: 这个药太适合我这种身体虚的人用了。
0: 嗯，
1: 有时候我都想啊，我要是早点吃上这个补气方，我是不是就不会得这个乳腺癌了？
0: 您说这话呀也有一定的道理。其实在我们中医上根本就没有癌这么一说啊。其实像长那些乱七八糟的我们都叫啥呢？叫增加积聚。那增加积聚形成的原因就跟这个正气太虚，正气亏空有直接关系。那正气是啥组成的呢？不就是阴阳气血组成的吗？也就是说你阴阳气血足的人就不大可能患这个增加积聚，或者说就不大可能得癌症。
1: 对对对。哎，孙大夫。
0: 嗯，
1: 孙大夫，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头上又长出来了这个很多那种细小的那个毛发，就是小头发啊。
0: 嗯，
1: 它就是怎么说呢，长出来它怎么留不住，是不是和我现在的那个放化疗有关呢？
0: 有关系。你是属于叫化疗性诱导性的脱发，就是由于这个你那个化疗那个毒性药物的损伤了毛囊干细胞导致的。但是只要咱们把这个阴阳气血把它补得足够充足的话，你的头发慢慢都能留住，都能长出来，这你放心。
1: 哦，
0: 啊，
1: 我长不敢。
0: 哎，
1: 那就好，只要能长出来就好。那我还是早晚各吃一次就这么是吗？另外我还想问一下孙大夫，我要吃几副药呀？
0: 嗯，你的剂量你不用调整了，还是早晚一次。一次吃4粒就不用加量啊。然后你要是还需要做这个放化疗的话呢，你就暂时先不停咱们补虚方，因为补虚方呢会抵消掉你放化疗对身体造成的伤害。
1: 哦。
0: 嗯，
1: 就那我就趁现在医保还能给报销，那我再买3副药，那我就不耽搁了哈，那就这样。
0: 嗯，
1: 谢谢孙大夫了。
0: 对，你就再买3副吧，因为你放化疗不还得需要再做一做嘛，好不好？那你赶紧报名。因为咱这报名快结束了啊。
1: 好好好，
0: 赶紧
1: 报
0: 名。行，那就祝您健康吧。再见了啊。
1: 谢谢健康。
0: 好，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3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如果

0: 市，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0: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1: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0: 给你带来清晨

0: 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以南。今天是2026年9月22日星期二，农历的8月12。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栏，爱在延边，国门见证中华民族传统婚礼展示暨2026年集体婚礼在图门举行。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9月20日，由周民委、周妇联联合主办，图门市委统战部、市民宗局、图门市妇联承办的“来多彩延边，送盛世华诞”系列主题活动“爱在延边，国门见证中华民族传统婚礼展示”暨2026年集体婚礼，在图门市中华一家亲主题广场举办。副州长尹朝辉出席活动并致辞，来自全国各地的10对汉族、朝鲜族、满族、蒙古族等多民族新人齐聚图门，以巍巍国门为媒，以滔滔江水为证，在庄重典雅的传统礼序中缔结良缘，在秀美边境热土上绘就小家和美、民族同心的温暖画卷。婚礼现场庄重雅致，新风蔚然，中华传统婚俗与边疆民族文化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整场仪式融合特色快闪展演与传统礼制流程，依次呈现纳福、雀扇、殿宴、合锦、交拜、扔物宴等特色环节，深度融合中华传统礼制与各民族民俗特色，充分展现各民族文化交融互鉴、美美与共的独特魅力。
2: 我们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城市，跨越山海，在这里相遇相守。这场集体婚礼不仅浪漫，更有意义，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今后我们会经营好小家，传承好家风，也愿各民族同胞永远手足相亲，同心相守。
3: 我们跨越千山万水，从外地来到美丽的边城图门，特别幸运能在国门的见证下携手开启新的人生篇章。在这里我们收获了满满的幸福，切身感受到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温暖，愿各族群众和睦相处，美美与共。
1: 本次活动恰逢泉州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首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来临之际，活动面向全国公开征集新人，重点遴选边防军警、兴边富民一线工作者、民族团结先进典型等优秀青年代表参与，是我州持续深化来多彩延边家品牌的创新载体。
4: 是深入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建设全国旅游促三交计划试点城市的生动实践。活动面向全国各地各民族征集新人，以国门为媒，搭建各族青年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大力弘扬文明婚嫁新风，在温情浪漫的氛围中厚植民族团结根基。
0: 接下来带您关注推普活动。
5: 日前，我州通过举办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宣传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1: 9月19日，由州民委、州教育局、团州委联合主办的“自理同心，文润延边”延边州青少年推普系列活动决赛在延吉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在笔墨同心书写比赛中，泉州60名选手分硬笔、软笔两个组别展开角逐。选手们以规范汉字书写，在一笔一画中感悟中华文化内涵，在字斟句酌间厚植民族团结情怀。
6: 平时我坚持临摹字帖，认真练习笔画，反复打磨书写，磨练自己的耐心。通过这次比赛，我看到了其他同学的长处，也找到了自己的不足。今后我会继续坚持练字，写好规范汉字，感受汉字之美，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1: 在生动延边演讲比赛决赛中，泉州30名选手以普通话讲述成长故事与家国情怀，

0: 讲述东北抗联故事以及各民族守望相助、共同奋斗的故事，充分展现边疆青少年良好的语言素养与文化自信。19号，共青团延边大学委员会联合延吉市公园街道办事处共同举办2026年延边大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主题游园会。活动设计了包括普通话文明诵读打卡、飞花令闯关集章等31个丰富的差异化的互动体验项目，让大家可以在游戏过程中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在欢声笑语中增进彼此情谊。
1: 我参加这个活动向大家普及普通话呢，是希望更多的人愿意使用普通话，并且能用好普通话，也希望为民族团结贡献我们青年的一份力量。
2: 我所居住的辖区是一个各个民族都比较聚集的地方，像我们身后的延大，然后都是有各个游客，各地的游客，各个民族都有。推广普通话呢，会让大家能更好的交流，更好的沟通。
3: 下面进入权威专家解读正确政绩观以理服人专栏第一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行政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宋范福将围绕为何155开局要强调政绩观问题做精彩解读。
4: 弄懂15开局之年强调政绩观这个问题特别有现实针对性，每到5年规划开局之年，各地一般都会很忙，项目集中开工，招商引资密集推进，新赛道新布局接连推出。表面上看，这种忙碌景象是积极的，是在抓发展、开新局。但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开局之年，干部最容易产生一种心理，想尽快出成绩，想把开局做漂亮，想让人呢一眼就看到变化。基层有干部讲得很直白，开局之年不赶紧干点看得见的事儿，后面就不好交代了。这句话听起来很实在，但它背后反映的呢其实就是政绩观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如果把开好局简单的理解成快出成果、快出亮点，就容易出现两种偏差。一种呢是重速度轻质量，规划还不成熟，论证还不充分，项目就匆忙上马。另一种呢是重眼前轻长远，把更多的精力投向那些短期看得见的事情，而忽视打基础立长远的事情。现实中啊，一些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很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短期看场面很热闹，数据很好看，几年后再看呢，可能债务压力上来了，项目效益跟不上，甚至还要不断的补课填坑。这就说明啊，问题不在于发展本身，而在于发展背后的导向出了问题。那为什么偏偏在15开局之年要特别强调政绩观呢？我看至少有3层意思。第一啊，开局决定方向。开局之年啊，不知是干多少的问题，更是往哪儿走的问题。方向一旦偏了，后面再纠正成本就会很高。第二，开局最容易激发政绩冲动，新目标、新任务、新要求叠加在一起，干部容易着急，容易想尽快出成果。这时候啊，如果没有正确的引导，就很容易把开新局变成拼表面。第三啊，开局关系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质量。很多重要工作，比如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生态治理、基础能力建设，都不是短期能完成的。开局阶段如果资源投错了方向，后续发展质量就会受影响。所以啊，在15开局之年讲政绩观，绝不是一句一般性的作风要求，而是在关键时间节点上对干部进行一次发展方向上的校准。说到底啊，就是要把开局之年变成打基础之年，而不是比亮点、拼场面之年。
5: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石榴花开，榜样同路。近年来，延边大地上涌现出一批国家级、省级模范集体和个人，他们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书写着新时代民族团结的动人篇章。石榴花开映延边，记录他们的故事。在图门市月琴镇，有这样一位年轻的乡村带头人，他生在乡土，长在乡土，放弃在外的优质发展机遇，毅然返乡扎根基层。多年来，他以党员的初心担当使命，以朴实的坚守服务群众，团结带领全村各族群众凝心聚力，实干奋进，让曾经普通的小乡村一步步蜕变为民族团结、产业兴旺、村容宜居的幸福新村。他就是图门市月琴镇水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崔金南。作为一名年轻的朝鲜族共产党员，崔金南始终扎根乡村一线，深耕基层治理与乡村振兴事业。凭着踏实肯干的工作作风和心系群众的为民情怀，他先后获评吉林省党建引领城乡基层治理百家书记、图门市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先进个人。在他和村两委班子全体村民的共同努力下，水口村党支部成功创建五星级党组织，乡村发展面貌焕然一新。在崔金南的工作理念里，民族团结是乡村安稳发展的基石，也是乡村最温暖的底色。任职以来，他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用心用情搭起各族群众的连心桥，让各族村民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和睦共处。为拉近各族群众的距离，增进邻里情谊，崔金南创新打造中华民族一家亲特色文化品牌，常态化开展特色农运舞、书画展演、邻里联谊等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让各族群众在文化交流中增进了解、凝聚共识，在欢声笑语中拉近彼此距离。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活动，让民族团结的种子深深扎根在每一位村民心中。不止于邻里和睦，更致力于抱团共富。崔金南深知，唯有携手发展，才能共同向好。为此，他牵头组建民族团结共富联盟，打破村域壁垒，整合周边村落资源优势，联动发展特色农业、乡村旅游、农产品深加工等产业。通过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帮互助，带动周边各族群众抱团发展、共同增收，让民族团结真正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水口村也成了远近闻名的民族团结和睦示范村。乡村振兴产业危机，早年在外创业有成的崔金南，始终割舍不下家乡的土地和乡亲，看着家乡传统农业模式零散滞后，村民发展受限，他毅然选择返乡履职，立志用自己的眼界和能力带领乡亲们闯出一条产业振兴、共同富裕的新路子。返乡工作后，崔金南走遍村里的田间地头，深入走访家家户户，摸清村情民意，找准发展短板。针对村里农业种植分散、生产方式老旧、抗市场风险能力弱的难题，他大胆创新，主动破局，积极推行乡村改革，探索出党建引领集体经营、村民参与的全新发展路径，牵头成立村级专业合作社。改革初期，不少村民对新模式不了解，心存顾虑，持观望态度。 面对大家的犹豫，崔京南没有急于求成，而是挨家入户坐下来和村民拉家常，讲政策，谈发展，用接地气的乡土话语打消大家的疑虑，用真诚换来村民的信任。全村村民自愿抱团入股，原本零散的土地统一整合，规范经营，告别了单打独斗的传统农耕模式。为推动农业产业提质升级，崔京南大力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化标准化转型，补齐生产设备短板，推广机械化作业，改变过去人工劳作效率不高的旧面貌，同时邀请农业专家进村指导，规范种植流程，严把品质关口。随着合作社稳步发展，村民真正实现了从务农种田到入股分红的转变，在家门口就能够稳定增收。夯实种植根基，壮大集体经济之后，崔京南又把目光投向延伸产业链，打造本土特色品牌。好产品要有好出路，他积极争取项目支持，建起标准化大米加工厂，补齐深加工配套短板。依托本地优良的生态条件，他带领团队打造月晴水乡有机大米品牌，严格把控种植加工各个环节，凭借优良品质和良好口碑，水口村的有机大米走出延边，走向全国，成为叫得响的乡土好物，为产业振兴打下坚实基础。产业发展提质增效，民生福祉也同步更新。崔京南始终把改善人居环境、提升村民幸福感摆在重要位置，多方对接争取帮扶资源，不断完善村级基础设施，厚植乡村文化底蕴。他立足党建赋能，升级改造村级阵地，打造特色水稻博物馆，集党建学习、农耕文化、科普宣传于一体，成为传承乡土文化、开展党员教育、展示乡村风貌的重要窗口。村里还陆续建成文化广场、运动场地、文化长廊，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提升，改善卫生条件，完善村庄照明。如今的水口村道路通畅整洁，庭院井然有序，乡风文明淳朴，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初心如磐见使命，扎根乡土绽芳华。多年来，崔京南以青春扎根乡土，以实干振兴乡村，守护民族团结，做强乡村产业，扮靓和美家园。在他的带领下，水口村产业兴旺，乡风文明，百姓安居乐业。未来，崔京南也将继续坚守初心，笃行实干，带领全村各族群众接续奋斗，在乡村振兴的沃土上不断耕耘，书写水口村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本期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9月22日，星期二，农历8月12。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晴，零上6度至零上。

0: 23度，敦化、晴，-4度至-23度，安图，晴，-4度至-23度，汪清，晴，-5度至-24度，合隆，晴，-4度至-23度，龙井，晴，-5度至-24度，珲春，晴，-6度至-23度，图门，晴，-7度至-23度。再播送一遍。延吉，晴，-6度至-23度，敦化，晴，-4度至-23度，安图，晴，-4度至-23度，汪清，晴，-5度至-24度，合隆，晴，-4度至-23度，龙井，晴，-5度至-24度，珲春，晴，-6度至-23度，图门，晴，-7度至-23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3: 美中金曲。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隐约作词、易阳编曲、单依纯演唱的歌曲《美满一生》。歌曲借月光照亮归家的门等意象，表达游子与故乡的约定和团圆乡音，并将愿你美满一生的祝福融入旋律，引发打工人与在外学子的普遍共鸣，传递出乡愁与温暖。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15/57，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

0: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 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0: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 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

0: 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1: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0: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 6.01 万亿元增加到 8.66 万亿元，年均增长 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59 万元增加到 3.49 万元，增长 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4: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3: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5: 十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血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2: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7: 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

0: 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1: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0: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2: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0: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5: 教练说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4: 已经反超日本队。
5: 张亮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4: 拉开了半个赛道，
5: 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6: 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7: 金牌，
5: 金牌了！
7: 85.65分，张伯恒战胜。
6: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小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实务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8: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3: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

0: 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7%，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1: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德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德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斯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2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0: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0: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在延吉会见了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一行。
3: 州政协主席周金星主持召开州政协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
2: 我州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耕校园语言文字教育阵地，让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成为各族青少年沟通交流的桥梁，传承文化的载体和凝聚人心的纽带，推动民族团结之花在延边大地绚烂绽放。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9月21日，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在延吉会见了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一行。胡家福代表州委、州政府对王亚军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驻朝鲜大使馆长期以来对延边发展的帮助支持表示感谢。胡家福说，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长时间深入交流，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共话两国社会主义事业美好未来，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也为我们进一步深化对朝交流合作提供了重要契机。延边州将忠实践行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周边外交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充分发挥区位人文等优势，扎实开展对朝地方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以实际行动更好服务国家外交工作大局。希望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一如既往地关注延边，支持延边，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在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人文交流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帮助和支持，共同为更续两国友谊、增进人民福祉贡献力量。王亚军感谢延边州委、州政府对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他说，延边地理位置独特，在中朝交流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推动延边州与朝鲜地方间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助力延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外事办主任崔平、州领导李诗佳、州职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3: 9月21号，州政协主席周金星主持召开州政协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了泉州招商引资工作情况的通报，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标国家“十五五”规划导向、精准争取政策赋能延边高质量发展的调研报告，关于推动我州民族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调研报告，关于打造延吉市北部大学城商圈的调研报告，关于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发展赋能延边振兴的调研报告，关于延边州城市公共标志文化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我州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建设的调研报告，关于延边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会议指出，要紧盯年度目标，高质高效完成年底前各项工作，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的理念，切实增强抓好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的政治责任感和工作紧迫感，

0: 州政协班子成员要落实包保责任，加大项目推进力度，政协常委要发挥带头引领作用，主动作为，积极履职，形成攻坚合力。各县市政协要聚焦招引大项目，压实责任，把项施策狠抓落实，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协商履职工作，有序推进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活动，梳理汇总协商成果，跟踪落实协商意见。要坚持问题导向，统筹推进整改回头看，巩固提升整改成效，确保学习教育和巡查整改工作见底见效，常态常效。要立足长远赋能，系统谋划新一届政协重点工作，围绕周委中心工作，积极探索履职新模式、新载体、新路径，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推动政协履职工作提质增效。要认真总结好十四届政协工作经验做法，提前谋划新一届政协工作总体思路、重点任务、推进举措，为新一届政协实现良好开局奠定基础。要聚焦平稳有序、周密细致做好全会的筹备工作，要牢牢把握政治方向，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对照换届大会工作程序、纪律规矩和时间节点，逐项推进落实，确保换届大会规范严谨、平稳有序、风清气正。会议强调，各位常委要以身作则，引领和带动全体政协委员积极履职尽责，多出履职工作精品，写好委员作业，为加快推动延边跨越赶超、实现新突破贡献智慧和力量。州政协副主席马云骥、李东浩、夏有照、金景林、全大杰、全金鲁出席会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赵西强报道。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语言相通则民心相通，文化相融则同心同向。作为边疆民族地区，我州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耕校园语言文字教育阵地，让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成为各族青少年沟通交流的桥梁，传承文化的载体和凝聚人心的纽带，推动民族团结之花在延边大地绚烂绽放。连日来，我州各中小学校同步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推普州主题活动，以仪式育人、以活动赋能，掀起说普通话、写规范字、读经典诗文的浓厚热潮。在延吉市北山小学，学校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主阵地作用，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通过开展东北抗联精神宣讲和主题演讲比赛，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形有感有效。延吉市北山小学六年二班学生金根宇：
2: 在课本剧表演、古诗词诵读、美文诵读等活动中，领略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我逐渐对博大精深的汉语言着了迷。很快，我的普通话水平进步飞快，到现在我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还能自如地把朝鲜族的民俗风情讲给大家听。
1: 新学期开学之初，校园内各类推普活动火热开展。延吉市中央小学依托特色文化展厅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验区，将规范用语、经典诵读、文字普及融入常态化德育与实践课堂。课堂上全面落实通用语言常态化教学，课堂外常态化开展经典名篇诵读、普通话演讲、主题班会、书香阅读等特色活动，学生们在诵读中感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魅力，在表达中提升综合素养。延吉市中央小学学生汪宇环：
3: 我校展开了丰富多彩的推普州主题活动，红领巾校园讲解、贝雷电视台新闻播报、读书分享会等，为我们搭建了很好的实践平台。我认真熟记演讲稿，努力把校园各处的文化内涵清晰流畅地讲给同学们听。在实践中，我也更加懂得讲好普通话，传播校园文明的重要意义。
1: 原籍是中央小学教师王璐瑶。
4: 课堂上，我以普通话为纽带，泛读、问答、点评，同时鼓励孩子们用普通话完整表达，于朗朗书声中培养语感。那么在家校协同方面，我引导孩子们为家人复述故事、朗读课文，让推普从课内延伸到生活，讲好普通话，写好规范字，揭示对祖国语言文字的传承与热爱。
1: 走进合龙市光明小学，一场精彩的诗词大会精彩上演。比赛现场，来自六年级各班的优秀选手同台竞技，奋勇争先。最精彩的非花令口语竞赛环节，选手们在短短15秒限时内，清晰标准、流畅流利地诵读出含指定关键字的诗词。大家全程使用标准普通话作答，充分展现了青少年学子丰厚的诗词底蕴和出色的口语表达能力，现场氛围热烈，诗韵满满。合龙市光明小学校6年3班学生孙雅琪：
5: 这次诗词大会不只是一场比赛，更是一次学习。为了参加比赛，我查阅了许多资料，了解每首诗词的创作背景。我才发现，短短几句古诗里藏着大大的世界。读诗词教会我细心与沉淀，也让我更热爱我们的民族经典文化。在当下，我们更要学习推广普通话，用标准的语言朗诵经典，让诗词之声代代相传。
1: 课堂上下，师生自觉使用普通话交流，书写规范汉字，让文明语言扎根校园。如今延边各族青少年在识字悟字交流互动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魅力，将爱我中华的种子深植心田。延边一中2年1班学生朴庭渊：
6: 课上高效的互动，课下丰富的线上查阅，都让我真切地体会到通用语言带来的便捷与高效。对我而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仅是一座连接知识、博览世界的桥梁，更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进民族团结的情感纽带。作为新时代延边学子，我将倍加珍惜在多彩语言文化环境中成长的机遇，更要用青春的声音讲好基因故事，传递民族团结的正能量。
1: 近年来，我州倾力打造自理同心文润延边校园推普特色项目，各学校推行菜单式项目认领，依托文化溯源、日常浸润、假期实践三维育人体系，深耕推普阵地，打造一校一品、一校一特色校园推普品牌，让规范普通话声声相传，文明之花处处绽放。目前全州已实现各学段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全覆盖。延边州教育局副局长张正一：
7: 我州呢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一步提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程度、规范化使用水平和应用能力，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推进边疆的长治久安。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8: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近日，由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立项，商务部国际商务官员研修学院承办，国家民委国际交流司协办的2026年援外培训项目发展中国家民族政策与实践研修班走进我州，开启为期3天的考察研学行程。发展中国家民族政策与实践研修班学员来自巴西、冈比亚、埃塞俄比亚、墨西哥、尼泊尔、伊拉克等6个国家。当天研修班座谈会在延边大学举行。延边大学州民委、州文广旅局、延边边境管理支队、延吉市民宗局等分别介绍了本单位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工作的实践举措和亮点做法。 会后，研修班学员走进延边大学校史馆，在工作人员讲解下，详细了解延边大学在筑牢中华

0: 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生动实践。在任期间，来自相关国家民族事务部门和机构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还走进我州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示范场所等地，深入了解我州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建设、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民族文化保护传承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1: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近日，2026延边州电商筑新边青年建好物直播带货活动首期培训在图门市举行。活动由州商务局、团州委、州新边富民促进局联合各边境县市商务、团委、新边富民促进中心共同开展。首期面向图门市西部计划志愿者及生产企业开展直播带货实操培训，旨在以点带面，激活农村电商内生动力，培育本土电商直播骨干，组织浩哥爱家乡及各县市直播团队走进全州36个省级新电商新边富民试点村直播推介，宣传推广本地农特产品、民俗美食和乡村文旅资源，挖掘边境村历史文化底蕴，宣传解读边民补贴等惠民政策，不断增强边境村的极具吸引力。首期培训以能上手能实操为目标，重点围绕直播的核心逻辑、打标签、拉流速等内容展开，帮助参训志愿者掌握直播电商核心技能。延边州商务局电商处处长冯涛：
2: 本次培训只是系列活动的起点，后续我们将依托本次培育的新年电商团队，联动浩哥爱家乡等主播团队，常态化开展实景实训、驻村直播、巡回带货，推动优质农特产品、民俗文旅产品上行出圈。
0: 延边州新边富民促进局综合协调处副处长程雪峰：
3: 我们也将以电商直播为宣传载体，在推荐特色产品的同时，讲好边境村历史文化故事，全方位宣传解读边境村边民补贴等各项惠民政策，提高边境村对非边人口的吸引力，引导人口向边境一线回流安居，切实把边境村电商发展优势转化为新边富民工作实效。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东元、王嘉欣报道。
4: 近日，汪清县天桥岭管护中心辖区拍摄到野生东北虎一家五口同框的珍贵画面，母虎带着四只幼虎穿行林区公路，这难得一见的影像成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设立近五年来生态持续修复、虎豹种群稳步繁衍的生动注脚。9月17号傍晚6时许，汪清县民昌农机有限公司工多幼崽集体出行，印证天桥岭林区食物链完整，栖息地质量优良。此次野生东北虎一家五口罕见现身，恰逢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即将迎来设立5周年，是公园多年生态保护成效的最鲜活的见证。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是我国首批正式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之一，也是国内面积最大、唯一拥有稳定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繁殖家族的栖息地。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5: 引领新城，
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5: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5: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6: 书写延边答卷。
5: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七珍堂，延边人。

0: 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 8350888，226-2262-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连接是七珍堂活力城店，连接是永润堂大药房，连接是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联系226-2262-8350-0888，珲春750-5888。
0: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鼓励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0: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 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2: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节目，我是韩晶。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8月12。下面的时间一同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有时多云，白天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4到9摄氏度，图门23到9度，敦化23到11度，安图24到8度，合龙24到9度，龙井25到8度，汪清24到8度，珲春23到9度。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百姓热线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同步直播。节目中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那么本周呢是气温起伏是比较大的，早晚温差大，预计本周9月21号到27号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明显偏高，降水正常，预计全州平均气温为15度左右，比常年同期高 2.0 度左右。21号到22号气温较低，23号气温短暂回升，24号开始气温下降，全州平均降水量为8毫米到15毫米，与常年同期相近。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本周的一个天气情况的介绍。接下来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州政府发布的通告。9月20号，州政府办公室发布通告，2026年国庆节后至2027年劳动节前，州职各部门实行冬季作息时间，上午工作时间为8:30到12:00，下午工作时间为13:00到17:00。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吉开展中秋国庆特价商品房促销活动的信息。为进一步激活房地产市场活力，吸引外地康养旅居客群和州内居民来延吉购房置业，提振市场消费信心，延吉市将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组织开展特价商品房专项促销活动。本次活动时间为9月25号到10月8号，组织房企推出多项购房让利政策，部分房企还配套提供装修补贴、赠送车位等叠加福利。本次共有13家房企参与活动，集中推出280余套特价房源，面向广大购房群众开放选购。本次促销优惠可与延吉市2026年购房补贴政策叠加享受，2026年10月30号前购买新建商品住宅，按照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00元标准发放购房补贴，单套房屋补贴最高不超过10000元，购买可办理不动产权证书的车库车位每套给予5000元补贴。欢迎广大有房有购房需求的市民、外地康养意向客群把握
4: 活动契机，实地看房选房，详细了解房源详情与各项的惠民购房政策。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是延吉市开展中秋国庆特价商品房促销的活动的信息，也是供各位参考。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节目，中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

0: 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来看一下啊，有网友咨询说，咱们延吉的燃气为什么这么贵呀？您家具体是在哪家这个液化气公司来进行灌气呢？是这样的哈，我们之前呢也是和相关部门了解到关于咱们这个瓶装液化气价格的一个规定的一个办法哈。瓶装液化气的价格是实行市场调节价的，由经营者自主定价。目前咱们延吉市哈，就是价格这一块的话是根据经营者自主定价的。然后再来说一下我们了解到的就是液化气的价格这一块的话主要的一个情况哈。首先呢是全球能源市场的供需关系对液化气价格产生着重要的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能源需求不断上升，尤其是在工业和民用领域，对液化气的需求量是逐渐增加。当供应无法满足快速增长的需求时，价格就会上涨。其次，国际原油价格的波动也与液化气价格紧密相关。原油价格的上涨通常会带动液化气价格的上升，因为液化气的生产和加工与原油产业存在一定的关联。再者，季节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在冬季由于取暖需求的增加，液化气的消费量大幅上升，从而推动价格上涨。政策法规的调整也可能导致液化气价格的变动，例如环保政策的加强可能会促使液化气生产企业增加环保投入，从而增加生产成本，进而推动价格上涨。此外，地缘政治局势的不稳定也会对液化气价格产生影响。鉴于上述原因，液化气这个价格具体是怎么样的涨幅，这个是难以预测的哈。这个是我们了解到的和相关部门了解到的液化气价格的一个情况哈。来给您介绍的关于咱们液化气价格的原因哈。来看一下啊，有一位网友说，广播号是哪个波段呢？我们广播号的波段是 98.3， 是 98.3 哈。您调整一下您的广播频率哈，您可以调整一下，98.3 是我们直播的一个频率哈。我们再来把我们的直播方式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呢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开放的，直播热线是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关于州政府发布的通告内容，还有就是延吉开展中秋国庆特价商品房的一个促销活动的信息。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加强珲春市秋季边境管控工作的通告内容。 当前珲春市秋季进山采集、野外作业、旅游出行人员增多，底边区域人员流动增大，各类涉边安全隐患凸显，为维护国界安全与边境辖区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陆地国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吉林省边境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现就珲春市秋季边境管控有关的事项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一、进入边境前沿2公里边境地带区域，应当主动配合军警执法人员盘查询问，如实登记个人信息、报备活动事由、作业范围。二、严禁擅自越过边境拦阻设施，严禁私自动用界江上的漂流木、流筏木牌等，严禁越界从事采集、狩猎、捕捞和其他活动，严禁在界江湖中炸鱼、电鱼、毒鱼及进行危及人身安全的作业。三、严禁在边境前沿地带通过声音、光照展示标志物、投掷或者是传递物品、放置漂流物或者是空漂物等方式，实施扰乱边境管理秩序的行为。捡拾打捞到漂流物、空漂物等物品，应当及时移交边境管理部门，不得擅自处理。四、未经批准，严禁在陆地国界管制空域范围内操控无人驾驶航空器、航空运动器材，或者开放、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系流气球等升空物体，严禁擅自移动、损毁界标以及交通通信监控、阻拦、警戒、防卫和辅助设施等边防基础设施。五、未经主管部门审批，不得在界江及岸边从事砍伐树木、挖取沙石、修建堤坝、开取引水、疏浚航道等工程作业，不得在边境前沿地带修建永久性建筑物，不得修建有碍边境管理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是其他设施，不得在国界我一方侧1公里内电站大坝4公里内进行爆破作业。六、旅店、民宿等住宿经营主体应当严格落实旅客实名登记制度，对住宿人员信息如实登记报备，严禁收留无合法有效身份证件人员留宿，发现涉嫌偷渡、涉边违法嫌疑人员，应当第一时间向边境管理部门报告。七、外籍人员入住旅馆以外住宿场所的，需要在24小时之内由外籍人员本人或者是中国籍留宿人员通过国家移民管理局政务服务平台外国人互联网住宿登记信息系统完成住宿信息登记申报，或者是第一时间联系或者是前往公安派出所进行申报。八、边境地区居民应当加强牲畜家禽的看护管理，防止牲畜家禽越入邻国的境内，发现我方或者是邻国牲畜家禽发生越界的情况，应当及时上报边境管理部门处置，严禁越界赶返、自行索要、变卖、藏匿、使役、宰杀或者是以其他方式处置。欢迎广大群众检举揭发非法越界、走私、破坏边防设施等涉边违法行为，举报线索经查实属实的，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奖励。凡违反本通告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陆地国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吉林省边境管理条例》予以处理，涉嫌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加强珲春市秋季边境管控工作的一个通告内容，也是供各位参考。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4: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4: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4: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4: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4: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4: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节目中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 ,255-1545, 255-1546, 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珲春市的一则停电信息。9月18号到10月8号期间，珲春市环亚 A 区、环亚 C 地区、水岸春城、东方绿洲三期、学院小区、幸福会、中华村等泵站区域分区域停水通知的一个信息。停水的原因是二次加压泵站改造，停水的时间是9月18号到10月8号，停水的区域涉及到环亚 A 区、环亚 C 地区、水岸春城、东方绿洲三期、学院小区、幸福会、中华村等泵站区域。一小区二次加压泵站升级改造，届时下述区域将停止供水，请相关用户提前做好准备，维修完毕第一时间恢复供水，如提前或者是延期恢复供水，不再另行通知。如有问题可以拨打珲春市24小时供水服务热线 751-3567， 还有一部电话是 751-4744。 具体影响的区域哈，因为涉及到9月18号和20号的停电，这个停水信息时间已经过了哈，具体信息我们就不介绍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今天的珲春市一则停水信息是在水岸春城泵站，9月22号8点到17点，所涉及的区域是水岸春城农电二栋、水岸春城物业办公室。再来看一下啊，9月24号8点到20点，东方绿洲三期泵站，所涉及的区域是东方绿洲三期。9月28号8点到21点，学院小区泵站，所涉及的区域是学院小区。9月30号8点到17点，幸福会泵站，所涉及的区域是中华生殖 B 组、幸福会、幸福会一栋、宏图公司、金夏住宅楼、月丰生态园、复合院、滨河院小区、吉星木业公司屠宰场、珲春红发禽类屠宰场、幸福会二十栋金色摇篮幼儿园、珲春市牛羊定点屠宰场、德龙冷库、珲春市金星食品水产有限公司。10月8号8点到17点，中华泵站，所涉及的区域是锦绣家园中华新村六小住宅、548、549降尾五栋六栋、春城乡经纬综合楼、东江酒店、祥安公寓、土地局住宅、计生委住宅、蓝天下六小、新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原土地局办公楼、兰德大厦、蓝天下换热站。如因天气或者是施工环境等因素影响未能如期施工的上述区域将正常供水，施工时间顺延，望相关用户周知。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珲春市一则停水的信息哈。大家如果有问题需要咨询的话，珲春的市民有问题需要咨询的话，是可以拨打24小时供水服务热线，电话是两部哈， 电话是两部，751-3567，751-3567，还有一部电话是751-4744，751-4744。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节目，中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接下来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中秋节临时开通记小专线的公告。为方便市民2026年中秋节出行扫墓，延吉市公交集团决定9月25号中秋节当日临时开通两条记小专线哈。具体的情况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开通日期及时间，2026年9月25号中秋节，在延边医院东门6:30到10:00，殡仪馆末班车是11:00，墓地末班车是11:00，运行方式是客满即发，循环运行。临时专线哈，一共是有两条线路，延边医院东门殡仪馆，专线二是延边医院东门墓地。具体的票价是按照现有公交车收费标准收取费用，乘车人员是需要自备零钱的，不找零。温馨提示，中秋节当天乘车人员较多，请自觉排队候车，注意安全。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中秋节临时开通记小专线的一个公告，也是供各位参考。接下来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线路调整及公交站迁移具体的情况，所涉及的线路是31路，为方便南滨国际广场周边小区居民出行，将31路建工派出所站至州人社局站之间的路段调整为车辆行至建工派出所站之后继续前行至橘子街路口右转，经橘子街南滨国际广场两侧光华路后恢复原线路运行，取消建工小学站和金山家园站，同步在光华路上增设了严大附中和新航出租车公司站。调整之后的站序是科技大学、职业高中、市司法局、启亚驾校、延边歌舞团、延边一中北、公汽住宅区、延边医院北、新兴广场、新兴小学、延边医院、中关村、百货大楼、报社、河南市场、建工派出所、延大附中、新航出租车公司、州人社局、东明新城、御景江山、安东雅苑、玉翠园、长兴胡同、嘉雅小区、南郡小区。公交站位置迁移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延南路东段新建了多个住宅小区、医院及养老服务中心等设施，为方便市民出行，同时缓解公交车在路口停靠造成的交通压力，将延南路与建工街交汇处东侧路口附近的电力花园双侧公交站均向东迁移约150米，调整的日期是在2026年9月24号首班车开始执行。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线路调整及公交站位置迁移的一个公告，也是供各位参考。如果大家在乘坐公交车的时候因为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呢，给大家介绍的比如说关于雨污分流改造施工或者是临时有修路的信息的时候，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这个线路调整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啊。如果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相关内容大家没有记住的情况下因为线路的情况涉及所调整的线路情况是比较多的，那这个时候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255-1545、255-1546、255-1547，或者是在这个平台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当然呢，也有另外一种方式，您可以拨打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的咨询电话281-3782，281-3782，在您出门之前，在乘坐公交车的时候，我们打电话来咨询一下，这样的话我们能够做到心中有数，方便出行。
5: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金秋赏红叶，广电带你去旅行。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文旅俱乐部邀您共赴合隆先锋岭赏红叶，美拍摄影休闲一日游。
0: 10月5日至7日早7:30，广电门口出发，免门票，车费加保险，只要30元。
1: 先锋岭风林漫山，层林尽染，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广电主持人陪您互动做游戏，一路欢歌笑语。
0: 自带午餐，穿鲜亮衣服，带纱巾，名额有限，收满为止。
1: 报名热线268-0999，广电带您游，金秋乐悠悠。
2: 好了，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哈。看到我们场外记者现在是正在迎进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哈，在这儿呢，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哈，如果您通过电话的形式参与到节目当中呢，首先接听您电话的是我们场外记者，简单的沟通之后电话会接到直播间，那这个时候啊，请您把身边的收音机或者是其他声音关好了，这样的话才能与我们正常的沟通哈，这个是给我们听众朋友做的一则提醒。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道路运输从业资格业务办理渠道的一个调整啊，是在10月8日起使用即时办。各位道路运输企业从业人员，为落实全省网络安全工作相关要求，优化政务服务渠道，省交通运输厅已经完成道路运输从业资格管理平台与吉林省网上办事大厅即时办的数据对接。目前即时办已经全流程办理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全部业务。自10月8日起，原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自助服务端 APP 将正式关停， APP 内已同步发布关停公告。关停之后，该 APP 将无法办理任何从业资格申办业务，所有道路运输从业资格相关业务请通过即时办 APP 或者是即时办微信小程序来进行办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步骤，是打开即时办，然后首页点击更多，找到交通出行，选择道路运输，然后就可以进入业务办理的专区，请广大从业人员相互转告，尽快的熟悉新的办事渠道，避免影响业务办理。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道路运输从业资格业务办理渠道是有调整的，从10月8日起请使用即时办、即时办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即时办 APP。具体的流程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介绍了哈，很简单。如果大家在这一方面，比如说在操作的流程过程当中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或者是操作程序上哈有问题的时候，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一步一步的教您哈，会一步一步的教您。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现在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网友朋友们可以继续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给您提供帮助。下面的时间进入一段广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延长。

0: 是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连接是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4: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7: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6: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7: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6: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7: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8: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
7: 情系。